0: 预习民居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乌方拦截326架无人机和37枚导弹，今次是近一星期来俄军对基辅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说，军方利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多个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回应乌克兰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作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又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以及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会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希望中方利用同俄罗斯领导层的联系，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事，并借此改善欧中关系。斯特勒说，欧洲和中国有深化合作的潜力，但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密切伙伴，欧中合作机会就会受到限制。他指出，中国可能是同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强烈敦促中国利用有关渠道推动谈判。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表示，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用会晤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在北京外交部指出，王毅和斯特勒会面的时候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俄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报7537点，升54点，升幅0.72%。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补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跻身8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半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补时1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靠这个绝杀波以1-0晋级，八强将会对美国或者比利时的胜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

0: 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跟葵富路嘅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路面有积水，驾驶人士途经以下嘅路段嘅时候，请你小心驾驶。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九龙坑，同埋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港岛区是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近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7中国生物制药。中生制药2025年盈利23.335亿人民币，按年跌 33.0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37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9.37%。预期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64元。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港币7.6元，按年减少 24%。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低位4.19元，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跌超过42%，近日已经有回稳向上迹象。以10天线水平4.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6.6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73厘。疫情的2021年市盈率最低 5.47 倍，复常的2023年 18.53 倍至 36.05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 18.43 倍至 62.94 倍，2024年就 11.25 倍至 20.88 倍，不计红股派送，股息率低至半厘多啲，例如2017同2018年。复常的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股息率最低都有1厘，去年2025年最高有3.75厘，目标5.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8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8厘。以买入价跌 10%， 3.96指示。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9: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4: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呢几日呢就关于呢个议员啊黄锦辉嗰个醉驾事件呢，其实就讲下讲下呢都开始淡，因为佢七一嗰日就醉爆啦，7月1号，因为佢又自己高调出现呢个升旗同埋国 这个回归酒会咁样，
10: 抢晒回归嘅兴头啊！
4: 讲真啦，阿李家超特首花咁多心思拍咁多条片啊，有咁多 message， 同埋有中联办啊、港澳办嗰啲 message 咧，都即系有少少俾呢单嘢咧就盖过啲咁多啦，又沟淡咗啲咁多啦。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咁你呢件事咧，其实就唔系就此佢辞咗职咧就完嘅，因为。

0: 仲有好多手尾根啊！咁我哋琴日同阿张炳良教授咧都有提过，啊补选啲又点咧？你九十个而家又崩咗一忽，崩咗角落，同上年一样。但系呢个原因就好唔同啦。上年就因为政府咧就要捉阿黄元山入去做特首顾问咁个阿头，咁啊政策组个阿头。咁今年咧就因为个人咧就犯咗毛病，犯咗错，咁然后就咁样又冇咗一忽。咁啊，保與不保咧，亦都有討論嘅。咁啊，各個主張咧都有佢背後嘅原因咁。咁啊，嚟緊咧就即係立法會唔單止話即係點樣處置呢個立法會議席，其實阿黃錦輝自己亦都有一個政協嘅身份。再而阿姐咧就係究竟啊呢個7月19日齊齊整整操上去這個唔係操嘅，即係上北京咧就呢一程裏面咧有少少缺失啦，咁亦都有少少唔完整啦咁。不如咧呢個時間咧，我哋就同阿喵咧倾下往后接落嚟，我哋要关注啲乜嘢？
1: 财资妙论，
0: 我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阿林妙欣，咁啊，阿喵早晨啊！
2: 早晨，
0: 系啊，咁啊嗱，我都知道你好关注，亦都好留意咧每一个即系新嘅发展啦。咁但系似乎嚟到呢一个位咧，佢辞了职，咁啊中大点样喺工程学院嗰度处理佢比较容易，因为呢个单元自己嘅事啫。咁但系咧又有政协又有剩，然后咧又牵涉到如果你补选又牵涉公帑。哇，就好多样嘢㗎喎。但我睇一睇，原来即係90个议员呢一年呢都使公帑呢大概係17亿至18亿咁。咁崩咗一忽啦，而家又要填如果真係选又要揞钱出嚟啦咁。咁你觉得即係呢个大dilemma点解决呢？
2: 我係倾向唔选住嘅。上届个届初呢，其实即係都唔止阿黄元山后尾入政府啦。届初嘅时候有四个选举界嘅议员系入政府嘅，即系麦美娟啊、孙东啊，佢哋。
0: 2022啊嘛，嗰阵时
2: 系啦，12月就搞咗次补选嘅，咁嗰次系用咗9000万嘅。咁但系其实你谂翻啊，如果即系当时选四个系9000万，选一个会唔会悭到好多咧？咁其实个补选无论几多值，你都一样要 call 齐个1500个选委啊，一样要租地方投票点票啊，咁人手亦都唔悭得几多嘅，所以就算只系补选一席咧，我谂嗰几千万都走唔甩嘅。同埋其实一路都有声音觉得90个议员都数量太多啦，系咪？咁每个每一届定系新春咧，即系嗰四年计系1900几万。咁由市民嘅角度，你少一个咁，其实都有89个啊。咁况且入面有80-90%，其实大家到呢一刻都名都未嗌得出嘅，咁系咪真系值得翻几千万咧？咁但系除咗钱咧，我仲有另一个考虑嘅，就系如果出缺嘅系一个地区直选议员或者功能组别议员咧，我系会赞成尽快补选嘅，因为譬如话以直选为例，你每一区得两个嘅啫嘛，你万一有一个辞咗职咧。嗰區係即刻冇咗50% 嘅代議士啊，功能組別亦都係啦，咁有啲得一個代表嘅就直情會冇咗把聲音啦咁。但係黃錦輝佢係嚟自選委界噶嘛，咁個情況就有啲唔同啦。你1500个選委咧，係一共有40个議員喺議會度，咁你冇咗一個，咁你其實只係冇咗2.5% 嘅啫。咁况且即系选委会选立法会议员嗰阵咧，佢系全票制嘅，即系你不多不少你要剔40人嘅。换言之，你剩翻个39个咧，其实系得到选委嘅充分认受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暂时，我觉得唔选系冇乜，即系冇乜坏处咯。
3: 嗯。咁啊，但系可以黐住其他啲選舉嚟一齊做噶嚇，譬如話你特首改選咁，始終要選噶。咁你都係
0: 咁噶，搭單又
3: 選舉委員會都係
2: 好似好兒戲咁，
3: 組成噶嘛。咪搭喂外國啲選舉都係搭埋一齊噶，由呢個鎮長到呢個州長啊議員咁啊，總統咁一齊選噶。咁啊，即係你選民啊會有懂得噶去辨別噶。咁其實即係當然都會額外要使錢嘅，咁就唔係話獨立就搞一場咁啊，有冇？
2: 呢個都可以考慮，同埋我有啲人就話替補啦，咁我覺得替補有替補嘅問題嘅，即係每一屆你即係選埋 waiting list 咁樣，咁但係你可能有時會話你等2-3年先出缺，咁嗰個選咗出嚟候補嘅咪要2-3年唔做嘢等入議會咯，咁我又覺得唔係咁合理。
3: 應該用替補就唔係替補，替啊！

0: 遞，即係遞進個遞，即係點嘅意思咧？即係話佢按佢個攞得票咧，就排個隊出嚟。咁當然啦，你排到最個隊最頭，即係話最接近入到嗰四十席嘅嗰個人啊，第四十一個，咁佢咪係順序第一個咯。咁好似林妙欣你咁講話，佢都走咗去重商啦，即係做其他嘢啦，係嘛？咁入咗政府啦，咁
1: 又再遞，
0: 咁所以要遞啦，係需要遞啦，跟住再遞落去咯。咁你咪去唔肯做，咪就遞個咯，咁樣嚇。
2: 不過又咁喎，林耀恩，如果嗰個遞咧係隔得耐咧，當時啲人覺得佢值咁多票，咁即係隔得連一兩年，我又覺得，咦呢、這個又唔係好衰。如果我再選，我就未必選佢啦。咁
0: 喂，但係所以你要一早講就而家搞唔到㗎啦，即係但係你已經由黃遠山到黃錦輝咁啊兩次咁嘅事件啦，係嘛？你呢個揭示個制度就可以優化啦，嚇、啊！即係你日後，因為你選嘅時候你知道有個遞補嘅功能咧，咁你就再謹慎啲啦，係嘛？你揀嘅時候，
1: 即係嗰個 mandate 係連埋個遞補嘅，係
0: 啦，你覺得啊，
1: 係
0: 啦，第四一、四二我哋都好有機會入到去喎，小心啲喎咁樣。
1: 我会觉得不如我哋亦都谂，即系另一个方向就系，即系由于选委嘅属性系咁特别咧，会唔会即系譬如话选委选委会嘅代表，如果喺立法会度，你真系少到去某一个比例，譬如话你少咗10%啊，少咗15%啊，即系各种原因，你储够4位、6位，咁我先补选一次咁。咁都好似比較合理，
2: 即係畫條線就比較容易清晰咁樣幾時啟動呢個補選，你意思係咁係嘛？
1: 係啦係啦，即係畫一個特定嘅比例，即係你真係即係選委界嘅議員，你真係冇咗幾多席啦，即係個議席出缺咗幾多席啦，先至補選一次咯。咁總之無論係咯，而家都即係都仲係即係而家呢個階段，你只係出缺一席咧，我都係維持嗰個睇法。我覺得如果由成本效益嘅角度睇，就即係暫時唔補選住就冇乜所謂。
2: 嗱，講真咧，我琴日咧又特登留意睇下電視嘅新聞咧，又多咗一啲立法會議事廳入邊嘅嘢，即係哪管去討論嘅嘢咧，都唔係一啲好勁抽嘅嘢啦。就即係嗰個可見度又高咗啲咁，但係咧我就見琴日咧阿大主席李慧瓊就好龍而眾之咧，就 call 個記者會，我以為佢。讲翻黄锦辉事件嘅后续啦，咁佢又似乎咧个重点咧就放咗喺咧点样将嗰个议会入边讨论嘅事情啊，他们的日常啊，就透过一个节目预告，即系唔系议程预告啦吓，可以咁讲啦，就即系话俾大家听，我哋嚟紧咧就会做啲乜，讲啲乜，倾啲乜，咁就呢一个咧比较及时性咧，就 coming soon 咧，你密切留意啦，咁就有个每周咁样叫做。会议促览即系推介咁样啦，即系鼓励大家睇。嗱，讲真啦，而家我哋国外讲啦，又选咗90个比较有一啲新面孔咧，其实大家对个议会啊，就算过咗6、7个月咧，都未系好认识。有啲系上一届留落嚟嗰啲咧，或许咧即系有啲熟口面，但系咧即系新嗰啲咧就重新要即系大家要留意啦。咁阿李慧琼都可能用心良苦啦，希望大家留意多啲。其实我哋做紧嘢就。即个会议系有讨论，都精彩噶个内容咁。咁你又觉得李慧琼咁有心地即系整一个 coming soon 嘅促览咧，对成个议会形象啊，令大家觉得佢哋系认真严肃地处理公共事务啊，有冇帮助咧？
1: 其实即系今时今日要出到去每周推介去谷收视啊，即系立法会，我都有啲。感慨嘅，即系以前跟政治 beat， 其实即系听会系我哋日常嚟噶嘛，因为即系你一定要将嗰啲议员讲嘅嘢会好有火花啊，嗰啲辩论要剪翻出嚟啊，甚至有时你表决某一啲嘢嘅前夕咧，我哋要数票睇下形势添噶嘛，咁而家都即系行政主导之下，其实都唔使点数票啦，咁连带亦都。即系我都听闻，其实而家行家咧都唔使点听会噶啦，咁即系就少咗好多人留意立法会。咁我谂亦都系因为咁，所以主席就会觉得喂唔系，我哋其实做紧好多正嘢噶，咁大家快啲埋嚟睇咁样。咁我特登去睇下嗰份即系佢寻日推出嘅每周促览啦。咁啊，推介咗啲乜咧？咁我话星期二有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讨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星期三立法会大会有医委会改革嘅条例同埋北都专属法例嘅首读。星期五财委会咧都好精彩，有

0: 呢个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即系 iPark 2，哇，金额系292亿噶，咁啊希望大家快啲嚟即系关注同埋睇直播啦咁。咁我听到啊，李慧琼系即系真系数晒嗰个每周速览嗰啲内容出嚟。咁大家知道我好关注财委会啦，我对于佢哋有好多议程都不建议讨论，就直接表决啦，一直都好有意见啦。咁我特登去睇下呢个 iPark 2呢个获得推介嘅项目，竟然咧原来本来咧系一项不建议讨论嘅项目嚟嘅。咁
1: 二百九啊几亿啫，咁
0: 喺公务小组6月17号通过嗰阵时系一拼表决埋啊，上财委会使唔使倾咧咁。咁我就再睇翻嗰日嘅片段啦，因为而家冇得记名噶嘛，一定要睇片啦吓。咁有两位议员举手话啊，上到财委会要讨论。咁至少有19个议员举手话唔使，咁所以就决定咗不建议讨论啦。咁我谂系啦，292亿，你去到财委会最后一关，即系点可以连倾都唔倾嘅咧？如果议员自己都觉得都唔觉得啊个讨论系啊好重要，要被人看见嘅咁。咁你仲推介俾市民睇咁样，唔通睇你举手咩？系咪？即系试过以前拣咗公屋第二期，都系不建议讨论，系74秒嘅啫。我真系开迟一阵嘅电视都睇唔到咁。咁可能后来咧都有议员觉得唔妥，咁有三位议员啦，霍启刚啊、林振声同埋庄浩峰咧，就联署话希望喺财委会倾翻个 iPark。咁按个机制咧，嗰日会首先要表决倾唔倾，咁咧就跟住先即系真系进入个讨论嘅。咁我见而家主席摆咗入每周推介咧，我相信有得倾嘅机会系高嘅。但系即系如果你知翻个来龙去脉咧，就觉得吓、啊，即系其实嗰个注目度或者个收视，其实就唔系话你写唔写嗰啲每周推介嘅，而系你个会议本身，即系财委会又好，大会又好，即系你其实系咪真系倾紧嘢，系咪一个即系真系有讨论，或者其实如果有时系连讨论都冇发生嘅，咁、你真系好难，即系好难叫市民话哇去关注一下，去留意一下咁。
1: 嗱，或许我系乐观嘅，我系睇到由治及兴嘅好处嘅，真嘅。咁所以咧，我就谂，如果以往嘅有一啲传息或者有一啲亲中报章咧，就觉得诶唔讨论，快快脆脆过几百亿，系代表呢个政府做得好，冇乜嘢挑剔。冇乜嘢可以挑剔啦，系咁，而且以前啊，成日拉布呢啲咁嘅吓唔好嘅嘢，即系拖慢香港嘅发展。呢个对比咧系好强嘅，咁所以咧，即系啲人咧，尤其是上一届主席咧，对于啊好快就有啲嘢过到啊，好快就高效地即系赞成一啲嘢，然后就上马咧，系一个政绩，系一个即系成绩表嚟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凡事两面睇啦。咁如果你话再攞出嚟讨论。其实可以预见个结果是不会动摇的，只不过就是说啊，你信下讲下原因啊，始末因由，咁啊等大家明白多啲，咁呢个都好嘅，因为立法会始终是监督或者监察政府嘅施政噶嘛，咁样呢个系本分啦。如果唔系就个个就嘘嘘声，话即刻即系啊好早啊收工啊开完会啦，咁呢个亦都唔系我哋所乐见咯。咁所以啊，李大主席。叫我哋密切留意咧，都想睇下，哇！立法会真做嘢噶咁咯。
0: 会亦都系一个工具，即系我喺度谂啊吓，即系而家受你启发，即系睇到好处啦。即系会唔会呢一个每周会议速览咧，就系、是、啊，你摆咗嗰个 item 落去咧，哇！咁即系嗰啲议员都会知道啊，这个原来系焦点，我哋即系唔可以唔讨论咁样。即系譬如话好似个 iPark 2咁样就啊。咁我哋就即係可能嗰一日就会睇到原本不建议讨论嘅都会变返有讨论，即係可能都会係一个由轻轻由上而下话喂呢、這个似乎讨论好啲喎，好似都成大喇喇200几亿㗎喎，倾返好啲喎，咁即係都可能有呢一个咁样嘅效果都未定嘅，我觉得。
2: 呢个即係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啊，第一期我去过现场噶，好犀利噶，佢可以话将啲废物就发电就再浸 SPA 噶，煲热啲水咧吓、啊，你可以登记咧，市民都可以去免费享用噶，咁亦都即系转废为能。
0: 但系有冇睇审计报告啊？
2: 就话使用低啊嘛，系啦，咁就系我想讲啦。就系啦，咁你第一期嗰个使用嘅情况系点咧？喺第二期佢仲有冇搞啲咁嘅花神嘢咧？吓啊，定还是老老实实就系转废为能咧？咁其实海外啊，好多转废为能系民。

0: 型噶嘛嚇、啊，即係即係有錢賺添嘅，可以嚇、啊，即係啲垃圾仲可以分類啊，啲灰燼又可以做灰泥啊，即係好多細節嘅。咁其實啊，就係而家政府就話又一問落嗱，攞、啊、幾百億咁又兩百幾億咁又自己起啦。咁呢啲其實正正就係要討論啦。就算你今次係要過嘅，咁你仲可能有第三、第四期嘅，你唔知第日會點噶嘛嚇。咁呢啲係咪應該留立此存照？
1: 我都諗嗰、那個係啦，立此存照係重要嘅，即係譬如話你個討論個過程、嗯，以至你投票嘅嗰個結果，或者每一個議員嘅取態。咁我留意到其實記名表決今屆真係好少嘅。你以財委會為例，到呢一刻啊，七月七號啦，今日係即係一次嘅記名表決都冇喎，係零次喎。咁頭先阿 A 姐話啊，係咪因為即係？效率啦，即系我哋而家议会着重效率啦。咁系嘅，效率系重要嘅。但系有个别嘅会议，其实开几分钟就散会咯。3月20号开咗2分钟，4月24号开咗6分钟，5月22号开咗3分钟，6月5号开咗4分钟。即系我哋个议会高效系咪高效到即系要咁啊？几分钟就我哋过咗几个 items 啊？咁系咪就系一件好？咧咁样，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即系议员都即系都谂下咯。
2: 嗱，我又咁讲，
1: 个过程要俾人睇到多啲咧、
2: 即系嗱，睇质素嘅就唔系睇长度嘅。咁我哋又试下谂下，如果既然阿主席叫我哋密切留意，我哋不如睇下先咯，或者好精警咧，就算嗰几分钟都好精彩咧，咁样咁啊，咁呢个唔排除噶嘛，系咪？
1: 系
2: 咁而且你搭车去嘅时间仲耐过你喺议会入边嘅时间噶嘛？嗰啲议员 ，anyway 啦，我哋系持一个乐观嘅态度同埋正向嘅态度咧去睇呢件事嘅。咁啊，今日咧同阿林妙欣倾到呢度先。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5: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8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表示，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说，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更加达到70毫米。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市民高度戒备。天文台又指出，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和锦田一带正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大雨亦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深圳光明区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区内将出现30至40毫米雨量，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气象部门呼吁民众远离低洼等危险区域，同时提醒暴雨可能引致局部水浸、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等灾害。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比去年多534人。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95%获派头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就有84%，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家长可以透过纸方面或者已经提供的手机号码，透过短信接收派位结果。学生要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在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凌晨大规模空袭基辅，造成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遇袭的住宅楼宇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乌方拦截326架无人机和37枚导弹。今次近一个礼拜来俄军对基辅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说，军方利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高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多个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回应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早前遇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可能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挪威首相施特勒在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施特勒会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希望中方利用俄罗斯领导层的联系，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并借此改善欧中关系。施特勒说，欧洲和中国有深化合作的潜力，但是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密切伙伴，欧中合作机会就会受到限制。他指出，中国可能是同俄罗斯 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强烈敦促中国利用有关渠道推动谈判。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说，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形容会晤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十六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补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跻身八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补时一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喺禁区射入。西班牙靠呢一个绝杀球以1-0晋级，八强将会对美国或者比利时嘅胜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

0: 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浸，喺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八乡警署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因为路面有积水，驾驶人士途经以下路段嘅时候，请你小心驾驶。就系粉岭公路喺大埔方向近九龙坑。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兴芳路喺荃湾路方向近葵富路嘅慢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听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
4: 双牙交手，西班牙笑笑口。世界杯十六强，西班牙对葡萄牙，双牙对决，双方激战九十分钟，一直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后备上阵嘅美连奴喺保时一分钟一战定江山绝杀，赢1-0。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之后，相隔16年再次打入世界杯八强，将会同美国对比利时一战嘅胜方争入四强。西班牙全场占据较多攻势，但是临门一脚始终差少少。奥耶沙巴上半场曾经错失单刀黄金机会，葡萄牙就有纽奴文迪斯劲射中尾，两军一直僵持不下。踢到下半场，葡萄牙再受打击，表现活跃的纽奴文迪斯因伤退下火线，葡萄牙整条防线的稳定性即刻下降。踢到保时阶段合入替的美连奴把握葡萄牙防线一次松懈，近门射入奠定胜局一球，帮助西班牙惊险晋级。今场亦都成为斯朗拿度世界杯生涯的谢幕战，赛前他已经亲口承认今届将会是自己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虽然最终未能带领葡萄牙更进一步，但这个葡萄牙队长今届仍然创低多项纪录，包括分组赛对乌兹别克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入波的球员，同时刷新世界杯史上最年长梅开二度的球员纪录，并且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入球榜首位。32强淘汰赛对克罗地亚，他亦都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史上最年长上阵和入波的球员。随着斯朗完成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葡萄牙亦都正式进入后斯朗时代。
2: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5: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时间嚟到8点40分，喺琴日嘅节目里面咧，我哋都提咗咧，就今日嗰啲报纸先卖晒，就系、是、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佢点样咧就即系干预呢个世界杯咧？因为咧，有一个球员咧就因为红食咗个红牌啦，咁佢就因此咧嗰个前锋咧都好劲嘅，咁

0: 咁咪就因此咧就打電話就俾呢、這個即係國際足協嘅主席啊恩芬天奴，咁就話咧嗱，通常食個紅牌咧，咁就要下一場咧就要停賽嘅，咁然後咧就即係如果輕就停一次，如果唔輕嘅咧，即係譬如之前咧舊年十一月啊，斯朗啊一嘢個首爭財人咧停三次咁，但係咧嗱先講呢、這個呢、這個即係球員先啦，咁佢咧就即係因為喺呢一個同波斯尼亞呢一場賽事裏邊咧，咁就進咗級，咁但係期間咧佢就踩中人哋對手即係對家嗰個球員咧就個腳咁啊食咗個紅牌，咁嗱呢啲咁嘅球場上嘅衝撞咧就難免，但係咧阿特朗普咧睇見就咦唔得喎，下一賽嚇而家即係每一個賽事都好關鍵噶嘛，咁下一次冇佢出賽咧就驚住咧就會唔會有閃失，咁啊打電話咧就去俾呢個恩芬天奴。
1: 場波而家
0: 咁而家咧就。咁咧，而家咧就即系喺成件事里边最唔老礼嘅咧，就系呢个比利时啦。咁比利时咧就抗议到不得了，就话喂大佬啊，你将佢嗰个缓刑咧，即系缓啊，我哋叫做缓就即系唔执行住。咁即系话佢下一场咧，即系食咗红牌嘅下一场咧，就即刻咧又可以再出彩咁啊！对呢个比利时，咁大家都记噶嘛。咁你第一就系觉得唔合规矩，第二咧你就即系摆翻呢个球员喺度咧。成個戰情可能有少少唔同咗啦，咁就大家就見到比利時怒吵得嚟咧，又投訴啦，咁又有歐洲足協啦出曬聲啦，咁但係咧嗱講真啦，你話食咗個紅牌而暫緩執行咧，即係呢個暫緩禁賽執行咧，又唔係話第一劑嚟嘅，咁以往都有啦，正話講過，咁舊年十一月你阿斯朗咁佢都三場禁賽都其中一場咧都俾佢即係解禁咧就可以出翻咁，咁無論佢所犯嘅係乜嘢都好啦，咁你都忠於呢個足協嘅判決噶嘛，咁你判決咗之後，你緩緩咧就反而一個人情啦。咁但係而家大家批評件事，我哋琴日都有講啦，就係呢個係特朗普啊嘛，你唔係話其他嗰啲大家足協對足協，球會對球會，我啊上訴即係我又覺得抗議下上訴下落求下情，咁對方咧可能係俾少少即係寬限你咁，而家唔係喎。而家你用呢、這个即系白宫主人压落去咧，咁尤其是呢个恩芬天奴咧，又好鬼死即系擦美国鞋噶嘛，咁即系又
2: 擦特朗普鞋啫，
0: 系啊，又擦特朗普鞋就咪擦美国鞋。
2: 旧年就送咗个和平奖俾特朗普，
0: 人哋喺诺贝尔攞唔到咧，佢就补翻一个即系另外一种硬胶嘅和平奖俾佢，
2: 冇关系嘅，都慈笑大方啊，天下大事，真系即系日日。新噶啦，真系可以咁样去吓，即系
0: 打横打掂咁样啊！即系大家都围威威啦，咁你亦都好损害呢个国际足协嗰个即系声誉同埋个 credibility 啫。咁你话原来即系走呢啲咁样嘅人情线咧，就乜都得咁样。
2: 咁但系呢个恩芬天奴呢位主席啊，三届噶啦喎即系律法律出身啊，将呢、這个即系足球啊商业化到出神入化。咁啊，今年都睇到啦吓、即系佢增加咗嗰啲入到決賽周嗰啲
1: 增加場次啦，
2: 場次
1: 啦，打多咗好多場啦。
2: 咁你嗰啲盤口啊多咗好多場啦，彩池啊多咗啦。咁但係都事實上實際令到入一啲冷門嘅國家以前冇乜點參與到決賽周嘅都有機會去一戰身手嘛。咁佛德國咁大家都唔知咩50万人口嘅西非小國係嘛？咁今次可以打到咁犀利啊，光明
0: 英雄式歡迎啊，係比起南韓真係好大嘅對比啊。韓國啊，直情話你自己搭飛機。翻嚟啦，本来咧有包机嘅都冇啦，咁样真系非常之现实啊！真系世态非常之炎凉嘅，真系。咁我觉得佛德国咧，亦都系一个话佢自己努力，又加少运气，又加一啲对手嗰个阵营咧，就令到佢就可以打下打下咁就上到去。咁啊，虽然喺32强咧就赢唔到呢个阿根廷啦，因为人哋话晒都系足球强国啊，上届冠军咁。咁但系都已经真系超额完成噶咯。
2: 但系佛德国其实个根源咧就系佢系葡萄牙嘅殖民地啊嘛，成500年嘅。咁啊，虽然佢得50万人口啦，但系其实而家佢个国家队嗰啲球员咧绝大部分咧都系喺欧洲嗰啲联赛里边嘅专业球员嚟噶，所以大家唔好以为佢真系一个非洲小国咧就围威喂拉闸成军就可以喺世界杯踢得咁犀利啊！咁啊，其实本身个个都系专业受训，亦都因为即系佢通过呢个运动员身份啊改善生

0: 活啊嘛，吓系佢人生嘅全部嚟嘅，扑晒命去做啊。咁、除咗有国家情怀，仲有呢个专业嘅系统啊，所以永远讲话中国点解或者亚洲我哋啲足球差咧，就系、即系嗰个商业啊，嗰、个球队嘅营运咧，始终都未全面建立到起嚟吓。咁、你话唔好讲话球队啦，即系仲有联赛啦，系嘛？呢啲通过啲长期啲咁嘅即系比拼啊，咁你先至会建立到精英出嚟。
1: 咁咪证明呢件事就唔系人多好办事啦，唔系你有十几亿人咁就一定劲啦。
0: 系啊，要专业同埋有商业嘅营运咯，唔系话我哋搞比赛就咁简单嘅。你嘅商业营运周知道晚噶嘛，由你卖件波衫开始啊嘛，养啲球迷嘅热情啊嘛，到呢个主场馆啊，咁其实一条龙啊嘛，唔系话你即系搞个比赛咁啊，点解我哋搞唔到啊？你中国咁多人咁就系你搞唔到，就系因为你唔试去成为一个商业活动吓，内地仍然体育活动嗰个商业化嘅程度都仲系好远远好大好大嘅。
1: 唔系，因为商业到一个极致咧，就系即系金元嘅比赛咯，系收钱嘅啊，打假波嘅，咁呢种咧又系即系另一个极致啦。咁亦都揭出嚟，大家都冇隐瞒噶啦吓。你谂下嗰啲即系中国入边足协入边嗰班人有几腐败？阿李铁啊，即系佢本身已经有真功夫噶啦，但系都敌不过金元咯。
0: 所以商业化就系你要俾个球员嘅待遇系要一个吓，即系高于市场噶咯，系嘛？佢做乜唔去走去打份工咧？系嘛？要去做专业足球员咧？咁佢要有一个合理嘅待遇啊，甚至乎有成为红星啊嘛吓，内地而家有一个倾向咧，就是、运动员你唔好搞咁多商业化吓，你成一名都好咧吓，嗰啲代言人啊，啲商品咧。都有，但系咧就都系揿住咁样，咁其实咧就令到嗰、那个吓、即系当然做运动员啊，唔可能纯粹话为搵钱而去做嘅，即系你一定有体能先啦吓、一定有热情啦，对个运动专注啦，咁但系你都有呢、这个吓、即系实质嘅回报啊嘛，咁你先会
2: 运动员嗰个商业价值其实好紧要，
0: 发掘到佢出嚟咯，发掘到呢啲运动员出嚟咯，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可能系做守门员好叻噶咁但系你就系有一个咁嘅盈利推动啊。咁我都 OK 喎，原來我做守門員，咁咪一路做落去咯。
1: 其實嗰個青訓都好緊要嘅，嗰啲 U 幾，我哋成日都聽到啦。咁你可能十四五歲已經即係令佢引發咗佢對足球嘅熱愛，跟住又有一個即係適切嘅訓練。
0: 咁香港都係㗎，你有叻仔啊，踢波叻嘅，咁但係踢下都，阿媽我要考 DSE 啦，要去考 IB 啦。入大学啦，名校啦，咁点会即系就算佢嘅骨骼精奇都好啦，佢唔会即系留喺呢个体育圈咯。咁世界杯当然就成日话国家队啲人啊唔系为钱嘅，咁但系就系佛德国一个好强嘅例子啦，就系佢哋啲球员本身系平常就系专业球员，喺欧洲踢开联赛，咁只不过世界杯就归队啦，翻我哋嘅护照系佛德国，咁我哋咪拉队成，咁但系拉翻嚟都系大家精英嚟噶嘛，咁呢一个就我哋要学习啦吓，亦都要开放个门户个心态啦。如果唔系，真系都系，因为当人哋高度商业化嘅时候，你嘅差距咁大咧，就冇无法竞争。
2: 其实亚洲而家都好多球员咧，即系去到欧美啊嗰边咧，欧洲嗰边啦，美国啦，甚至可能系法国嗰边咧，就系踢呢个职业联赛啦。你睇日本方面就其中一个好嘅例子啦。佢哋咧嗰个日职联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好，由青训开始啦。同埋咧，其实嗰个商业价值嘅，譬如你去到咧当地咧，你会见到佢哋咧呢个 souvenir 咧，专系放佢哋日职联一啲产品嘅，其实亦都系喺国内方面咧好受欢迎嘅。咁呢啲都系即系商业推动嘅。
0: 咁仲有就係即係啲大學嘛，即係內地當然都對於運動員都有啲待遇嘅，你做完專業運動員都可能安排你去讀下啲名校嘅，李寧都北大畢業啦，係嘛？咁即係但係其實嗰、那個系統咧喺美國咁你做體操運動員咁，你係入到名校嘅機率就再大到好多噶嘛即係係一個幫助互為幫助啊嘛。咁你要建立呢啲咁嘅體系，咁你先至能夠即係喺個青少年時代發掘到呢啲有各種潛能嘅運動員啊、體操運動員啊，各式各樣咯。
1: 但係我哋好奇怪咧，即係各地啦，唔同嘅體制又好，亞洲又好，歐美又好，我唔知點解足球咧會滲入咁多咁政治化同埋金元化啦嚇嘅東西，就即係變咗失咗體育嘅原意。咁啊，或許咧原來你純粹喺個草地裏邊競技咧，只係其 part of it 嘅啫，其中一部分嘅啫。成件事嘅包裝咧，根本就係一件商業

0: 即系政治嘅东西，尤其是你打世界杯咧，去到一个即系国际嘅舞台咧，你就要为国争光啦，又要为自己嘅地区争光啦。与此同时咧，系咪可以喺一啲策略上啊，即系你有时边队对边队，你点样布个阵，边啲球员应该系几时出场，又或者几时换人？咁啊，好多时咧就会系政治人物咧，唔知识波嘅又好，唔识波嘅又好咧，都好多意见嘅。咁啊，球迷亦都系啦，球迷就冇所谓嘅，我睇啊。我对于我的不满呢，我就会发出一个字或者两个字来嘘你的，这个就反而没什么所谓。但是一些政治相关的人呢，是不是都要想一下，如果你插着手下去影响的话，是会有什么后果呢？是好了定不好了呢？亦都令到足球界是会不会被令人觉得很复杂呢？其实本身都已经很复杂的了，你再加一些政治官员各方的意见。韩国就是一个很劲的例子，就是说你李在明就直情是说你这班人根本就是无能，根本亦都不称职，亦都不知道哪里走出来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金元政治，就是哦，原来现代集团，哦，原来郑家那个 influence 是这么深这么长这么远。现在呢就去到一些呢，即是你换了总统，你换了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呢，原来整个球会啊，整个即是球圈呢都受到震荡的。啊，哪个适宜呢就做主教练总教练呢，完全呢都是一些即是除了是技能上的分配之外呢，亦都是一个政治的摆布。如果你话appoint 咩人做咩位咧，咁讲真咧，都系即系一来有个客观标准，二来亦都系appoint 佢即系委任佢嗰啲人咧，究竟系咪以真嘅眼光识见去委任啊，定系还是有夹杂咗其他原因啦？咁嗱，呢个你应该冇乜其他原因嘅，就是、领展啦。咁啊，领展就有新阿哥啦，领展就委任咗呢一个外籍人士咧，就做呢个新嘅 CEO。我谂大家都记得之前嗰位咧就叫黄国龙啦。咁呢一位咧就系、是、都嚟自投资界啊，金融界啊都相当有经验嘅，不过以年龄计，我就觉得佢都几后生下啦吓。咁咧就佢3月1号咧出年吓就会生效，成为新嘅领展嘅行政总裁。中文嘅名咧就叫做连成德吓，咁佢系一个外籍人士啦。咁领展嘅主席欧敦勤咧，琴日就即系喺电话会议上就话咧，能够吸引咁嘅国际级数嘅人才嚟担任领展嘅行政总裁咧，就感到非常高兴。咁嗱，领展咧一向嚟讲咧发展咧喺过去，即系喺回归后先有噶啦。呢个领展亦都上埋市啦。咁呢廿几年嚟咧，都经历过好多 ups and downs 啦，亦都受过好多批评啦，甚至乎俾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为一座好难搞嘅大山之一啦。咁样咁领展嘅扩充又好，今时今日佢嘅收缩又好，或者甚至乎佢嘅某啲商场啊，某啲物业系出租率不佳又好啦。咁领展咧，其实都系回归后嘅香港嘅一个历史的写照来的。
1: 咁啊，领展啊，近年啲股价就麻麻地啦。当然，其中一个就系嘅嗰个策略嘅问题啊。咁啊，作为 CEO 啊，都吓冇得逃避噶啦吓。咁你嘅策略就你定噶嘛。咁其中大家知佢香港梗系吓，即系当年啊，政府冇钱就要卖家当啊，卖咗啲公屋啊、居屋嗰啲商场，就成为咗领汇啦。当时啊，个名唔好听啊，后来叫领展。咁但系其实啊，个策略系咩事呢？就系佢喺海外开始做到厌啊！香港啲商场啊，做得好啊，其实系盈利即系噔噔声咁跌钱生个月收租咁钱多啦，多滞啦，就走去海外度买嘢买其他啲悉尼啊呢啲商场啊，中国内地啊。咁但係真係亦都可以话估唔到嘅，咁你有个新冠疫情嘅横扫全球，咁你其实即係
0: 去到边都输啦。
1: 係啦，你全部地方都系会受到又封城啊，又会个即係价值下跌呢啲咁嘅问题。咁海外嗰啲又唔系隻隻赚到钱啊，咁隔山打牛，你买嗰个系咪真系中心地点咁？
0: 但唔好忘记佢嘅 gearing 都唔低喎，咁所以呢佢都要有少少即係周转发债啊各方面啊。咁而且今次呢 一位外籍人士连成德咧，佢嗰个 CEO 嘅人工咧，亦都比起上一个CEO 黄国伦咧，系即系揿低咗好多噶啦。话上嗰个都大家都好羡慕啊吓。咁佢今次咧，其实佢底薪咧就900万，咁但系再加啲叫保证奖励，其实佢 package 咧就1350万嘅。咁另外咧就有个即系签约嘅 handshake 钱啦，咁又系即系

0: 8:56。
1: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7: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
9: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錢咗錢送，真係咁著數？
12: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0: 咁我哋一齊姚祥開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8: 易醒啦，
1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6: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15: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财经台，
21: 早上9点。
2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亚曼湾遇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船舶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的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遇袭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力量提供支援。据报，根据遇袭船舶报出的船名判断，它是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估计船上载有易燃货物，遇袭之后存在较高安全风险。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说，一艘邮轮向南航行时，在亚曼对出海域遭不明飞行物袭击左舷，引发火灾，事件中无人受伤。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兼委员外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会后向传媒表示，

0: 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希望中方利用同俄罗斯领导层的联系，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并借此改善欧中关系。斯特勒说，欧洲和中国有深化合作的潜力，但是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密切伙伴，欧中合作机会就会受到限制。他指出，中国可能是同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强烈敦促中国利用有关渠道推动谈判。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表示，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形容会晤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在北京，外交部指出，王毅和斯特勒会面时表示，中方愿意和挪威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罗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星期二将会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俄罗斯不会中断与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预计大约在9月24号到访白宫。特朗普说，白宫正进行翻新和扩建，形容每个人都想见到习近平，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厅。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出席午宴时提到，白宫欠缺一个专门的宴会厅，要满足大型国事活动的需求。他说，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厅，而美国就没有，强调需要建造一个同美国地位相称的礼仪场所。特朗普指出，宴会厅建成之后会成为华盛顿最靓的建筑之一，并且能够防御子弹、无人机和导弹，加强对访客的安全保障。他说，项目涉及重要的军事组成部分，白宫正就此同军方合作。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得以出战星期一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是强调并没有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就今次事件接获特朗普的来电。他说自己亦经常接到各国元首、官员和球坛人士等就各种问题来电，强调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在按照规定处理事件。恩芬天奴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是无论如何都会尊重决定，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同埋国际足协公信力。欧洲足协发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有关决定是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质疑一旦规则失去确定性，赛事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0: 就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葵富路嘅慢线仍然封闭。因为有水浸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八乡警署嘅全线现已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54、77K 同埋251B 系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西湾海游落长高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富荣花园，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海之恋。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啊。
1: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4: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5: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啦，就有现场嘉宾，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阿温伟明嘅 ，Hello，
8: 早晨
7: 。系啦，咁 Tony 上嚟咧，好多话题可以同你倾下啦，咁特别系咧，即系维修啊，留意维修管理等呢啲问题咧，牵涉咧都错综复杂啊，好多问题要解决啦。你自己睇咧，而家香港咧私人楼宇嗰个维修市场面对紧啲咩问题嘅咧？
8: 其實問題最主要都是人為的問題多，技術上的問題就不是話真係好大，因為始終科技進步緊，很多維修的方法。咁人為的問題你會見到咧，其實因為首先我哋而家要照顧的部門都比較多，所以咧即係所謂我哋嗰、那個我哋有用個 term 碎片化，又或者未有一個好嘅 coordination 協調啊各方面咧，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喺政府的立場。他覺得呢啲私人產業咧，其實私人產業業主係有責任自己維修自己個物業，尤其是對於公眾安全呢個議題係冇得辯駁嘅。咁呢個係大家都認同嘅，市民係認同嘅。始終你話我行緊條街，突然間層樓跌只窗落嚟，跌粒石屎落嚟揼到人，係唔應該有呢啲事情發生嘅。業主係有責任咧，確保佢個樓宇係一個健康嘅情況。咁所以政府先有呢個mandatory 嘅 building inspection scheme 嚇，強制驗樓計劃啊，30年樓齡嘅樓嚇，咁就要驗樓啦嚇。 咁就每十年

0: 驗一次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合理，亦都係正當嘅嘢嚟嘅。只不過喺嗰個操作上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因為以往咧，即係好多時，尤其是收到呢啲所謂強制驗樓嘅要求之後咧，啲業主就會大家組成，即係可能如果冇業主大會，即係業主立案法團，可能有業委會啦，咁大家組成咗就會去做呢個維修。咁但係當中梗係有啲人識，有啲人唔識啦。咁其實大部分可能都唔識嘅。咁其實呢個就係困難啦。咁政府其實都介入咗唔少嘅，我相信民政總署啊、PMSA 啊，即係透過物管公司亦都即係幫手去介入。咁亦都市建局啦，以前有招標妥1.0啦，係咪？咁提供個平台，佢可以揾到一啲顧問同埋維修嘅承建商去做。咁但係當中咧，原來發覺喺度做嘅時候都即係發覺係好多即係人為嘅問題。尤其是喺個制度上咧，原來都出咗少少 issues， 就係、是理論上係好完美嘅。我哋揾個顧問嚇、做咗個勘察。做完勘察報告就知道邊啲地方係需要維修，咁、個顧問亦都提供咗一個維修方法，而基於大家同意嘅維修方法咧，又再做一個招標咧，就叫啲人用呢個維修方法咧去維修，成、件事係好理所當然，都好 straightforward 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咁咧，亦都出咗問題。原來咧嗰、那個顧問咧太過權力集中啦。權力太過集中嘅時候咧，咁啊有個誘因咧就俾人影響。係嘛？即係同埋咧，我哋發覺如果有問題嗰啲咧，啲顧問費咧就係超平嘅，其實係冇可能發生嘅。如果你一個揾翻一個專業測量師去做，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同埋咧，你發覺有啲公司顧問公司仲可能一間公司做好多個 project， 根本點可能三頭六臂做到咧？咁樣咁大家就開始有疑問啦。咁而如果真係個顧問公司同個承建商係打龍通，我哋俗稱打龍通，咁就會出現兩個問題嘅。第一，因為嗰個承建商佢可能就即係需要賺錢啦，咁佢有兩方面做啦。第一就可能偷工減料啦，又或者喺做嘅過程裏面用咗一啲其他方法啦。咁可能嗰個過程亦得意我聽過啲 case， 可能咦我哋投標可能佢資料唔夠多嘅，但係到中嗰個咧，佢又揾到啲資料出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做又平啲啊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原來喺做嘅過程裏面佢揾出嗰個問題咧，係唔係最全面嘅？咁之後一路做嘅時候咧，揾到好多問題出嚟啊！發覺嗰條數就唔同咗啦。最初估算嗰個維修費咧，到最後嗰個數咧爭好遠啦。咁樣咁當然實際就算真係好即係所謂好審慎去做，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因為始終有啲問題咧，你唔鑿開佢，唔打開佢，未必睇得到噶嘛。咁但係係咪爭到咁離譜咧？咁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出咗問題。咁所以我諗政府今次有見及此咧，都即係吸取咗一個咁市場好多嘅知識翻嚟之後咧，就會進行一個招標妥2.0啦。而我哋測量師學會咧，就亦都係喺今年年初見到呢個問題咧，我哋都成立咗一個跨測量組別嘅樓宇維修小組。咁我亦都捉咗我哋前會長何巨業阿 Vincent 就擔任呢個主席啦。佢亦都好有呢個方面經驗。其實我哋早於2014年咧，同我哋而家所謂嘅建議咧，就係好相似。咁當然會再深化咗。今次做呢個咧就更加全面嘅。其實我哋喺做嘅過程，除咗攞咗我哋自己測量師嘅意見之外咧，其實我哋即係邀請咗超過40組嘅人員咧嚟到我哋個學會咧就做面談。我記得我去咗一兩次啦，真係交託咗俾阿 Vincent 啦。佢哋真係好認真同佢面談，唔係講緊十零分鐘嘅，係成個鐘，每一組都做成個鐘去傾。咁就講出個痛點啦，大家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啦咁樣。咁即使咧，除咗我哋攞咗我哋自己測量師嘅意見之外咧，亦都攞翻市場嘅意見咧，今次咧就做咗個報告。咁個報告裏面咧就列出咗即係市場我哋睇到嘅痛點，即係話我哋覺得有問題嘅地方，亦都咧列出咗中短期一啲即係改善嘅措施啦，同埋長期亦都我哋成日都想講嘅成立一個樓宇維修局啦。
1: 我想問下咧，想頭先咧，你講到話都建議話成立個樓宇維修局啦，但係而家其實市建局都有相關嘅功能啦，亦都有個招標台2.0啦，會唔會都有個重複喺度咧？嗰個功能
0: 嗱，其實咧，今次我哋做呢個小組咧，我亦都同咗啲同事講咧，就話我哋無邊界嘅，無邊界嘅意思咧，就係唔好俾而家現有嘅嘢所有嘢掣肘，我哋諗一個妥善嘅方法。咁當然呢個妥善方法到時落地嘅時候係咪咁容易呢？

0: 未必噶，因為始終我哋希望咧，就喺每個環節諗咗一個所謂解決方案出嚟。其實呢個係可能最終目標嚟嘅，但喺過程裏邊咧，其實可能係一個演變，係一個演變。我唔排除政府將招標妥或者市建局而家做緊嘅嘢，慢慢變一路演變嘅。而家佢講緊，我聽到就係話佢哋會喺市建局拆開會一間公司，成立一間公司咧，專係處理呢、這個大廈維修啦。即係招標嘅事宜啦，咁亦都會進化版嘅招標妥 2.0 啦。咁呢、這個呢間公司一路做嘅時候，一路吸取市場嘅知識嚇、經驗嘅時候，會唔會有朝一日就變咗做一個樓宇維修即係嘅監管局咧？即係咁佢做唔做得到呢個功能咧？因為其實我哋主要係想講一個獨立嘅團體，佢集合曬所有嘢，去點樣幫手理順管理市場大廈維修呢樣嘢？咁當中有啲元素咧，佢係點樣喺中間攞出嚟去先做咗某啲嘢先咧？其實我哋歡迎嘅，即係呢個長遠嘅目標。咁變咗就唔會話重複嘅。我覺得政府好叻嘅，佢喺裏邊係會抽啲精華出嚟。點樣去利用？譬如頭先我所講，會唔會而家嗰個所謂 register inspector 註冊嘅檢測人員咧，佢嗰個權力或者責任太過集中，咁佢會拆散咧？咁我相信佢會嚟緊會有啲咁嘅建議會出咗嚟，就可能拆散啦，可能負責檢查嗰一個人，到時做聽打嗰個另外一個人，大家變咗就。咦，好似獨立性高啲啊！咁同埋我哋會亦都不斷強調咧，喺一個過程裏面，尤其是啲大額嘅維修啦，可能講緊幾千萬以上嘅維修，係咪需要有一個獨立嘅呢個工料測量師嘅監管喺度咧？因為而家好多時都冇工料測量師嘛。工料測量師其實最專業就係咩咧？佢係做招投標，佢喺個招標書度會寫得好清楚啲嘢。咁當同呢個承建商又話，甚至做顧問。是有爭拗的時候呢，咁佢會代表業主呢，就係同呢啲人去處理嗰啲問題，係咪即係大家唔使拗數。咁變咗呢個都係我哋測量師，尤其是工料測量師，今次我哋覺得應該要做嘅嘢。咁嚟緊市建局裏面有冇自己譬如一個獨立嘅工料測量師嘅組別喺入面幫手，另外就外聘即係、支援啲小業主外聘一啲獨立嘅測量師、工料測量師呢？咁我覺得應該係值得去諗嘅，尤其是即係動輒係講幾千萬甚至上億嘅維修項目咧，咁我覺得聘請工料測量師絕對有優勢，因為而家你做得唔好嘅地方就係咩咧？你而家變咗係10蚊嘅工程佢交6蚊嘅貨或者7蚊嘅貨，其實我哋希望咧10蚊嘅工程你交翻10蚊嘅貨嘛，咁你其實你俾少少嘅顧問費，我覺得你 ensure 咗呢樣嘢咧係絕對有利於個業主嘅。
1: 即係温會長講噶，即係測量師學會個報告，我好認同一點就係話個制度啊碎片化啊嘛。咁碎片化係即係做好幾個層次嘅，即係你可以話監管下部門又碎片化，你從宏福苑嘅聆訊你睇到啦，係嘛？消防有消防做，屋宇做，居屋又有 ICU 做，即係各做。咁啊，即係通年都做過發展商啦，發展商起樓啊，嗰、那個過程係幾咁繁複啊！你一個咁大嘅體系去監管住起樓過程，但係喺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啊？即係維修咧，仲複雜過起樓。其實因為你現有人住啲嘢，有幾廿年前嘅嘢，
0: 完全係啊！我完全認同頭先咧講個碎片化咧，又唔好淨係單向講監管嘅碎片化，甚至乎業權都碎片化噶嘛。
1: 係啦，
0: 因為你發展商
1: 幾個層次未講完，
0: 一個發展商係咪先？咁我起碼一個
1: 單一發展商都叫咁多精力、咁多專業嘅職員全職。去做你个碎片化嘅业主，个个都仲唔系全职嘅，个个都只有自己嘅工作嘅啫。咁你点而家体系系完全凸显咗呢个碎片化嘅现象系，
0: 因
1: 为
0: 困难
1: 嘅落去，
0: 因为个情况系你一人一句，你点处理咧？尤其是如果开业主大会咧，你睇下咧，而家我哋都希望即系嗰样嘢系顺畅啲。其实我见到民政事务总署都有啲建议啦，最近有啲建议就系点样去搵啲即系。我哋叫咩？嗰啲代投票嗰啲啊，
1: 授權票，
0: 授權票系啦，系授權票。咁其實佢一方面咧就希望即係件事行到，因為有好多業主其實好 lay back 嘅，即係得啦，我好信法團主席或者邊個得噶，你話曬事。咁但係
2: 直情唔出席嘅，
0: 係啦。咁如果個個都唔出席，你又開唔到會噶嘛。所以先有呢個授權票嘅出現，但係又調翻轉又好驚。我哋今次其中一個痛點就係見到有啲承建商其實佢為咗要攞到標咧，可能已經買咗一個物業，咁佢。

0: 就變咗咧，佢係其中一個業主，佢有權去做嘢，咁變咗佢又攞授權票喎。咁你呢兩樣嘢點平衡咧，都係重要噶。咁變咗即係好多好多環節啊，其實環節裏邊都好碎片嘅。你諗下喺物管個層面又好碎片，喺工程裏邊又好碎片，因為工程可能涉及有啲係整外牆啊，有啲係整渠管啊，嗰啲都係好碎片嘅。成件事所謂碎片化咧，唔係淨係指出就係政府係監管嘅碎片化，成件事其實好瑣碎嘅。
1: 系啊，
0: 咁你要有人去统筹一件事，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觉得，咦有个维修局咧，咁去处理呢件事。如果尤其是有啲三毛大厦，
1: 维修都系处理咗喺个政府或者系有中间人个层次啊。你喺个业权层次，其实而家个公众讨论都冇去讲。你个建筑物管理条例344章嘅香港法例，你啊唐楼你又用344章系咪？啊，你黄埔花园你又用344章啊，即系你跟住居屋你又344章，你同一个法律框架系咪应付到各种各类咁多特殊情况嘅业权组合嘅？
0: 绝对难。
1: 组织
0: 绝对难，就正
1: 如头先所讲，
0: 嗰啲三毛大厦嗱，你冇业主立案法团，冇业委会系嘛，咁又冇大厦公契吓，跟住又冇物业管理公司，啲三毛大厦点处理咧？咁你要谂下，佢哋要去维修，佢哋好惨喎，但系。如果我行嗰啲旧楼，无端跌旧嘢落嚟，睇边个惨啲，系咪先？咁你系真系要做呢件事啊嘛？同埋呢班人咧，亦都可能咧，资金上亦都唔系话真系咁充裕啊。所以点解我喺个建议度咧，都希望政府成立一个基金，即系可能啊，每单 job 我哋都要去俾翻啲钱落嚟，去储起啲钱，咁变咗咧，佢哋可以借翻啲钱俾佢慢慢摊还翻嗰个维修费。
2: 以往都有呢啲计划噶，其实
0: 市场有嘅，
1: 一直都有，
0: 市建局
1: 都有，
0: 市建局有嘅，市建局有嘅，即系我谂甚至屋宇署都好似有嘅。
1: 但系而家你问题系嗰个业主立案法团嘅制度系即系。充分暴露佢嗰啲即係劣質面啊嘛嚇，即係你而家你唔好話你全香港冇人敢做法團嗰啲主席啊啲委員噶啦，你嚇、啊、即係要咩飛嘅喎？你話三毛大廈就一齊冧啦。但係如果有法團嘅話，那個法團主席係俾人拉過東起大廈啊嘛。
0: 所以東區，我成日覺得權責要講得好清楚嗱，講得清楚嘅情況下，同埋好多充足嘅指引咧，啲人就會夠膽做。最近 Chapter 95啦，消防條例亦都提出咗一啲修訂啦。我覺得我哋成個學會都支持嘅，其實嗰個大方向就係要揾出責任人，因為而家就係揾唔到責任人。咁你揾唔到責任人咧，即係冇人負責啦，冇人負責啲嘢咪繼續爛咯，繼續出事咯。
1: 早幾年啊，你都話將呢個物業管理即係專業化，又要登記啊，又要註冊啊，係嘛啊，做個主任都要考牌啊。咁但係黃福興又顯示到咯，佢有管理公司嘅，有交啊經理人酬金嘅，咁但係其實。出事嘅时候又
0: 呢、這个亦都系我
1: 又甩手啦，
0: 喺我
1: 先话唔关我事啊。
0: 报告里边其中一个建议就系话咧，我哋要求咧就系物业管理公司同业主签订嗰个服务协议嘅时候咧，喺尤其是大型维修里边咧要讲清楚角色。
2: 嗯，
0: 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就好模糊嘅，日常嘅维修我梗系负责啦，咁大型嘅维修。咁我冇咁人手去負責咁，亦都喺我成本裏面係冇預呢個大型維修㗎嘛。咁大家講清楚就會好啲啦，因為你講得啱㗎。嗱，呢大型維修究竟物業管理公司個責任喺邊度先？唔清楚嘅。喂，我收你日常嘅管理費，我係唔包大型維修㗎喎。咁嗰筆錢又點計呢？好啦，調翻轉，我收咗錢啦。咁我俾咩權力我呢？你要俾權力我嘅喎，喂，次次開會咧叫我坐咗喺出面等 resell 喎，咁又唔得喎，你即係你業主立案法團定曬啲嘢叫我去執行，咁我睇到唔得嘅話，咁我點出聲呢？即係我諗呢度都要。權責呢度咧都係要處理，
2: 但係呢個都牽涉到好多唔同業主有唔同嘅意見啦。有啲覺得價低者得就冇問題啦，有啲又覺得睇個質素啦。其實呢方面業主又唔係專業人士，咁點樣可以解決呢啲咁嘅問題？
0: 所以就係要有個局。咁其實我知道咧，而家政府大方向就係話，如果你嚇即係利用招標妥，即係話咧你攞市建局嘅資助。你就要跟招標妥嘅規矩，新嘅招標妥嘅規矩，就由翻嗰度監管啦。喺嗰度咧就減低咗咧，講得難聽啲，唔同嘅業主咧，一人講一句嘅問題。OK， 有啲嘢佢立翻住，由佢持平，佢講咗，你哋接唔接受？你哋只有揀接受與唔接受。有啲情況下，因為點解咧？有啲嘢真係解決唔到啊。同埋咧，佢盡可能咧亦都分翻開，乜嘢叫必要維修？ 必乜嘢咧，就係非必要維修，但係你哋想做嘅，分翻開佢，咁大家就唔使拗啦。咁你中意拗嗰塊瓷磚咧，就你哋繼續拗，佢就處理咗咧係必要維修嗰啲先，啱唔啱？咁變咗呢度都係嘅個即係嗰個嗰個權責咧，某啲。某啲權咧係立翻俾喺即係一個比較持平嘅人當中，因為始終咧你就係正正講出問題，好多業主咧突然間咧就去到開會嘅時候就專家上身噶嘛，咁有人講一句啦，我好熟噶，我朋友咁樣咁咁係我明白你好熟嘅，或者你自己都好熟，咁但係會唔會交俾一個第三者去講會比較大家公道啲咧？係咪先？呢個係事實嚟嘅，所以呢件事你見到咧，喺每一個環節都好碎片化嘅，喺每一個環節都碎片化，所以我哋點解就係話要 centralize 件事，係咪？盡可能啦，你話 100% centralize 亦都未必做得到，十時三刻或者長遠都未真係未必做得到。
2: 嚟緊點同局方方面即係跟進有關事件？
0: 其實我哋一路都有俾意見政府，亦都俾意見市建局噶，所以係無間斷，唔係因為出咗呢個 report，我好多人問我啦，係咪見到出咗事你先做個 report？ 其實 from time to time 一路我哋都有俾意見嘅，只不過今次咧咁大件事，我哋覺得真係要整理曬、梳理曬嗰啲意見啊，或者我哋睇法啊，就集合一個報告出嚟咯。
2: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時間所限啦，同阿 Tony 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嚇。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7: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9: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30。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低开47点，开市报23568点。快手遭腾讯减持，股价跌6%，腾讯升1%。美团同阿里巴巴靠稳，京东偏软，网易跌1%，百度升1%。国企指数低开31点，开市报778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税收优惠。特区政府在今年初成立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由该公司督导清算系统的建设工作。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 化天然气运输船，喺当

0: 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遠襲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遇襲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提供支援。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会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希望中方利用同俄罗斯领导层的联系，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并借此改善欧中关系。斯特勒说，欧洲同中国有深化合作的潜力，但是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密切伙伴，欧中合作机会就会受到限制。他指出，中国可能是与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强烈敦促中国利用有关渠道推动谈判。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表示，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形容会晤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在北京，外交部指出，王毅同斯特勒会面时表示，中方愿意同挪威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俄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选定德国公司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作为加拿大海军下一代潜艇舰队的首选供应商，将展开相关谈判。卡尼说，今次是加拿大历来规模最大的采购，当局正在联邦预算中为采购12艘潜艇预留预算开支，最迟明年底签订合约，首批四艘潜舰将会提前在2034年交付。据报，今次采购将会令到加拿大在2030年的国防支出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获加拿大选中的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是德国领先的海军舰艇建造企业，亦是全球常规潜艇市场的核心供应商之一。湖北东部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累计造成8人死亡、1人失踪，当局派出超过3000人展开救援工作。强对流天气发生在昨晚7点至11点期间，湖北的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部分乡镇受龙卷风吹袭。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表示，恶劣天气造成当地4人死亡、一人失踪、173人受伤，其中13人情况严重，近270人需要转移，大量房屋的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补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跻身8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补时1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靠这个绝杀球以1-0晋级，八强将会对美国或者比利时的胜方。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扎长街的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慢线就现已封闭。因为有水浸，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八乡警署的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提提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

0: 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升紧85点，23701点，升幅大概有0.3%。我哋今朝咧先睇咗涡轮策略先。电话旁边接通咗咧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阿谢远彤。早晨啊 ，Fiona。
8: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7: 早晨啊，暂时咧就升少少啦，今朝系升幅0.3%。我哋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
8: 冇错，恒指方面啦，自从上个星期四直至今日咧，暂时系连升几日噶。咁暂时最新嗰个嘅股价咧，方面就喺23700附近嘅水平嘅。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9609，收回价系23154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7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2687。周回价是240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6倍。
7: 好，咁啊，指数暂时靠翻稳啦，咁啊，留意翻啲个股啦。腾讯今日都表现唔错嘅，头先咧曾经去翻咧突破过470嘅水平，而家最新468蚊，升紧16蚊。睇睇腾讯嘅策略啊。
8: 冇错，如果希望咧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4311，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7倍。
7: 好，咁跟住咧就系981中芯国际啊，琴日都有啲策略俾咗大家噶啦。咁今朝再跌多1.9%，中芯国际嘅部署咧？
8: 冇错，如果中芯方面啦，暂时股价咧就系微跌啦，咁暂时最新咧就系去到74蚊附近噶。其实一近期见到中芯嘅股价走势咧都系走弱噶，咁啊喺市场两场资金方面咧，反而咧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中芯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或者系希望咧博后市股价反弹嘅。咁若希望咧部署中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中芯认购证2914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 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中心认沽证2885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三倍。以上上港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7: 好，唔该晒啊！重复一次，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9609啦，红证咧就系62687，腾讯嘅 call 系275。

0: 567，腾讯嘅 put 14311，中心 call 29142，至于 put 咧就系28854，唔该晒。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早晨各位，9:42，今朝落紧大雨啊，出面啊，天气就不似预期，大家一定要带避雨具啦。咁个市又如何呢？今朝头先啊升嘅，而家暂时咧系跌翻，跌紧6点，23609点。
3: 本嚟今朝咧就系低开先嘅，先低开几多啊？低开47点好似系。
0: 咁啊，跟住咧就有上翻去嘅，最高咧就头先见过23789，
3: 系啦，系啦，低开咗47点嘅恒指，科指啊低开16点嘅，咁但系咧恒指头先升过上去嘅、哦，
0: 系啊，升过噶，
3: 升过170几点嘅、哦，
0: 而家再落翻嚟，咁啊都未有好太明显嘅方向，而家跌紧18点，咁啊，琴日港股咧就系23616咧就升咗266点嘅，咁今朝。内地股市上证暂时系跌紧14点，深证嗰边咧就暂时系升咗6点。
3: 嗱，低开高走，但系咧好快已经冲高回落啦。咁23800呢度咧都跌唔到，寻日咧最高都系23700挡住，今朝咧就再高一级23800挡到行嘅。咁如果呢个位企得稳嘅，企翻上去，个信心仲会大啲。否则咧都只系存在一个弱势嘅反弹。
0: 好，咁就话要即系详细了解嚟紧嗰个市况嘅转变咧，咁啊除咗每朝听住我哋节目咧，就留意今个星期六不能够错过嘅我哋新城投资博览嘅活动啦，最后召集得翻几日俾大家报名预留座位嘅啫，咁啊记得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嗰度登记啦，咁晏少少喺 MBO TV 咧亦都有 QR code 连结俾大家嘅，方便大家报名。
3: 系啦，如果再落翻去跌穿翻啱啱上个星期见过嘅今年嘅低位22518咧，咁投资者要有心理准备啦。由2024至2026年啊，由2024年嘅低位上到嚟2026年嘅高位，咁咧就落翻去一半啦，将个升幅减翻一半咧，咁应该就系今次一个调整嘅好重要嘅支持位。咁会喺边咧？就系21400，所以而家你出到去，边个问你啦？你都系21400啊！2024年嘅低位咧，我哋应该系喺14800啦，我哋4.45入啦，因为2022年咧都有一个低位嘅喺14600附近嘅14597。咁如果由2024年启动住一个升浪上嚟咧，去到2026年啦，今年二月嘅高位咧就系几多啊？28056啦，今年高位应该系一月底见咗嘅。咁呢度咧，你将佢呢个升幅减翻一半，咁咧由而家减落去应该就系21400啦，有个高位。咁但系咧啱啱上个星期先下试过22518，咁样兜翻上嚟，咁阻力又喺边咧？都会喺翻23800至到24000附近呢啲位。
0: 好，嗰度咧就大概系20天线所在啦。咁我哋今朝指数暂时咧就未有太明显嘅方向，不过啱啱完成嘅半年咧，我哋都系输嘅。咁啊，上半年如果你系买蓝筹嗰一堆嘅股份咧，应该就有啲失望。下半年点样追咧？咁啊，留意我哋星期六嘅新城投资博览，到时喺现场同大家再详细分析噶吓。
3: 咁到时我哋会同大家分析日线、周线、月线图啦，将短中长期嘅走势啦。

0: 掹大个图同大家睇一次啦。不过始终啱啱讲过啦，月线图咧其实已经十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得咗头噶啦。而家十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咧喺25,300附近嘅，咁呢度得咗头咧，其实个阻力啊会更加大。
1: 好，休息一阵先，我哋睇睇内地股市嘅情况。
2: 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靠稳的恒指报23636点，上行20点，涨0.09%；国指报7821点，上行9点，涨0.12%；科指报4586点，上行45点，涨1%。大市成交金额616亿元。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呢，有369家个股上扬，75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创科实业表现最佳，刷新了135.7元的52周新高，目前报在134.5元，涨幅4.59%。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分化啊，包括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深圳成分指数等等，目前是成功翻红的。而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我们看到了游戏、电池、能源、金属、金属新材料啊、半导体这样一些方向的，今天是表现相对突出。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也看到了昨天的贵金属啊、煤炭啊表现强势的一些个股。没能够延续强势的走势，反而来到了今天跌幅榜前列啊！包括像化学制药啊、中药还有医疗服务等等啊，今天都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游戏股整体上涨3.23%，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涨幅居前的新辉娱乐目前上涨13.91%，巨人网络的涨幅是6.01%，还有游族网络目前上涨6.21%，冰川网络的涨幅是5.60%。除了游戏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电池股上涨1.75%，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力王股份上涨18.48%，诺德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荣百科技上涨9.49%，五矿新能、恩捷股份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4%以上。再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整体上行1.23%。而在这其中呢，东威半导目前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油盐硅上涨17.40%，还有像瑞新威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193.73块。友研新材的涨幅呢也是达到10%啊，目前报在55.98块。新源股份还有格科威等等，目前都是跟涨，涨幅都在6.5%以上。除了半导体之外呢，今天还要说到元件板块啊，微涨0.37%。而在这其中的威尔高目前是封住了涨停。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下挫2.82%，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表现。而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小城科技下行6.89%，湖南白银的跌幅是5.69%，招金黄金目前下挫4.04%，盛达资源、兴业银锡目前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左右。再要说到的是煤炭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多的，我们看到是新吉能源，下行幅度是4.90%。此外呢，山煤国际、大有能源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在4.3%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早来看的话，一些科技股份呢是明显的突围，在蓝筹前排位置基本都是这个科技股份啊，包括到了美团涨4.47%，小米上扬3.61%，联想上行3.52%，腾讯涨3.5%。就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750点，上行134点，涨0.57%。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

0: 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4: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啊。
5: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7: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啊嘛！借啊！快啲借啊！
8: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都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0: 美珍。
1: 好，翻嚟咁啊！今朝暂时指数升紧99点啊，今朝原本咧就低开少少嘅，咁啊反复向上，而家23707，升紧90点，成交金额咧就系758亿，升跌比例414只股份，升跌系758只。不过外围就表现啊强差人意啊，上证同深证都分别系跌紧嘅，咁啊日经同埋首尔嗰边都系有啲压力。咁我哋香港呢边咧，今朝升啲咩咧？就升翻啲传统嘅这个科技类股份，美团今朝系升紧6.9%，腾讯咧系升咗5%嘅。
2: 嗱，23700咧就系恒生指数咧，今次如果要反弹咧，佢要挑战一个好重要嘅下降通道顶嚟嘅。咁但系寻日咧就真系挡住喺呢一个下降通道顶，寻日最高23686啊，今朝咧上翻去23700，挡住23800，如果收得到喺23700楼上咧。好友又会乐观啲嘅，咁但係6月中嘅时候呢，我哋喺618啦，当日话两次黄红黑雨嗰日啦，已经好易记啦，因为通常我哋如果历史上搵返618呢个日子呢，都唔系一个好日嚟㗎啦。咁啊6月中下跌裂口呢，就喺618当日呢，喺介乎24163至到24254，呢个呢系阔91点嘅下跌裂口。咁即系话呢，其实我哋返上去都好多层嘅阻力啊，喺我哋眼前嘅。咁要求咧就系、是，如果而家资本市场有啲资金能够回流翻嘅，咁梗系会容易啲推上去啦。咁但系如果都系暂时未见到有咩新催化剂咧，咁就睇个股自己嘅力量啦。譬如好似腾讯同快手咁啦。
1: 好，咁我哋睇睇腾讯今日都强势嘅。腾讯而家最新暂时系升咗4.7%，做紧473.6元，头先有高位咧系见过475元嘅水平。700，咁另外快手1024咧就系跌嘅，跌紧5.9%，43.24，今朝系跌咗2.74。
2: 咁就要讲讲腾讯减持快手嘅 B 类股份啦，呢单丢啦。
1: 咁今次咧就系套现咧大概系最多122亿嘅。系啦，咁就减持咗呢个快手套现最多咧就122亿，咁啊集团咧系减持咗快手总共咧系一啲 B 类嘅股份，系2.7亿300万股 B 类嘅股份，涉及嘅股权咧系6.31%，最多套现系121亿6000万。咁另外咧就集团喺琴日都回购咗大概465000股嘅股份，回购价咧就系介乎于425.8至到445.8，总共咧佢就回购。

0: 评级俾翻佢增持嘅评级，仲要继续睇目标价690蚊，成理贵言啦。咁去翻即系年头跌落嚟之前嗰啲位嘅啫。咁凭乜嘢睇好佢咧？就系话微信接入 AI 嘅代理啦，有利变现啊。咁呢一个亦都我之前睇过啲报告咧，佢都未攞咁多嘢出嚟，已经系咁写噶啦，好多报告。点变现？你俾啲变现个部分我哋睇到先得噶。
1: 点样会对于呢一个 HY3 嘅系列咧寄予厚望呢？因为原来呢个 HY3 嘅系列模型咧，就系、是、前 OpenAI 嘅明星研究员姚顺宇咧加入呢间公司之后。牵头重建的第一个主要的模型，他呢就是在软件开发、办公的生产、金融的建模、前端设计、游戏制作这些的生产力任务上面呢，表现都是非常之显著的，可以做到一个比较高的性价比和一个很可靠的选择来的。
0: 话说腾讯已经将这个模型整合到他的微信上高了，同时上线了全新的 agents 的功能、向全网的用户免费开放喎，好咁即系我哋就唔使俾钱用，咁钱从何来咧？边个付钞咧？咁梗系腾讯自己啦。如果唔系佢做咩会？
1: 等你用熟咗先至揾商机啦。
0: 旧年180亿摆落 AI， 今年话要360亿啫，咁啊梗系用喺呢啲度啦。有一个盲测嘅平台叫 LM Arena 嘅，其实咧佢哋话智谱咧个 GLM 5.1咧喺 AI 代理里边咧个层面咧排名系全球第13，仅仅次于多个 Anthropic 啊同埋 OpenAI 嘅产品。咁同埋智谱早前系发布咗，依家咧排名全球第7嘅 GLM 5.2添，甚至压到埋 Alphabet 嘅 Google Gemini 咁劲。咁由此可见咧，如果佢打低埋智谱咧，腾讯呢个混元 HY3， 即系话已经成功追赶上环球嘅头几位咯。
1: 系啊，咁佢喺推理啊，喺呢一个长文啊方面咧，个任务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嘅。
0: 系啦，咁同埋腾讯亦都公布咗被视为腾讯版小龙虾嘅 AI 代理啊，有一个叫 WorkBuddy 啊呢个营运嘅数据，咁其实真系俾多啲营运数据我哋睇，我谂好友就会放心啲咯。佢话平台每日嘅用户咧，活跃嘅用户 DAU 咧，已经超过1300万啦。
1: 咁啊，另外咧就话 HY3 咧个 preview 上线之后咧，日均啊个 token 嘅消耗量咧，亦都系增加咗系20倍，即系好多人都肯用啦。
0: 但系14亿人口有1300万人用，系多定少咧？咁但系佢话已经咧系成为全内地排名，咁啊睇排名咯，已经成为全内地排名第1嘅 AI 办公室智能体。咁啊，越活跃用户咧，亦都更加突破埋2000万咁多啊！睇睇个股价啦，今朝
1: 472.2，升4.4%。
2: 上昼10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得多间嘅矿商、炼金商同多间银行参与。李家超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话，考虑开发新嘅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港交所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量解备忘录。他又说会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的税收优惠。另外，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会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产品范围扩展到港元和人民币的债券相关产品，将会继续提升外汇储备在香港资产配置的比例。潘功胜说，要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发债。人行将会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香港可以找住机遇吸引更多主权财富和国际企业来港发展融资，成为区内具主导地位的融资枢纽。潘功胜说，支持香港建设黄金市场，人行前期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港设立首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积极支持香港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 交掘联通，后续将会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结算的

0: 大宗商品期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嘅大雨，而且大雨势可能会持续。在荃湾更加是达到70毫米，在元朗区就有大暴雨，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要提高警觉，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计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获派首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就有 84%， 较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早上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明天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家长可以透过自方便或者已经提供的手机号码透过短信接收派位结果，学生要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会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会很快能够达成解决。乌克兰说，俄罗斯在星期日晚到星期一的凌晨大规模空袭几乎造成最少24人死亡,104,6人受伤，预袭的预宅楼宇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乌军就拦截了326架无人机和37枚导弹。港股早段是靠稳的，大市低开47点之后，很快在腾讯和美团的带动之下是向上，恒生指数报在23721点，升105点，成交有超过900亿。快手遭到腾讯减持，快手股价跌近 6%， 腾讯股价方面最新是升近半成，价创近一个月的高位，美团股价再升超过半成，阿里巴巴都升超过 2%。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美国以1-4大败比利时，无缘八强。比利时下场将会对西班牙。今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已经全部出局，而西班牙较早时凭完场前保时入波，以1-0险胜葡萄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北部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

0: 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天富海湾慢线仍然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嘅快线仍然封闭，因为路面有积水，驾驶人士途经下段嘅时候，以下道路嘅时候，请你小心驾驶，就系平斜路来回方向近李屋村。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车多啲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天宇路啊！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啊，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5: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0: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股价速报。
16: 继续翻嚟，指数今朝升紧137点，今朝低开47点之后反复向上嘅，而家升幅0.6%，23,757点。至于期指暂时系升紧194点，升幅0.8%，23,749。咁另外咧就系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快手做紧42.98，只跌咗3.02元，腾讯477.4，升紧25.6元。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93.26，跌紧15.46。美团79.7，暂时升咗4.7嘅。咁另外中芯国际就75.8啦，今朝升咗5%，华虹宏力186.1，升8.1，升幅有4.6%。阿里巴巴99.35元，升紧3.25元，升幅3.3%。建滔积层板咧就系跌紧4.75元啊，跌幅6.4%，68.9元嘅水平。长飞光、千光缆排咗喺第十位，跌紧9%，155.8。
17: 开始直击
18: 胡曼青、魏美珍，
16: 好翻嚟啦。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反复向上升0.5%，升咗128点。内地股市上证今朝跌紧26点，深证咧就跌咗58点，升跌幅大概0.3%。
19: 系啦，咁啊，长飞光纤真系话好毒啊，
9: 夹死咗只熊仔咧，佢先至散手循环。不
14: 过
9: 都自己执生啦，呢一只好似唔系好多产品嘅。咁、但系咧
14: 就
9: 光通讯系列咧散晒。
14: 咁啊，6869咧就跌得好凄凉啊，而家跌紧9.1%，155

0: 六，咁就留意琴日嗰个北水就係咁估啲 AI 嘅硬件概念股啊。咁琴日呢佢係北水嗰度呢係净沽出都有成10亿8800万。
1: 唔知前北水又係咁买啦，股票就係咁啦，点计点上就点落㗎啦。
0: 咁要计数㗎嘛。
1: 咁但係呢
0: 赚到都要计钱落袋㗎。
1: 琴日跌咗接近一成半嘅2513啦，智谱啊。咁劲啊，呢一隻智谱咁佢真係龙头嚟嘅。啊！內地
0: 聽日解禁喎，
1: 全球龍頭嚟噶呢一隻。咁咧7月8号解禁嘅有人陪佢，天數智深9903，尋日都跌咗一成噶啦。不過今朝嘅智普咧解禁前都彈得幾急啊！
0: 而家升緊4.6%，1601蚊。頭先咧就係曾經落到去1489，低位上翻嚟。
1: 呢个月都未过到一半，但系佢累计跌幅咧依然有超过23%嘅，所以可想而知佢系几咁波动啦。咁但系咧，
0: 上市价系116.2，而家系1600蚊。
1: 解禁嚟紧个总值咧，大约系392.9亿嘅市值嘅股份咧，都唔够噶。解禁完咧，佢系可以增发嘅。
0: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
1: 睇只碧印就知噶啦。
0: 系咁啊，
1: 天数智深啦，9903亦都系听日同日解禁噶。
0: 咁就跌紧0.3%，577.5，今朝跌咗2蚊啦。
1: 收够晒丑啦！智普上市以嚟股价已经升咗12倍，天数智深上市以嚟股价亦都累计升咗超过3倍。
0: 咁啊，招股价咧就系144.6嘅，佢而家系577.5。咁啊，另外就留意100咧，同呢个2513咧就系都相当之接近嘅，一齐上市咁滞嘅。咁佢系两日之后解禁，而家跌紧2.1%。Minimax 系327.8。
1: 后日解禁嘅 Minimax 100咧，即系希宇科技咧，佢有嚟自基石投资者啊，简称基投嘅解禁股嘅总值咧，好少啫，55亿几。不过咧，佢系已经获得 AGM 授权可以增发新股噶。咁同埋咧，佢昨日都算跌得少啊，因为佢早跌啊。
0: 系啊，咁佢上市价咧就系165蚊，咁佢系曾经过1000蚊嘅股份嚟，
1: 咁依家咧亦都
0: 见过1300嘅，
1: 依然以呢个价计咧，300几蚊咧，累计依然系上市以嚟
0: double 啊，
1: 累计升幅超过1倍啦。
0: 系啊，
1: 精丰医疗咧，亦都系后日啊，2675咧系会解禁嘅股份，咁佢咧其实机头嘅解禁股相当于市值都系5亿几，不过佢都可以增发嘅，呢下先惊啊嘛。
0: 同 Minimax 同一日会解禁啊，
1: 寻日跌得惨过 Minimax 添啦，
0: 41.36呢一只咧就系精丰医疗，
1: 咁啊所以仲未跌够啊，寻日跌咗6.7%，不过咧上市以嚟咧，原来佢已经累计系潜咗水嘅，
0: 佢系43.24招股嘅，佢而家系潜紧41.36。
1: 唔紧要，同一日解禁嘅，亦都系潜紧水嘅，有人陪佢。同板块嘅瑞博生物啊，6938咧，佢系后日解禁，6.9亿几万嘅货咧系要弹出嚟噶啦。
0: 今朝股价暂时升紧2.5%，做紧53.15。
1: 系啊，寻日冇事啊，寻日都逆市升1.6%啊，寻日个大市升啊，不过好多解禁股咧系散晒，佢咧都算系少数解禁前仲有运行，点解咧？因为佢都冇叻过，
0: 佢而家系潜紧水嘅，佢53.15，佢嘅招股价咧就系57.97，咁佢仲喺水底，
1: 估佢都嘥气啊，因为佢累计咧比起招股价咧已经跌咗超过10%噶啦。
0: 系啊，咁啊。另外就建滔双雄148同埋1全8咁都有啲消息，咁呢就係头先我哋就讲到长飞光纤就北水沽啦，咁呢原来就建滔都系喎，都系啲北水沽緊。
1: 总之都系一句嘅啫，冇人会炒股票叻得过
0: 中国
1: 荣主席。
0: 开班手，
1: 张主席自己沽货，你都就够胆走埋去接呢，你都肯定一系个底厚，一系就你艺高人胆大，一系就胆生毛。
0: 咁今朝股价148就跌咗8.3%，而家系做紧81.7。
1: 老细拣得一世发呢一个 number， 一世发嗰、那个，一定系佢，唔系你啦。
0: 嗱，讲琴日啦，就沽得最深嘅就系只长飞光纤光缆6869啦，净沽出有成10.8亿800万啦，当系11亿啦。咁跟住咧就系建滔积层板同埋建滔集团咧，都系北水咧沽货嘅，即系头嗰两位嚟。

0: 嗱，寻日佢咧十天廿天线都侧穿埋条五十天线噶啦，
1: 长
0: 飞光纤
1: 哦，长飞光
0: 纤，你讲紧长飞光纤系咪？
1: 嗯
0: 嗯，
1: 好
0: 咁，同埋寻日咧佢系跌咗单日跌咗接近一成半噶，
1: 嗯，
0: 走晒样噶啦，而家个市场系重新之前就系一路追上去，而家系。咩叫估值收复啊？重新收复过啊？
1: 系啊，
0: 翻转嚟收复、啊。
1: 嗱，今个礼拜就行咗两日啫，咁佢呢两日咧累计咧就已经跌咗两成三，佢上个礼拜咧就系跌咗一成九嘅。
0: 支支阴烛都好大支噶，上市以嚟咧真系冇乜点见过。但系咧，其实佢如果我哋俾图大家睇咧，佢本嚟股价虽然一浪高于一浪啦、
1: 嗯，
0: 由佢今年。一月开始股价由六五十蚊嗰啲位起飞，一路股价一浪高一浪，但系好奇嘅，佢啲 RSI 啦、Stochastic 啦、万全基指标、MACD 全部系一浪低于一浪嘅、
1: 嗯。
0: 不过你估唔到，你再估佢咩？佢又咬多你一啖，咬咗你好多啖之后咧，佢终于自己。唉，上落嚟啦！
1: 好，日线图咧亦都有好明显嘅指示啊。上面嗰度咧系三线汇聚向下分散嘅朋友嚟嘅，咁就十天啦、二十天同埋五十天线咧，都基本上系搭加埋一齐噶啦。咁就跟住咧就系散晒落嚟嘅。咁今次咧，琴日咧已经系再度咧失守埋呢个一百天线噶啦。咁而家就睇下下面二百五十天啦。系啦，咁都有啲距离嘅，仲154.9啊，而家系跌紧9.7%。148咧就系建滔集团跌9.3%，共同支柱咧就系都系北水呢期沽紧嘅。1全8咧就今朝做紧67.5毫子，跌咗6.35毫，跌幅8.7%。今日派送添，我就见到直成版系。
0: 咁啊，仲要今朝要睇睇就1024啦，快手啊，咁啊被700腾讯减持咗啦。咁不过咧，唔好忘记，唔好以为佢睇淡快手啊，因为腾讯之前系增资咗噶，佢系增资咗可宁啊。
1: 嗯。今朝股价跌紧5.3%，43.3嘅快手跌紧2.7%嘅。咁另外700咧就系升嘅，升紧6%，而家478.8，咁啊升咗26.6元。再睇埋其他大啲嘅传统嘅科技类股份啦，咁包括咧就系3690美团，升紧7.9%，做紧80.85元止。
0: 9988阿里巴巴99.85元啊，今朝咧重新掂一掂过100元楼上嘅100.5元见过嘅，而家100元齐头啊，升幅4.2%，有啲钱兜下底啦。不过今朝咧值得要讲嘅就系一只破咗顶嘅汇丰控股，寻晚外围佢嘅股价咧已经上到去154元啦。其实个市升升跌跌咧，佢都好似。冇咩拉更咁啊，因为佢继续沿住佢嘅上升轨啊，一路慢慢运行啊，咁啊，寻晚上到154，所以今朝最高都系154.4啦，高开高走，仲升紧0.7%，佢唔会升好多，但系咧，佢一路枕住咧，都系仰上嚟，今朝又再破顶啦。我哋上个礼拜五咧，其实系俾过一只29045汇丰嘅 call 啦，170.88元行使价，10倍杠杆，星期五俾嘅咋，咁咧。今年年尾先到期，都算系长身嘅，11月30日到期，29045。今朝咧29045咧都做得特别出色嘅，不过咧都会就住啊，因为只正股升势咧都系有啲就住嘅。
1: 咁今朝做紧1.009毫先啦，咁啊，当日讲嘅时候就系7月3日10:55嘅，讲嘅时候咧就系9.5元。
2: 上昼10: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

0: 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3: 好，升紧106点，升幅系0.4%。今朝喺活跃榜入面啊，咪见到中心国际981喺活跃榜排咗喺第六位嘅。今朝靠稳翻，升紧0.7%，76.3嘅水平。
4: 但系寻日我哋俾完中心国际嘅 put 之后咧，其实佢嘅股价咧系夹翻上嚟嘅，夹翻上嚟之后咧再抌翻落嚟嘅，哇，好恐怖啊！即时嘅走势。
3: 琴日出咗一支明显嘅阴烛噶，其实琴日咧就系穿过下面有条50天线噶啦，穿嘅。系啦，而家咧就系息靠稳啦，但系琴日咧系全日跌咗2.4%，咁而且系连续第三支嘅阴烛。
4: 因为寻日我哋睇佢嘅时候咧，佢系由之前喺接近7月3号啦，大约77蚊嗰啲位咧，落到去咧系73、72蚊都见过，72.6啊，朝头早。咁但系我哋讲嘅时候咧，佢就系啱啱触及寻日嘅低位，跟住讲完之后咧，佢就夹咗一铺，由72.6咧夹翻上去78.7啊，几离谱啊！跟住咪又系要跌住嚟收，咁但系要小心啦，呢啲股份咧，去到佢肯回嘅时候咧，应该都有一啲持有嘅好友咧喺度搏下反弹啊，夹下，唔肯走嘅。同埋咧，一见到有人出嚟沽咧，佢个沽压即刻收敛嘅，阻你去沽货嘅，同只长飞一样咁毒嘅。咁啊，但系结果可能都系一样嘅，因为睇成个走势，佢都系已经明显做咗双顶啊！叻嘅你咪破双顶俾我哋睇啊！叻嘅你破90蚊啦，
3: 93啊！我哋琴日都数过嗰啲顶噶啦，
4: 所以咧佢今朝咧
3: 93，
4: 其实系本嚟低开嘅。嗱，個市輕微都係低開咗，咁佢本嚟低開多啲嘅，咁但係低開咗之後咧，佢衝過一陣上翻去，低開咗之後，佢應該咁講，低開咗之後佢再殺多一陣落去，落到去73.85，跟住再偷雞又上翻嚟，嗱呢一下咧，佢喺70蚊樓上咁樣浪法咧。应该都可能会储咗唔少喺度博反弹嘅货，将来呢堆货如果唔识走咧，会唔会变蟹货唔知道啦。
3: 咁啊，今朝咧就都几波动啊，咁今朝高位咧就见过76.65纸嘅水平，低位咧就见过73.8。
4: 系啊，开始头半个钟咧见晒噶啦，啲高低位。
3: 咁啊，然之后我哋再睇埋同类嘅，咁啊，华虹宏力1347，今朝股价系升紧4.1%，185.1，升紧7.1。
4: 中心又倒钉啦，而家系咪呢只嘢都烦噶？佢唔爆上嚟咧，你都唔好乱咁打反手啊！所以，
3: 好。
4: 咁啊，但系今朝仲有一啲题材咧，我哋话热咗几日嘅，不过已经打断咗升势啦。三连升嘅生科股、生物科技、医疗保健股咧，今日断咗缆啦。
3: 我哋留意翻2269先啦。2269今朝跌紧0.6%，37.58只系跌咗2.2毫，跌幅咧系0.5%嘅。咁佢之前嗰几日咧，就如果睇日线图咧，就好犀利嘅。由月中嘅由上个月中咧，已经开始系发力噶，连续咁样咧系有条上升轨上咗嚟。琴日个高位见过39.1。
4: 咁啊，而家腾讯咧单一只股份已经贡献指数107点，但系成个恒生指数只系升得97点啊。咁啊，边个拖住个大市嘅后腿咧？嗱，阿里巴巴都贡献40几啊，美团都贡献30几啊，小米都贡献17点啦。头先有3% 升幅添啊，汇丰都有贡献啦，10零点。咁但系咧，今朝拖低指数嘅元凶咧，
3: 友邦
4: 保险啊，佢拖低指数嘅。哇，
3: 个点数
4: 计咧，仲多过只快手。
3: 系啊，咁佢拖累个指数咧就冇咗30点，系嚟自只友邦保险，而家做紧72.5，跌咗1.95，跌幅系2.6%。另外，快手对于个指数嘅影响亦都大嘅，咁佢因为本身跌咗7%，净系对指数嘅影响咧就有15点。
4: 咁同埋另外都要留意啊，近排嗰啲金融股，尤其是内银咧，都 比較波動啊。咁啊，壽險股今朝咧有一隻國壽咧都跌得多嘅，咁同埋只紫金升咗幾日之後都唞氣啦。咁啊，建行咧今朝亦都有份拖低指數噶。咁啊，因為上個星期五咧，其實有一單唔係好好睇嘅消息，咁就係內地咧有一間民營銀行被接管啊。
3: 嗯，好，咁我哋睇咗中人壽先啦，因為佢拖累個指數比較影響大，有11点嘅跌幅係嚟自只中國人壽嘅，而家做緊28.05元，跌緊1.02元，跌幅3.4%。咁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上海嗰只601628咧，而家亦都跌咗1.9%。
4: 係啦，假期嘅時候咧就係、是。出咗呢單料嘅就係內地，其實上個禮拜五應該出咗啦呢單料。內地手中民營銀行被接管嘅事件啊，內地嘅金管總局係出手武漢眾邦銀行啊，河北武漢嘅眾邦銀行係由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咧宣布接管，咁啊而成為內地監管部門首次接管民营银行的案例。咁啊，金管总局都话讲到啦，武汉嘅众邦银行目前咧系出现严重嘅信用风险，而呢一次接管行动咧，旨在保护存户啦、存款人啦，同埋其他客户嘅合法权益。咁呢个接管期咧，大概有限期噶，唔系一世噶，一年噶，只系一年。咁會依法咧成立一個武漢眾邦銀行嘅接管組，由河北省嘅地方金融管理局啦、武漢市嘅政府牽頭嘅，咁啊成員嘅係包括好多監管機構啊、保險基金啊、嗰啲存款保險基金啊之類啦。不過咧呢一單料咧，其實好似表面冇乜嘢，即係都唔關我事，梗係唔會啦。一間銀行眾邦裏邊，內地唔知有幾多間眾邦啦，嗬。
3: 嗯，好，咁
4: 咩叫一叶知秋啊？
3: 唔好传到去第二度啦吓，咁就希望个风险可
4: 会唔会有传染咧？会唔会有骨牌咧？咁同埋今日咧，亦都系要留意啊，因为内地咧，事实上有一场水灾咧，
3: 啊好严重啊！嗰单就
4: 依家喺广西咧都几犀利，咁湖北黄冈黄州区嗰边东湖街道呢亦都遭受到龙卷风重创啊，咁有好多人伤亡失联，广西亦都洪灾啊，而家咁有啲缺堤啊水库，咁都应该伤亡好惨重，咁、
3: 啊、
4: 所以依家都睇下啲保险股先。
3: 2328咧就系财险，今朝跌紧1.5%，做紧14.63元，跌咗2.2元。
4: 咁啊，广西南宁嘅横州绿南水库啦，亦都系溃坝，直头系缺堤啊！咁都几恐怖啊，因为啲水咧满咗啊，佢由嗰个堤坝外边出边。摆落去都系外日啊，直头跟住冲散其他嘢。
3: 系、嗯、咁，香港呢边都天气即系都几差嘅。咁啊，尤其是长洲嗰边啊，都落大雨啊。香港呢边
4: 长洲嗰边有龙卷风啊，寻日。咁同埋咧，广西嗰边南宁附近咧个洪水灾难嘅现场咧，其实沿途系好多村庄被掩埋咗啊。金塘镇咧直头断网断电啊，咁而家都系进行紧紧急救援。
2: 上昼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多间矿商、炼金商和多间银行参与。李家超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说，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港交所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谅解备忘录，又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税收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元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将继续提升国家外汇储备在港资产配置比例，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增加至5000亿人民币，延长使用期限至最长三年。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

0: 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获派头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就有八成四，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朝早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家长可以透过自方便或者已经提供的手机号码，透过短信接收派位结果。学生要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一架小巴在葵芳撞到一个90岁的男途人，74岁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朝早接近7点半，涉事的绿色专线小巴沿住兴芳路往葵芳的方向行驶，驶至到去兴芳路188号对开时，撞到正在过马路的90岁老翁，他头部受伤，半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的受损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遇袭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提供支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1-4输在比利时，无缘八强。比利时上半场9分钟先开纪录，美国在33分钟攀平，但比利时很快就再将比数拉开至2-1。换边之后，比利时再入一球，并在补时阶段再有进账，最终以4-1淘汰美国。至此今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全部出局，比利时下场将会对西班牙。西班牙同日较早时凭完场前保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保时一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靠这个绝杀球以1-0晋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仲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49点，升58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9: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而家反复向下，暂时跌紧5点，23,612，跌幅0.02%。咁至于科技指数系4,578点，升紧37点，升幅系0.8%。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快手做紧41.98元，跌幅8.6%。腾讯系472，今朝升咗20元，盈富基金24.06元，跌紧2仙。南方海力士ETF 是90.84元，跌紧17.8元，跌幅16%。美团是78.15元，今朝升3.2元，升幅4.2%。中芯国际74.65元，跌紧1元嘅。阿里巴巴是97.6元，升紧7元。华虹宏力是186.6元，升紧8.6元。长飞光纤光缆161.8元，跌紧9.6元。建滔积层板咧就暂时72.7元，跌紧1.15元，跌幅1.7%。
0: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3: 好，翻嚟啦。今朝指数暂时系跌紧有14点嘅。咁另外咧就系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咧普遍都系向下嘅。今朝
4: 低开冲高，跟住再转升为跌，个市都好挫下嘅。咁寻晚美股都好挫啦，跌过几百点，跟住可以首次收喺53,000楼上个道指。咁但系港股咧，其实就有自己嘅行情啦。咁因为出面好强嘅时候，我哋都系弱。尤其是今日地产分类指数咧做得比较差嘅，咁啊而家跌超过1%。咁啊仲有红筹指数啦，跌多啲添啊。生物科技指数咧就真系回吐啦，呕翻晒出嚟啊。
3: 系啊，咁啊另外就系、是、美国嘅社交平台 X 咧就援引咗一名美国官员消息，话伊朗最少咧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双船咧发射咗两枚嘅导弹，咁就两艘双船受损严重，但冇人员伤亡报告。呢一个咧系 X 平台嗰度咧系援引一位美国官员嘅报道消息。
4: 咁另外要留意啦，就系啲油股啦。咁如果个局势啊，地缘政治嘅局势都仲系比较波动嘅，咁都会唔会影响油价？暂时对个油价完全好似啲油股。佢绝缘咁啊！而家883中海油又跌，中石油又跌，
3: 有啦，
4: 仲有只386都跌埋一份，哇，恐怖啊嘛！得翻4元边咋？咁啊，同埋好明显个油组咧，8月开始啦，要再进一步每日增产188,000桶啦。自美伊战事以嚟咧，其实就依家都累计一路增产。去到加埋啲188,000桶咧，应该累计都增产咗940,000桶噶啦，每一日。咁即系话呢个占咧全球每一日嘅需求咧，已经系1%噶啦。
3: 咁今朝原油价格啦，咁啊，伦敦布兰特期油今朝咧系做紧大概72.53美元一桶，升0.7%。另外金价今朝暂时系跌紧0.3%嘅，4,153.39美元一盎司嘅水平啊。咁啊，留意翻883中海油而家系跌紧0.6%啦，857只中石油就跌得深啲，跌紧1.6%，做紧8.76元。啊，另外仲有中石化跌紧0.9%，4.06元嘅。然之后咧，再留意翻
4: 啊，美伊嘅谈判咧，咁啊市场要有心理准备啦，就不断咁样波澜重重噶啦。咁啊，九月份究竟而家 個壓住加息嘅機會率有幾高呢？之前咧六月底嘅時候咧就話，哇加息機會率高到九成啊！咁後嚟啲就業數據咧差咯，得翻個五萬七啦，非農新增職位，咁樣跟住就哇，好似煙消雲散咁啊！唔係啊，唔係炒加息，而家炒翻減息啊！咁所以而家市場咧其實依然係好忐忑，咁啊資金係重回翻去一啲個資金面比較寬鬆嘅，起碼未必需要咁快問市場伸手攞嘅呢一啲傳統嘅科技股身上，咁啊因為等錢使啊、等解禁啊嗰啲科技股咧，而家都繼續有資金流出
5: 嘅。嗯，不過本地嘅地產股今朝其實咧就好個別發展啦，普遍咧都向下嘅。今朝就係16號嘅新鴻基係跌緊1.1%，113.8%。
4: 嗱，要咁就港鐵啦，今朝港鐵咧有而家招收緊屯門第16區个第十六区站第二期嘅物业发展项目嘅意向书啊，13号就截噶啦。
5: 嗯，咁啊好快啦，咁啊有意入嘅入意向书嘅朋友就要准备啦。咁啊，今朝只港铁咧系30.94元，而家系跌紧9.2元，跌幅咧系有2.8%嘅。呢一幅地咧系位于屯门嘅第16區。是啦，第二期的物业发展的意向书来的。
4: 不过要留意港铁日线图出现了黄昏之星，今朝有支比较大支的阴烛，不是太靓仔。
5: 好，咁啊所讲的屯门这个项目其实会是一个综合的项目，会有购物、社区设施配套和公共运输的配套都要承担埋的。住宅面积方面就上限是25万平方米，商业的总楼面上限就是31,100平方米咁多，今朝股价暂时跌紧2.8%，30.94元。咁就另外其他啲本地嘅地产类股份，新世界发展今日跌紧2.2%，做紧6.43元。
4: 长实集团111343.16元，跌2.3%，83号。顺治啊，咁啊两只都系手头现金比较充裕啲嘅，咁啊今日都要赔跌啦，跌0.5%，83号。顺治10.2元。
5: 咁啊，另外173啦，就系嘉华国际跌紧0.5%啦，做紧1.97元嘅。
4: 683嘉里建设18.18元啊，跌紧1.8%嘅。
5: 咁啊，睇埋一啲啊收租股啊，领展啦，领展而家系37.62元啦，暂时系升咗3.4元嘅。
4: 领展之前我哋已经 call 咗佢噶啦。
5: 系啊，咁啊，仲有系九龙仓置业，今朝升0.1%，22元。然之后仲有就系、
4: 是。价买嚟收息都吸引嘅，枕住都有6厘幾。
5: 太古地产啦，1972今朝系跌咗1.4%。
4: 起码啲租子跌先啦。
5: 个别发展啦，今朝就咁啊。另外今日有只新股嘅，今日有只新股不消提啊。
4: 算啦，
5: 2667啊，
4: 打破咗。
5: 佢系即系倒紧水啊，同出面啲天气一样啊，响落嚟啊。头先都冇跌咁多嘅噃，同
4: 等佢跌下先至讲。
5: 3.33元。招股价系招股价几多啊？5.5元，佢而家得翻3.33元，
4: 一开都得翻4.76元啦。
5: 比起招股价冇咗差唔多就嚟40%咁滞。
4: 系啦，佢嘅代号就系2667啊。
5: 今日得一只啫，就系呢一只，惨跌。而家头先个低位咧就系见过3.3元，而家系试紧个低位，其实佢而家系试紧个低位3.32元。咁啊，同仁堂医养咁个名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就系、是、做呢个医养嘅产业嘅。咁啊，佢有下面有一啲嘅中医嘅医院啦，咁就有一啲嘅诊所啦，仲有做埋啊药品啦、食品嘅保健啦、营养品啦等等啦。咁另外仲有做埋一啲帮医疗机构提供嘅一啲管理服务啊，包括专业嘅培养啊、医疗资源共享啊、技术支持、学术研究、人才培训，成条产业链。
4: 比起上市嘅招股价咧，跌足40%噶啦。
5: 一年嘅营业额咧就系、是、大概做到11.7亿，2025年度。咁啊，11亿嘅生意额咧，咁啊，股东应占盈利咧赚嗰部分咧就系2,748万。
4: 原来啲市场系唔中意啲赚钱嘅公司啊，可能系中意啲要靠股嘅，未赚钱嘅，要烧钱嘅公司。
5: 系啊，呢啲 B 仔股咪嘭嘭声咯。
4: 好，
5: 呢啲做实业嘅就反而
4: 同人行其实已经喺香港咧有另外两只上市嘅，1666啦，
5: 系啊，1666一门三杰噶啦。
4: 同人行科技
5: 今朝3.31元，跌紧1.1%。 1.7，
4: 咪同今朝挂牌嗰只2667同仁堂医养同价。
5: 系啊，
4: 咁啊仲有一只3613，
5: 3613就系同仁堂国药6.52，跌紧1%，跌紧7%。
4: 只只表现都系粒粒地麻麻地。
5: 系啊，
4: 咁啊今朝究竟啲资金系喺边啲股份身上咧？
5: 嗰啲康健平台都唔得啊，嗰啲咩1833平安好医生好耐冇揿啊，跌3.67，7.32，仲有只241就系阿里健康都唔多健康，得翻3.几，3.29，跌紧1.7%。
4: 好，咁啊今朝嘅智普都升少咗噶啦，其实2513，因为真系解禁在即
5: 啊，唔惊啊你估？
4: 嗯，咁啊头先高位见过1669，而家1648，升少咗都有7%啦。诺比海啊，2635啦，都有一排冇揿过佢啊。咁啊今朝都有啲表现嘅。
5: 今朝13.5子，而家升紧6.1%，升紧7.8子。
4: 咁另外万国数据9698咧，咁啊呢几日都开始对 AI 咧，大家有一啲忐忑啊。咁但系亦都对于数据中心系咪会过剩咧，都开始喺度谂紧啊，拗下头。
5: 跌咗好多噶啦。
4: 咁但系佢之前已经反映紧呢个预期嘅时候，今日咧乘机反弹咯。
5: 嗯，跌咗好多啊，真系。而家跌紧而家系升翻4.5%嘅，30.05。
4: 指数已经再度倒跌啦，因为只腾讯啊，贡献指数最多嘅腾讯，
5: 哇，
4: 明显升少咗啊，
5: 腾讯啊，
4: 比起高位唔见咗10蚊噶啦。
5: 头先高位见过479，
4: 哇，去到480蚊，
5: 哇，冇咗十蚊，
4: 逼近100天线，你仲唔 put？
5: 咁咪俾咗高位冇咗成10蚊咯，
4: 又 put 过啦，
5: 479啊嘛，今朝系479.8啊嘛，而家系469.8喎，系啊，今朝升紧3.9%。9988阿里巴巴，诶，个红底 keep 咗一阵咯。
4: 而家啲资金咧去咗啲半再新啲嘅嗰啲股份啊，
5: 去咗边啊？啲钱
4: 来福鞋波咯，日日都要望下佢一眼噶。
5: 啊，鞋波几好啊，鞋波
4: 3952，
5: 今朝升紧2.5%，98.04。
4: 咁同埋咧1810啦，呢啲之前跌到喊晒嘅，咁应该都多少少空间弹嘅。1810小米 call 啦，我哋喺星期五咧同汇丰 call 咧同一日提供咗嘅。14400咧，佢嘅行使价就系30.88嘅，6倍杠杆都算系几高噶，唔够只汇丰10倍咁高。咁但系佢咧系。再遲啲先至到期，就係、是、真係正係今年年尾啦，12月30日先至到期嘅。
5: 144。
4: 不過只小米咧，其實今朝升少咗，頭先我見佢升足3%嘅，見過24.18。咁但係佢跌咗咁多咧，其實每次咁樣上嚟咧，都一定會俾人一嘢刮翻轉頭。
5: 哎呀，個市今朝都升過啦，而家咪跌，而家跌翻45啦，已經去翻開市個位啦，23573，跌幅接近0.2%。轉頭翻嚟10:55咧，會繼續同大家跟進渦輪市場策略。
6: 新裝修集團推高話你知，時間係
7: 上午10:50。
6: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9: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5: 好，指数暂时跌紧49点，反复向下，今朝有升有跌，升过下跌过下。
4: 咁最主要咧，而家个拖低指数嘅元凶咧，都系友邦噶啦。
5: 系啊，
4: 1299友邦保险，而家拖低指数31点。
5: 咁今朝外围方面咧就麻麻地噶啦。咁我哋香港呢边暂时科技指数仲有得升，升27点，不过有啲问水啊，升少咗。
4: 今日两只寿险股嚟噶，2628咧，今朝都拖低咗指数10几点噶。
5: 系啊，
4: 好耐未见过。中芯国际咧，而家系转升为跌啦。嗱，都话佢蛊惑噶啦，
5: 蛊惑的中芯
4: 拖低嘅指数10点，头先就对指数有贡献。贡献立返晒啦，摆返落袋啦，
5: 立返嚟。
4: 紫金今朝呢都差咗啲啦，因为佢哇砰砰声抽咗上嚟几日㗎啦。同埋今日唔单止国寿跌喎，连只平保都唔掂喎。
5: 2318今朝跌緊1.2%，52.2，跌咗6.5%。呢啲金融类股份呢一除完净呢，有啲人呢就係四散咁滞嘅。咁今年以嚟呢，原来只平安保险呢都系跌嘅。冇咗成17%嘅。咁日线图方面呢，就见到佢之前呢曾经落到去50蚊边。是啦，曾经个最低位呢就喺26号 ,6 月26号嗰日呢见过系50蚊冇穿，跟住上返嚟。咁但係而家呢就要留意下佢上到嚟嗰条十天线啦，睇下可唔可以支撑到啦。今朝52.2，跌咗6.5%，跌幅1.2%。
4: 咁睇埋其他保险股啦，好似1336啦，新华保险好多时做得最好系佢呀，而家。
5: 未除净啊。
4: 跌2%，未除净都要跌啊。
5: 未除净。
4: 等啦。
5: 有啲人要等息㗎嘛。
4: 咁係1339啦，人保。咁呢一隻都跌緊少少啦。咁但係2328咧，財產保險咧都跌1.2%啊！中國財險咁會唔會係因為廣西嘅洪災啦？
5: 會啊，
4: 咁啊好多地方遭遇到嚴重嘅洪涝災害啦。而省府咧，廣西嘅省府南寧啊，裏邊嘅橫州市啊、濱陽縣啊、桂港、防城港、鄞州。唔係鄞州街，係真係有個地方叫鄞州啊，咁啊為主要嘅受災地區，至少有30几处嘅村莊咧係淹沒咗，幾千人失蹤啊！
5: 最緊要人冇事啊，咁即係嗰啲即係財產嗰啲都仲可以，即係可以。
4: 頭先講嘅綠南水庫咧，就位於南寧啊，廣西南寧嘅橫州市嘅綠南水庫，同埋好多座其他水庫咧都出現咗潰壩嘅險情，下游好多村莊因為啲水庫咧一潰壩個。堤坝都冲散嘅时候，下游啲村庄咧就弊啦。咁好多村庄被淹没咧，系好多人失踪啊。
5: 系啊，咁啊，琴日已经好多即系嗰啲溃堤嘅。
4: 见到啲影像影出嚟，今次呢个台风美沙克咧，真系好恐怖。
5: 系啊，咁呢个美沙克带来嘅强降雨咧，系要去到星期三之后咧，先至慢慢咧会缓和。
4: 咁啊，香港依家都系好多大雷雨啊，又黄雨警告出晒嚟噶啦。
5: 都系黄
4: 色。系啊，雷雨出晒嚟。
5: 咁我哋
4: 我啱啱都先至吹干紧条裤，都未干啊，
5: 未讲头啊，
4: 吹咗两剂都未干。
5: 好，咁啊，今朝指数暂时跌59点啊，睇睇我哋嘅短炒策略啦，今朝。
4: 好。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好，而家指数跌紧56点。
4: 中心 put 我哋寻日 put 定噶啦，不过你等佢爆上嚟嗰口，你先至 put 咧，咁就 put 得会靓啲嘅。咁只国泰 call 咧，其实系 call 啱嘅，不过佢咧又系上高蟹地，同埋近住之前嘅浪顶咧，系会比较阻滞大啲嘅。但系其实应该方向都唔会太衰嘅。但系今朝咧，头先讲咗只1299友邦保险啊，
5: 拖累个市啊，
4: 好惨啊，
5: 净系
4: 越跌越深。
5: 佢咧就系今朝拖累嘅市嘅其中一个元凶嚟嘅，
4: 佢就系拖低指数最多嘅一只啊。
5: 咁啊睇翻佢嘅日线图都唔多对路嘅，即系好似有一排冇讲过佢咧，原来佢都差唔多啲移动平均线咧俾佢穿晒噶啦，
4: 走晒样。咁今朝又再次一举再跌穿，其实佢嘅十天、廿天、50天、100天，全部都已经散晒落嚟噶啦。估计都系跌穿250天移动平均线，咁即系已经转入咗个弱势，连条50天线咧，即将咧都要要 好快啊！如果咁样跌法咧，再弹唔起咧，就会侧穿条250天线咧，出现终极死亡交叉嘅机会系存在嘅。
5: 佢之前诶谂住试下个箱底嘅，跟住就反弹。咁但系我哋见到佢呢过去嗰三日都好似唔系好对路啊。
4: 嗱，如果两次到底不破咧，69蚊呢个位守得住嘅，都仲有一线生机。不过都系要买个保险噶啦。
5: 系啦，买个保险啦。咁啊，今朝我哋系1299，我哋系做淡嘅策略19351。19351是1299友邦。

0: 18.07元，咁呢只咧就再迟多一个月到期嘅，12月份到期嘅。
1: 系啦，都系年尾嘅，咪长身少少啊，都唔系长身，而家7月啦都。咁、但系咧，海友呢一只 put 咧就未正式开车，不过都要做定准备噶啦，因为佢而家已经系开始进一步想测试20蚊呢个整数嘅支持，同埋咧佢条十天线好似上翻嚟咧都企唔到啊。咁同埋上次近期最低位咧就883海友啦，曾经系低见过19.92噶，睇下嗱呢个位真系守到先至好。如果唔系咧，佢沿住条下降轨咁样落咧，又唔好睇噶啦。因为50天已经跌穿咗100，而家10天线咧亦都系侧穿咗250天线，未去到终极死亡，不过死死地咁咯。
0: 系啊，咁佢系放完假之后啦，7月1号翻嚟之后，7月2号咧就试过19.92嗰个低位，跟住就反弹翻上嚟，不过咧就上到去喺上面已经挡到实噶啦，嗰条十天
1: 线。入场费咧，咁啊入场嘅成本咧都系几相似，同只友邦19351似嘅，大家都系700多元嘅。
0: 哦，咁佢今朝佢做紧大概系7.9嘅呢一只，22557。
1: 两只都系7倍杠杆嘅。19351友邦嘅 put 同埋22557，即系孖二孖五七咧，就系、是、海油嘅 put。咁睇下啱唔啱使啦，咁啊自己定个，即系如果真系有兴趣嘅，都要睇住，因为 intraday 咧，即使咧，其实有时都挫得几紧要啊。睇下睇见只981，我就怕咗佢啦。
0: 系啊，981都好挫噶，而家跌紧2.1%嘅中芯国际。咁啊，至于只883咧，今朝我哋系跌紧0.5%嘅，咁佢又险守住20蚊嘅边嘅。
1: 咁呢两只系明显弱啲嘅，
0: 系啊，弱势股嚟嘅。好，咁我哋今日两只都系做淡策略，1299友邦同埋883中海油都系
1: 淡。翻嚟再睇图啦。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多间嘅矿商、炼金商同多间银行参与。李家超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话，考虑开发新嘅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又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嘅税收优惠。港交所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谅解备忘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系香港发展黄金交易基础设施嘅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嘅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嘅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嘅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嘅内涵、深度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嘅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范围和规模，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产品范围扩展到港元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将会继续提升国家外汇储备在港的资产配置比例，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增加到5000亿人民币，延长使用期限去到最长3年。潘功胜话，要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债。提到本港将会推出5年期嘅人民币国际期货，认为香港可以找住机遇，吸引更多转权财富同国际企业来港发展融资，成为区内具主导地位嘅融资枢纽。 瑞士宝盛发表最新的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新加坡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生活成本最

0: 的城市，香港就较去年跌一位去到第四位，排名是连续第二年下降。瑞士苏黎世排名上升三级，成为全球第二贵城市，而摩纳哥就排名第三。报告以20项消费项目作比较，香港的律师费用继续是全球最高，住宅洗费亦都是全球第二高，仅次于摩纳哥。不过买香槟和珠宝所需的价钱是调查城市中最低。解放军海军试射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监测到中国油潜艇试射未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导弹，落点在南太平洋。声明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但是中国反向而行，批评北京当局快速和不透明建设核武器，引起地区和世界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有意义地参与限武会谈。澳洲外长王英贤亦都批评中国的行动违背区内各国奉行太平洋英氏和平之海的理念，对地区稳定构成不稳定因素，并且增加误判风险。菲律宾国防部发声明说，对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深感忧虑，认为是鲁莽的武力展示，漠视较小国家的安全。声明批评今次试射毫无和平目的，而是蓄意向反对中国非法扩张主义和胁迫行为的国家发出挑衅。中国外交部较早时说，今次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就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日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没办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1-4输了比比利时，无缘八强。比利时上半场9分钟已经先开纪录，美国在33分钟攀平，不过比利时很快就将比数再拉开到2-1。换边后比利时再入一球，并在补时阶段再有进账，最终以4-1淘汰美国。至此今届东道主三个东道主全部出局，比利时下场将会对西班牙。而西班牙在较早时凭完场前补时的入波，以1-0险胜葡萄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10: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快借啦，借啦嘛，
15: 快借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0: 咁高升，唔通佢係陳春春？
1: 唔係噃，
2: 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0: 借錢咗我錢送，真係咁著數？
3: 冇錯。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0: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3: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投资涉及风险。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1: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啊，今朝暂时升紧10点，23,627点，今日表现咧比较反复啊，升幅0.04%，暂时成交金额咧已经有1,601亿，升跌比例方面507只股份升紧，但跌嘅股份咧系有1,012只咁多嘅，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暂时做紧469.8，升紧17.8元，升3.9%，快手42.24，跌3.76%，跌幅8.1%，盈富基金24.08冇升跌，南方海力士 ETF 系90.68，今朝跌咗16.5%，美团系78.05，升紧3.1%，中芯国际74.1，跌紧1.65，阿里巴巴97.95，升咗2元，华虹宏力184.1，升6.1，恒生中国企业 ETF 80.56，升2.8，建滔积层板系69.1，跌紧4.7，跌幅6.3%。
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李真。
1: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紧27点，升幅系0.1%。虽然个市系升紧20几点啊，但系留意翻个跌嘅股份咧，系多达1009只咁多嘅。咁啊，都好多股份系跌噶。咁啊，升嘅股份咧就系509只。
2: 寻日个市系升噶，不过。升跌股份比例都是900几 level 嘅啫，咁但系今朝咧喺蓝筹里边有依然录得25只系升嘅，不过有68只系跌，咁啊仲有一只有两只点咗月啦，1至2只，跟住科技指数咧。就比较拉脚，有14只升，15只跌嘅。
1: 咁喺科技指数成分股入面咧，升得最好嘅咧就系一只2513啦，就系智普啦，新嘅科技股啦。另外一只咧就系传统嘅科技股啦，美团3690，咁啊升4.1%，1919吓。咁啊，腾讯咧亦都有4%嘅进账嘅。咁另外就系跌得深嘅咧，就有快手，今朝1024咧系跌咗7.9%，仲有一啲咧就系比亚迪电。今日都跌得深嘅，跌紧3.9%。或者商汤都跌得深啊，跌紧2%。
2: 咁啊，留意埋可以自家啦，落翻去20.16元啊，而家跌幅有3%，咁啊都消费麻麻地啊。咁啊，美的集团啦，落翻88元啊，咁啊跌少少啫。咁啊，仲有今朝啲机器人概念股啦，其实都好多杀翻转头噶啦，9880啊，9660啊，6600啊，嗰堆都杀翻晒转头噶啦。咁啊，仲有就系蓝筹里边啦，暂时啊。跌幅最大嘅當然依然係快手啦，不過比亞迪電子啊，仲有啲壽險股啊，提及過噶啦。咁但係內房股咧，今日都俾唔到力啊，即係龍湖地產、龍湖集團咧都跌超過3.7%。咁啊，貢獻最大又係嚟自只美團揾佢嚟撐。咁仲有隻騰訊控股啦，咁喺480元就擋住噶啦，460元呢度啊守得住。今朝隻聯想咧都有幫手嘅，小米都有幫手嘅。
1: 992聯想而家。最新咧就系做紧20.98元至升紧2.5%啦。另外就系小米喺低位好似暂时企翻定啦，暂时升1.8%，做紧23.7元至升咗0.42元嘅。
2: 嗱，而家暂时拖低指数最多嘅就系喺蓝筹里边1299友邦保险啊。咁跌幅咧虽然2.7%，但系佢嗰个权重咧个流通市值嘅比重咧都有接近。

0: 5% 啦，咁佢估计而家基本上佢个跌幅 2.7% 啦，而家睇到个图啦，都拖低咗指数32点噶啦，咁啊快手啊拖低17点，中国人寿13点，中芯国际系12点，咁1299友邦咧，而家睇埋佢个走势图啦，1299都肉酸噶，佢唔系净系今日跌嘅，跌咗好多日噶啦。
1: 因为咧佢之前啊试下个箱底啊，咁啊跟住又弹翻上嚟啊，咁但系咧过去嗰三日咧佢都系出阴烛啊，同埋之前想上翻嚟嗰条十天线咧，而家好似又想再耷翻落嚟噶啦。
0: 佢今年咧已经做咗两个比较明显啲嘅顶啦，都唔算三顶噶，两个明显嘅顶。一个咧，其实就系喺2月2号啦，咁啊过年前后，一个就喺4月头嘅，咁两个顶咧个位置都系相约，都喺90蚊附近嘅，咁但系见完个顶，留意第二个顶啦。根據啲輔助技術指標咧，又係跟其他頭先我哋提及過啲有啲都係背馳，好似只不過冇只6869長飛咁肉酸，背馳咗咁耐啫。咁但係佢第二個頂衝上去嘅時候，啲輔助技術指標唔跟咧，已經係一個敗仗嚟嘅。咁同埋佢幾條移動平均線咧，已經係開始散曬落嚟噶啦。咁而家爭在咧條50同100天線未跌穿條250天線嘅啫。
1: 好，今年以嚟咧，佢都係錄得累計咧係有跌幅嘅。今年以嚟累计咧就系跌咗8.2%，咁今朝低位见过71.6蚊，我哋俾咗个做淡嘅策略系19351系一只友邦保险嘅做淡策略。
0: 睇睇周线图啦，友邦保险咧佢嘅最后防线咧都容易啲睇啊，用个周线图，因为咧佢喺100升穿250周嘅移动平均线嘅位置咧，应该个支持位咧就喺67蚊附近嘅，67-68蚊附近啦呢啲位咯，咁啊最后防线啊。咁如果唔係咧，呢個周線圖揭示出嚟嘅圓頂咧，其實都幾明顯啊！
1: 係啊，周線圖係十天應該要穿50天，
0: 十週
1: 要穿50週噶啦
0: 嚇。係咁啊，另外月線圖咧亦都可以留意埋，咁佢都幾大噶啦呢啲頂，咁但係
1: 月線圖啊，
0: 佢六月嘅時候咧，其實六月係半年結啦，冇理由咁肉酸嘅。佢係跑輸曬大市啦，仲要係以大成交曬落嚟。點解半年結會咁樣嘅咧？一啲粉飾櫥窗都做唔到嘅咧。全個六月份咧，友邦保險啊，原來賣單係跌咗13%嘅，
1: 而且唔係淨係六月跌喎，佢係連續跌咗好幾個月嘅咯。佢已經係儲咗有5支嘅陰燭喺上面嘅啦。係啊，5個月都係出陰燭啊。
0: 都应该要买定个保险稳阵啲噶啦，咁自己留意。咁啊，同埋寻日嘅成交咧都开始大嘅，2300多万股啦。咁而前日大阴烛啦，星期五当日嗰个成交，虽然系阴烛，但系当日系升住嚟收嘅，不过都系先高后低，唔系阴烛咯。咁嗰日咧系升市咧就1600多万，1700万股唔够嘅成交，咁但系寻日咧跌落嚟啦，都睇先，寻日埋单又系用阴烛嚟去升嘅，
1: 热点寻日咧就系
0: 升嘅，
1: 寻日升咩？寻日系升1%。系啦，
0: 但系寻日升1%，但系都系阴烛嚟嘅。
1: 系啊，前日都系升
0: 嘅，因为收市位系低过开市位嘅。
1: 假期之前星期五都系升嘅，不过都系阴烛。
0: 系啊，佢阴住嚟升，
1: 阴住升嘅，
0: 都几阴湿啊。
1: 系啊，
0: 咁啊，如果咁样升势，哇！但系暂时咧，今日阴住系跌嘅，咁啊真系阴咗落嚟啦。10天、20天线一次过同你穿晒，咁啊，寻日2300多万股嘅成交，如果今日咁大支阴烛跌落嚟咧。以依家940多万股，唔知会唔会多啊？寻日啦，
1: 而家跌紧2.6%啊，72.05蚊啊。另外咧，睇紧 MBO TV 嘅朋友咧，你哋可以留意翻我哋嘅荧光幕上面嘅下方位置中央嘅位置咧，就会有一个 QR code。咁你只要扫一扫呢个 QR code 咧，就可以入去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嗰个登记嘅网站嗰度噶啦，就可以报名参加我哋今个星期六约定大家嘅一个投资。
0: 另外就系883中海油。咁我哋呢几日都提及啦，即系油组 plus 咧系增产啊，由8月开始咧就会每一日增产188,000桶。如果计翻由美伊嘅，尤其是中东战事开打以嚟咧，咁近几次嘅增产累计咧，原来每一日已经累计增产94万桶，咁呢个咧系相当于每一日原油嘅需求嘅1% 嘅，咁所以海油咧都系易跌难升啦，同埋近日咧佢十天线跌穿条250天线，几条移动平均线都系杀紧落嚟嘅，咁同埋现货咧正股嘅股价亦都已经跌穿250天线，博佢做个箱底咧可能都要穿一穿，

0: 20呢喺上个礼拜已经穿过一次㗎啦。上个礼拜呢就係、是、曾经低位见过19.9毫二指嘅水平。
1: 好，咁就883中海油今日亦都係睇淡嘅。
0: 睇淡22557呢係一隻883中海油嘅做淡策略。今朝做緊大概係22557，而家系做紧大概8%，系啦，今朝做紧8%，咁而只正股咧暂时系跌0.7%，20.88元。
1: 嗱，友邦嗰只 put 咧就升紧14%噶啦。另外要留意只823啦，领展啦，咁啊好早之前叫大家可以 call 下佢啦。咁同埋因为佢有六厘息晾住，同埋啲租都冇乜点跌啦，尤其是佢哋嘅。主席啊，领展主席系边位啊？就系、是、欧敦勤啊。欧敦勤咧，佢啱啱讲到咧，就话市场开始筑底反弹啊，同埋出现整合嘅迹象，系处置非核心资产啊、回购啊、再投资资产嗰啲组合嘅理想时机啊。咁啊，所以市场应该都要对领展咧嚟紧会重新组合下佢手头上嗰啲资产组合咧，会有啲憧憬，睇下会唔会释放多啲嘅价值咯。咁、但系佢哋释放咗一个岗位啊，
0: 就系、是、个 CEO 啊嘛，系啊，咁佢哋咧系宣布咗咧系会委任阿连承德咧就系、是、出任下一任嘅行政总裁 CEO。
1: 系啦，呢位连承德啦 ，Nels Andrew Slater 咧，其实佢都系嚟自同一个行业啊，佢系嚟自欧洲啊最大嘅零售房地产拥有者。及營運商之一嘅 Redefco 啊，
0: 咁呢位歐先，呢一位連承德先生咧，就會喺出年嘅3月1日生效嘅，佢呢個任命，咁啊提早宣布俾大家知道。
1: 係啦，咁佢同時擔任咧，之前佢由2023年10月起咧，其實係擔任呢間Redefco 咧嘅行政總裁兼夾咧，係聯席首席投資總裁同埋投資委員會主席啊。其实佢都资历系深厚嘅，
0: 咁啊，佢哋亦都喺个传媒简报会咧，即系
1: 49岁，
0: 系啦，咁就讲咗咧，虽然嗰个轮选新行政总裁嗰个时间比较长啊，但系就冇影响公司集团而家聚焦香港大湾区同埋亚太区商场嘅投资。
1: 咁要找对的人啊嘛，都要啲时间啦，都啱啱好一年啦。咁啊，加入呢个 Redefco 之前咧，其实佢系曾经喺 Aberdeen Investments 啦，大家都听过啦。全球实质资产主管同埋全球房地产主管，咁佢对于领导欧洲咧，其中一间呢间咁规模咁大嘅实质资产嘅业务咧，砖头业务咧都好熟悉嘅。咁啊，仲有佢亦都之前系曾经任职 Man Group， 咁啊都应该系老将嚟噶啦。咁、但系佢。睇先，喺
0: 啲行咧都因为公布咗呢一个任命之后咧，啲行啊已经好快咧就出咗啲报告噶啦，包括咧就系花旗啦，花旗咧就写咗份报告啦，就认为连承德个经验咧系符合领展要进行再平衡同埋沽售策略所需要，咁啊亦都会支持往后资本嘅配置啦，同埋长远嘅价值创造，咁都系向好嗰边嘅，睇得好啲嘅。
1: 咁喺旧年7月嘅时候咧，咁啊领展亦都宣布啦，咁就系、是、担任公司行政总裁达15年嘅黄国龙啦，咁啊佢简直呢、這个领展简直对佢嚟讲好过佢自己嘅黄国啦，因为咧佢喺今年6月。底前要退任噶啦嘛，咁佢退任咗，咁其实过去呢一年咧一路都开始物色人才噶啦，咁俾我都会喊住走嘅，咁所以当时黄国龙咧真系喊住走，因为佢咁多年咧由上市时候佢见证住咧，由上市时候嗰阵时叫领汇啦，咁啊330亿嘅一个资产规模啊，系增加去到佢离开嘅时候就系2200亿啊，咁佢唔知佢嘅人工系咪根据个资产规模咧嚟去一路冧上去噶啦，咁呢个职场生涯里边，我觉得佢系值得骄傲嘅。咁啊，不过咧，咁究竟系咪真系因为基于家庭个人原因就咧？如果我系觉得就系基于家庭原因，我先至留低啊，因为实在太好揾啦呢个地方。咁多年嚟咧，原来哇佢都佢都攞咗百亿家用翻屋企噶啦。
0: 系啊，咁啊连承德啦，我哋讲翻嚟紧呢位新嘅 CEO 啦，将
1: 佢仲不断咁样套现。
0: 系啊，咁啊连承德方面咧，咁啊
1: 仲帮领展供埋股喎。
0: 就系之前噶啦，咁啊嚟紧呢位新嘅 CEO 咧，佢嘅基本薪金咧就系每年有900万，并且会获得咧获授2027。

0: 年三月底为止的年度的短期奖励会有1350万，还有一次性的签约奖金是有1350万，同埋加值有2400万元的长期奖励。都未翻工已经睇到佢好雄厚的回报啦。咁呢就点解会咁雄厚呢，就要弥补返佢因为离职离开现任职位而放弃的薪酬同埋其他待遇。咁囉。
1: 真係好 generous 啊。
0: 係呀，真係好
1: 好。咁而黄国龙呢，佢喺2009年啦，金融海啸之后系加入领展嘅，咁啊领展前身就叫领汇啦。当时咧最初佢系做财务总监嘅，佢应该系由 J.P. Morgan 过去，有冇记错？咁啊，2010年嘅时候咧，佢就接替阿罗尔人，就成为行政总裁啦。咁去到连承德咧，已经系第四任嘅行政总裁嚟噶啦。咁而2010年5月佢加入咗领展总薪酬嗰阵时，2009年嘅时候只系1,910,000啫。其后咧，佢转任咗行政总裁呢个真系游水位啦，呢个笋位啊！总薪酬咧，即刻由1,910,000几多级跳啊，唔识计啦，佢跳到去1,600,000咯，咁年薪咯。咁而喺佢临退下来之前咧，退下火线之前咧，仲进一步增加去到7,000,000添啊！
0: 嗱，咁啊，讲佢上个
1: 就话做咗15年，有人计过佢应该攞咗累计，喺领展收取嘅总薪酬，系达到8亿，
0: 系啦。咁咧，头先咧就讲咗阿连承德，即系嚟紧嗰位新嘅 CEO 咧，佢嘅年薪就900万啦。咁啊，黄国龙咧喺未离职之前啦，
1: 都过千万啦，
0: 就1,050,000嘅。佢嘅基本薪金就1,050,000，短期同埋长期嘅奖励，喺佢上个财年未满任期嘅时候，嗰、那个短期及长期嘅奖励合共咧系有4,840,000，所以相比之下呢位新嘅 CEO， 佢嘅薪酬咧就系少过阿黄国龙。咁琴日欧敦勤亦都有讲咧，就金额点解会少过前一任嘅黄国龙咧？主要就系依靠一年之前制定嘅薪酬框架去制定出嚟，
1: 唔可以同黄国龙去比，
0: 系啊，不能相比嘅。
1: 佢嗰个真系
0: 咁啊！佢亦都强调啦，已经系进行咗详细嘅市场研究噶啦，亦都回应翻股东嘅关注。
1: 你真系想俾啲小股东嘈啊？再乱咁啊咁啊！但系个薪酬制度旧年系修订咗噶啦，就行政人员薪酬计划，因为之前领展咧其实都裁过员噶嘛，
0: 系啊，
1: 裁过50-60个职位噶嘛，咁已经俾人哋有啲诟病话系咪？肥上瘦下咁样噶啦，咁希望即系呢啲因为你做好多都系一啲商场啊，公共屋邨啊，有一啲提升唔到嘅，佢都已经卖走咗噶啦。但系佢应该连承德唔会好似阿黄国龙咁勤力做雕啩，嗰个雕王嚟噶。
0: 系啊，咁啊，今朝领展37.52，今朝系升咗2.4%，升幅有0.06%。
1: 咁当然啦，亦都唔系话一言堂啊，一个人可以话晒事嘅，成个管理团队同埋成个董事会咧，要好保持良好嘅沟通同埋执行力啊，间公司先至可以成就到啊大事，同埋为小股东们啊、小基金单位持有人咧，系争取到更多嘅回报。因为始终咧，你如果买恒指啊，系买蓝筹做你嘅 M P F 咧，你一定都系被动地买埋823噶啦。
0: 系啊，咁另外咧就睇翻喺活跃榜入面咧，都有啲移动股啊。今日有只果下科技入咗去活跃榜，编号系2655。今朝2655咧喺活跃榜入面噶，而家暂时系升咗19%，做紧24.28元。今朝个高位曾经见过咧系25.64嘅水平。
1: 咁但系睇佢之前跌成点？
0: 好波动啊！只股份，
1: 佢系唔使波动啊，佢系动也不动，佢系连续5个月咧都系阴烛。
0: 哎呀，琴日开始动噶啦。
1: 佢系走下坡啊。
0: 系啊，佢
1: 走下坡地，
0: 今日就升咗19%。佢琴日咧就系升咗有27%。
1: 佢系落咗山半年噶啦。
0: 系啊，咁逼走晒你先，整走晒你先，跟住自己喺度起舞。
1: 因为啱啱咧，佢之前应该系属于都解禁嘅股嚟。
0: 好，咁啊呢两日咧个成交咧特别大嘅，咁啊今朝个成交金额咧已经有5,540,000噶啦，大成交姿态。咁啊，至于琴日咧，亦都系个成交都几大嘅。果下科技，咁啊，另外就
1: 值得留意啦，佢就唔系做生果噶吓，
0: 而家同生果
1: 系做科技嘅。
0: 系啊，转头翻嚟再讲啦。而家指数跌紧74点啊。
2: 上昼11:27。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

0: 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旗下可灵 AI 重组，引入30亿美元新资金，折合约233.4亿港元，令可灵 AI 的估值大幅提高到去180亿美元，相当于1400.4亿港元。不过消息公布之后，快手的股价表现未算突出。以下是大行最近的睇法。摩根士丹利说，人工智能影片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虽然引入了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15家的投资者，估值亦都达到180亿美元，比快手内部估计要好，但是就比市场预计的200亿美元低了成一成。摩根士丹利提到，可灵引入了股东之后，快手可以在可灵持股，但是就会摊薄到去68.3%。不过可灵 CEO 就仍然拥有超级投票权。值得留意的是，快手披露到2024年正亏损5亿元人民币，2025年就正亏损19亿元人民币，即是亏损扩大。基于最新可灵持股变动的情况，摩根士丹利维持快手目标价在65元不变，重新评级增持。另外一间投行大华计显就说，即管市场流传快手可灵 AI 潜在分拆和加速商业化的正面消息，但是快手的股价依然受压，反映市场对内地互联网股票疲弱的情绪未有改善，以及投资者关注第二季广告和电商业务的情况。大华计显估计，可灵 AI 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即是 ARR， 将会由去年第一季的1亿美元大增到去今年第四季的10亿美元左右，但是就要密切关注可灵较高的 AI 资本开支和研发成本的投入。大华计显继续维持快手的买入评级，目标价82元。大行报告完毕。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新界北部尤其是百乡和锦田上水一带受大雨影响，截至朝早9点，渠务处确认4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公路近北区医院、平斜里屋村、龙跃头永宁围同锦田公路近八乡警署。处方已经出动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并安排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在平斜里屋村协助处理个案。本港去年至今年5月底共录得16宗侵入性脑膜炎双球菌感染个案。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表示，病菌的病征和普通感冒相似，但是入侵人体之后会产生严重并发症和死亡，呼吁市民多加留意。关日华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脑膜炎双球菌入血之后会引致不同器官坏死，加上发病之后和死亡时间可少于24小时，个别个案更加在感染之后4至6个钟头死亡，因此及早治疗好重要。关日华又表示，侵入性脑膜炎双球菌在香港并不常见，亦不流行。如果市民要带同子女外游同高危地方，回港之后发现发烧、咳嗽等病征，同时出现皮疹，甚至神志有改变，应该立即求医同埋迅速治疗。佢又话，脑膜炎双球菌疫苗保护率达到8至9成，建议家长带同子女外游同高危地方之前，应该同医生商量是否需要接种疫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2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 天然气运输船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的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遇袭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提供支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未见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同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在一个钟头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亦同时说，宁愿达成协议都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塞尔卡德尔就回应说，特朗普的威胁是妄想，对伊朗人没用。他敦促美国用尊重的态度和伊朗对话，否则伊朗将用另一种方式回应。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日停火协议，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但是两国上个礼拜结束的间接会谈未见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解放军海军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监测到中国油潜艇试射未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导弹，落点在南太平洋。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但是中国反向而行，批评北京当局快速和不透明建设核武器，引起地区和世界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有意义地参与限武谈判。澳洲外长王英贤亦批评中国的行动违背区内各国奉行太平洋应该是和平之海的理念，对地区稳定构成不稳定因素，而且增加误判风险。菲律宾国防部发声明表示，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施射弹道导弹深感忧虑，认为是鲁莽的武力展示，漠视较小国家的安全。声明批评今次施射毫无和平目的，而是蓄意向反对中国非犯扩张主义和胁迫行为的国家发出挑衅和恫吓。中国外交部较早时话，今次的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56点，跌34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

0: 在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你可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有暑假时
3: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咧今朝系反复向下，暂时跌紧99点，23516，跌幅0.4%。科技指数亦都系向下，跌紧14点，跌幅0.3%。科技指数4526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啦，腾讯咧系466.2，升紧14蚊，快手41.64，跌紧4.36，盈富基金23.98，跌1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系88.78，只跌紧20蚊。美团系77.95，升3蚊。中芯国际73.25，跌咗2.5。阿里巴巴96.95，升紧1蚊。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报在23509点，下跌107点，跌 0.45%。国指报7776点，下跌35点，跌 0.45%。科指报4522点，下跌18点，跌 0.41%。大市成交金额1792亿元。盘面当中呢，有476家个股上扬，1117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目前表现最好的是美团，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涨 4.14%， 报78.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 A 股的行情。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 A 股是出现了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呢集体下挫，沪指和深证成分指数跌幅都超过了1%，全市场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是超过了4700只。逆势活跃的有半导体产业链，像有盐硅、东威半导、瑞芯微等涨停，木犀股份涨幅超过了15%。游戏股呢，今天上午也出现了逆势拉升，新辉娱乐涨幅超过了10%，但是下跌方向主要是创新药整体的下挫，海南海药跌停， ST 板块也出现了集体走低， ST 卖去等多只个股封到了跌停板，个股呈现出普跌的态势。上午的半天成交是 1.64 万亿。在板块方面，刚才说到了除了游戏和半导体之外啊，像有机硅、培育钻石这些板块呢也出现了逆势走强。那么跌幅居前的除了创新药和 ST 板块之外，像贵金属、煤炭等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目前呢，这个科技股份的表现是很理想的，除了这个美团是排在了蓝筹第一位以外，紧随其后的是腾讯，也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涨 3.45%， 报 467.5 元。联想方面上 2.25%， 报在 20.92 元。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汽车相关股份呢也是走强，这个理想汽车、吉利汽车都占到了蓝筹前排的位置，分别上行 1.47%， 报在 46.94 元，以及涨 1.23%， 报在 18.87 元的位置。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啊，也这个整体来说都走低的这个状况开局。那目前呢，其中的表现稍微跌的少一点的有这个在鼎医药，跌 0.27%， 报在 15.01 元的位置。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板块呢今天还是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了。另外我们还可以来关注一下科技股份的走向。目前呢，科指股份当中这个解禁的质谱啊有 5.82% 的推升。另外像这个联想上行 2.25%， 报在 20.92 元。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呢也是走强的，包括到像这个万国数据涨 3.91%， 报 30.3 元，金山云涨 3.56%， 报 4.95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505点，下跌110点，跌 0.47%。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5: 指数暂时跌咗110点，暂时跌幅咧系0.4%，接近有0.5%，23,505点。但系咧跌嘅股份虽然跌紧百零点啊，但系跌嘅股份咧系有1128只噶，跌嘅范围咧相当之广泛嘅。咁啊，今朝
6: 但系我哋已经跑赢亚太区嘅股市噶啦，
5: 系啊，
6: 我哋跌嗰都唔够0.5%。
5: Kospi 嗰边啊跌得多啲啊，
6: 跌紧南韩股市跌紧7%啦，日经亦都跌1.6%，而澳洲咧都跌0.3%，咁新加坡有得升嘅，升过少少啦，上证都要跌1%啊。
5: 好，南韩嗰边跌得咁犀利，咁要解构下三星电子嗰份业绩嘅快报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陈俊文嘅，早晨，
6: 早晨 Norman，
7: 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 ，Hello， 大家好。
5: 出咗个三星电子嘅业绩，第二季嘅经营净利润咧，净利润咧就系急升咗19倍，创埋个历史新高嘅。不过我今朝三星个股价系跌嘅，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解构呢一份业绩？
7: 首先呢个系一个三星嘅即系比较早期嘅一个盈利预测嚟嘅，正式嘅业绩咧就会喺稍后时间7月30号先至公布嘅。不过通常咧，因为嗰啲已经系季结束之后嚟讲做个预测，通常都几准确嘅。咁我谂第一件事就系一个好典型嘅一个 buy and rumor sell and fact 啦。因为之前嚟讲嘅话，三星电子嘅股价已经升咗个倍数啦。咁啊喺今年年初至今嚟讲嘅话，都已经一个比较大嘅升幅。咁实际上出咗业绩嚟讲，当然都系好嘅，不过同市场预期嘅相差唔算太过远，即系佢高过市场预期嘅幅度嚟讲话好有限，甚至有部分嘅市场预期咧，甚至有一个比较更加高嘅水平添。咁啊，譬如以呢个盈利嚟讲，最主要就有啲市场预期已经过90万亿韩元噶啦。咁甚至出咗嚟嚟讲嘅话，虽然都叫落高市场预期，咁但系离开即系90兆韩元方面嚟讲嘅话，都仍然有些少嘅距离。咁我谂最重要就系话。三星电子咧，由无论系散户啊，甚至系话经 ETF 投资嘅，即系一般投资者嚟讲，我咧好多都有一个比较大嘅杠杆，咁所以嗰、那个即系始终个仓位方面嚟讲，我咧就比较咧系夸张嘅，咁因此有些少嘅消息咧就引致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典型嘅急升之后嚟讲嘅一个回调啫，基本因素嚟讲就唔差嘅，只不过就系呢份业。

0: 即又未至於話可以令到個股價咧再創新高啦。
1: 咁但係其實咧，三星電子佢今次第二季嘅初步營業利潤咧，去到89.4万亿韩元咧，都係一個天文數字啊。咁但係主要受惠於就 AI 嘅數據中心方面對記憶晶片啦，即係好似 HPM 啊咁樣個需求係大爆發嘅。咁但係近期咧 ，Meta 嗰邊咧亦都係喺度出售翻啲過剩啊多餘嘅算力，係咪呢一個影響咧都仲係對個市場啊，同埋相關嘅股份咧，有比較多嘅壓力啊。
0: 其實我覺得呢個 AI 方面嚟講，我咧究竟嗰個資本開支啊，呢啲幾睇個價格嘅持續力度嚟講，我咧其實市場都係好長線都擔心噶啦。AI 泡沫咧就起碼都擔心咗兩年噶啦。咁 Meta 咧，其實我諗個別公司嚟講嘅話咧，呢個都係彭博嘅報導啦，公司未正式公布啦。但實際上，就算佢真係咁做，可能會將有部分算力咧拎出嚟賣俾第三方嘅客户咧，其實都唔係一定係一個壞消息嚟嘅。呢、這個某程度上嚟講，唔代表佢一定係話見到個算力過多，甚至有機會你見到 Meta Platform 可能因此會更加積極去擴張佢哋一個 compute power 啦。咁令到佢哋將來，如果真係有短時間有剩餘嘅算力嘅時候咧，可以賣出街，咁反而就可能會增加咗個 capital 唔定啊。所以因此，我覺得未需要因為個別公司嘅少少消息咧太過緊張嘅。整體方面嚟講嘅話，你見到 AI 嘅需求依然都仲係好強。嗱，以 Google 為例啊，即係生意好好，但佢都仍然覺得算力不足，甚至係需要咧限制佢啲最頂級嘅客户咧 ，limited platform 咧係唔能夠用太多佢嘅算力嘅。咁呢啲俾錢嘅客户，佢都要限制佢用量嘅話，咁好明顯嘅算力都係嚴重不足㗎啦。所以因此，我覺得市場一定會有啲波動，一定會有調整。但係整體 AI 算力暫時嚟講嘅話咧，依然都仲係供不應求嘅。
1: 咁啊，唔賴佢哋唔賴 Meta 啦，咁啊，不如賴 SK 海力士啦，因為佢啟動美國上市㗎啦嘛。咁所以會唔會係令到有部分嘅資金咧，由而家已經累積升幅大嘅相關 AI 啊、芯片股啊方面抽走，準備移師去美股嗰邊啊？
0: 我覺得又未必，因為南韓嘅即係人，我諗未必會係即係喺南韓買到美股唔買，因為買到自己股票唔買咧 ，SK 海力士又未必會走去美國度買 ETF 嘅，即係實際上南韓嘅投資者如果係買美股嘅咧，可能一早已經買咗啦，所以我就唔係太擔心呢個問題。
1: 如果係外資咧，之前參與咗嘅外資係啦。
0: 外资我谂对南韩股市嘅参与，不嬲都系当 AI 环球股票，就未必睇嗰个国家嗰个 allocation 太多嘅，所以我又未至于觉得南韩会有一个好严重嘅分 allocation 问题咯。
2: 好，讲埋 AMD 啦 ，AMD 之前股价都调整咗一啲，咁但系最近咧亦都有大行高盛啦，又调翻高佢哋嘅目标价噶啦，咁啊会唔会即系呢一阵嘅沽压都差唔多完成咧？个前景又点睇咧？
0: AMD 的而且確尋晚反彈都唔少嘅，雖然上個禮拜咧創出高位之後嚟講嘅話咧，有個比較大嘅回調，咁連續兩日嚟講跌咗10%多，但尋晚就已經收復緊大部分上失地。咁最主要當然就高盛啦，一路都冇咁睇好嘅，都開始轉睇好啦，將個目標價格提升到去600多元以上嘅水平，呢、這個都係對 AMD 嘅一個好消息啦。咁AMD 個股價個勢度仲係好強勁嘅，不過個股值咧開始比較高啲。雖然我都有倉位，但係就我開始覺得呢個位置如果再追落去嘅話咧，就開始直播率有限咯。反為如果再急升多少少嘅話咧，應該考慮一下減少啲倉。
2: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3: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 AI Plus 及創科大獎2026，恭賀嶺南大學榮獲 AI Plus 社會影響力獎。
4: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0: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 开始直击
3: 胡孟清、魏美珍。
4: 而家指數已認真咗啊，跌緊123點，跌幅0.5%。大市成交金額有1800億，都算係活躍噶成交。
5: 咁梗係啦，有
4: 44億，
5: 122億多咗出嚟啊嘛。咁又騰訊減持6% 嘅快手股權啊，嗰度套現咗最多122億。而家1024快手咧，佢嘅成交金額咧已經去到158億啦，
4: 今朝跌得好伤嘅，今朝跌咗10%咁多，41.32。今朝个低位见过41.3
5: 嘅。咁啊，700咧呢只腾讯控股啦，今朝曾经高位逼近过480蚊啊，争2毫子嘅咋，479.8。咁而家咧缩翻转头，升幅大大收窄，去到2.7%-2.8%，喺465蚊附近啦，头先系463.几添啊。
4: 嗯，咁啊，另外今日咧啲消费类股份咧都好唔掂啊，2319只蒙牛今日嗰支阴烛非常之明显嘅，佢琴日咧就系出阳烛嘅，琴日升3.3%，今日嗰支阴烛咧将琴日支阳烛咧已经完完全全咧系抹走晒啦，跌紧4.4%，16.71蚊，跌紧7.9毫子。今朝就系冲高上去17.54，跟住到顶翻落嚟嘅。
5: 咁今朝连我哋 local 本地啊嗰啲消费都好唔得掂啦。
4: 系饮啖水都唔得，农夫山泉都跌咗4.4%，39.74毫子咁多。
5: 咁啊，另外就系要留意埋，好似一个数据要睇翻先，新加坡嗰边啊，吓佢啊连续4年咧登顶啊，全球生活成本最贵嘅城市啊。咁我哋唔知系咪要开心啊？香港系跌到落去第4啊。最贵都系贵，不过已经排第4啦。咁但系依然觉得系贵嘅，
4: 都系贵。
5: 你排第几，我都系觉得系贵。
4: 系啊，冇错啊，生活成本好高。
5: 咁但系本地嘅消费咧，好似维他奶啊，好似大快活咧，今朝都跌到底啊，跌咗超过1%嘅双。不过只大家乐好似定翻啲。
4: 大家乐系升嘅，今朝升1.5%，5.25毫子，升咗8%。但系只345维他奶咧就跌咗1%，6.46毫子，跌紧7%。
5: 系啦，咁啊，大家乐。大快活咧，两只个走势好回忆，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大家乐咧有一个公布，就系为咗支持本地渔农产业同埋可持续发展啊，佢哋加入渔护署推出嘅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优先港品啊。优系优异个优，优秀个优，鲜系新鲜个鲜。香港个港啊，咁啊呢个计划，咁啊旗下佢哋嘅快餐啦。Oliver's Super Sandwiches 啦，意粉屋啦 ，Spaghetti House 啦，即系上海老老呢四大品牌咧，都会系使用嚟自优先港品生产者认证证书持有人提供嘅一啲本地新鲜农产品嘅食材。
4: 目的咧就系支持
5: 更加新鲜啦，
4: 支持本地啦，
5: 系啊，同埋喺本地运翻嚟本地咁个运输成本都平啲，距离都短啲，啲嘢都新鲜啲啦。
4: 系啊，亦都要凸显翻香港独特嘅原味道啦。咁今朝。即大家乐今朝咧就系、
5: 少啲运输，就减低个碳嘅排放，亦都促进到环境嘅可持续发展，
4: 都系
5: 好事。
4: 其中一行嚟嘅，今朝5.25毫，升咗1.5%。52号嘅大快活就跌紧1.7%，4.42毫子嘅。另外再留意
5: 咁啊，寻日有只1610咪好似好得咁样嘅。
4: 1610咧就系中粮加佳康跌紧0.9%，
5: 叻咗一日。咁啊，寻日升幅有4.9%噶。
4: 万州惨啲，
5: 万州哇，寻日又大阴烛，今日又大阴烛，
4: 今日继续都系大阴烛。今日咧就已经落到去250天，
5: 跌穿埋。
4: 佢喺30号嗰日咧就试过一次嘅，咁当时咧试咗之后咧识弹翻上去嘅，爬咗两日，而家咧又已经跌翻两日，又去到翻嗰条线啦，就系250天8.32毫嘅水平。今朝系穿过嘅，低位见过8.26，而家未上得到啊，做紧8.26。
5: 咁同埋
4: 2.8%，
5: 要留意、昨日咧有6只新股 IPO 就截飞。截止认购可能嗰度都锁咗唔少钱啦。预计咧，今个星期四啊，即系7月9号咧，都好多股份解禁嗰日咧，就同日挂牌嘅。咁啊，有涡轮发行人嘅消息就话透。

0: 去年五月宁德时代3750上市以来呢首次再见到的。
1: 好 ,3750, 今朝跌紧 6%, 650.5元
2: 都丑样喎。
1: 咁另外呢就留意返今朝个拆息呢就回返啲嘅。一个月嗰个拆息方面呢都系落返啲啦。但係对于啲本地地产股都帮助不大。今朝新鸿基都跌紧 1.4%。
2: 係啦。
1: 好然之后我哋再睇睇今朝暂时有1154只股份录得下跌，上升的只有468只，虽然个指数不是说跌得多，但是跌的范围都比较广泛。蓝起科技，蓝起科技609是跌到入去活跃榜，今朝跌了成一成那么多，332.6，一跌就跌了38.9元，他今天除净的，是的。都
0: 好难起啊，
1: 好难起啊，真系个名都系咁咯，咁解啦。咁另外就系碧人科技啦，咁亦都系跌到入去活跃榜47.32，跌紧1.2元，跌幅系2.2%。
0: 咁碧人啊，啱啱解禁完就即刻批埋股添啦。
1: 成日喺活跃榜呢几日，2715埃斯顿啦，呢个我哋
0: 机器人今日都好多都唔得啊，
1: 2.9跌咗4.2元，跌幅1.8%。咁今日时间差唔多，交翻俾新闻部同事，
0: 跌101点。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12:52。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已经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朝早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锦田和上水一带受大雨影响。截至朝早11点，渠务署确认11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已经处理，正全力处理另外5宗。海关倒破一宗私烟和另类吸烟产品储存仓案件，检获约900,000件另类吸烟产品和78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约1,900,000，拉了一个人。海关寻日挨晚在土瓜湾一栋工厦截查一个可疑男人，在他押送的货物中检获大约30,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之后押解他到工厦内两个单位搜查，再检获约870,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以及780支私烟。海关随即拘捕那个49岁的男人，他涉嫌负责管理有关仓库。初步调查显示，今次检获的私烟和另类吸烟产品将会以电话订购方式供应九龙东一带，相信行动已经成功打击一条活跃于该区的私烟和另类吸烟产品供应链，将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说，日本瑞宝丸号渔船朝早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坠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渔船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发言人说，钓鱼岛和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本立即停止在相关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和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甘肃省陇南市一条村朝早7点几发生山泥倾泻，33人被山泥淹埋，其中17人已经获救。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力量救援，迅速开展 救援工作。

0: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新灾害发生。目前救援工作正继续进行。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未见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一个钟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同时说，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卡尔佐尔德回应说，特朗普的威胁是妄想，对伊朗人无用。他敦促美国用尊重的态度和伊朗对话，否则伊朗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回应。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日停火协议，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但两国上周结束的间接会谈未看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可以出战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同特朗普通话期间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照规定处理事件，又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都会尊重，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天文台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发出咗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11: 啱啊，你哋真是合时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哋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啊嘛，
16: 借啊！快啲借啊！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
17: 唔通佢系李春春？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8: 借钱咗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

0: 肥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0: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提、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就为700腾讯464.8升12.8，升幅2.8%；1024快手41.6跌4.36，跌幅咧系9.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7.6跌21.1，跌幅咧系接近20%；2800盈富基金23.96跌咗0.2，跌幅0.5%；981中心国际73.35跌2.4，跌幅超过3%；3690美团系78.2。升3.25，升幅是超过4%；9988阿里巴巴96.9升9.5，升幅近1%；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4跌2.4，跌幅0.3%。另外就睇睇1347华虹宏力179.3升3%，升幅0.7%；1888建滔积层板67.3跌6.55，跌幅是超过8%。另外就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升幅是跌咗咧1.8%，跌幅咧系0.4%。睇埋只睇睇咧就系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啊，154.6跌咗16.9，跌幅咧系3.8%。
9: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睇翻咧就今日港股咧就走势偏软嘅，咁啊指数咧维持喺23400至23800附近。今日咧上落波幅都算大啊，咁啊见到咧恒生指数今日低开之后咧，一度咧就倒跌过咧就系大概系接近100左右，咁亦都咧就系升过嘅，咁啊升过咧。就是有成8-0点啦，咁啊，其实今日咧升啊升8-0点，跌亦都跌大概8-0点左右，咁所以今日高低波幅咧都因此咧而系即系抹阔咗些少啦。咁最后恒指咧就啱啱咧收喺23500，咁啊收市咧就系跌咗99点，跌幅系0.4%，报23518嘅。另外咧就睇睇国企指数，咁啊收市咧系半日嚟讲咧7779跌33点，跌幅0.4%。科指收市。只是报这个4529跌了13点，跌幅0.3%。大市成交金额呢就去到1870亿，3600多万，上升股份400多只，下跌的达到1100多只。在电话旁边亦都接通致富证券研究部的分析员李慧玲，李慧玲 Vicky 在这里的 Vicky 你好。
12: Hello，Christine，Hello， 大家好。
11: Vicky 啊，真系啱啱开局翻嚟咧，咁我哋。

0: 见到就港股连续几日咧，都见到啲传统嘅科技巨企咧，就都做翻好少少嘅。至少 ATM 咁啊，今日咧都系继续向好啊吓。只阿里今日就升得少啲，不过其实咧，如果数到比较差嘅就系只美团啦。咁啊，至于咧其他嘅股份方面咧，嗱，譬如一啲嘅相关嘅 AI 相关嘅产业链啦吓，咁啊相关嘅股份咧。其实今日都是继续向下的，大家究竟是担心那个解禁潮的问题啊，抑或真的即是要在这个 AI 股份里面寻宝呢？现在都不是那么容易呢。
1: 我觉得先讲了个市先啦，你见到其实它上回两万四呢啲位置似乎个力水唔系好够，即系你见到恒指今日腾讯啦升成即系接近成3%啦，半日2.8%啦，跟住美团都升到4%啦，其实阿里巴巴都有唔错嘅升幅啦，即系升到即系挨近1%，即係呢啲巨型嘅科技行啦，跟住匯控都可以靠穩升到 0.5%， 但係個市嚟講呢都係今朝要衝高個少少之後呢，而家又要稍微偏返落嚟，似乎24000呢啲位置呢難啲去有個明顯啲突破，好似冇乜特別大嘅利好因素，可能大家都真係仲係留意緊或者係觀望緊啦，即係你今個禮拜其實幾樣大事件啦，即係海力士美國嗰邊上市啦，跟住令到而家7709海力士嗰邊嗰啲槓桿今日就有個明顯啲嘅回落喺度啦，大家就观望紧，究竟啲资金要点样流向啦？咁当然就系、是你头先都有讲过噶啦，就系、是、啲解禁潮啊，即系无论就系只 MiniMax 啦，定系只智谱啦，仲有只天数智深咧，其实今个礼拜咧，呢几日都会解禁啦。咁啊，成个七月嚟讲咧，预计解禁潮会释放嘅资金大约2500亿左右嘅，MiniMax 就听日到期啦，9903天数智深就今个礼拜到期啦，另外智谱咧就今日到期，你问我呢啲咁嘅科技股或者 AI 股份，佢哋踏入一个禁售期嘅时候，会唔会真係令到个市有个明显嘅冲击呢？其实未必嘅，因为你两个睇法啦，当时就曾经 cap 住好多资金全部入晒喺啲 AI 股份，令到啲资金呢炒到兴合合都淨係炒啲 AI 股嘅啫。咁而令到个市呢其实就反而又唔係冲得，即係冇乜好多嘅因素去令到个市去冲高。咁但係如果当呢啲资金去有一个解禁潮解禁出嚟嘅时候，反而释放返资金嘅动力，有机会呢当呢啲资金呢可能留返落去其他板块，而唔係淨係一味冲晒落去嗰啲AI 啊或者智能平台嘅板块嗰度。咁所以即係你个解禁潮系咪真係令到成个板块或者成个市有个明显啲嘅即係一定有个受压喺度呢，或者沽压喺度呢，都未必嘅。咁反而可能即係放低资金之后，跟大家真係慢慢观望返究竟边一隻 AI 股份真係赚緊钱，边隻 AI 股份真係做到嘢，大家开始梳理返佢哋个业务，知道系有啲咩分别嘅时候，然之后先正去即係部署返唔同嘅 AI 股份，而唔係一味盲冲，跟住就係譬如隻 MiniMax 或者隻智谱一隻冲得好劲嘅，咁我就合埋人去冲。咁但係当然即係有货嘅投资者，大家自己都要留意住，因为你未必会估到究竟佢一个资金一解禁嘅时候，究竟当嗰隻股份有个明显啲嘅回落啊，定係点样嘅。咁但係你自己就要可能要锁定某部分嘅利润啊，如果你真係有啲高位有嘅，咁你不如就锁定咗某部分嘅利润，然之后就 touch wood， 如果真係佢有个明显啲回落发落嚟嘅时候，解禁嘅时候个估计有个明显啲回落嘅时候，咁可能你喺个低位就再入返佢会比较好过你自己喺度猜猜度读死啦，佢今个礼拜解禁咯，咁解禁之后会唔会个估计有个明显啲嘅下行喺度呢？咁呢个就即係俾投资者一个少少嘅建议，即係如果真係揸住呢样嘢股份而即将去面临解禁嘅，咁可能先行锁定啲嘅利润先。咁但係就真係唔代表就係话一解禁嗰隻股份就一定有个明显啲嘅沽压喺度嘅。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啦，即係如果散户揸住呢啲股份，佢如果预先諗嘅有机会解禁嘅话，啲基金投资者会沽货走嘅话，其实你解禁前嘅呢两个礼拜呢要走嘅一啲散户投资者可能已经走晒㗎啦。咁所以系咪真系到时有一个好明显嘅沽压呢，其实都仲系一个悬念喺度囉。但系不过有机会啦，即系一解禁之后，其实啲资金就真系可能慢慢去流入返其他嘅股份，而唔系淨系聚焦晒落啲 AI 嘅股份嗰度。
0: 嗯，好，咁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0: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翻到嚟咧，继续跟进一下一啲嘅 AI 相关嘅股份，亦都系跟进一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咁我谂咧，今日咧就成交今日榜上面第二位嘅，都有一只咧就系、呢个相关股份嚟嘅，就系快手啊。不过寻日咧就先话佢可能 AI 嗰度咧有啲新嘅消息啦，吓嘛，令到佢个股价上升。但系今日咧就随即咧即系回调翻落嚟，而且咧跌成9%，咁相信咧都系有原因啦吓。因为咧佢哋意识咧就佢哋公布翻咧就话被呢个腾讯透过场外嘅大宗交易方式咧，就向买方咧出售咗合共2.73亿股嘅 B 股。咁啊完成之后咧，腾讯对快手嘅持股比例咧就跌咗落去9.37%啦，9.37%，亦都唔再系咧公司嘅主要股东。咁啊被股东减持吓、其实呢度睇唔睇即系要唔要展示下佢背后嘅因由咧？
5: 有啲人即係幾個睇法啦，即係通常咧佢咁樣減持，因為其實佢本身咧，因為你見到佢可能嗰個投資咧，騰訊都係有做呢個嘅融資，即係佢都係有份做投資嘅其中一樣嘢啦。所以變相佢係咪唔係睇好快手咧？其實佢唔係嘅。佢自己都講到話對集團長遠發展都有信心。其實佢自己咁樣減持，可能我哋嘅解讀就會唔會係佢減持呢個快手，反而擺多想靈活去調用。调动自己一啲旧嘅投资 job 落去一啲新嘅 AI 投资嗰度咧，咁所以呢个系可能系腾讯自己咁样佢一个嘅行动咧，即系佢未必系真系纯粹唔睇好快手，佢纯粹系可能觉得，我想将啲资金灵活投送去落翻多啲AI 嗰边嘅融资啊，可能嗰边嘅融资啊，又或者自己发展 AI 啦，同埋你见到腾讯都 keep 住有啲做回购嘅行动噶嘛，咁可能佢都会想有多啲资金去令到自己公司有多啲灵活啲去调动嘅时候。咁所以未必意味住係佢真係會咁樣去即係唔睇好個快手，因為其實之前你會見到快手估值又唔算好高啦，即係嗰個可能嗰樣嘢。咁所以其實佢咁樣減持，大家會覺得有啲特別嘅喎，點解會係咁樣做？大家又會諗下會唔會因為佢行內人，所以俾我哋睇到嘅更加清晰，需要減持。但係我暫時又唔覺得係咁嘅，我純粹覺得可能係佢少少嘅資金咁去靈活去調配，所以令到咧佢去做減持快手，或者就未必真係對快手嘅業務有個即係明顯嘅睇淡嘅行為喺度。
4: 系啦，咁啊睇翻快手今日啦吓，1024，咁啊收市咧就系报41.64，亦都咧就创咗呢几日来嘅低位，咁啊跌咗咧就系9.5%啊，咁啊嗱，不过你数翻咧就都系关注翻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撇除咗呢一个，不过好难撇除讲呢一个即系解禁潮嗰个问题嘅，但系奈何我哋提过啦，唔将佢摆喺咁重点啦，嗱，譬如今日嘅数字创新啦。8.4% 啦，蓝起科技10%啦，9903天数智深咧，咁啊都2.5%啦。另外就 Minimax 咧，唔使讲啦，2.3%亦都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啦。咁啊，仲有只呢一个嘅即系2513智谱啦。咁啊嗱，佢犀利喎，智谱穿过咧近期一啲低位之后咧，见过1489，即系穿过1490蚊之后咧，好快咧就已经系止跌回升。今日半日咧，其实佢都几犀利，升翻接近5%啊，收1606蚊啊。系啦，即系我哋一路讲啦，一路话呢一类嘅股份会有解禁潮嘅时候，反而咧想Vicky 你去睇下咧，其实除咗一啲传统科技类嘅股份，我哋要撑起个大市，令到佢即系至少突破翻23500嘅时候，仲要有啲咩股份喺度？而呢一啲股份亦都系有一啲嘅投资价值咧。
5: 我。

0: 如果你都係真係繼續即係睇翻，都係騰訊啊、巴巴啊，甚至乎一啲比較傳統啲嘅金融股，
1: 但係佢始終都唔係即係騰訊、巴巴都唔係升得太多咯。
0: 係啊，你見到其實咧，你要個市去托翻上去，真係有啲難。你見到今日騰訊，即係呢兩日都其實都真係靠住騰訊佢哋去托啦。咁但係你見到騰訊托升咗成2%，今日個市都係要跌落嚟。其實你話成個市要一個明顯啲嘅利好因素，我覺得似乎暫時都係有啲難。我懷疑大家都仲係等緊一啲機會，或者觀望緊究竟聯儲局嗰邊嗰個會議嗰個議息聲明究竟會係點樣啦？又或者係海力士究竟上市之後對於個市嘅影響係點啦？尤其是只7709，我諗對個市個影響都比較大一啲啦。見到今日跌成20%，咁大家都可能仲關心緊，喂，究竟又擔心緊AI 嗰啲算力啊，或者嗰啲 RAM、DRAM 嗰啲嗰個熱潮，究竟係咪真係供不應求嘅情況，係真係可持續落去咧？你見到公布咗三星嘅業績，其實三星嘅業績咧，靚仔嘅，佢個純利係升咗成19倍噶嘛，咁你仲要排埋全球最大盈利咧，佢已經係頭三位嗰啲嚟嘅，即係佢基本上個利潤係勁過 Nvidia， 咁但係個股價方面就明顯唔對版啦，咁但係係咪大家擔心，即係你見到嗰啲兩即係7709、7747嗰啲有個明顯啲下落翻落嚟啦，其實係咪因為反映緊即係啲投資者大家會覺得？其實之前預計你供不應求啊、訂單啊嗰啲全部好勁嘅狀況，咁所以今次份業績你升19倍，其實都係某程度上我哋之前嘅股價反映曬啦，即係你啲訂單嘅情況我哋預計之內啦。咁究竟係咪真係成大家市場仲擔心緊，究竟嚟緊嗰啲 RAM 啊、嗰啲 NAND 嘅嘢係咪真係仲有一個供不應求嘅問題咧？這個我諗大家市場都係重要關心嘅嘢。咁所以呢啲嘅科技類嘅股份，其實或者啲存儲類股份，其實某程度上都仲係拖住後市或者拖住大市個表現咯，即係大家都擔心緊，喂，如果呢啲股份真係唔得嘅時候，就會真係引發出大家之前一直講嘅會唔會有個 AI 泡沫爆出嚟嘅？咁但係喺我角度去睇咧，就係覺得暫時你係咪真係咁快爆，又或者係咪真係咁快供不應供求嗰個問題，即係仲係即係嗰個供過要求嘅問題突然之間咁樣出現咧，我諗都仲係要觀望嘅，因為嗱，而家就有 Meta 出嚟講咗話，我減算力，即係我將啲算力要賣出去，因為我太多啦。咁但係你話其他嘅一啲科技類公司或者其他啲 Microsoft 另外一啲美光啊，另外其他唔同嘅一啲公司，其實佢哋或者 Nvidia 佢哋未出嚟講話，我哋呢啲供過於求嘅問題，我亦都未有人講話我嘅算力太多啦，我要買出嚟用唔曬啦。暫時都未有呢啲公司嚟講。咁我諗主要觀望住，即係七月份啦，即係開始又踏入翻啲業績期啦，即係美光啊、唔同公司啊，其實都開始又慢慢公布翻業績。咁你真係要再睇翻佢哋份業績係咪真係講見到明顯個盈利啦、訂單啦，又或者佢哋嗰個 capex 個投資係咪開始有啲減慢或者開始縮嘅情況，又或者佢冇特別加，只係暫停喺度唔喐咁樣咧，咁就開始先正有啲眉目知道，喂，係咪真係講緊嗰個供過於求嘅問題？開始慢慢個持續性唔係咁大喺度啦，開始真係慢慢供求慢慢平衡翻啦。咁呢啲主題就開始唔再落去炒嘅時候咧，咁呢啲先係大家要去擔心，真係嗰個 AI 去爆嗰樣嘢咯。咁所以我諗今個禮拜大家都繼續聚焦住望住即係海力士美國嗰邊上市嘅。跟住到底上咗市之後，大家去唔去做投資呢？定係繼續買翻一啲共鳴 ETF 咧，或者係定係做其他嘅一啲 ETF 去做部署咧？咁呢個我諗大家仲係觀望緊嘅態度咯。
1: 另外咧，嗱呢一個即係關於一啲嘅芯片相關嘅股份啦嚇，咁我哋即係稍後時間咧就會再討論一下啦。咁另外咧，喂，關於嗰個新股市場你點睇咧嚇？其實咧，我即係最近咧就spot 緊只388。咁但係佢都幾失望㗎喎，因為我見咁多即係IPO 啦，咁持續都係喺度啦，咁雖然個市就話麻麻地啫，但你見隻388港交所呢，嗱一去到之前就而家係好啲嘅，即係一去到20天線啊、10天線啊，基本上都冇乜甩流啦，即刻回返落嚟㗎喇喎。
0: 嗱似乎係頭先講嘅好多新股，跟住好多人大家去打新股或者去麻木去搶新股，即係好多時大家想入啊，但係得抽唔中啊。咁但係咧，我又唔覺得成個市個成交明顯好強，咁所以變相你話港交所係咪真係即係有個明顯啲嘅即係動力向上？

0: 有难啲咯，即系除非你话成个股市，即系无论系港股又好，成个气氛开始热炒翻啦，即系你其他股份全部都热炒翻啦，咁你先至令到成个成交，令到港交所有个明显啲嘅升幅喺度咯。即系我觉得暂时港交所未系好行住，咁当然你话如果为个市跌到好低嘅时候，咁港交所有落翻啲，咁同好似同盈富咁盈富基金咁样去考虑差唔多嘅部署啫嘛。咁佢都系当个市旺嘅时候，佢嘅成交一定畅旺翻。咁而下半年而家讲紧都系有多只新股上市嘅时候，咁港交所系有机会慢慢向上翻啲嘅。咁但系可能呢一刻都仲系需要等一等先咯。
1: 即系暂时都未 hold 住啦，系嘛？
0: 未 hold 住啊！即系你即
1: 系
0: 我
1: 即
0: 系
1: 你攞只金融股嚟睇，譬如好似攞只5号仔汇控吓，2888渣打，都真系两码子嘅事嚟嘅，同只港交所。
0: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一手资金，你一定唔会摆落去港交所住啦。即系你宁愿。即系你话啊，我想稳阵啲嘅，你宁愿即系即系收下息啊，你宁愿真系摆落金融股，即系渣打啊、汇控啊，或者即系1299呢啲抠个低位去入，反而你会想等佢个市升嘅时候，咁呢啲上一定系上翻噶嘛。咁其实佢即系佢，你就会宁愿拣嗰啲会直播过拣只港交所。
1: 好，咁我哋睇睇港交所先。咁啊，半日收市咧系报375.8，系跌咗咧6号，跌幅系0.2%嘅。转头翻嚟啦，我哋继续解构下咧关于一啲韩国嘅 ETF 嘅话题啊。我哋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清晨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6个多钟头之后，喺中午12点之前取消。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元朗同埋北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处截至上昼11点，确认11宗水浸个案，主要集中喺新界北部，包括粉岭、元朗、上水等等。当中6宗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处方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朝早7:30已经启动，并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目前正全力处理其余5宗个案。渠务处又话，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正喺坪斜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亦已经调派更多龙吸水前往莲花地同埋坪斜大埔田村协助处理水浸。金管局同证监会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新措施。在债券通方面，将南向通每年净额度提升至8000亿人民币，在南向通下开展债券回购，将南向通可投资范围扩大至港元同人民币产品。透过港澳基建连结联通澳门市场，金管局会优化南向通做市商制度。另外，透过债务工具结算系统同中债登联通，提高北向通结算效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认为，今次扩容可为南向通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提升便利化水平，为本港金融市场带来新动能，吸引境内外发行人和投资者参与本港债市，促进离岸人民币产品供应。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话，正积极准备推出国债期货的工作，作为全球首只挂钩中国国债的离岸交易所买卖衍生产品，5年期国债期货将提供更有效的对冲工具，方便投资者风险管理，进一步参与内地国债市场。海关倒破一宗私烟同另类吸烟产品储存仓的案件，检获大约90万件另类吸烟产品同78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190万元，拉咗一个人。海关寻日挨晚喺土瓜湾一栋工业大厦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喺佢运送嘅货物入面，搜获大约30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之后押解呢一名男子去到工厦内2个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87万件另类吸烟产品同埋780支私烟。海关随即拘捕呢名49岁男人，佢涉嫌负责管理有关仓库。初步调查显示，今次检获的私烟同另类吸烟产品将会以电话订购方式供应九龙东一带，相信行动已经成功打击一条活跃在该区的私烟同另类吸烟产品供应链，将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日本瑞宝丸号渔船今朝早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咀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渔船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发言人话，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本立即停止在相关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展开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未见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在一个钟头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亦同时表示，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塞尔卡德尔就回应说，特朗普的威胁是妄想，对伊朗人没用。他敦促美国用尊重的态度与伊朗对话，否则伊朗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回应。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日停火协议，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但是两国上个礼拜结束的间接会谈未见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可以出战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打电话给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合配罚的决定，但是强调并没有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与特朗普通话期间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在按照规定处理事件，又表示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是都会尊重，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欧洲足协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暂缓停赛令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质疑会令到赛事的公信力荡然无存。比利时足总就暂缓事件提出上诉，但是被国际足协驳回，说比利时并非当事方，无权咁做。有传媒报道，英格兰足总正研究就后卫昆沙在上场对墨西哥时领红牌要停赛一场，向国际足协提出上诉。英格兰八强将会硬碰挪威。这是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3: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49点，跌42点。
9: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0: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1: 同大家睇中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沙田第一城24座，高层 D 室，售面积326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00万，最后以49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215蚊。业主喺2016年1月用4568000蚊买入，半年之后转手，最免赚392000蚊离场，升值8.6%。睇翻六月份咧，沙田第一城大约17宗嘅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5148蚊。
1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继续咧，都有 Vicky 喺度啦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继续都讲下呢个芯片股方面啊，啲晶片股啊，嗱，之前咧即系大家仲担心紧咧，即系一啲嘅算力过剩嘅问题，咁究竟咧啲芯片仲需唔需要咁多咧吓？Vicky 啊，就住呢一方面，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啦？咁啊，再加埋啦。就呢一排咧，啲芯片股咧，即系啲晶片股咧吓，咁啊，尤其是系韩国嗰两只嘅 ETF 我哋都见到，同埋香港呢边咧，即系两只嘅晶片股咧，咁啊走势都系即系连续都跌几日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哋又追唔追咧？先讲下需求供求嗰个问题先啦。
0: 嗱，其实我觉得你话晶片啊，或者系头先嗰啲机器，其实我觉得个需求都仍然喺度，因为其实始终成个行业，你任何嘅一啲经济消费电子产品啊、数据中心啊、人工智能啊，所有嘢都需要呢啲记忆体嘅晶片。即系譬如你讲话头先有几只有唔同啦，譬如讲緊981啊、1347啊啲佢哋嗰啲晶片呢，就可能真係喺啲消费电子产品啊，又或者车啊、机械人啊，会比较用得多一啲啦。咁而你话三星或者海力士佢哋去做嘅一啲存储记忆嘅芯片啊，又或者係讲緊嗰啲智能体嗰啲DRAM 啊，或者 HBM 啊，佢哋嗰啲呢又係另一啲係 AI 嘅啲 model 或者係一啲data center 佢哋会用得比较多一啲嘅。咁所以变相你话佢哋两边嘅需求，你问我觉得啊，未即暂时即同首先之前我哋嗰几节都有讲过，就话你未见到好多龙头公司佢哋都讲到话，我哋真係要减算力啦，减投资啦，真係用嘅一啲产能过剩嘅问题，未有呢啲嘅消息出现，或者佢哋业绩未开始讲话我哋减办呢方面投资嘅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嗰啲芯片嘅需求啊，或者啱啱讲到 HBM 啊、DRAM 嗰啲需求呢都仍然喺度嘅。咁所以变相你话即係可唔可以继续去做部署，我觉得成个行业或者嗰个技术周期都仲係可以因应住，觉得佢个 AI 需求继续仲有喺度啦，都继续可以去做部署嘅一啲股份嚟嘅。你话譬如981或者係1343，好多人成日都去问究竟要揀边隻㗎啦。好坦白讲，佢哋成个业务范围都好，又或者佢哋嗰个技术嘅范畴呢其实都好相似嘅。你基本上都系是但去揀一隻呢都冇乜所谓嘅。咁但係你话如果你淨合埋眼去揀个股价上边个会喐得快啲呢，其实你会明显见到呢每次都系嗰个动力上呢斋睇图表嘅话呢，1347呢嗰个动力上或者图表呢系靓仔过只981嘅。咁所以你话如果真系要睇好啲国产芯片，即系我哋之前一直都讲㗎啦，即系当然1347同981佢哋个芯片嘅技术应该未系绝对唔搭呢个嘅台积电啊，甚至乎 NVIDIA 嘅嗰啲嘅技术级数啦。咁但系在整个市场的应用层面上面，你见到基本上我们大家用的电脑啦、手机啦、你的车啦、机械人啦，或者是普通你冇个雪柜啊、电视啊、微波炉啊，其实他们用的那些芯片未必需要个技术去到很高含量。咁变相你话1347同981他们那个市场份额仲是占在那个大市场上比较大一点的部分的时候，咁变相他们那个需求的关系都继续是仲有在度嘅。咁所以你话981、1347呢啲绝对可以考虑继续去吸纳啦。咁至于你话去到海力士啦、三星啦，咁究竟又要点样揀呢？当然而家嚟緊海力士礼拜五啦，即係10号就会喺美国嗰边 ADR 去做上市啦。咁我哋你就首先可以划分返究竟海力士同三星嘅业务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你係好睇好呢个嘅 NAND 嘅话呢，咁其实三星喺 NAND 嘅 嗰個佔比上咧，個市場反應會比較多一啲啦。同埋，如果三星咧，就會係比較一條龍啲嘅，即係佢除咗做呢啲記憶體之外，佢仲有埋一啲電子產品、啲設備嘅去承托佢哋嘅業務。咁但係你話啊，海力士啊、美光呢啲，其實佢就主力係炒住多 HBM 或者 DRAM 個成分會比較多啲啦。尤其是海力士啦，佢喺嗰個 HBM 個市場份額咧，係基本上2026年第一季度咧超過五成幾，已經係佔咗成個市場嘅比較嘅份額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睇到成個市場就覺得 HBM 呢樣嘢個需求仍然仲喺度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就會去繼續揀嗰隻 HBM 咯，因為其實你見到其實佢份業績，即係海力士自己份業績又靚啦。咁基本上HBM 呢樣嘢，但係其實繼續會炒嘅時候，其實海力士仲係一隻即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嘅一隻人工智能嘅一隻股份嚟嘅。咁當然你話上市之後，美國上市之後，咁佢對於韓國自己本身個股價或者係對於7709個影響會係點咧？喺嗰個對於韓國股價嘅話嚟講，其實佢嗰個短期嘅波動性一定會有嘅，即係可能有部分嘅韓國資金或者部分嘅市場資金會轉向做美股嗰邊嘅 ADR， 因為用美元交易嘅話，其實佢係可能會覺得方便啲。咁但係如果你長遠去睇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去到美國上市嘅時候，應該又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投資者去買，即係淨係真係單一買韓國即係海力士啦。咁變相其實對於公司嗰個 HBM 領導地位啊，或者成個公司嗰、那個流通性嘅上升，都會係一個中長期好啲嘅情況啦。咁、對於你話嗰隻7709，咁當然你要留意佢嗰、那個。因為有供幹，咁變咗佢嘅波動性同樣地會跟住個股價上會有波動啦，同埋有個管理費啦，都會有一個追蹤誤差喺度咯。咁呢啲就大家要投資者留意，點解海力士升兩成嘅時候，我未必跟到升兩成，或者跌兩成嘅時候，我又會跌得多咗咧？咁就有呢個風險要留意。
1: 係，不過點都好啦，咁啊講下即係南韓三星電子啦，初步咧亦都有個業績係講到咧，第二季嗰個經營利潤咧急增咗有成19倍，創咗歷史新高嘅，亦都咧就好過市場預期，期內嘅經营收入是按年增长了 1.3 倍，亦都显示了 AI 数据中心对 对于记忆体晶片的需求继续都是持续增长。好，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麻烦 Vicky， 我们转头回来会讲期货和外汇市场方面的表现，转头回来见。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7中国生物制药。中生制药2025年盈利23.4335万人民币，按年跌 33.0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37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9.37%。预期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64元。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港币7.6元，按年减少 24%。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低位4.1元。

0: 9,9，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跌超过42%，近日已经有回稳向上迹象。以十天线水平4.4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6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6.6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73。疫情的2021年市盈率最低5.47倍，复常的2023年18.53倍至到36.05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18.43倍至到62.94倍，2024年就11.25倍至到20.88倍。唔计红股派送，股息率低至半厘多啲，例如2017同2018年。复常的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股息率最低都有1厘，去年2025年最高有3.75厘。目标5.5，预期2026年市盈率20.8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8厘。以买入价跌 10%， 3.96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期货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Pierce 你好
4: ，Hello 佢先。
3: Pierce 啊，先睇睇隔晚美股嘅表现啦吓，因为咧就周一假期之后咧就复翻市嘅，咁啊睇翻咧就呢个科技股嘅走势都几好，咁啊道指咧亦都系即系创咗即市同埋收市嘅历史高位啦，咁啊亦都咧首次突破咗咧53,000点嗰个水平嘅，不过咧即系反而想同你睇下咧，其实股市系几好啦吓，我哋见到美股都几好嘅，咁啊如果咧整体嘅资金流向方面，股市啦、债市啦、外汇啦，同埋呢个期货方面啊，即系讲紧啲期油、期金，下半年你点样预示呢一个资金流向会系走向边比较多啲咧？
4: 我覺得下半年嚟講咧，應該都股市咧，應該都係領先嘅，特別美股啦。咁因為即係嚟緊，如無意外 ，Anthropic 應該下半年會上市啦。咁再加埋今個禮拜咧尾咧，就會有 SK 海力士會喺美股上市啦。咁其實咧都係而家市場焦點嚟嘅。咁啊，隨住咧地緣政治嘅因素減退啦，咁啊，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咧債市嚟講啦，同埋呢一個商品市場嚟講咧，其實幅度咧已經唔係太大變化嘅，其實咧都係一個橫行區間啦。咁啊，當然啦，金啊嗰啲咧，同油咧就跌咗好多，咁可能好多人都開始有諗緊，究竟係咪應該重新部署，或者上面揸咗，咁究竟做啲咩策略咧？咁係我接收到最多人問嘅問題。咁我相信，如果以資金流嚟講，我都幾肯定，雖然都係美股係下半年嘅重點啦。
3: 嗯，系啦，不过讲翻咧，就呢节咧，我哋都想集中讲下呢一个期油同埋期金方面啦，尤其是油价吓，咁啊，随住个地缘政治嘅叫做稍为稳定翻啦，咁啊，纽约期油咧就继续都系回吐，亦都咧就系跌穿咗呢一个70附近嗰个水平嘅，咁啊，波兰特期油其实都系紧紧咧收喺呢个70美元附近嘅水平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睇翻啦，即系呢一个美伊方面嘅问题啦，同埋俄乌方面嘅问题，大家都唔好忘记啊，因为咧佢都仲未解决嘅。咁啊，再加埋咧就系呢一个需求上面嗰个嘅问题啦吓，因为咧美国嘅能源部嘅数据咧亦都讲到咧，就7月3日为止咧嗰个战略石油储备嘅原油库存咧系减少咗嘅，咁啊亦都咧创咗1983年4月以嚟最低嘅水平。嗱，虽然咧呢一个消息咧亦都未即系导致嗰个油价系下跌啦，但系其实咧即系供应方面啦，同埋即系呢个地缘政治方面，点样影响咧？即系点样影响咧下半年油价嘅表现咧？
4: 咁頭先講翻啊，之前啦，石油儲備咧就跌到低位啦。咁啊，往時嚟講咧都應該一個利好嘅消息嚟嘅。咁但係今次咧，你見到圖表上面到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都冇乜太大影響。其實都仍都係低位度徘徊啦。咁啊，附近68元附近啦。咁啊，反而咧就即係琴晚咧有消息咧，就 OPEC Plus 咧就講話會嚟緊會增產。咁其實即係個油價咧喺高位嘅時間咧又冇大幅增產，反而喺低位做咧，其實咩原因咧？咁可能咧大家即係個睇法咧就係因為先前嚟講貨物之下封咗啦，咁好多船啲油咧都運唔到出去，咁而家能夠咧世界和平啊，咁啊盡量揾多啲錢啦，咁啊唔理個價都好啦，都增產。咁其實而家嘅情況就有機會去翻咧舊年嘅低位，咁啊即係舊年用舊年嘅低位做目標啦，舊年低位大概55元嘅附近。咁而家喺呢個68元嘅時候都增產嚟講，產量嚟講就一定係多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未見到好消息咯，反而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咧就可以有個反彈咧，就

0: 嘅機會就喺度啦。咁至於俄烏上面嘅消息啦，即係俄烏咧，其實見到即係數據都統計咗，打仗打到而家嚟講咧，俄羅斯嘅煉油設備咧其實已經跌咗40%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喺出油上面咧，其實對於佢嚟講咧，石油能源嗰、那個自己國內咧嘅都有困難啦，咁所以反而即係你見到咧，即係雖然咧講話增產啦，但係有啲地方咧又供應嘅少咗，咁所以咧一加一減之下咧，我自己都會睇跌嘅，但係就未必跌得好快咯，可能即係可能我哋可能下個禮拜討論嘅時間都係可能65蚊附近咁嘅機會比較大啲咯。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隔晚嗰个嘅油价表现啦，咁啊睇翻咧收市咧系报每桶68.55美元一桶啦，咁啊呢一个就系纽约期油啦，咁啊亦都咧跌咗0.2% 嘅，咁啊另外啦，波兰特期油咧就都系偏软嘅吓，咁收市咧系报71.99美元一桶，咁啊跌咗咧就系0.18% 啊，咁啊另外啦，金价方面啦，金价都系继续下跌，继续咧即系喺呢一个4200美元一安士嗰度水平啦，点睇嚟紧金价？下半年的走势呢？
0: 其实我觉得金价呢，就即是我反而年头即是可能二月份开始就觉得金价未必会再上啦，去到现水平来讲呢，我就觉得跌的幅度已经很多了。咁反而就係我哋要留意下嚟緊嗰個通脹情況啦，同埋即係聯儲局個態度啦，嚟緊個息口係咪真係會加息咧？咁呢個將會係個金價嘅轉捩點啦。咁頭先我哋頭上一條先講緊油價跌到咁犀利啦。咁今次如果你先前嚟講會加息，其實主要都係一個論點咧，就係油價高企啊嘛。咁而家轉眼間其實油價都唔再高企啦，咁已經去翻原點啊，仲要再低啲嘅時候冇通。通脹壓力咧喺能源上邊係減少咗，咁當然啦，即係你好多人都討論就話美國咧，其實能源通脹之下，仲有呢一啲服務業通脹都係好犀利嘅喎，咁可能令到佢都需要加息，咁我就有啲保留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個 sentiment 改變咗，即係唔再去認為咧嚟緊會加息嘅話咧，相信咧嗰個金價咧就會觸底，就會有個反彈。咁你話反彈完之後上望有冇好多咧？其實未必好多咁，但係我覺得咧應該喺現水平應該出現個橫行咧比較合理少少，因為喺高位啦5000多蚊跌到落嚟已經穿4000啦，曾經咁而家以紐約期金嚟計啦，4160附近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喺現階段應該出現一個橫行嘅機會係比較合理啲啊。
1: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睇，除咗系呢一个即系期货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至于呢啲虚拟货币方面啦，吓咁啊，数字资产上面，其实我想睇下咧，呢一排系咪都系即系嗰个光芒都已经再冇乜咧吓？去到下半年嘅时候，系咪都系真系继续回归平静咧？
0: 系啊，即系个 Bitcoin 咧，即系之前即系可能年头啊嘅时候都讲啊，见到个好似个筑底反弹，会唔会转趋势咧？咁啊，其后即系上到8万蚊嘅时候咧，就无以为继，跌翻落嚟。咁而家现水平咧，就喺58,000到65,000中间啦，就尝试筑底啦。咁啊，暂时嚟讲咧，你见佢话展开另一段升浪咧，其实暂时嚟讲就未系好明确，咁所以我哋就要密切留意一下个趋势嘅走势啦。咁啊，俾翻啲参考大家啦。上次咧系去到150天线嘅时候咧，就出现明显阻力咧，就出现调整嘅。咁现水平而家嚟讲咧，就如果而家反弹到去150天线咧，150天线大概72,000嘅位置，咁都仲有啲时间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呢个区间嚟做交易啦。
1: 另外最后都同我哋睇下呢个债市方面嗰个表现啦。
0: 好啊，好啊。咁啊，见到债市啦，债息咧都有个调升嘅反弹嘅状况啦。咁先前嚟讲咧，一度咧回到去4.3厘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就上翻去4.48厘嘅位置。咁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呢段时间即系联储局个睇法啦，同埋即係個市場嘅睇法咧，都令到咧嗰個債息一度上咗去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再上去咧挨近咧4.6厘啊、4.55厘嘅位置咧，其實已經係偏高嘅。如果大家喺當時需要做翻啲定期嘅，或者做一個定息嘅部署嚟講咧，嗰啲位置咧就值得參考啦。咁唔會太多時間會喺咁高嘅水平啦，因為畢竟即係而家個息口對比之前嚟講咧都唔係咁高啫。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留意呢個4.4厘、4.5厘嘅位置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Pierce 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睇下港股下半昼方面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同埋嗰个父子嘅。

0: 新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下昼一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得多间嘅矿商、炼金商以及多间银行参与。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话，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又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税收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的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而首批的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通过双向转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场内市场和香港的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之间的流转。另外，政府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的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的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其他的措施包括扩充全仓储的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调保险安排，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的 ETF 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的行业协会。政府认为本港已经具备优越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投资的规模和范围，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产品范围拓展到港元和人民币的债券相关产品，并继续提升国家外汇储备在港资产配置比例，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增加到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去到最长3年。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95%获派首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就有84%，比去年微跌1%。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早上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话，满意率同去年相若，属于高水平，相信因为

0: 系参与派位嘅学童人数比以往减少，不过佢认为唔代表扣门嘅成功率会增加，因为满意度喺呢几年都属于高水平，学校可以提供嘅扣门位置都唔多。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嘅应届小六学生，要喺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派嘅中学注册。天文台清晨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咗六个几钟头，喺中午十二点前取消。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元朗同北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计广东沿岸听日会继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渠务署截至上昼11点确认11宗水浸个案，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包括粉岭、元朗、上水等，当中6宗个案已经完成处理。署方说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早上7点半启动，并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目前正全力处理其余5宗个案。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可以出战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是强调并没有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同特朗普通话期间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按规定处理事件，又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是都会尊重，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欧洲足协就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暂缓停赛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质疑会令到赛事公信力荡然无存。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8: Music on board。
9: 20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感，最终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睇睇系700腾讯，而家最新咧系464蚊，464.2升12.2，升幅系2.7%。1024快手41.45，跌咗4.54，跌幅咧系接近一成。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2.72，跌咗26.18，跌幅咧系2.4%。另外2800盈富基金23.94，跌0.4%，跌幅0.6%。981中心国际72.6，跌3.15，跌幅咧系4%。另外3690美团系78.55，升3.55，升幅咧系4%。228恒生中国企业79.88，跌4毫，跌幅0.5%。9988阿里巴巴96.65，系升7毫，升幅0.7%。1347系华虹宏力176.5，跌个半，跌幅0.8%。1888建滔积层板68.05，跌5.8，跌幅7.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跌咗3.4%，跌幅0.7%。6869长飞光纤光缆152.2，跌19.3%，跌幅1.1%。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同大家睇睇咧，直击一下今日咧就港股下半昼嘅表现啦。啱啱开始翻嚟1:10嘅时候，恒指咧系跌多咗嘅，而家最新系跌咗159点，跌幅系0.6%，报23454点啊。另外就睇埋个国指方面，国指而家最新咧系做紧7000，睇睇先啊，国指。系啦，咁啊，而家咧都继续系偏软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埋其他嘅指数成分股当中啦，咁今日咧就一啲比较多嘅一啲表现啦，咁啊睇翻啦，就而家见到咧就恒指方面嗰个表现咧就继续咧都系跌多咗啦，咁但系后向嘅走势咧应该点睇咧？我哋继续咧请嚟冯星奇我嘅拍档啦，就恒利平 Conita 你好。
3: 你好啊
2: ，Christine。系咁啊 ，Conita 嗱，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维持喺23400至23800附近嘅。嗱，你记得咧，即系睇翻我哋几次咧，都系想睇下呢一个23500能够守得稳啊。喺呢一个水位度，大家有冇啲咩悬念咧？应该都啊，即系都守得几好噶，系咪应该？
3: 我自己睇就应该系23000至23300咯，因为24000暂时就系难啲嘅吓，咁但系即系上个礼拜之前啦吓，就最低去到22518点，咁嗰个位我相信就暂时应该守住先嘅，咁但系就今日本来个市都好地地嘅吓，今朝你见到起码啲传统科技股啊，譬如只700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对大市嚟讲是一个主要的贡献，但是中段之后和尤其是下午回来呢，全部都接近接近今日的低位来的，那这个我想就不只是香港，主要我想都是外围影响，尤其是近期表现最强的就是南韩，南韩股市又熔断跌到跌了 8%， 日本又是跌，甚至你区内 A 股又跌，所以港股下午回来呢就跌多了，而正本来升得好地地的腾讯阿里巴巴亦都升少了的。
2: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而家最新个大市成交咧就去到1983.8亿啊，咁啊另外咧就恒指就越讲越跌得多少少啦，咁啊睇埋个国企指数先，而家最新咧国指系报7754点咧，跌咗59点嘅，另外科指方面咧，咁啊最新咧就系4505点，跌36点啊，睇翻今日咧就啲 AI 相关啲股份咧，继续都系即系偏软。其实即系 Conita 点去即系演绎呢一个所谓叫 AI 泡沫咧吓？由 Meta 出嚟嘅一单消息吓，即系大家都其实担心都几快，系咪大家即系都已经心里面其实都心中有数，

0: 可能未必是这个 Meta, 即未必是这个 AI 泡沫，反而就是我们炒那些股份呢其实已经出现泡沫了。升得太多，
1: 我自己觉得 AI 暂时就看不到话真的有一个泡沫出现的，不过即系个别公司升了咁多，你要调整，或者系甚至乎大家即系觉得，哎呢次调整到几多吓，有啲咧其实比高位嚟讲都冇咗一半噶啦。咁即系呢啲调整，我觉得都系正常啊。当然我哋仲系数嘅原因都系啦，譬如话你话整体南韩股市。都是因为 AI 的因素咁跌，咁但系你嗰啲业绩出，即系业绩出嚟，咁好似似乎又都预晒啦。咁所以我咁咪借住再睇前嗰个就 Meta 嗰个因素啦。其实 Meta 佢出售嗰个算力系咪等于即系大家会演绎到就系、是、喂、那个 AI 系咪过分乐观咗咧？吓或者系咪已经系即系投资过度咧？咁其实我谂咧，市场只不过系攞呢样嘢咧，究竟？解读的方式都很多种，有些就讲话其实不是 Meta 出售这个算力，可能都是整靓自己盘数先嘅啫。咁但问题就是你个股价升咗咁多，正正就是在呢个月底即系半年结前咧，就出现一些 Meta 啲消息啦。咁大家就喺度攞咗嚟做一个演绎，咁啊跟住咧顺手咧就系沽货啦，高位套利啦吓。咁所以其实跌得比较多。咁就算你话喂高位跌咗，咁而家急唔急于捞底咧？咁即系呢啲股份咧，你升得急，跌得亦都急，所以你话而家跌咗咁多，佢哋咪咁急去闹咧？我觉得又未必喎。不过你话系咪即系呢个板块就已经系嗰段落？我哋觉得唔系吓，咁、所以而家都系一个调整吓，调、整或者诶、可能两成都唔够啦吓、你见而家好多咧，都仲系即系跌紧嘅话咧，其实你大家都要预咗噶啦，呢啲可以升一倍两倍嘅股票要跌落嚟。跌翻两三，咁啊，升翻呢个三成啊，四成呢啲都唔出奇噶。
0: 好，咁啊，亦都咧，即系睇睇而家暫時睇到啦，即係除咗喺啲 AI 嘅相關股份之外，咁其實 Conita 你點睇啲高息股咧嚇？即係變咗我哋暫時睇到咧，就而家咧全球嘅息口嗰方面啦，咁啊個前景對於一啲嘅息口股，其實對佢嚟講有啲咩？即係會唔會而家買定會比較好啲咧？
1: 其实我谂高息股咧就应该就一直，就算你话讲紧 AI 一路升嘅时间咧，咁其实大家都应该组合里面系要有啲即系高息股噶啦，因为咁样先至可以平衡到个组合，否则嘅话你全部摆晒落 AI 嘅，咁你一个市一跌嘅时间，咁咪成个组合就真系好容易走个样咯，咁。除非你话好进取嘅啫，吓、咁我之前又赚过钱啦，而家我都系继续，就算佢输跌嘅话，其实佢都仲可能仲系赚紧钱噶嘛，咁但系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我觉得应该个组合始终系要平衡啲，因为第一 AI 嘅相关股份系要有，同时间咧收息嘅股份有啲啦，甚至乎你话诶、我唔系好熟啲 AI 股，咁你咪睇下啲即系 A 股嘅 AI 相关嘅一啲 ETF 咯。咁另一啲咧就係一啲傳統嘅股啦，傳統嘅股份咧，我覺得亦都係應該有啲嘅，咁所以變咗組合係要平衡嘅，尤其是嚟緊下半年，我相信個市咧就唔係好似上半年咁樣一面倒，上半年咧就一面倒嘅意思就全部咧都去曬啲人工智能相關股裏面，咁但係你見踏入下半年或者下半年啦，或者甚至乎咧下半年。上半年底的時間已經開始見到有些資金在退緊啲即係人工智能股，但係開始又有少少資金去買翻啲傳統股咯。啊，咁所以我諗要即係 AI 股份如果揸住，我諗可能仲要守咯。
0: 嗱，傳統股份究竟係揀邊啲咧嚇？咁我哋轉頭翻嚟一齊傾下。
2: 一見理財。下晝一點十八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五六二四八八

0: 1212。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1:19嘅时候，咁继续咧睇翻港股咧，继续都系跌多咗吓。咁啊，不过咧都系大概百零点左右啦。而家最新咧就系跌咗143点，报23472点嘅。大市成交今日咧亦都啱啱过2000亿。咁啊，至于咧就个国企指数，咁啊睇埋先。国指而家最新咧系做紧7767点，跌咗45点嘅。科指啦，咁啊科指咧都依然系偏软，咁啊跌咗27点嘅，报4513点，咁跌幅咧系0.6%啊。Conita 嗱，头先我哋讲咧，即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可能如果咧即系真系喺高位度买咗嘅时候咧，都要收一手啦。咁但系譬如我哋两个部分啦吓，即系成日都话要有呢一个哑铃嘅投资方向。咁啊，一边咧即系两边嘅比重咧，一边可能系 AI 咧，另一边会唔会就系我哋所讲嘅一啲传统类啲嘅股份，譬如系啲中资金融股咧？
4: 中資金融股，如果你講話即係收息計咧，咁你中資金融股啲內銀股始終係都類似近期咧都調整翻落嚟啦。調整翻落嚟之後咧，啲息率去翻成5厘樓上，咁我覺得係吸引嘅。之前咧一路破緊啲高位咧，咁其實就即係落翻嚟4厘領啊。咁我覺得就一般啦。咁所以你話今集咁樣調整係咪即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喂之前升到咧嗰啲股值，即係喺個股值上面啦，同埋股息率度都冇咁吸引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收息咧，呢啲位其實如果金融股中資金融估計咧，咁內銀都係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大家擔心就可能會唔會之前因為審計嗰度咧，對於個中國銀行佢哋喺個即係稅務方面咧，係咪有啲即係避税咧？咁大家擔心就係會唔會到時點樣罰款啊？或者係其他銀行又點啊？咁所以我諗可能係呢一陣咧，借勢係有啲個調整喺度咯嚇。咁但係你話如果大家作為一個長線肯守嘅，咁我覺得呢啲股份都係有嗰、那個即係、吸引力，或者大家可能將個組合裏面擺一部分咁樣咯。
3: 嗯，好。咁另外咧就睇下另外一啲嘅股份啦，就係941啦嚇。喂，呢只又得唔得咧？因為都跌咗咁多落嚟，呢幾日咧都好似有翻啲起色咁，咁而且咧，你睇翻中移動咧，其實而家息都唔錯嘅喎，派得。
4: 其实中移动的息呢，反为这些息呢，我就觉得相对都是稳定一点的。你股价跌下来，现在的息率呢有成7厘，还有就是说即是它的派息比率呢是已经基本上是确认的嘛，就是70%，甚至75%。所以即是这个息率呢，反为我觉得比起内人好像似乎更加吸引。但是问题就是你看到啦，即是对于中资电信股呢，本来都升得好地地，但是呢去年底开始呢一路调整了成半年，据到呢由高位我想都调整了差不多20%了，有两成，所以其实真的调整都几咁，跟住一弹返上去呢，叫做譬如中移动弹返上去85蚊，但是又破不到之前的位，咁反映就是可能呢目前都是继续在75蚊、85蚊这位上落，咁但是呢排你而家落返嚟附近75、76蚊这位，其实我觉得就有直播率嘅，但是就即是而家要睇嘅反围就是个业绩方面，因为如果只是靠而家传统嗰啲电信业务呢增长就有限，咁一路都係講緊佢新電信啦，即係包括咗嗰啲數據嘅業務，同埋點樣喺嗰個 AI 業務方面啦，雲業務方面對佢哋嗰個產生嘅新嘅盈利。但係似乎就業績睇到出嚟咧，呢方面咧都係比較即係慢啊。咁而最終如果你話真係同 AI 相關，涉及到即係而家政府一路都講緊啦嚇三網，咁啲電信嗰方面嗰個業務，究竟會唔會將來？对他们来说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投资呢，我相信这个是主要的不明朗因素，也都是为什么呢似乎的股价升了到之后呢跟着又调整，就是大家不知道呢究竟会不会来紧。

0: 佢系可以咧受惠于 AI， 但系个投资几多唔知嘛，咁所以变咗我相信系股价跌嘅原因。咁但系去到呢位咧，其实我都有直播率。
1: 嗯，系。另外就睇下啲弱股啊，咁啊弱股方面今日咧都系偏软嘅，整体方面咧都系留即系守翻落嚟啦。咁啊，另外咧再睇多版咧就系啲油股。喂，你觉得油股喺下半年个走势会点啊？油价都继续跌噶咯，系嘛？应该，
0: 油股我觉得就真系嘅，即系油价其实都跌得好急噶啦，吓跌到落去而家68-69元，咁你即系喺美伊战事之前咧，吓讲紧63元左右，咁所以你话再跌个幅度真系未必太大。其实今阵咧跌得过急，因为我哋自己预话除咗大家预嚟咧，美伊嗰个局势应该就会吓、起码都可以解决啩咁样吓，咁曾经咧就系令到啲油价急跌，但系其实即系你话如果跌落嚟嗰个速度咧，比上升个速度仲要快啲添，咁、所以其实我谂系两个原因啦，一方面就系美伊嘅问题，第二咧我谂个油市都系攞嚟做炒作嘅啫，咁但系啲油股相关嘅油股咧。你始終都會受到嗰個油價嗰個影響嘅、但係如果你話油價跌落啲位，咁你中石油呢啲咧，講緊話有成8厘息喎，即係7-8厘息喎，咁我覺得都係即係可以擺部分落去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油價，如果你係就算俾你升，可能唔會升得多啊，咁所以變咗咧，純粹諗住收息咧，我就覺得無妨啊。但係個股價就都仲可能係要有啲嘅。即係個幅度或者係都仲可能有少少嘅調整，但係我諗調整落去個幅度唔會太大啦。
1: 嗯，系啊，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就亚太区方面啦吓，喂、韩国股市咧都个指数都曾经跌过有成8%啊，咁啊当中咧就其中都要睇翻只呢一个三星电子啦，咁佢喂其实佢业绩其实都真系几靓啊，奈何真系系咪呢啲即系叫典型嘅趁好消息出货咧？其实所以拖累到今日连带住佢自己即系另外嗰只喺香港上板嘅呢一只三星嘅 ETF 咧，都系系咯，都系跌嘅、哦。
0: 系啊，晏昼翻嚟跌得仲急啊！咁啊，啱话跌咗成23%，就7709，啱完佢好似系2倍啦。咁而咧，
1: 三星7747都跌咗成20%添啊！
0: 系咯，咁你谂下，即系话业绩当然系好啦，咁但系问题都预计咗嘛。咁相反啦，佢究竟个加价嗰个问题，同埋咧就话而家佢哋同南韩政府都会做一啲即系大嘅投资啊嘛，嚟紧个几年。咁究竟呢啲嘅投资究竟个资金点咧？咁当然我觉得资金系实有噶啦吓，但系呢啲投资可能都需要时间先回报到。短期咧，如果你话继续咧系靠住现有嘅产能同埋呢个产品嘅价格上升咧，咁变咗我谂股价消化一下都系正常嘅吓，业绩就因为已经预咗系靓噶啦，
1: 是啊，咁今日咧，即系喺呢一个成交金额榜里面咧，嗰50大股份咧，其实你都几难，即系几容易揾到一啲咧，成板都系即系偏软嘅，啲资金流向唔系今日好受落嘅，啲 AI 相关股份啦，譬如剑桥科技啦，5% 都算少噶啦吓，咁啊，另外就仲有咩啊？仲有只呢一个。快手系啦，快手系我哋阵讲一讲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就系咧咁嘅果夏科技啊、碧印科技啊，哇呢啲3%、5% 不等啦。喂，你讲得啱啊，讲下只快手啊，快手啊被即系呢一个腾讯减持，而家股价咧都成9%嘅咯。
0: 系啊，其实就我谂佢减持嘅幅度都几大噶吓，而家咧就减持去到咧得翻即系9%多啲啦。
1: 系佢亦都唔系最即系主要股东嚟噶啦。
0: 系啊，我觉得嗱，如果佢咁样减持得咧，啊揸咗咁耐，其实我谂佢都系继续减持噶啦。咁所以呢个很明显就会对股价嚟讲系有一个阴影喺度。第二咧，之前个股价上升咧，亦都因为可能 AI 进一步嘅话，上市嗰度。又追一步行前咗咯，同埋咧個股值都唔差喎，咁所以個股價就升咗一陣。而家你變咗咧，即時係受呢啲消息影響，我估計咧個股價可能有機會咧穿翻之前呢位，之前咧就去穿過成20元嘅嚇，但係今次咧其實又再會唔會再失守埋嗰啲位啦？咁同埋快手咧，我覺得好多時咧都係受住啲消息，即係你話騰訊唔減持呢啲消息就比較即係。 少啦，即係突然間出咗啦。咁但係佢哋嗰個業務啊，一時間就可能講佢哋嗰個。

0: 即係業績啊比平好啊。另外又係通常就攞咗呢個可能 AI 咧作為一個股價上升跌跌嘅原因。咁所以我諗，如果淨係靠咁樣嘅話咧，其實快手就即係唔係咁具體，即係唔高基本面唔係咁solid 啊，即係唔係咁鞏固啊。咁所以我諗短期嚟講咧，呢啲股份大家暫時我又覺得真係唔直播咯嚇，因為即係可能個消息都消化咗，而且咧，我如果你話繼續騰訊繼續減持，咁其實個股價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咯，或者有個陰影喺度咯。
1: 好，咁啊睇睇恆指先，而家最新咧就係、是跌少咗啲啊，23,511點跌咗103點嘅。另外咧就國指方面，咁啊最新咧就係、是、做緊7783點跌29點。科指啦，咁啊睇翻咧就科指而家最新咧係4531點跌11點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去到2100億啊，咁啊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我哋聽日同一時候再見，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并完成首笔的交易和清算。同时政府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研究提供更多的税务优惠，打造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梁雪莹报道。
6: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试营运获得主要市场参与者大力支持，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金矿公司、证券商、珠宝商和机构参与者。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通过双向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市场和香港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之间的流转。另外，政府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的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其他措施包括扩充仓储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调保险安排，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 ETF 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行业协会。政府认为本港已经具备优越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说，在当前地缘政治危机、宏观经济波动加剧的世界局势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本港目标是构建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政府考虑为黄金交易及结算合资格机构提供税务优惠，并且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愿景是建立可扩展统一平台，吸引全球参与者，彰显政府决心建设全面和具国际竞争力的黄金生态圈，巩固提升香港作为亚洲和全球领先黄金中心的地位。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5: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提升到8000亿元人民币，将南向通的债券纳入回购范围，拓展到港元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将会继续提升国家外汇储备在港的资产配置比例，支持金管局将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增加到5000亿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去到最长3年。 潘功胜在香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说，要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债。提到本港将会推出的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认为可以找住机遇吸引更多主权财富和国际企业来港发债融资，成为区内具主导地位的融资枢纽。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认为，今次扩容可以为南向通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投资选择，为本港金融市场带来新动能，吸引境内外的发行人和投资者参与本港债市，促进离岸人民币的产品供应。俄乌战事近期升温，互相猛烈攻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克兰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再次呼吁欧美盟友提供防空武器。金以文报道。
7: 俄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过百人死伤，是近一个礼拜以来俄军对基辅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说，军方出动长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和能源设施，还有多个军用机场基础设施，报复乌克兰早前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民用燃料和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后勤补给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防空拦截导弹供应严重短缺，无法阻止俄军的弹道导弹攻击。他表示，乌克兰拥有生产相关武器的技术能力，如果能够取得美国授权制造爱国者导弹，他们的产能不单止足以保卫乌克兰，还可以协助有需要的伙伴。曾经多次要求盟友提供防空导弹的泽连斯基警告，如果爱国者导弹仍然在盟友的仓库入面，就是鼓励俄罗斯继续摧毁住宅建筑，强调美国和欧洲有能力阻止这种恐怖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后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将会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问题，预计之后会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和普京都想结束战争，认为解决冲突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但是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显示，华府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利亚布科夫又说，虽然美国越来越偏离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俄罗斯不会中断与美国的接触。他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日都进行，俄美总统亦保持沟通。他披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访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如果有必要会尽快安排两人访问俄罗斯。挪威首相斯特勒在首都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他指出，中国可能是与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希望中国利用这个渠道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和王毅会面之后说，双方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的对话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又说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5: 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的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办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的情况，不过全体船员都安全。遇袭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以及海军提供支援。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预计大约会在9月24号到访白宫。特朗普话，白宫正进行翻新和扩建，形容每个人都想见到习近平，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厅。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出席午宴时提到，白宫欠缺一个专门的宴会厅，以满足大型国

0: 事活动的需求。他说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厅，而美国没有，强调需要建造一个与美国地位相称的礼仪场所。特朗普说宴会厅建成之后会成为华盛顿最美丽的建筑之一，并且能够防御子弹、无人机和导弹，加强对访客的安全保障。他说项目涉及重要的军事组成部分，白宫正就此与军方合作。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获派首三志愿，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就有 84%， 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早上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说，满意率和上年度相约，属于高水平，相信是因为参与派位的学童人数比以往减少，但是他认为不代表扣门成功率会增加，因为满意度在这几年都属于高水平，学校可以提供的扣门位置都不多。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要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派的中学注册。天文台清晨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六个几钟头之后，在中午12点前取消。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计广东沿岸听日会继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渠务署在截至上午11点确认了11宗水浸个案，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包括粉岭、元朗、上水等，当中6宗个案已经完成处理。署方说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早上7点半已经启动，并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目前正全力处理其余5宗个案。渠务署又说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正在平斜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亦都已经调派更多龙吸水前往莲花地和平斜大埔田村协助处理水浸。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增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如果在120日内仍然未清缴，需要支付额外 10% 的附加费。有商界立法会议员说现在并非理想时机实施新罚则。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说，新冠疫情后不少中小企仍然处于复原状态，雇主面对的压力资金压力增加，他担心目前实施新罚则会影响企业发展。对于清缴时限，他认为强积金的做法应该同税款睇齐，建议迟交供款180日先至要增加罚款。
1: 个时机唔系太理想啦，咁所以同埋而家中小企个压力而家都系好大嘅，咁啊当然佢哋而家都有提过就话，其实我哋唔想俾，不过咧嗰个罚则会唔会太重咧？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考虑翻好似税务依家嗰个罚则嘅方法咧？咁所以嗰边都希望有个宽容咧，同埋个弹性喺度啦。
0: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个节目说，近年拖欠强积金供款雇主数目较高，但是在政府发出缴款通知书之后，大约九成都可以成功追回拖欠的供款，反映很多雇主都不够重视。
2: 最后能够追回来欠的供款呢，其实是占了九成几的，在2024-2025年度呢是1.9亿100万，大概只有5%左右的雇主呢是因为没钱继续拖欠这一笔的供款，可能好多雇主呢就唔係因为周转嘅问题，而係因为佢哋唔够重视，就係咁一路咁拖。所以我觉得呢，就喺120日嘅时候施加一个附加费咁嘅要求呢，会令到雇主呢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去面对拖欠供款嘅问题。
0: 本港去年到今年5月底共录得16宗侵入性脑膜炎双球菌感染个案。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又华说，病菌的病征和普通感冒相似，不过入侵人体之后会产生严重并发症或者死亡，呼吁市民多加留意。他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脑膜炎双球菌入血之后会引致不同器官坏死，加上发病之后和死亡时间可以少过24小时。个别个案更加在感染之后4至6个钟头就死亡，因此及早治疗很重要。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以1-4大败比利时，无缘八强。

0: 时上半场九分钟就先开纪录，美国在33分钟攀平，不过比利时很快就再将比数拉开到2-1。在换边之后，比利时再入一球，并且在补时阶段再有进账，最终以4-1淘汰美国。至此今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都全部出局，比利时下场将会对西班牙。而西班牙同日较早时凭借完场前补时的入波，以1-0险胜葡萄牙。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去到补时一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靠这个绝杀球以1-0晋级。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可以出战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过俾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是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话，同特朗普通话期间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按照规定处理事件，又话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认同，但是都会尊重，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的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欧洲足协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暂缓停赛令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质疑令到赛事公信力荡然无存。比利时足总就暂缓事件提出上诉，但是被国际足协驳回，说比利时并非当事方无权这么做。有传媒报道，英格兰足总正研究就后卫昆沙在上场对墨西哥时领红牌要停赛一场，向国际足协提出上诉。英格兰会在8强硬碰挪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535点，跌55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Light up 世界杯
9: 世界杯
8: Light up World Cup。
10: 山拿对美斯第一次应该都是最后一次。先睇睇战报，世界杯16强比利时4-1大胜美国。去到呢度为止，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主人家全部出局，比利时8强将会对西班牙。好啦，16强最后一日比赛，如果讲最有星味对决，肯定就是阿根廷对埃及，因为美斯第一次在世界杯对沙拿，亦都好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舞台正面交锋。阿根廷今届虽然说是4战全胜，但上一圈对佛德国踢得相当辛苦，虽然最终加时赢3-2晋级，但防线多次被人速度型反击打穿，两闸压得太前，中间身后留了不少空位，令到领队史卡朗尼赛后亦都承认今届世界杯已经没有任何轻松过关的比赛。战术上，阿根廷依然会以4-3-3或者4-2-3-1为主，核心仍然围绕美斯。当美斯回后拎波，艾华里斯和马天尼斯会不停斜插身后，两个闸亦都会压上制造宽度，目标就是拉散对方的低位防线。至于埃及，西利亚历史性首次打入世界杯16强，已经证明到自己实力。 体能方面差不多了，因为上一圈埃及对澳洲踢足120分钟，再凭互射12码晋级，心理质素相当出色。预计埃及今场依然会以稳守突击为主，中场keep住紧密距离，宁愿放阿根廷在中后场传波，都不会俾到美斯在前场舒服转身。一旦抢翻控球权，沙拿就在前面配合马莫树，利用速度冲击阿根廷防线。整体来讲，要称的话，阿根廷无论个人能力、后备阵容以至大赛经验，全部都明显占优。这些东西埃及都知道，他们就是要用防守纪律、反击效果和沙拿一击致命那脚，看看有没有机会搞定你啊。世界杯16强阿根廷对埃及，黄金时间今晚12点，各位 mark 实啦。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11: 国家情理，
12: 今日由作家王长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林则徐虎门销烟吐气扬眉。
13: 终于讲到虎门销烟嘅事件啦，其实咧，去到1839年咧，林则徐咧就去到两广。嗱，首先咧，佢就系、是。要求攞晒所有嘅毒贩嘅名单出嚟，佢又查到嘅。点解呢？因为咧，去到咧就搞咗一场叫做官风试啊。官风试咧，其实揾啲学生嚟考试问问题，但系呢啲问题咧，其实咧就系指向嗰啲毒贩嘅名单嘅。咁佢就揾到当时啊，当地一个两品嘅大员啦，佢嘅官位咧就做得高，但系咧佢参与贩毒。耐唔中咧就交一啲假人出嚟咧，就话捉到毒贩。事实上咧，冚唪唥都系佢啲自己人嚟嘅。咁阿林则徐就揾到呢个官出嚟啦，拉咗佢啦。然之后咧就要求13行咧，即系当地嘅洋行咧，就签保证书，就交佢哋嘅手上边嘅鸦片出嚟。同一时间咧就已经揾咗1000箱噶啦。咁而呢个时候咧，英国嘅商务监督啊，怡律咧。就走嚟挑戰啊！佢就覺得咧啊，你而家其實之前咧係一個公平嘅貿易嚟嘅，而家你要收我哋嘅鴉片咧，其實咧對佢嚟講係唔公平。甚至咧，佢將呢件事咧就上升到英國嘅政府嗰度，就要求英國政府咧派軍隊嚟添。咁當然啦，英國政府冇咁快派得到軍隊嚟嘅。咁而佢自己咧，亦都俾阿林則徐圍困咗喺佢自己嗰個地方嗰度。咁所以咧，到最後咧，林則徐係成功地嚇，即係繳到237万斤嘅鴉片。啊！呢個咧就已經佔咗當地鴉片超過咗60%，咁佢就要求啊，將啲鴉片運上北京啦。阿道光一聽到呢件事咧，就即刻就話俾佢聽唔好啊。點解咧？因為運上嚟咧，我哋用陸路去運輸，運費太貴啊，所以咧不能運上嚟。佢就俾一個聖旨俾佢咧，就要求佢就地燒毀。咁於是咧就喺虎門呢個地方。嗱，佢有試過嘅，用火燒係唔得嘅，因為用火燒咧，第一咧就可能會導致到嗰啲鴉片嘅煙會發出嚟啦，令到人吸咗之後會上癮啦。而真正嘅問題咧係燒得好耐先可以燒曬，因為其實鴉片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可以一把火燒曬嘅。咁後來佢哋研究到啊，就用生石灰。就有化學作用，咁擺咗落兩個大嘅水池嗰度咧，就用生石灰嘅化學作用咧，就導致到嗰啲鴉片就變成咗廢料，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倒落大海嗰度燒毀咗呢啲鴉片嘅。
12: 咁係咪大功告成啦？
13: 喺呢一仗嚟講咧，林則徐的而且確成績亮麗嘅。呢、這個時候，佢甚至咧，除咗話叫曬啲百姓過嚟睇佢燒鴉片之外咧，仲揾咗好多外國人嚟睇啊，即係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都過嚟參觀呢個盛事。咁當然啦，英國人自己遠遠睇下就算啦，佢哋自己就唔係好開心噶啦。當然做咗呢件事之後咧，大家知道喺中國咧係不能再販賣鴉片嘅。咁但係咧，只係當地人當時知道啫。英國嘅其他商人咧都唔知道你有禁煙呢件事噶嘛，好多其他嘅商人咧嗰啲船啊，其實行到一半嘅，嚟到之後佢先至知道嚇、啊，你哋而家禁煙咩？之前都話禁壓，但係之前其實都係講下嘅啫，冇做到噶。呢啲商人咧係繼續將啲煙咧運緊過嚟廣東嘅地，運緊過嚟廣東嘅。而阿義律又去咗邊咧？嗱、這、呢個時候咧，佢就匿咗去澳門，就唔答話啦。你同佢講任何嘢，佢都唔睬你，就希望咧呢一啲商人俾壓力俾清廷嘅政府嘅。
14: 大行报告，
12: 以下 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旗下可能 AI 重组，引入30亿美元新资金，折合约233.4亿港元，令可能 AI 的估值大幅提高到去180亿美元，相当于1400.4亿港元。不过消息公布之后，快手的股价表现未算突出。以下是大行最近的看法。摩根士丹利说，人工智能影片生成大模型可能 AI 虽然引入了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15家的投资者，估值亦都达到180亿美元，比快手内部估计要好，但是就比市场预计的200亿美元低了成一成。摩根士丹利提到，可能引入了股东之后，快手可以在可能持股，但是就会摊薄到去68.3%。不过可能 CEO 就仍然拥有超级投票权。值得留意的是，快手披露到2024年正亏损5亿元人民币，2025年就正亏损19亿元人民币，即是亏损扩大。基于最新可能持股变动的情况，摩根士丹利维持快手目标价在65元不变，重新评级增持。另外一间投行大华计显就说，即管市场流传快手可能 AI 潜在分拆和加速商业化的正面消息，但是快手的股价依然受压，反映市场对内地互联网股票疲弱的情绪未有改善，以及投资者关注第二季广告和电商业务的情况。大华计显估计，可能 AI 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即是 ARR， 将会由去年第一季的1亿美元大增到去今年第四季的10亿美元左右，但是就要密切关注可能较高的 AI 资本开支和研发成本的投入。大华计显继续维持快手的买入评级，目标价82元。大行报告完毕。
14: 砖头事务所速报。
13: 大家好，又来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最近在美国那边就真的加息又不加息，搞到市场心大心细。讲的就是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他在这个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的讲话，一边就说通胀风险已经减弱，照字面理解就好像会继续减息，但同一时间他就说将会实现物价稳定，这个是委员会承担的职责来的，亦都是目标地说即是加定不加样。咁市场资金方面见到呢，就係目前呢仲係有唔少资金赌緊今年最少会加息一次嘅。嚟緊最快呢就可能会加息呢就係7月底啦，咁但係机率就唔大嘅。市场大部分估緊呢都係9月中先係见真章，即係到时会比较大机会加息一档嘅。咁返到嚟我哋香港嘅买楼人士角度去睇啦，如果有做开定存嘅朋友应该都留意意到噶啦，就系最近出现紧一个港元定存加息战啊，就系班银行咧就开始加紧息去抢存款啊，即系话咧有机会我哋按揭市场咧就有机会减优惠啊，个原因就系资金成本上升咧，咁银行咧就可能赚钱嘅空间就减少咗啊嘛，咁但系咧暂时见到啦，香港个楼市方面仍然都系好炽热啦，价量齐升啦，咁似乎银行咧暂时都借得好放心，借得好安心啦。而供楼人士方面咧，就见到开始转用紧咧银行近期默默推出的定息 plan 啊，系占五月份新造按揭比例咧已经去到20%噶啦。至于定息 plan 有咩好处呢，首先就系定息咧就定咗个利率成本啊嘛，大概就喺2.7%左右啦。比起借 P 案啊、H 案啊呢啲咧，大概而家做紧3.25%嚟嘅咧，就首先已经低咗半厘息先噶啦。咁我大概揿咗啲按揭计算机啦，即係话呢每借100万呢大概一个月就悭到200几蚊至300蚊左右。如果借500万嘅话呢，咁每个月呢原来都悭超过呢1000蚊息㗎。咁一年计落嚟呢就悭咗成10000几蚊啦。而签约嗰刻呢就可以锁定咗个按揭息口，之后就算美国加唔加息 ,HIBOR 升唔升啊 ,P 案变唔变啊都好啦，都完全唔影响我哋嘅每月供款嘅。
15: 咁除非就系美国出现一个咧突然之间连续减息几次啊，令到个 high bond 突然之间插落去啦。咁但系而家睇呢个机率就比较少发生啦，可能性比较低啲啦。再者啊，有啲定息嘅计划咧都可以定息3年啊，或者定息5年。咁大部分佛息

0: 期三晚上八至九，专投事务所节目。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两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话一艘邮轮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艘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报称船的左舷遭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是全体船员安全。遇袭的运输船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提供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俄罗斯不会中断与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尼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其中广西横州市至今有四人死亡、八人失踪。另一个台风巴威亦正逼近，气象部门预报巴威可能在今个礼拜五晚上至到星期六朝早掠过台湾北部或者登陆台湾，向捷敏沿岸靠近。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最不利局面，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浙江沿海城市已经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亦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正组织企业和船舶展开台风前的隐患排查。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排期在9月2号在高等法院处理他的答辩和判刑，预计需时一日。现年29岁的黄之锋去年6月在监狱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已经流亡英国的罗冠聪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今年5月完成交付程序，西九龙裁判法院转介高等法院审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并获多间矿商、炼金商和银行参与。李家超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说，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港交所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谅解备忘录，又考虑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税收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

0: 意思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的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仲有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获派头三志愿，和去年相同。获派头志愿学校的就有八成四，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朝早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表示，满意率同上年度差不多，属于高水平，相信因为参与派位的学童人数比以往减少，但他认为不代表扣门成功率会增加，因为满意度在这几年属于高水平，学校可供扣门的位置亦不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9: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7中国生物制药。中生制药2025年盈利23.4335万人民币，按年跌 33.0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37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9.37%。预期每股盈利2.04人民币，折算港币2.64。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港币7.6，按年减少 24%。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低位4.19，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跌超过42%。近日已经有回稳向上迹象。以十天线水平4.4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6.6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73厘。疫情的2021年市盈率最低 5.47 倍，复常的2023年 18.53 倍至 36.05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 18.43 倍至 62.94 倍，2024年就 11.25 倍至 20.88 倍。不计红股派送，股息率低至半厘多些，例如2017和2018年，复常的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股息率最低都有1厘，去年2025年最高有3.75厘。目标5.5，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8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8厘。以买入价跌 10%，3.96 指示。
12: 投资涉及风险。

0: 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股价速报，
2: 港股午后跌幅扩大，恒生指数目前来讲呢最新做緊23,430点，跌幅係0.8%，目前係跌緊185点嘅。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係做緊4,497点，跌43点，跌幅係接近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係2,39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腾讯最新係做緊460蚊，升8.2，升幅係1.8%。第二位快手最新是做緊40.72蚊，跌5.28，跌幅是 11.5%。第三位两倍杠杆的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緊89.94，跌18.9，跌幅是 17.4%。第四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緊23.88，跌2毫子，跌幅是 0.8%。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2828最新是做緊79.68，跌6毫子。第六位中心最新是做緊72.9，跌2.5毫半，跌幅是 3.8%。第七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是做緊180蚊，升2蚊，升幅 1.1%。第八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緊95.75，跌0.5子，跌幅是 0.2%。第九位美团最新是做緊77.65，升2.65，升幅是 3.5%。第十位南方恒生科技管 ETF 3033最新是做緊4.0408，咁啊跌緊接近1%嘅。
1: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
2: 2:11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咧咁啊，我 Wiki 啦，咁啊，第一节啦，就有我 Wiki 啦，咁啊，简单介绍一个市先，咁啊，之后咧就有张健泰，咁啊，讲下外汇嘅。咁2:30之后啦，咁啊，就有呢个资深对冲基金经理咧，李浩德咧，咁啊，同我哋大家讲下个市场嘅。咁啊，讲翻个港股呢边情况先啦。咁啊，港股嚟讲嘅时候，目前嚟讲咧就跌幅扩大咗啊。咁啊，目前要跌200点过外啊，最新做紧23,409点啊。咁整体上其实个港股咧今日个表现咧，其实都反复偏弱嘅。咁寻晚嚟讲咧，美股整体咧就三大指数咧，其实就向好嘅。咁但系啦，咁啊翻到嚟啦，其实就翻到嚟香港呢边。啦个市场情况咧就变相地咧，咁其实就比较差少少啊。咁特别系啦，今朝早啦，咁啊亚洲区嗰个成个硬件股票咧，其实就俾人洗版啊。咁啊，无论系韩国也好啦，甚至系日本啦 ，MLCC 嘅股票咧，全部都要全线都向下嘅。咁特别系啦，咁啊今朝早咁啊三星出现个业绩咧，其实就表现都几理想下嘅。咁三星咧出到嚟嗰盘数咧，咁啊。就相对地啦，咁啊就叫做第二季个营业利润呢係暴增18倍嘅。咁啊更加系几厉害之处呢，咁啊就系呢就三星嗰个第二季嘅经营利润啊，更加系已经系超越咗 Nvidia， 咁啊成为呢世一嘅。咁啊比起 Nvidia 啦，咁啊$53.5 billion 呢，咁啊三星呢出到嚟盘数呢58.4 billion 咧，就更加之高啊！咁所以嚟讲咧，咁啊，但系啦，个市场咧都一于唔理啊，咁啊，结果咁啊，三星啦，咁啊，今朝早个股价啦，咁啊就掟翻落嚟啊！咁除咗三星股价跌要急挫之外啦，咁啊 SK 海力士啊，又有个海力士咧，股价亦都要急挫啊！咁啊，形成到一样嘢咧，就系三星海力士同啊呢个三星海力士啦，咁啊，因为呢两只嘅股票咧急跌嘅情况之下咧，咁形成到咧香港啲两倍杠杆嘅产品咧，即系嘅 ETF 咧，咁今日都要急跌啊！咁譬如好似7709咁啊，7709咧目前嚟讲咧就跌紧15.6%，最新系做紧92.1嘅，咁啊连带啦，咁啊当然啦，头先讲过啦，咁啊三星个个股价啦，咁其实都要急跌嘅情况之下咧，咁三星咧两倍杠杆嘅香港嘅三星7747咧，股价亦都要急跌14.4% 嘅。咁头先都讲过啦，就啲硬件股啦，咁啊亚洲区全线都要向下。咁香港呢边啦，咁有边啲咧？譬如好似6869啦，咁啊长飞光纤咧，寻日已经系急跌噶啦，咁今日仲要挫多一下落去啊。咁目前嚟讲啦，长飞光纤6869最新系做紧159.8，跌6.8%。咁仲有啦，譬如蓝嘅起。

0: 科技啦，咁啊难起荒地。难起科技今日跌穿咗个平台支持区，咁最新系做紧335.6嘅，咁目前嚟讲要跌紧系9.8%，仲有就系兆易创新啦，3986啦，呢啲都系啲储存记忆体嘅股票啦，咁目前嚟讲要跌四目前嚟讲咧就要跌紧系A 股咧就要跌4%啦，咁啊 H 股啦，咁啊跌得多啲啊，咁啊 H 股嚟讲就跌7.9%，最新系做紧807蚊嘅，咁仲有咧就系建滔孖宝啊，咁建滔孖宝咧都要急跌紧，譬如1888啦，咁啊1888就跌4.6%，咁啊今朝早咧咁啊一度跌穿个上日嘅低位嘅，咁啊148啦，咁啊建滔集团咁啊最新都要跌5.3%，最新做紧84.5，咁另外啦，咁啊传统嘅譬如好似中心咁啦，中心都要跌得3.2%，最新仲有73.35啦。但系唯一咧比较好彩啲嘅，譬如好似就系1347啦，咁啊华航运力咧就逆市升嘅，咁啊最新系做紧82.2，咁啊升4.2，咁啊升幅系有2.3%嘅。咁啊整体上啦，其实就除咗依个消息之外啦，咁啊即系虽然即系。市场上面懒你呢个三星嗰个电子个业绩相当之靓仔，咁但系点解无啦啦亚洲区股票市场咧突然之间急跌咧？其实咧寻晚咧就有啲媒体咧就美国媒体啊报道一样嘢嘅，咁咧就系话咧就系财政部咧咁啊草拟咗一个报告啊，就警告咧呢个如果就人工智能市场咧再度出现类似1990年代美即系1999年咧各方网泡沫嗰啲情况。嘅话咧，就会将会影响到个经济，而产生一个比较大嘅严重影响。咁啊，呢份报告咧，其实就准备系已经系写咗俾财政部啊。咁啊，包括就写咗俾财政部部长啊贝森特啦、联储局主席啦、沃什啦等等呢啲唔同嘅高级嘅官员嘅。咁啊，但系咧就系未向外咁样发布嘅。咁但系啦，依间媒体啦，咁啊唔知用咩渠道之下啦，咁啊就攞咗呢个叫做呢个起草嘅版本。咁受到呢个消息拖累咧，其实你唔知道咧，今朝早咧就亚洲区咧整体上嗰个科技股嘅硬件股咧就比较表现比较差啲。咁除咗之外啦，咁啊香港呢边啊咁啊科技股亦都要留意下只1024啦，咁啊快手。咁啊快手嚟讲咧，其实咁寻晚咧就出咗张通告，咁啊就话到啦，就喺佢嘅主要股东之一啦，腾讯咧就喺度減持咗快手啦，咁啊令到個持股比例咧就由15.7% 啦，咁啊下移到去只係去到9.37%，咁啊受到呢個消息嘅拖累之下咧，咁啊就呢個快手啦個股價亦都係要急跌嘅，咁啊目前嚟講咧更加係咧就係跌幅最大藍籌嚟嘅，目前嚟講快手最新係做緊40.08嘅，跌11.3嘅。至於啦，目前藍籌裏面升幅最大咧係美團啦，美團而家升緊3.3%，最新係做緊77.45嘅。咁啊美團咧亦都有消息嘅，咁啊佢又就講到啦，就係話佢話萬億級嘅參數大模型啊 ，Longcat 2.0咧正式開源啦。咁啊受到呢個消息嘅衝起之下咧，咁股價更加係一度升接近9%啦，最高見過86.65嘅。咁目前嚟講就升幅就明顯收窄啲啊。咁啊最新係做緊77.45啦，升3.3%啦。咁啊個市場個港股咧就冇跌幅擴大，除咗有美團頂住之外咧，當然啦，仲有隻騰訊啦。咁騰訊嚟講咧，頭先講過都減持咗呢個快手啊。咁但係股價咧目前嚟講咧都逆市上升嘅，最新做緊459.4，升1.7% 嘅。好啦，咁啊轉頭翻到嚟咧，咁啊我哋就請到張建泰啦，咁啊講下我個外匯市場嘅，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啊。即時搏擊。
1: 下昼2:18，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4: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

0: 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1: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李医生。眼角膜呢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啦。咁我都好希望呢大家都支持呢个器官捐赠啦。因为角膜呢是在眼球入面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啦。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呢可以重见光明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揾得正
10: 2:21分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咁样呢一节咧就请到个外汇策略专家咁啊张建泰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外汇同埋个原油个市场啊。阿 Ken 你好啊
11: ，Hello 你好啊。
10: 喂阿 Ken 啊，喂第一样嘢就问下个油先啦。喂个油咧，即系有啲都有啲分析，即系有 OPEC 加啦，咁啊决定咧就八月增产啦，咁啊更加系连续第五个月啦就宣布增产。喂，会唔会形成到个石油个市场咧供应过剩啊？
11: 是啊，其实个油价最近跌得相当之急啦。咁尤其话现货价格啦，你见到即係都已经跌返去先前爆发嗰个水平嘅。咁就令到市场都有啲意外嘅。咁我觉得就同一啲即係个存货上面嘅因素都有关啦。因为原本市场上面大家就好担心话个存货唔够喎。咁但係而家呢你见到 OPEC+ 啊，又或者主油产油国啦，就争相去泵返啲油出嚟嘅。甚至话输向亚洲嗰啲油价都话要减价啦。咁我諗另外一边厢就係同个短期上面的供应大幅增加有关，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正式叫做重开了。你看到就即是数字上面其实啲油船其之前都即是停摆在个海峡都好一段时间。咁即是当海峡出来的时候啦，可以即是出返嚟的时候啦，其实短期内呢那个供应量是会忽然间大增的。咁所以都令到个油价啦都有比较大的压力往下调啦。咁加上啦，其实大家之前都叫做见到个油价升得太急啦，对需求上面都有一定影响的。咁所以我諗就反映咗啦，之前可能100多蚊嗰啲位啊，好多地方都开始话要减少个燃油嘅需求，因为太贵啊嘛，你个成本计唔到数啊嘛。但系突然间你又有一个供应即系出翻嚟，你未必话即系咁快调节到成个即系供应同嗰个需求层面上面咧，就令到个油价会比较出现一个明显嘅跌幅咯。咁我谂之后嘅话，可能都要消化埋啱啱出嚟呢批嘅石油啦，个油价先叫做话会企稳翻。喺70-80蚊左右呢啲水平咯。
10: 哦，即系而家报油嚟讲啦，即系72.8呢啲位啊，你觉得都可能会压向下压一压落去咯？
11: 我觉得似乎都你话压落去到70-蚊、70蚊左右边位，我觉得都机会都唔细嘅。咁主要都系而家比较多人都吹就话个石油短期内会过剩呢啲因素咯。咁所以我谂暂时又见唔到有啲咩令到个需求上升。我谂要有啲突然而来嘅因素压一压翻一啲即系个供应上面咧个油价先至会有啲支持咯。
10: 嗯啊，另外就要问下个金价，佢金价咧就依轮咧曾经一度反弹上去到条二十天线啦，咁啊目前嚟讲就回落0.9% 咧，最新又做紧4126蚊，咁啊虽然就穿咗少少条廿天线嘅，咁啊廿天线目前嚟讲都系喺4295蚊啦，咁你觉得各个金价个发展系点样？
11: 我谂金价嘅话就即系平均线始终都比较主观啊，因为大家都可以用唔同嘅日数平均线去计啦。咁我谂一啲即系齐头位咧，4000蚊嗰边嘅话，嗰、那个启示性可能更加大嘅。睇翻咁之前都见到穿4000蚊左右啦，但系佢你话去到3900零蚊啊，都叫做有翻比较大嘅支持啦。暂时令到个金价跌唔到落去。咁我谂个金价咧，其实近期都同个美汇指数啊呈个反向关系咧。当之后如果你话个美汇又再回涌翻嘅时候，我觉得要担心个金价会再试一试3900或甚至3800零蚊呢啲位啦，先至可以测试到究竟系咪有一个比较大嘅支持啦，可以拱一拱翻上去嘅。咁近排个金，我谂另外一个消息层面比较讲得多，就系话一啲大行啦，话都开始下调翻个金价预测啦。咁例如话啊，摩根大通将个金价由6000cut到去4500蚊啦，即系睇年底嗰个位啦。我谂对个金价即系大家个信心啦，都会有啲动摇嘅。即系啊，如果即系啲大行都开始去下调翻个金价预测嘅时候啦，咁系咪即系代表个金啦之后个上升动力未必话真系太大咧？你如果例如话依家都即系4000零蚊嘅话，其实向上突破空间而家睇落唔算叫做好大嘅。我觉得一般投资者咧，即系如果系话透过 ETF 走去买金嘅话咧，可能都真系会睇定啲啊，睇到即系话个美汇指数开始叫做比较有一个转向去翻弱势嘅层面底下啦。我觉得个金啦先至叫做正式可以话见咗底咯。咁否则嘅话金价我觉得个环境咧而家唔叫做话好利好，我谂你话打翻个底嘅话，可能都仲要多少少时间咯。
10: 明白。哇，咁但系咧，你讲到个美汇嗰边啦，其实个美汇你觉得有咩因素再夹一夹佢上去啊？
11: 我觉得个美汇咧，其实向上暂时未话有个好大嘅动力嘅，但系你见到下方支持其实好大下嘅，因为无论上个礼拜出一啲就业数据都严重差过预期啦，又或者再有之前啊郁甚啦，其实发言已经明确讲到话个通胀系已经个压力系舒缓到，但系你都见到佢揿唔到嗰个美汇落去嘅，咁所以我谂下方嘅话，其实买个美汇咧都比较强啲嘅。咁近一呢两日发展，你见到当一啲 AI 股票咧回落嘅时候咧，甚至又有翻啲钱去拍翻落去个美元嗰度嘅。咁所以大家其实就我谂再即系都预期话联储局年内有得加息嘅情况底下咧，暂时好似话将啲钱拍翻去美元上面咧，都叫做比较着数啲嘅。咁我谂下一步，如果你话要推高翻个美汇再向上突破嘅话，可能就系当个股市咧有个明显下调压力啊，有啲避险资金入去嘅时候咧，又或者系联储局都比较明确就话啊，下年下半年嗰个加息时间表系点样啦？我觉得呢啲因素都会有助个美元继续向上突破咯。
10: 啊，最后问埋个 dollar yen 啊，个 dollar yen 就162啊，咁啊而家都叫做弱啦。咁即系有即系大行高盛啦，咁啊讲到160呢啲位，点睇啊？
11: 咁我諗個 dollar yen 啦，暫時都係向上大啲個機會大少少嘅，因為我諗短期內你話就算真係有央行干預都好啦，嗰、那個效果會比較短暫嘅，因為美元對日元個息差啦，我諗下半年都仍然都幾成立下嘅，咁所以就算你有干預壓下翻個 dollar yen 落去啦，我覺得最終都係會有啲套利交易嘅資金又會入翻去買翻個美元對日元，咁又推翻上翻去163啊呢啲位啦。咁而家我諗向上方面比較擔心都係話個央行會唔會做干預嘅啫。咁似乎炒家而家都係步步為營啦，將個美元對日元慢慢推上去。 试一试央行个底线啦，即系62.8嗰啲位就会比较波动嘅，因为呢个系上次突然间个多拉 yen 大幅回落，但跳翻100-200点嗰啲位啦。咁如果再试呢啲位见唔到央行有特别嘅行动嘅话，我谂就会慢慢都系迈向翻163楼上啦，甚至即系164-165先叫做话比较有明确干预嘅信号会出现咯。
10: 系啊，咁啊小心个多拉 yen 啦，咁啊始终个多拉 yen 都好似揿一揿落去，去到都160都去。去到160都咁样掂一掂都掂唔到之后，跟住又弱再弱过，咁啊个多啦 yen 真系要步步为营啊！咁分分钟真系拆穿咗啲位。咁啊讲今日好啊，咁啊好多谢阿张健太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原油啦、多啦 yen 啦，同埋美汇黄金嘅事情系，唔该晒阿 Ken。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李浩登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个大市嘅情况嘅。咁目前嚟讲啊，恒生指数最新咧咁啊都要跌啦，咁啊目前嚟讲咧就跌咁目前嚟讲最新恒生指数做紧23,437点，咁啊跌180点嘅，咁啊目前就咁啊以蓝筹嚟讲最大跌幅咧就系快手啦，跌紧11.7%，咁啊最大升幅咧就系美团啦，咁啊升幅扩大翻少少，最新做紧78.1，升4.2%，咁啊转头翻嚟有李浩德，转头见。
6: 即时搏击，下昼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可以处理交易结算、存储等服务。李家超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表示，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港交所和人民银行将会签署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谅解备忘录，另外又考虑会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黄金交易税收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开始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配合一系列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产品、衍生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以及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措施，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的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金管局和证监会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新措施。债券通方面，将南向通每年净额度提升到8000亿人民币。南向通下开展债券回购，将南向通可投资范围扩大到港元和人民币产品，透过港澳的基建连结联通澳门市场。金管局会优化南向通做市商制度，另外会透过债券工具结算系统 CMU 和中债登联通提高北向通的结算效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认为，今次扩容可以为南向通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选择，提升便利化水平，为本港金融市场带来新动能，吸引境内外发行人和投资者参与本港债市，促进离岸人民币产品供应。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话，正积极准备推出国债期货的工作，作为全球首只挂钩中国国债的离岸交易所买卖衍生产品，五年期国债期货将会提供更有效的对冲工具，方便投资者管理风险，进一步参与内地国债市场。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话，日本瑞宝丸号渔船今日朝早非法进入中国的赤尾叙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渔船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发言人说，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本立即停止在相关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令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其中广西横州市至今有四人死亡、八人失踪。另一个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巴威可能会在今个星期五晚到星期六早上掠过台湾北部或者登陆台湾，向接吻沿海靠近。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最不利局面，全面做好风险排查。与此同时，浙江沿海城市

0: 已经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亦都已经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正组织企业同船舶展开台风前的隐患排查。中间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自行分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获派首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的学校就有 84%， 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话，满意率同去年年度相若，属于高水平，相信因为参与派位的学童人数比以往减少，不过他认为不代表扣门成功率会增加，因为满意度在这几年都属于高水平，学校可以提供比扣门的位置都不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504点，跌87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4: 股价速报，
15: 9:38，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3479点，跌138点，跌幅0.6%，大市成交2566亿，汇入港股，腾讯系升啊462.2，升咗10.02元，升幅2.2%，成交220亿。快手40.76元，跌咗5.24元。XLE 南方海力士 ETF 92.9元，跌15.8元。盈富基金23.94元，跌0.04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79.96元，跌0.32元。中芯国际73.65元，跌2.1元。华虹运力最新系181.6元，升紧3.6元。阿里巴巴96元，升咗5仙。美团78.15元，升3.2元。第十位嘅系南方恒生科技 ETF。最新报4.42仙6，跌咗3仙。
14: 即使搏击，
16: 尹德正、李浩德。
17: 2:39回到即使搏击，即使搏击咁啊，开咗 YouTube 版啦。咁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咧，今日咧理论上就得啊资深对冲经理啊李浩德喺度嘅。咁点知咧？今日个市况太过波动，搵到个人上嚟，咁啊就系、是。都系
18: 我同事Jason，
17: 点样形容 Jason 好？
18: 我同事
17: 系啊，资深对冲基金经理李浩德嘅同事Jason 系嘛？
18: 唔系啊，我先抱歉一下嘅，因为上星期咧，即系大家记得咯，我系逢星期二就要上嚟做节目，都做咗几年噶啦。首先入嚟嘅时间咧，我阿 Jason 都话，好似连门口姐姐都认得你，话系啊，我都做咗年，尽量都系风雨不改嘅咁啊。但上个礼拜咧就好不幸地。就我就礼拜一就翻咗国内公务，翻咗国内，咁就由于我照顾啲朋友，所以咧，咁就令到我就礼拜二咧就因缘际会底下咧，就再深入去参观个工厂，再去走访埋华强北先翻嚟。咁啊，
17: 佢仲要影咗张相俾我。你知唔知啊？
18: 我话俾你听，我真系做嘢嘛，我唔系玩
17: 嘛。你影咗张三星嘅 MLCC 俾我。
18: 唔系嗰张相，我系其实影俾我太太睇嘅。话俾你听，我系真系做嘢嘅，跟顺便都系 send 埋过嚟俾你。话俾你听，我真系做嘢啦。点知影完之后咁唔老礼咧，就系 MLCC 系咁
17: 样。
18: 虽然我哋即使搏击讲港股啦，你睇今日啊，即系大部分 AI 七月份都可以跌啦，仲未跌完。啱啱先，首先同啲行家讲，我系川田。川田你知啦，而家到最另一个要炒嘅就 MLCC 啊嘛，咁啊，哇！我喺华强北都做咗多资料搜集，我应该 send 啲相俾你，你可以喺 YouTube 嗰度 send 俾啲朋友睇，我都得。
17: 系咪真？系咪有啲 V 字嗰啲手势？
18: 同埋，但系依轮都散晒，
17: 散晒啦。
18: 当然，我觉得散即系散完会唔会上翻去，先值得讨论嘅咁啊。
17: 系啦，
18: 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带多个同事一齐嚟倾下偈。
17: 咁啊 ，Jason 就我哋都系一个好熟悉嘅人啦，因为我唔得闲嘅时候咧，就要揾到 Jason 上去。
18: 哦 ，OK，
17: 所以大家都
18: 得我都明嘅，有时朋友都系到嚟利用嘅，
17: 朋友嘅利用啦，
18: 互相帮忙，
17: 系互相帮忙。咁特别系喺呢啲嘅时候啦，咁啊个呢个硬件股风雨飘移之际，梗系要揾两个人上嚟讲啦。喂，首先第一样嘢啦，咁啊讲下个硬件股嗰边市场先啦。咁啊，其实成个即系你好似讲到，即系大家都见到啦。其实个 A 股啦，甚至系成个亚洲区市场，今日都啲硬件股，即系无论系 MLCC 好啊，甚至系三星电子个业绩咁鬼靓仔，但系咧所有呢堆嘅股票咧都碌晒落嚟喎。点解啊？有冇？
18: 其实就。就唔係今日嘅事嘅，佢呢幾日都已經一路洗牌，即係個 cloud trade 咧就都暗彎咗一輪嘅啦。所以你見到咧，點解連港股有啲好脆弱嗰啲傳統價值股咧開始升翻咧？好似上個禮拜先，今日星期二，上個禮拜三我去拍個另外一個常拍嘅 YouTube 節目都開始講，即係好多過去今年咧，即係好大家都係 long AI short 其他嘢。咁即係一輪一輪咁樣啦，咁去到呢一期咧就 AI 就俾人 sell 翻轉頭嘅時間咧，之前 short 嗰啲咧就包括啲金啊，包括港股唔少嘅 stock 咧就開始有人short cover， 所以就你會見到個指數依段時間就比較詭異嘅。咁如果睇頭半年咧，就係恆指啊或者科指一跌啦，但其實你炒 AI 嗰啲啊幾開心啊，但七月份咧唔好意思啦，就係、是、你之前上半年開心咧。依兩個禮拜咧，一個零禮拜咧就唔係好開心咯，但係咁背後嘅故事咧就交俾 Jason 講。頭先我哋坐車嗰陣時講一輪嘅，包括究竟係咪啲錢留翻去大家去 subscribe 呢個 Highness 嘅ADR 咧，因為七月十號嘛。如果大家記得咧，上一次啊 SpaceX 上市之前嗰幾日咧，個市都回一回嘅。咁啊，某程度因為啲資金 lock 即係都 lock up 咗啦，依、這個可能短線啦。咁但係實際上呢段時間，都大家就開始驚㗎嘛，即係新聞壞曬，即係上個白劇本身 trigger 呢、這個，即係大家都驚，就係究竟係咪個 AI 係太過 bubble 咧，頂唔住咧？咁包括Jason 可以補充下啦，即係大家睇啲 memory 個加價幅度啊等等啊，上個禮拜一個比較 trigger 或者大家值得諗嘅 news 就係、是。Meta 佢突然间话卖啲算力啦，当然喺个嗰件事，我谂即系经过几日发酵，咁大家可能对嗰样嘢嘅了解多咗，即其实又未必系谂得咁负面嘅，即究竟即 Meta 卖出去，其实都系有少少自身嘅经营上高有个复杂性，就未必 咁先性話俾你聽，代表係已經供過於求啦。咁當然就依兩日就其實就殺落去嗰啲咧，就幾得意啊！佢反而殺啲 memory 佢唔算最慘淡
17: 嘅真。
18: 依幾日咧殺得最勁嗰啲就嗰啲 MLCC
17: 啦，
18: 頭先你講咩三星
17: 三星電機
18: 啦，穿前嗰扎成啦，跟住就港股最強，我仲記得早一兩個禮拜仲有啲朋友咧不停喺我哋個即時嗰個 YouTube 裏邊留言啊，即係Kingboard 啊，咁Kingboard 呢啲又係殺得好勁
17: 啊！
18: 我哋呢扎嗰啲咧，即係哇咩長飛鋼纖啊，全部都殺三四五成嘅，咁嗰個實力勁。咁當然即係如果講 PCB 咧，就有個新聞啦，就係、是、因為都係因為 Nvidia 啦，佢本身大家都好期待咧，佢又搞即係令搞到啲 PCB 啊好火紅紅啊嘛，即係電子部又火紅紅啊嘛，突然間咧同佢講話，哎呀可能要延遲12個月咁啊，唔系咁嘅咩？唔系，
17: 佢否认咗嘅喎，寻晚
18: 咁人哋沽咗落去啦嘛。即系我成个即系投资市场最差、最难嘅嘢咧，就系佢既有虚有实咯，即系既有现实嘅反应，亦都有期望嘅反应，亦都有资金嘅反应。即系后来话咗，我本个新闻大家理解就系负面嘅，跟住反观又唔系负面，但系大家开始沽啦，咁、那个资金流又开始，大家都 risk off 啦，因为大家承受都系就系咁咯。大家以为跌完就俾跌完啊嘛。
17: 系啊，咁啊 ，Jason 点睇啊？
14: 咁其实三星电子今日出个业绩系靓嘅，但系唔好忘记，其实过去三个月嗰个升幅，其实已经 price in 咗佢今日嘅业绩噶啦。咁你大家其实都 expectation 系 big 嘅，咁但系最 latest 嘅新闻就系你见到每一间 memory 厂由 MU 去到三星，以至 SK Hynix， 大家都话要扩产啊嘛。咁大家就开始又有个黑人问号喺度，咦抗产喎、啊、后面啲价又点呢？咁最 latest 见到个 Trendforce 出咗嚟嘅ASP， 见到上季嘅 memory 价格大多数系喺 around 60s 左右。咁而家 expectation 嚟緊新一季嘅加价幅度得 high teens， 可能10-20附近。咁大家又喺度，咦？啲 memory 開始係咪個升幅有個開始有個slow down 出現？咁開始要，咦？嗰、那個行業係咪已經 peak 咗啦？大家又喺度唔同嘅問號，咁都沽咗先啦，take safety 啦。咁所以你見到近期見到咁大嘅 AI adjustment， 咁首先浩德都有講關於 Meta 啦，咁嗰個算力，大家就咦？AI 系咪揾唔到钱啊？连 Meta 都要揾出嚟卖算力出嚟，唔系啲算力要 keep 住咧？咁你所以见到一扎 Neo Clouds 啊，
17: 系啊，
14: 同埋所有美股嘅 AI， 以至 Google 其实都洗得好惨咁样。
17: 系啊，咁啊，同埋啦，即系头先阿 Jason 都讲到一样嘢啦。咁啊，同埋咧，今日咧，即系依几日咧，其实 X 有张图咧都几鬼嘅咁样。系咩图咧？就系、是、来自 Bloomberg 咁啊 ，Bloomberg 咧就话到咧。2028年嘅第一季啦，咁啊就话啲 memory 咧有机会咧就系、是、即系本来系一个供一个求过于供啊，变成供过于求喎。咁啊依几日咧就喺 X 嘅咁啊大小嘅 X 咧都喺度 post 紧张图，你觉得个机会大唔大？你嚟
14: 咁如果睇翻嗰个卡加 cap 嗰个情况，我谂应该唔会。咁快可以浮现翻喺个 market 嘅，咁我哋唯一担心就系、是，咁之前大家都睇到新闻话 Apple iPhone 以至 iPad 都话要加价，有啲要加到四成左右，我都，咁大家都会担心呢样嘢，咦 Apple 都要加价，咁其他嗰啲 personal electronics 啊，可能嗰啲 consumable 会唔会都要加价？咁到时可能影响到 memory 嘅 demand， 咁、其实。同埋出面嘅做所有唔同 AI 啊，或者开 data center 嗰啲設備，咁究竟可以接受呢个加幅，可以再接受到几多呢？会唔会有个 demand 嘅减弱呢？咁大家都好担心呢样嘢，咁睇得到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嚟緊最近呢个市场嗰个好大嘅调整，係反映返过去可能之前我哋兴奋得太多，大家对呢个 AI 需求太过分地乐观，过分地兴奋，咁所以有翻嗰个调整咯。但你问我，我觉得记忆体呢啲嘢系一啲好战略性，系一啲 commodity， 好似油啊同埋金咁样。你嚟紧只会不停咁样有新嘅需求，起 data center 或者系 一啲唔同嘅設備，你都係講緊

0: 記憶體，可能機械人啊，以至你電動車，你都要有依啲晶片喺裏邊先做到嘅。
1: 嗯，咁啊，學得有冇嘢咩補充啊？
2: 冇，咁啊買唔買得咧？
1: 你覺得買唔買得？你覺得喺依個位嗱？
2: 喂，第一啦，我想講，我補充一下，我想講，我記得我想講咩啦？
1: 你講咩？
2: 而家其實咧 ，Bloomberg 嗰個圖咧，即係大家參考一下啦。點解？點解大家討論咧？因為個市跌緊啊嘛。係。即係佢係。这个是心理投射来的，大家担心这样跟大家想的东西有些吻合，大家可以说。因为其实我发觉即以事论事，我觉得大家这轮炒AI 呢看得最多都不是这些，看得最多是那个正文叫 Semi Analysis。是不是我认真讲，如果阁下有跟进这个 AI 整个产业的新闻，我发觉大家真的当它是这个权威报道来的，大家就是都是看它讲，即是它说 Meta 没事，大家觉得是 Meta 没事。所以即是我都尊重 Bloomberg 啦，即係我覺得。不過我即係講嗰個影響力嚟計咧，就即係一般嘅 buy side， 我諗嗰、那個參考指標個重要性咁，肯定應該睇翻頭先我講咯，即係
1: semi analysis
2: 咯。
1: 係啊，咁啊，
2: 不過大部分都係睇 AI 新聞嘅，我發覺得，因為我真係睇過啊，其實都幾難㗎，即係可能我自己唔係一個即係純好技術嘅人啊咁咯。
1: 係啊，咁啊，咁我哋呢次講住咁先，我轉頭翻去繼續傾啊個市場情況。目前嚟講，恆生指數跌緊165點。
3: 即时搏击，
4: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5: 下午2:51。
4: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8: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7: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8: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即时搏击，
4: 稳得正，李浩德。
1: 2:53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个港股都系跌紧160点嘅，咁但系啦，就头先讲过啦，就 Bloomberg 啦，就讲咗个鬼故仔出嚟啦，咁除咗 Bloomberg 有讲鬼故仔之外咧，大摩咧都整个鬼故事出嚟咯，咁啊，寻晚啊，大摩啊 ，Mike Wilson 咧，咁啊就建议咧就沽晶片就买云股，咁啊点解咧？因为咧就话佢就觉得咁啊，储存晶片股咧就类似咧早排嘅白银见顶，咁啊见咁啊跟住咧就建议大家咧就应该咧就要撤离呢个储存晶片股，即系所谓咩叫储存晶片股先啦，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嘅 Hynix 啊、Samsung 啊嗰啲咁啊，
2: 7709，我哋讲喺港股嘅股民讲7709咁啊，
1: 今日大家即刻明晒 MU 咁啊，即刻明晒单刀直入，系啊，咁啊但系叫阿 Mike Wilson 咧就叫大家咧就买Microsoft 啊，即系 Hyperscaler 嗰啲股票，咁啊 Microsoft、Google 等等啦。

0: 后屘揿俾个 YouTube 俾佢。
1: 啊，系，唔记得咗揿添，真系，唉，真系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
0: 唔紧要，我哋队友嚟嘅。
1: 系啊，队友嚟嘅。咁啊，喂，点样睇？点样分析呢单嘢先？似唔似？你觉得似唔似见白眼见顶先？第一样嘢，似唔似啊
0: ？Port 图呢啲咧就好容易 port 嘅。咁但系我觉得唔同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隐喻失宜啊，即系中文叫，即系两个都可能系见顶，但系佢哋个本质或者个故事系唔同嘅。先讲存储，即系呢度个讲嘅存储，即系嗰啲啲 memory 啦，即系最大嗰几间嘅 memory 啦。大家惊几样嘢，第一就系下游嗰、那个即系嗰个购买力。是不是還那麼厲害呢？因為現在這些存儲呢，就因為其實存儲都有好 memory 都有好多種嘛，即是你如果你電腦你知道，你DDR 又是一個啦，那你的 hard disk 一個啦，你的 flash disk 一個啦，諸如此類。咁啊，整體都係而家都無論你炒 MU 又好，炒 Western Digital 好，炒 Scandisk 都係大同小異嘅。但係個故事就係、之前一輪就你谂下，早两年就炒 Nvidia， 炒啲 GPU， 跟住就炒 memory， 咁都话总系会炒完一日嘅。咁但系即使一个 AI 继续佢都可能嗰个爆发力会 slow down 咯。咁你话 memory 会唔会系咁咧？我觉得都系似嘅，因为其实 memory 咧，其实实际上由旧年比较澎湃，而家炒超过12个月啦，即系系人都知啦。省會都 fully participate 啦，咁佢一定要靠一個好 sexy 嘅行情先頂得住，所以佢都會係有啲壓力係正常嘅。咁但未玩完又唔係，即係好似 Nvidia 咁都係，你睇今年 Nvidia 咪啲 GPU 咁咪相對失色啲咯。佢 Nvidia 今年都跑輸大部分其他嘅芯片股噶嘛，類似。咁再加上。如果即係講存儲，就係講啲 DDR 有，我哋又有國內嚇、我哋有兩間好勁嘅存儲公司，一間係長音，一間係長儲，係嘛？咁佢哋嗰啲，哇！你仲要而家啲嗰啲佢哋啲咩嗰啲產能擴張咧，就係一間打三家嘅，即係一間就差唔多可以懟冧你MU 加埋 MU 加 Hynix 加埋 Samsung 咁滯。咁大家咪覺得有機會呢個 ramp 咁快嘅話，會唔會即係呢段時間係炒個缺口嘛？咁、那個缺口就嚟緊，你見到係有個供應，咁大家就估個需求同供應嗰個博弈喺嚟緊一段時間落係點咯？咁其實以往呢，應該講以往每一次點解啲其實真係呢兩年炒呢啲 memory 啲炒得咁開心啊！以前大家都覺得係永遠都係 cyclical， 即係炒嚟炒去都係得二三四倍 P 啫。就係因為每次你有需求一加價，跟住供應就好快嚟，跟住供應永遠就好快就能夠 fulfill 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咧。咁所以唔玩得好耐咯。不過今次個供不應求情況就係失衡得太緊要。咁其實講真，由舊年開始大家都覺得好快會填補到啦。不過過去12个月，如果真係覺得供求咁快能夠填補到嘅話咧，咁你成個大浪就 miss 咗啦。呢個就係個現實咯。
1: 其實個 Mike Wilson 咧，經常都 miss 咗個大浪噶嘛。
0: 就唔好咁样讲人哋好唔好？即我只系讲下，即你唔同嘅谂法都系，即要去判断都系唔容易嘅。嗱，唔系我唔识佢嗰个，
1: 你唔知咩？
0: 我尊重你，你大魔你就尊重下人啦。讲真，即可能啱，可能错。不过即话，其实即有唔同嘅可能性会出现。
1: 系，
0: 好啦，咁至于或者 hyperscaler 咧，就系留意啊，即头先讲，即 hyperscaler 就系嗰啲云大嘅云，即你嗰啲都而家好多云嘅厂噶嘛。即一个就先好似阿 Jason 都话，有啲叫 new cloud 就咩咧？就系嗰几只咧咩 Iwin 啊
1: ，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Core Wave，
0: 專做 AI 相關嘅雲嘅廠啦。咁你啲傳統啲咧，咩佢見到咩 Amazon 啊，嗰個 Hyperscaler 咁兩類啦。咁但係第一就係佢啲嚟緊就係出業績嘅，好似係
1: 係個間間都就係出業績㗎啦，出業
0: 績啦，跟住一講哇唔係喎，仲係好正，咁個市咪炒翻水咯。如果唔係，即係依個我覺得係大家其中一個。即係我市場上高會觀察嘅，因為依件真係跌得幾深嘅。咁即係要即係佢大家就會睇下，哦，究竟從即係其實炒 A 啦，炒咗一兩三年，每次都係咁噶嘛。啊，係咪真係能夠應用㗎？即係落地㗎？會唔會炒過龍啊？會唔會AI 回報唔得啊？咁永遠都係依個問題啊嘛。咁我。

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其中在广西横州市有四人死亡，八人失踪。而另一个台风巴威亦都正在逼近，气象部门预报巴威可能会在今个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早上掠过台湾北部，或者登陆台湾，向接吻沿海靠近。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最不利局面，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隐患。另外，浙江沿海城市已经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亦已经启动防台四级应急响应，并正组织企业和船舶展开台风前隐患排查。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的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试营运获得主要市场参与者大力支持，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珠宝商和机构投参与者。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通过双向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场内市场以及香港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香港的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金所系统之间流转。另外，政府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的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的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其他的措施还包括扩充仓储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调保险安排，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 ETF 的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的行业协会。政府认为本港已经具备优越的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港股午后啦，跌幅喺度扩大到超过2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紧23,425点，跌190点，成交超过2,700亿。快手遭到腾讯减持，股价急跌成二，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腾讯一度跌升6%，创一个月高位，最新升紧2%。美团连升第六日，股价再升4%。阿里巴巴午后倒跌噶。京东方面跌紧超过2%，网易同百度跌1%，小米偏软。内需股系有沽压，农夫山泉跌3%，蒙牛跌2%，可以自家跌4%，海底捞、华润啤酒、百威亚太跌2%。智保否认已经撤回 A 股上市辅导备案，股价上急跌之后今日反弹6%。Minimax 新股禁售期听日届满，股价跌3%，创一月以嚟最低。国企指数报紧7,747点，跌64点。政治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排期在9月2号在高等法院处理他的答辩和判刑，预计需时一日。年29岁的黄之锋去年6月在监狱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已经流亡英国的罗冠聪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今年5月完成交付程序，西九龙裁判法院转介高等法院审理。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元朗、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计广东沿岸听日继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截至下午1点半，渠务署确认11宗水浸个案，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包括粉岭、元朗、上水等。署方话，经过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所有个案都已经在1至2个钟头内完成处理。受影响的道路包括粉岭公路、锦田公路近上村和近八乡警署，以及同平斜。

0: 路已经回复正常。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今日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获派首三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的学校就有 84%， 较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这个活动呢就係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啦。日期就喺7月11号星期六上午嘅10:30到下午嘅5点钟，地点呢就喺湾仔会展 S221 室。全日呢就有4场嘅工作坊，分别呢就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主题呢就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同美股嘅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点样部署嘅。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嚟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3.08分啊，好得波波即市市况，恒生指数23,409点，跌204点，跌幅0.9%，大市成交2732亿，汇入港股腾讯460.04元升8.2元，升幅1.8%啊，高位见过479.8元，咁啊，而家成交系有229亿，快手又俾人掟啦，40.2元，跌咗5.8元。跌幅是12%，成交都有170亿。XLE 南方海力士 ETF 94元，跌咗14.72元，跌咗13%。盈富基金23.88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79.7元，跌咗5.8元。中芯国际73.15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 ETF 4.406仙啊，咁啊跌咗5仙。阿里巴巴95.45元啊，95.45元跌咗5元。华虹运力就179元，仲系升近1元。第十位嘅系美团啊，78.25元升3.3元。
10: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13: 尹德正、李浩德。

0: 即使搏擊啊，晚3:10啊，咁啊，今日個市況差，所以就要揾兩個人咧，就嚟頂住下個市場嘅。咁啊，除咗阿豪德之外咧，咁啊，仲有 Jason 啊。
1: Jason 都係一個資深嘅對沖基金經理。
0: 我正正想講
1: 呢個咧，中文就叫英雄所見略同。
0: 係啊，
1: 英文啊，
0: 唔識啊，我英文好渣噶，我英文攞 U 噶。
1: 英文好似叫 Smart Minds Think Alike， 係咪咁叫？好似系咁嘅 ，smart mind thinks alike。
2: 咁你话系又系噶啦，
1: 我话系啊，我做节目啊嘛。
0: OK，
1: 好，咁我系咪？话我话系咁，大家要赚多啲啊，个市要升翻啦。
0: 你话咁，你咪话星期二会点嘅通常？
1: 系会跌少啲，
0: 系跌少啲啊。
1: 个市先系少，但好似我个仓又唔系啦，我仓又好惨啊。
0: 系嘛？喂，审少少盐先。咁咧就今日
1: 好辣，好痛啊。
0: 咁啊，今日个市况咧就就虽然跌啦，
1: 升嗰啲我都有啊，自铺我都有啊。
0: 系咁，
1: 你收个自铺嘛系嘛？盐嘅收。
0: 唔系，同埋我想做
1: 系咪快手？我冇放手。
0: 唔系，你都唔系，你有啲 short 噶嘛？系咪先？即
1: 哇，嗰啲真系
0: 系嘛？
1: 你想讲乜嘢先啦？
0: 我想讲咗呢个解禁股先啦，
1: 之后再讲
0: 出啦。系啊，咁啊，讲解禁股先啦。咁啊，其实就今日同即系依个礼拜都好多解禁嘢啦。咁啊，就特别系譬如好似今日有智铺啦、天数智深啦、听日有 Minimax 啊、蓝思科技啊、极致家啊等等啦。哇，今日即系依排虽然话好多叫解禁股，喂，但系咧反常态只智铺咁啊，冇啦夹翻你上嚟一下，系夹系反常态啊，定系即系夹完一日之后，跟住就继续落咧？点啊 ，Jason 啊，好得点睇？
2: 智谱我唔系睇得好，冇咩点样睇。我谂揾浩德会清楚啲，但系智谱我觉得呢啲解禁股，我又唔系好 buy 呢啲嘢。我觉得咁大股东或者系其他股东减持，如果间公司做得好嘅，其实照道理系唔会影响佢股价。呢啲系一啲好short term 好短期嘅嘢。浩德智谱点样睇啊？
0: 系啊，你点睇？
1: 嗱，应啊，我即系抽空嗰啲，唔好实讲就自破成，即系讲翻成个 IPO 嘅玩法先。即系今年好明显就系大家发觉，就算即系恒指唔得，但系大家都好愿意，由旧年开始好愿意参加啲新股嘛，因为新股转一制啦，因为嗰、那个 allocation 即系派货咧，就包括你散户啊、机构投资者啊、普通 cornerstone 嗰个比例开始唔同啦。咁變咗咧，就通常出現個情況咧，就係哇一嚟就一中咗咧，就一定都基本上都賺錢。咁當然今日有一兩隻都唔賺錢啦，但整體而言都係咁嘅。咁好啦，但你諗翻咧，嗰扎全部買緊嗰啲 IPO 咧，其實就唔係咁長情嘅。咁所以佢本身咧解禁嘅時間咧，都好即係由純粹因為個新嘅 IPO 玩法底下咧，但越嚟越多嘅資金係唔係因為嗰間公司嘅對佢嘅鍾情或者研究而落住嘅，純都係炒 IPO 嘅。咁所以咧，佢同埋啲我唔知大家知唔知而家好多 IPO 分噶嘛？
0: 係啊。
1: 雖然我成日都嗱，依、這個唔係我
0: IPO 分定 ETF 嚟嘅
1: IPO 分，因為 IPO 咁你 raise 錢啊。當然其實依個咧就如果有機會之後再討論啦，就其實都引發一啲監管上高嘅疑問嘅。我即係因為好多大嘅分咧，佢可以容易攞到啲 IPO allocations 啦，但佢攞個 allocations 咧就擠實落去個 IPO 分，咁 IPO 分咪好正嘅咯。
0: 哇，咁啊係喎。
1: 不過啦，亦都要諗下，因為好多人問我嘅，我都分析下啦，講開 IPO。咁因為你明白，即係佢可能$10攞貨，跟住哇一彈打$20，你冇開心。但你繼續 subscribe 嘅時間咧，新嘅投資者係用一個新嘅 valuation 去買噶嘛。即係雖然佢繼續會參與其他 IPO， 但係某程度你都係幫舊嘅 IPO 接貨咯。咁所以好多我一即係喺度答一次就算啦，就係即係你話啲 IPO 分咧，你真係其實都係趁勢嘅嘢。好啦，掉翻轉去翻呢個就係咁個 IPO 分咧，其實佢個 mandate 都係咁啊。你半年 lock up 咧，自然佢又會沽噶啦。不過咁佢哋都有操作空間嘅嘛？究竟係今日沽定下個月沽咧？咁你要諗下，其實通常咧就係越快跌嗰啲就越易沽嘅。OK， 啊，即係 profit 越少嘛，咁更加想走啦。第二就是、有啲股票咧，即係呢個又去翻頭先你個圖有關係啦。嗰扎股票，第一你睇個圖咧，去翻頭先個圖，請問，係啦，呢個圖。咁第一咧，你諗下嗰啲所謂解禁規模咧，第一你就睇下相關嗰個佔比啦，即係譬如話你就算睇好似智譜咁樣喺160亿，咁智譜而家3000几市值，即係可能10%，咁但係反正有啲可能緊幾億市值，咁所以相對依個係一個你要考慮嘅嘢，即係佢解禁嘅股份佔佢流通市值越大嗰啲，你要小心啲啦。但第三你要諗下。

0: 嗰啲股票本身咧都唔係莊家炒起去嘅，即係個市場已經炒起去啦。咁咧就你翻轉莊家唔頂，可能個市場本身都能夠俾佢個估值，嗰啲係又穩陣啲咯。咁同埋越啲 profit 嗰啲咧，個人嘅心理大部分都係咁嘅，佢又會即係個解禁壓力會細啲咯。咁因此你問，即係似普通會出現咁情況咧，因為大家一直都已經吹定㗎啦，即係你六月尾個個都拎住呢個圖，其實六月尾個拎出去睇㗎。
1: 六月頭已經攞咗出去睇
0: 添啊！咁所以咧就係、是、有即係永遠都係咁啊！即係市場對驚喜係個反應係最高㗎嘛，所以一啲大家有一定預判嘅咧就會低啲咁樣咯。咁、當然咧，隻字盤都係有啲神奇嘅，我都覺得係咁。咁啊，但係掉翻轉，因為依輪你又諗下喎。依輪大家訂係訂直接訂啲 hardware 嘢嘛，咁隻字譜又唔係 hardware 嚟噶嘛，咁呢個又係考慮因素咯。你嘅香港港股其他嗰啲嘢真係跌得好慘啦，嗰啲1888啦，係嘛？嗰啲咩瑞創新啊、藍影科技啊，嗰扎嗰啲，我就今日呢幾日即係瑞上，哇！呢啲全部係唔係咧？依、這個七月一號翻嚟之後咧，個幣個零禮拜咧，係跌咗3-5%不等嘅，咁所以即係哇，即係咩？听者心酸，闻者流泪，系咁咯。你讲咁出嚟嗰啲，全部都系咁。而嗰啲钱全部嚟做咩咧？即系有啲朋友问我：，哇，嗰啲钱咁你沽完，咁啊，究竟去咗边咧？即系有啲买。嗱，而家得最强势，即系讲下，即系而家比较匀，即系资金流先啦。讲，即系而家最强啲钱咧流去边咧？港股咧就系、是、即系除咗嗰啲金融类咯，其实金融类全球都几强嘅。你见即
1: 系
0: 港股嘅汇丰啊，你睇下云里啊，咁你美国嗰啲大嘅 banks 都 OK 啊。日本啊，睇下日本
1: 哇，日本啊，系嘛？
0: 嗱，呢个可以交翻阿 Jason 讲下日本关于加息嘅嘢，全球。但系你见啲钱有啊，银行啦，咁仲有其实啲医药类都几强嘅，即系美股 XBI 啦，港股又不嬲都弱嘅，冇乜办法。咁但好多钱就即系头先我讲过嘛，即系啲 funding short 即系之前系大家 short 咗啲嘢嚟去买 AI 啊嘛，咁所以点解？点解个腾讯会升咧？咁即系系啊？点解个港股恒指会撑得住？因为系个恒指之前系最俾人攞嚟 funding short 嘅，所以
1: 咁我明啦。
0: 所以我相信嗱，你好简单，今日你好似跌咗180点，我相信大部分嘅即系市场参与者咧，其实可能应该都伤过个市嘅，因为。哇！你係唔覺係個唔緊唔覺意，即係有隻3986啊，又1888啦，咁係咪都10只20只咁嘅啫？係嘛？咁當然，如果你早買早享受，你都係賺緊唔少 profit 嘅。不過由高位個回調，亦都真係好慘情，亦都係事實咯。
1: 係啊，喂！咁但係係咪正如你所講，即係3690咁樣淡化，即係其實都係依啲咁嘅因素咧？
0: 係、
1: 就、
0: 啊、是。
1: 系嘛，
0: 所以我都你朋友好多话几时跌一下几时停咧，咁唔知啊。但至少呢啲咁嘅即系 funding short 嘅 square 翻翻转头咯，
1: 系
0: 即系好简单。即系如果你睇下美股嗰啲 software 跌翻落去啊，讲嗰啲美团跌翻落去之日咧，咁可能啲 AI 呢个咁嘅抛售潮咧，就暂时。壓力減低啦，即係呢個唔係即係純粹用資金角度啊，即係交易嘅角度啫。即係同頭先講啊，究竟成個 AI 係咪 over， 即係嗰個行業發展就冇乜關係。即係純粹資金角度就而家，即係我發覺我都幾勁嘅，因為都冇辦法，因為今年呢、這個即係實 cloud trade 太過擠擁啊，所以你標 up 咗咁耐嘅嘢就要。翻翻轉，但我唯一估唔到，連啲 MLCC 啊，其實有啲朋友就信啦，哇！其實講真，依下回依幾日回咧，其實你啲 memory 真係唔算好差，其他嗰啲 upstream 即係如果美股你咩，你買 Applied Material 啊、KLAC 啊嗰扎啦，
1: 嚇死你啊
0: ！PCB 啊 MLCC 講真，我雖然我哋喺度都講到好多次啦，但係我又覺得散户層面就。個參與度
1: 唔高，
0: 都係機構投資者啊，或者即係full time， 我唔好話
1: 專
0: full time， 即係你係花多啲時間，唔一定勁啲啊，即係你會知咯。哇！但係你諗下嗰啲都頭先講啦，你啲穿錢嗰啲都懟到你10只10只咁，即係
1: 係咁落啊，即係唔識停噶嘛。不過當然之前升到，
0: 掉翻轉都係講下，咁有咩 resilient 咧？好神奇地咧，其實台灣係幾 resilient
1: 啫。係啊 ，TSM 其實唔差嘅喎，其實即係呢個台積電。
0: 係啊，最傷係韓國咯，日本頭先呢幾隻都傷傷地。
1: 台積電其實，但係不過我而家顯示緊係美股嗰只台積電啦，我唔記得台積電台灣叫 number， 我唔記得咗。其实有 TSM， 系吧？2330啊，又揾翻2330啊！喂，其实今日喂，大佬全国啦，全国亚洲区即系全部都十只
0: 啊！同埋我又要反，即系冇乜反对，我纠正或者我质疑头先你讲嘅。其实我想 A 股系唔差嘅，A 股嘅科创板、创业板其实唔差嘅，相对即系你依个抛售潮当中咧，我觉得就系。日本最 resilient 啦，台湾最 resilient， 日本同大陆都算好，即系比较金啲就系哇系韩国，咁当然啦，大家又归咎一件事咧就话啊嗰啲韩国嘅唔系讲世界杯啊，
1: 即系完全联想到世界杯，
0: 唔系大家都好欣赏韩国嘅足球噶嘛，世界杯即系拍得住巴拉圭
1: ，OK
0: 系我讲翻正经事就系、是、咁韩国即系大家觉得啊，因为个资金个投机性比较高，即系唔系我哋讲嘅。即系南韩政府借出讲讲系嘛，佢哋觉得有啲不过韩国成个政府都 all in AI 啦，系咁咯。
1: 系啊，
0: 咁就如果即系头先讲，即系如果从一个资金全球资金嘅走势嚟讲，相对强弱大约系咁咯。
1: 嗯嗯，系啊，咁啊好，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即时搏击。
2: 下昼3: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也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即时搏击，
8: 稳得正，李浩德。
1: 3:22啊，翻到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个港股都系依然向下，咁但系咧，其实就头先讲到啦，其实日本个市场咧，虽然咧就见到嗰啲硬件股啦就冧晒啊，咁但系咧啲银行股啊，其实啲环球嘅银行股都唔错，哇，特别系阿 Jason 啊，哇，即系美即系日本嗰边啲银行啊，譬如好似301联金融咧 MUFG 啊，哇，你讲到你嗰时喺旧铺嗰时咧。几蚊鸡喎，而家升到20几蚊喎，
0: 其实唔使讲咯，即系其实你睇睇你观众睇个图，嘣一声咁上，
1: 嘣一声喎，系咯，系点解？
9: 睇翻8306啦 ，Mitsubishi UFJ 啦，嗰时睇系2003年，大概1000 yen， 但系今日已经破到去高位。3518 yen。
1: 喂，点解有啲咁嘅原因嘅？其实即系嗱，日本即系虽然有加息啊，之如此类，但系有咩因素？其实对于日本银行股，其实嗰个推动系啲乜嘢？
9: 其实有几方面去睇嘅。你睇翻日本嗰个经济环境，其实都系利好嘅。过去嗰几季嘅 GDP， 以至系经济数据都系。一个持续一个向上嘅势头嘅，咁最重要系企业而家喺日本嘅企业公司咧，而家系可以放胆出嚟会去借翻钱去做新嘅 investment 啊，可能会开厂房啊，或者买新嘅机器。你见到好似日本好多唔同嘅 tech 啊，或者 SPE 公司都做紧好大嘅 investment， 以至到可能其他嗰啲化工或者系工业股都做紧同样嘅嘢。大家都系炒紧个 story， 其实就系、是、以前。过去嗰几年就系日本由通缩嘅环境，而家开始走翻出嚟，系一个经济重新发展嘅空间。而且日本有 睇到有跡象就顯示係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樣去做 QE 去印銀紙咁樣，嚟緊會加翻息啦。咁呢個係第二點啦。銀行嘅頭先阿 Ricky 咁樣講就係話銀行就可以靠佢利潤嘅增長就係靠加息啦。咁佢有嗰個 spread trading 就可以增加啦。咁第三樣就係同經濟發展有關，就係佢自己可能都好似 MUFG 咁樣，其實佢係。大家唔知道原來 MUFG 其實是 Morgan Stanley 的大股東嚟，佢係揸住20%。咁你見到其實見過去日本企業都好多 investment 喺其他海外嘅，咁你見到其實 yen 都跌咗好多噶嘛？
1: 係啊，
9: 咁其實
1: 佢理論上應該受累
9: 嘅。理論上你 yen 跌咗嘅話，咁你揸住美金資產，佢係其實係賺多咗噶嘛，因為有個資產增值噶嘛。咁同埋你。其他 investment 带翻做化翻为 yen 嘅话，其实个增长都几可观嘅。咁而且其实而家银行都唔系净系做 pure 银行嘅业务，都会做啲IBD 啊，做啲 investment 或者帮人哋去集资。咁 MUFG 都系日本里面最大间嘅银行之一嚟嘅。咁你见到佢嘅经济环境，而且佢 finance market， 咁喺呢啲方面嘅 revenue 同埋 income 其实都增加咗好多嘅。咁所以你总结就系其实 MUFG 过去嗰几年其实嗰个平均嗰个收入都系都有一个比较高嘅水平，比以前过去嗰十年系高过去嗰个平均线嘅。咁你所以你见到其实佢而家以前睇呢就系 PB 系 below 1嘅。而家呢我諗 PB 大概一点多少少啦。咁嚟緊我諗都要视乎返日本个经济同埋其他出口以至系投资嘅势头。我諗我相信见到暂时日本个环境仲要 hold 得住嘅。
1: 所以你过去就去咗两个礼拜考察
9: 啊。係过咗两个礼拜考察好开心。
1: 即係除咗考察呢个银行之外呢，其实就考察咗好多旅游股系咪。
9: 你唔好讲喎，其实如果 yen， 如果其实 yen， 啲人计个数，如果啲 yen 升嘅话呢，对日本嗰两大航空公司，可能全日空同埋JAL， 日本航空嘅股价或者公司嘅表现係有所增长。点解呢？因为日本嘅航空系靠外汇，就係、是、如果 yen 有所上升嘅话，佢就可以日本人嘅出国意欲就会增加，咁、而且可以带动咗佢哋嘅收入，咁、其好似计过就系以前话讲过，如果 yen 每升5% 嘅话，就系对佢哋嗰个revenue stream 就有可能几个 percent 左右嘅。不过呢个系好耐之前去计，而家就。我唔系好清楚啦。
1: 咁样，但系即系总之咧，就系话个 yen 变动咧，其实都可以有嘢炒。
9: 系啦，都话 yen 升嘅，其实又有另外一扎好多嘅日本股票有啲炒
1: 嘅。咁啊，咁嗱，讲下少少日本股票。其实今日咧，日本股票即系虽然大家就尸横遍野 ，MLCC 啊，等等咧，就仲有啲硬件股啦，就跌到七彩啦。喂，但系今日啲旅游股咧系升到七彩，我想讲，即系同埋即系譬如咩东海客运，即系呢啲叫做咩子弹火车股啦。咁啊，子弹火车啊，仲有嗰啲旅游概念股咧，嗰类咧，仲有嗰啲百货公司股啊，仲有嗰啲咩良品计划，即系无印良品
9: 个
1: 系啊，阿妈啦，哇，今日其实都升3% 过海，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即系唔同市场啦，即系当然大家可能成日睇住个香港市场，即系好惨淡啊，等等啦，其实就呢个世界好大嘅，咁啊，可以谂下其他唔同嘅嘢啦，话好得。
10: 同意啊，
1: 多谢多谢。
10: 我听日都会见间日本公司喺香港，
1: 系咩？
10: 系几好，
1: 系啊，
10: 我集访
1: 系啊，咁啊学习。
10: 但当然最大嘅，即系头先讲，即系半导体啊 ，banks 啊，就大家即系无论你 bottom up 或者你宏观都，大家都系咁样 batch 噶啦。
1: 系啊，咁啊，即系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咁但系咧，今日讲下即系3690先啦。咁啊，即系3690咁样弹翻上啦，4.5% 啦。你我记得你 short 咗啊嘛
10: ，short cover 咗都
1: short cover 咗。咁
10: 其实我啲云峰线图好惨噶，我镜两边我啲 AI 又输，跟住之前 short 嗰啲开始弹，要走得慢真系冇避过啊！依轮亦都话之前你上半年最弱嗰啲股票，过去一个礼拜就系咁样都夹翻晒上嚟，就唔需要睇，即系唔需要过分分析资金。 呢個咁嘅影響力就最大，即係呢個潮漲潮退真係勁，所以你唔走啊，真係大件事。係
1: 啊，
10: 咁我知你問下一個問題，咁使唔使反手 long 翻啊？反手 long 翻就難嘅，因為我覺得你反手 long 不如 long 個 index 先啦。所以我而家就係將嗰啲 short cover 咗嗰啲咩美團啊一扎咧，我都話好彩，我上個月咧都見到咧，我成 short 咗20-30隻港股名咧，我都驚驚地，我都 long 翻啲 index， 而家就 short cover 啲個股咯，即係買翻 index。

0: 好，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1: 下昼三点半。
2: 新食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未见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亦同时表示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他敦促美国信守承诺。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天停火协议，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但是两国上个礼拜结束的间接会谈未见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湖北东部昨晚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黄冈市区更加出现历史罕见的龙卷风，强度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雷暴大风至今已经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救援救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在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造成强降雨和雷暴大风。昨晚7点至11点有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区在昨晚8点10分至30分出现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最大风速超过15级，灾害一共造成黄州区4人死亡、1人失联、178人入院，其中5人属危重症，估计因灾导致直接经济损失大约4.5亿元。灾害发生之后，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敦促各省内各相关地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和结算活动亦已经完成。试营运获主要市场参与者大力支持，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金矿公司、证券商、珠宝商和机构参与者。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通过双向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市场和香港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香港在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之间的流转。另外，政府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的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其他措施包括扩充仓存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调保险安排，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 ETF 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行业协会。政府认为本港已经具备优越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黄金交易、清算及储备枢纽。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95%获派首三志愿，同去年相同。

0: 獲派首志願學校嘅就有84%，比去年微跌1%。呢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497点，升94点，跌94点。
6: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算？
9: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九出十三龟贷款计划啊。
10: 吓，九出十三龟，乜的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喂，借啊，借啊嘛，借啊，
15: 快啲借啊！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7: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
19: 哇！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1: 投资涉及风险。
22: 月桂生潮发速报，
23: 股价速报。
24: 3:38，恒生指数最新23456点，跌157点，跌幅0.6%。大市成交2915亿。每日港股腾讯460蚊，升咗8蚊。快手43.34，跌咗5.66啊，跌幅系12%。XLE 南方海力士 ETF 92.5，跌咗16.2，低位见过82蚊。盈富基金23.94，跌咗1.4。恒生中国企业 ETF 79.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 ETF 4.418，跌咗1%。中芯国际73.35，跌3%。阿里巴巴95.55，跌4毫。华虹运力179.9，升咗9，高位见过191蚊。第十位嘅系美团啊，78.5，升咗3.5毫半。
2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3: 即时搏击，
25: 稳得正，李浩德。
26: 3:40啊，翻嚟即时搏击，目前。

0: 恒生指数咧就跌紧160点啊，最新做紧23459点。最咩字呢？咁啊就系、是、要开阿浩德个仓嘅。咁啊浩德，咁啊我哋
1: 你依家开始咧，唔单止喺伤口上个撒盐，你直接咧系挖开我伤口，
0: 哈，睇你输几多先，做个手术先系嘛？
1: 真系
0: 惨。系咁，我哋
1: 港股啊，
0: 我哋港股先嚟，港股，你而家最大持仓系乜嘢先？
1: 啲 long 我就跌得最深，最
0: 系。
1: 我最大系啊！
0: 而家最大咩先？
1: 3986小二创新，1888倾货，1347华虹，
0: 华虹都今日升嘅喎，华虹系
1: 0.13智普，
0: 嗯，喂，呢两只都升啊！
1: 我撇除咗 ETF 啊，即系个股啊，系6869，但系我想讲系有少少特别嘅，嗱，譬如好似只华虹咁，我本身呢几日就算回都回得比较强啲啦。其实我唔知道，如果真系好细致，听我过去嗰几礼拜讲，有部分我减咗仓嘅，包括譬如啲长飞光纤我减咗嘅之前，咁我系。即係有少少逆勢操作下嘅，
0: 嗯，
1: 不過其實依輪啲即係嗰啲光通訊啊、光模組都係跌得金嘅，無論係美股啊嗰只嘅
0: AXTI， 我覺得已經係恐怖嚟啊，
1: 咁啊，係咯，咁有啲係我覺得佢跌得金，哇！即係6869咧，斬半咁滯喎，
0: 嗯，
1: 咁我即係輕量地投機下咯，即係 control 嗰個有少少 contrarian 嘅。
0: 系咯，因为我记得你叫好似系一路升嘅嗰时候，你慢慢减噶嘛，我记得一路。
1: 唔系，通常我升就唔减嘅，不过佢开始横行，我就开始减嘅，通常系啦系啦咁样咯。即系好似只字都，我都沽晒，我再低位买翻。即系，但系唔系只只咁好彩噶嘛，即系888我都系好伤啊。
0: 唔系，但系好低买啫。
1: 所以我唔系讲笑，即系今个月我都好想认真讲。咁但系伤亦都系将六月份嗰啲还咗咯。咁1234嗰啲都仲有嘅。
0: 系啊。
1: 咁讲真，其实都几凶险嘅，系啊。
0: 呢个世界唔会俾你赚晒噶嘛，留翻啲俾我好。
2: 佢一个调整又买入机会，
1: 呢个系咪就系咯？呢个系心灵鸡汤啊，心灵鸡汤嚟噶嘛？明嘅明嘅。但 short 咗啲就 cover 咗好多，我想讲。系，我想讲 short。
0: 而家最大嘅 short 嘅持仓系乜嘢
1: 啊？哇，好啊，问得好。
0: 系嘛？
1: 2688。
0: 二六，哇，仲喺度。
1: 佢冇弹啊嘛？有啫，冇弹嗰啲我系不。真係唔係認叻，就係一個操作就係我 short 嘅嘢，佢一開始強，我梗係要走啦，聞風先逃啦。即係強嘅嘢開始唔強，你就走先。所以成日好似嗰啲 top five 或者 top 即係 long 或者 short， 好似真係最強或最弱，係有個因為我有個你嘅交易嘅法則就係咁，係啦咁咯。咁就譬如頭先你講啊，嗰啲我 short 嗰啲3-4，好似走咗咯，
0: 3-4走咗啦。
1: 咁我即係阿里即係騰訊都專 short 嘅，即係美團都 short 嘅，即係小米都 short 都 cover 曬啦。仲有咩？比亚迪我都話，我最唔願意 short 嗰只股票，我 short 埋，我都知差唔多水尾噶啦。
0: 即係買，即係已經係特登自己都擺定自己，都 feel 到有啲唔
1: 太過。过分啊！
0: 嗯，
1: 即系人都有良知噶嘛，所以喺一强我就走啊。如果唔系就两边再夹得再劲啲
0: 啊。啊，咁系你话就系比亚迪啊、伊莎，即系之前嗰四支，
1: 你成日讲，
0: 你成日70蚊
1: 锁，我系黄哥，我真系锁咗噶嘛。哇，你试下你唔走，你等下唔走，即系唔好咁样啦。
0: 飙血噶真系，
1: 系啊，即系我成日讲你有时顺势走，咁你先有空间 contrarian 啊嘛，即系去到 extreme 咁，即系呢个都系我嘅领悟嚟嘅。仲有咩？2333，不过啲车都开始强翻啲，睇到。不过呢只
0: 相对
1: 夹得慢啲，所以就仲喺度咯。
0: 咁啊，仲有只9868啦，都相对地都强翻啲啦。
1: 仲有咩 short 噶啦？中旅咯，呢度都夹少少噶啦。
0: 2600，呢个 A 股嚟噶，揿咗呢个 A 股嘅2600，系港股嘅2600。系啦，
1: 咁啊，即系，1928，
0: 1928，1928啲金沙，
2: 金沙，
0: 系啊，
1: 都系唔算夹得好癫咯，相对头先嗰几只，
0: 系啊，
1: 但系其实呢轮都系大家都系 unwind 紧嘅，所以我睇下，即系首先我真系讲，即系睇下嗰啲 short cover 嗰啲几时完咯，而家仲系 short cover 紧嘅，即系
0: 好，咁我哋讲完呢个港股仓，美股咧，美股仓，美股仓，
1: 好忙啊，真系。
0: 系啊，喂，你全天候噶嘛，24小时。
1: long 嘅 short 啊？
0: long 先咯，系咯 ，long 先咯。
1: 有得热 long， 其实咧，我又想讲，我即系我美股咁回调啦。其实我其中一个咧就系，因为其实每次回调咧，个股咧嗰个压力都大嘅。咁所以咧，我每次回调，除咗你个 exposure 要控制之外咧，都我会将个比例，可能宁愿就算系可能 consolidate 啲。 ETF 到咯，即係我諗，大家跌十隻，不如我 sell 咗嗰只個股買翻只 ETF， 容易守得舒服啲，所以而家咧，反而我最大嗰啲全部都 ETF 嚟嘅，係美股，你想唔想聽下？
0: 梗係要啦
1: ，SOXX 咁係咧。我想答一答，我想答一答阿 Jason。因为佢一次有一次食佛婆讲SOXX 同埋 SMH 一两只美股嘅半导体 ETF， 咁我见到咧就系近期嘅成交当中咧 ，SMH 系多过 SOXX 嘅少少啦排名嘅话，咁我即系有一日咧，其实我冇乜研究，我都系咁即系叫 AI 帮我讲我俾听，点解咧？同埋我留意到咧两只原来个 performance difference 几大嘅、，at some point 咧。即係不過依我諗都回咗一輪啦，即係我睇嗰刻咧，我睇到好似大約 SMH 係嗰刻係 year to day 六成嘅，跟住SOX 係九成，咁當然而家應該係
0: 咁遠嘅，但係都 short 水
1: 喎。但係而家回咗啲啦，即係唔好睇個 apps 都$10,000先，即係我意思講個 performance gap， 即係點解兩隻個表現差咁遠咧？跟住個答案原來好簡單，因為原來係關於佢哋嗰個。個 cap 啊，即係佢哋嗰個 ETF 追蹤個指數，個指數咧可能每個成分股係有個最高嗰個 weighting 啊嘛，咁所以咧 SOX 就係 diversify 一啲嘅，咁所以佢 cap 嘅，佢最緊要佢 cap 咗邊樣
0: ？MU 嗰啲啦，
1: 唔係，佢 cap 就我，佢 cap 完佢 performance 好啲喎。
0: cap 完之後 performance 都好，
1: 就因為
2: Nvidia
1: 係啦 ，exactly 聰明，因為咧 SOX 嘅 Nvidia 嘅比例咧係低啲嘅、，SMH 咧個 Nvidia 比例高啲嘅，咁由於Nvidia 今年相對其他嘅半導體咧，佢唔算特別優秀啦，咁所以咧其實係嗰個原因，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原因，點解 SOX 係比 SMH？个表现会好咗
0: 哦，原来
1: 系咪有几？我新城电台嘅加分都几自信性，但系我都系引述 AI 个，
0: 唔系咁起码唔系 AI 都要识点样运用先得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问埋先一二三四嘅咁都冇用啦，系咪先？
1: 最少都问二三四五啦。
2: 唔系你其实你睇到啊 ，SOXX 嗰个 MU 个比例系高过咧 S。首先嗰只 SMH
0: 高系啦，高几多我想知道。我反而今我惊今晚会跌多啲。
2: SOXX 个 MU 而家睇啦，比例系大概8%啦，有百亦即有8%嘅 AND 啦。咁但系 NVIDIA 系净系 cap 咗大概7% 左右。
0: 明白嗱，咁啊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下，即系大家虽然系半导体股，半导体 ETF 啊，继续你开你个仓，
1: 即系好耐啦 JLD 啦。咁但系今日其实我减咗，因为头先你又问我嘛，我之前系 short 咗啲板噶嘛，咁我觉得咧其实。金都是一個 pair trade 嚟嘅，過去一段時間，即係大家都 long AI short 金，所以你見到咧 AI 一弱嘅時間咧，啲金同埋啲銀咧都彈翻上去，咁所以我都當個市開始波動，跟住自己啲 performance 開始有啲壓力咧，我就會化繁為簡嘅，即係升市啊，或者係個好單向嘅時間咧，你其實都個 portfolio 亂七八糟都冇所謂嘅，即係有智慧不如趁勢啊嘛。但係都每次當即係比較開始立亂嘅時間咧，我就做呢啲咁嘅工作咯。
0: 咁仲有啲咩 ETF 細話咁啫？
1: 好悶喎 ，EWY
0: 韓國咯，
1: 韓國 ETF
0: 咯，係啊 ，EWY。咁啊，今日应该今晚
2: 都要差五个，
1: 但系琴日佢弹咗咯。
0: 系啊，寻晚系咯，我都谂紧，哇，今朝冇理由，今朝韩国股市一开跌两只嘅。我寻晚见到 ETF 系升紧，
1: 都系未跌完。但系点样就话，咁我而家个 portfolio 好多都系跟翻个，即系都系一个 top down allocation 就容易啲咯。如果你个股咧真系会突然间怼你十只廿只，你真系即系就好似今日穿前咁，我真系心都会热。
0: 我都相信香港好多基金经理都系中咗呢只嘅，
1: 套血，
0: 但系大家都系，大家都系一齐嘅。
1: 第四只 DRAM 咁冇乜特别啦，即系
0: DRAM 大家都
1: 最大个股我都估唔到，
0: 系咪
2: Dell
1: 因为佢系几 resilient 嘅呢轮。唔知点解？
0: 寻日啊，特朗普撑佢。
2: 你冇睇 Donald Trump 咩？Donald Trump 琴日敲钟啊嘛，讲 Amazon 成日都系帮 Dell 去做宣传。
1: 系啊，咁啊不咁，所以港股你见只
0: 联想有翻咁上下，
1: 都
0: 顶得下系嘛？
1: 系啊，跟住一扎都 Marvel、Intel、Scandisk、Western Digital、NUQQQXBI 讲晒出嚟。
0: 系咁，跟住 short 咧。
1: short
0: 有咩美股 short 得
1: CBRS
0: CBRS CBRS 不过以上咁熟
2: 咯，我知啦，新嗰只上市嘅，
0: 唔系咩
1: Nvidia 啊，竞争者，大家讲都讲两次啊，
0: 啊突然之间谂一谂，我死啦，我跟住你讲完呢个，即刻
1: 下一个翻嚟，
0: 我记得啊，早排 Wallace 咧就详细。

0: 解呢隻嘢啊？
1: 係咩？佢唔同我講嘅，我咁 friend 都唔同我講嘅。
0: 咁你快啲揾佢啦！
1: 好 OK OK， 啱啱揾佢。
0: 我详细拆解咗，我见啦。
1: 仲有输啲咩？但都但唔系好吉利喎。呢啲成日输，好似好多都输紧钱，因为原来好多弱嘅 shot 都系输紧钱，或者唔系好强。
0: 嗯，
1: 都系啲 software related。
0: 系喂，咁今晚点部署咧？如果两位其实今晚个美股，
1: 我自己咧就觉得就都系震荡型嘅。好彩我琴晚、嗯、即正常，我都系见琴晚个市好似好翻啲咁。不过其实都好似系 Jason 首先讲过、
0: 嗯，
1: 一开咧其实就几好嘅，跟住一路咧好似个 index 上去咧，但其实你嗰啲半导体都系回嘅，咁即系都系有少少迹象咧，未。即系成件事都就系震荡当中咯，唔系好清晰。所以我琴日我就冇加翻上去，
0: 嗯、
1: 即系今日，即系琴日我冇加翻上去，今日落翻嚟咧，两日拉回其实就冇乜特别嘅。即系本身我一路都系希望即系个仓扎实啲，一路即系唔会 O 噶啦，咁食住。
0: 但系咪 cash level 升咗啊？
1: 跌嗰阵时咧，个 cash level 几高，你都觉得低。
0: 又嚟依句，
1: 系啊，真系啊，呢、這个好可怜噶。我都话哇，美股个哇高位、啊，我真系一早已经揸最低七成仓，哇，你七成仓都想死啊！咁我有子弹加嘅，咁但系个跌市咧，真系你 contrarian 咧系真系好小心，因为你 contrarian 咧，你睇错咗都唔知点算、嗯。所以你头先我话港股我都好，因为我港股个比例真系减好低，我先 contrarian 少少嘅，咁、
0: 嗯、
1: 都会。咁有啲中咗啦，即係自普咁，我早兩日買翻。但係你即係其實你都係好難操作嘅，所以個勢都係第一真係要你知道要嗰、那個你防守能力要夠高咯。
0: 嗯、
1: 不過講真，你咁樣估法咧，其實都應該分段。如果假設你個倉位 OK， 分段留底好似好合理。純粹因為我做緊呢件事啊，但係我覺得係。所以你再跌深啲咧，我连四五月嗰啲 profit 都冇咧，我又唔用讲法噶。而家即系我仲系因为，其实掉翻转，大部分人啊 ，AI 参与者，
0: 嗯，
1: 都系有个同我一个谂法，就系、是，都系都系将上个月嗰啲赚翻褪一褪，所以大家都未好 panic。咁从个好嘅谂法就系、是，大家要沽嘅话，大家要子弹要买翻上去，呢、个系谂得好嘅。如果唔好嘅话就是、哇大家都未 panic， 等你 panic 先真去留咯咁咯。所以我都系觉得震荡，所以就我就唔觉得应该可以过分进取住。即系如果你个仓位好似我咁，即系之前已经俾咗少少啦，咁咧即系搵啲好 extreme 嘅股票、去当我过下手人，好过咧突然间忍唔住啦 ，all in 一下，跟住错咗好大件事。通常都系咁。
0: 十点钟 ，Jason 点样补出啊？今晚
2: 我谂啊，我其实。我就同阿兔德相反嘅，我都系揸住我之前嗰个扎美股仓，都系 member 啊、MU 啊、Intel 啊、AMD 啊嗰扎芯片股啊。港股其实冇乜港股，除咗只7709之外，我谂暂时刻，我谂我都系同阿兔德都系观望态度。
1: 我咪头先讲过啦，即系嗰啲 hyperscaler 究竟出嚟，即系俾到大家个市场对个 AI 发展嘅信心强翻，又可能会好啲咯。
0: 系啊，咁啊密切留意啊，就嚟季绩业绩期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啦，今日好开心，咁啊请到两位基金经理对冲嗰只仲要，咁啊上到嚟啦，咁啊下个礼拜咁啊继续用我哋继续倾过啦。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中北角柏傲山四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傲山二座中层 B 室，售面积1130。

0: 36尺四房套房，连为工人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西北有开阳市区景，有开阳景观。开价3380万，最后以324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28521蚊。业主喺2016年5月用2900万买入，十年之后转手，转面赚340万离场，升值超过一成噶。睇翻6月份咧，柏傲山有两宗四房单位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7中国生物制药。中生制药2025年盈利23.4335亿人民币，按年跌33.04%。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37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89.37%。预期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64元。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港币7.6元，按年减少24%。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低位4.19元，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跌超过42%。近日已经有回稳向上迹象，以10天线水平4.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6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6.6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73厘。疫情的2021年市盈率最低5.47倍，复常的2023年18.53倍至到36.05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18.43倍至到62.94倍，2024年就11.25倍至到20.88倍。唔计红股派送，股息率低至半厘多啲，例如2017同2018年。复常的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股息率最低都有1厘，去年2025年最高有3.75厘。目标5.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20.8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8厘。以买入价跌 10%， 3.96元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旗下可灵 AI 重组，引入30亿美元新资金，折合约233.4亿港元，令可灵 AI 的估值大幅提高到去180亿美元，相当于1400.4亿港元。不过消息公布之后，快手的股价表现未算突出。以下是大行最近的睇法。摩根士丹利话，人工智能影片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虽然引入了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15家的投资者，估值亦都达到180亿美元，比快手内部估计要好，但是就比市场预计的200亿美元低了成一成。摩根士丹利提到，可灵引入了股东之后，快手可以在可灵持股，但是就会摊薄到去68.3%。不过可灵 CEO 就仍然拥有超级投票权。值得留意的是，快手披露到2024年正亏损5亿元人民币，2025年就正亏损19亿元人民币，即是亏损扩大。基于最新可灵持股变动的情况，摩根士丹利维持快手目标价在65元不变，重新评级增持。另外一间投行大华计显就说，即管市场流传快手可灵 AI 潜在分拆和加速商业化的正面消息，但是快手的股价依然受压，反映市场对内地互联网股票疲弱的情绪未有改善，以及投资者关注第二季广告和电商业务的情况。大华计显估计，可灵 AI 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即是 ARR， 将会由去年第一季的1亿美元大增到去今年第四季的10亿美元左右，但是就要密切关注可灵较高的 AI 资本开支和研发成本的投入。大华计显继续维持快手的买入评级，目标价82元。大行报告完毕。
5: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提、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下午4点。
10: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
9: 3418华夏数字黄金。

0: 但他亦同时说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他敦促美国信守承诺。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日停火协议，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但两国上星期结束的间接会谈未看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昨日在阿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日本海上保安厅话，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上星期五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投放类似线缆的物体。日本巡逻船要求调查船停止行动。中国外交部回应话，钓鱼岛同埋附属岛聚系中国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喺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系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嘅事，正当合法，无可非也。中国坚决反对日本干扰中国科考船正当活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说，日本渔船瑞宝号今早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渔船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发言人话，钓鱼岛同埋附属岛聚系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本立即停止喺相关海域嘅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喺钓鱼岛同埋附属岛聚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同海洋权益。湖北东部昨晚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黄冈市区出现历史罕见的龙卷风，强度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雷暴大风至今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救援救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在黄石、黄冈、咸宁等地造成强降雨和雷暴大风。昨晚7点至11点，有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年初至今强积金综合指数升 5.7%， 第一季因为美伊战事引致环球股市大跌，中断季度4连升，但第二季重拾升轨，成功转亏为盈，人均赚25000多元，年初至今人均赚18000多元。各资产类别中，亚洲股票基金上半年表现最好，回报 27.9%， 主要受惠于 AI 基建、记忆体和半导体等强劲需求。香港股票基金表现最差，上半年跌 10.3%， 主要因为恒指中市值较大的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盈利展望被下调，同时缺乏 AI 基建主题支持，表现受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

0: 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是新高嚟嘅，
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8: 终于咧第十次
9: 爆炸啦，
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迷人。
1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
12: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只700腾讯，461.2升咗9.2，升幅咧系2%。另外咧就系1024快手40.46，跌5.54，跌幅咧系12%。7709南方海力士 ETF。91.7是跌了17元，跌幅是1.5%有多。另外2800盈富基金23.92跌毫6，跌幅0.6%。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先跌2.2，跌幅方面呢见到呢就是有 0.3% 嘅。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先8跌了3.8，跌幅0.9%。9988阿里巴巴95.8跌0.5%，跌幅0.15%。981中心国际73.45跌2.3，跌幅3%。3690美团是78.35升了3.4，升幅4.5%。1347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升幅1.2%。1888建滔积层板

0: 系报70蚊，跌3.85元，跌幅系5.2%。
1: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 亦都有我拍档就系、是、Jason 李伟杰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今日咧继续就维持喺呢一个区间上落啊，指数方面咧就睇翻咧就个高低波幅咧。咦，去到下午時好似係跌多咗啲啊！咁啊，指數方面咧，去到下午嘅時候咧，將個高低波幅物闊咗啲嘅，咁啊，23,398點咧，至到23,821點，咁啊，今日咧區間上落住喺呢度，咁啊，恆生指數咧最後都跌咗119點，跌幅係達到0.5%，報23,497點嘅。另外睇睇下國企指數，咁啊，收市係7,770點，跌咗42點，跌幅係0.5%。科指今日咧都是偏远的，咁啊4,507點，跌34點，跌幅系0.7%。睇翻个即月期指，而家咧都仍然系 trade 紧，最新咧就系跌咗80點，咁啊最新咧系报23,467點啊，比现货低水29點，成交张数92,000多張嘅。咁啊睇翻个大市现货嗰个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3,197億1,100多萬，上升股份500多隻，下跌嘅1,200多隻啊。咁啊，张生
4: 系啊，你好。
0: 好，咁啊都好急不及待要 comment 下个市啦，系咪啊？咁啊睇翻咧今日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因为咧就指数走势方面咧，就今日个走势就麻麻地嘅吓。不过咧你见到其实啲重磅嘅科技类嘅股份啦，譬如好似ATM 咁啦吓，其他嗰啲唔讲啦。咁啊今日咧个走势其实就都唔错啊，都叫做撑住个市啊吓。咁啊系只阿里巴巴最后都即系。麻麻地咯，上完100蚊之后咧，就回翻落嚟啊，咁啊跌咗咧就不足0.1% 左右啦吓，跌咗。咁啊，另外就700腾讯都好啊，呢排都价量齐升嘅。今日咧都单日咧升咗2%，咁啊创咗一个月嘅高位，见过479.8。咁但系咧，其实佢收啊461.几，咁所以咧，其实个上落都依然系几大嘅吓。但系又真系啦，多得佢哋啦吓，即系都叫做撑住个市先啦。不过今日咧就睇睇港股嘅表现啦，继续都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下跌，继续咧就有冇机会即系啲 ATM 继续都系做好翻啲咧？
4: 系啦，咁啊，即系啱啱好一个礼拜啦。咁啊，上个礼拜都同大家讲啦，就系、是、个港股一个翻身位置，就系一个新嘅季度。咁因为就上个礼拜即系同一时间啦，就啱啱好半年结。咁半年结嘅时间啦，都讲就系、是、一啲基金上或者大型资金上啦，嗰、那个一个新嘅一个移动位置，有机会会喺下半年开始出现。咁啱得咁巧，的而且确就真系撞正咁嘅状况。咁当然就即系除咗话即系基金可能即系一个新嘅季度一个重新开仓之余咧，咁上个礼拜开始啦，咁其实 Meta 嗰个消息啦，都继续令到市场方面。嗰、那個憂慮都仲未完全消退嘅，咁就係即係 Meta 就係即係叫出售即係多餘嘅一個算力啦，咁令到一啲叫晶片股啊或者 AI 算力嘅硬件股份啦，近期都係面對住比較大嘅一個沽售壓力，咁而即係同一時間啦，喺個算力開始。呢批股份下跌啦，咁大家就会曲线去諗就係边啲会受惠呢，就会系啲应用嘅一啲平台啊 ,SaaS 啊，或者一啲叫平台类股份啦，咁呢类股份咁正正就我哋本港方面之前跌得好金嘅，即嗰扎嘅 ATM 股份，咁所以喺新一个季度开始，我哋下半年开始啦。咁上个礼拜咪提啦，就系、是、我哋用即系头嗰一至两个礼拜，咁其实就资金嗰个换马嘅情况会比较上积极。咁要留意就系呢两个礼拜系咪资金真系开始确认流入咧？咁嗱，当然踏入七月啦，咁其实就明显呢四个交易日，其实个市的而且确系转咗去啲叫平台啊。或者一啲叫呢輪股份度，咁而一啲叫 AI 算力股份都跌得幾勁下，咁所以你可以初期預判就係AI 算力硬件，我覺得呢個故事未完，只係

0: 啱呢个新嘅季度开始，难免可能头一至两个礼拜，大家开仓意欲会比较上低，因为贵嘅大家都知噶啦。咁会想拉到几平先至开始吸咧？嗱，呢个未知。咁但系要留意住就系、美股方面一啲标的股啦。咁上个礼拜都提啦，留意住美光啊、SanDisk 啊呢批嘅即系叫晶片嘅一啲叫龙头类嘅股份，咁会唔会继续受压？继续受压嘅时候，呢边啲AI 算力股份都会有影响嘅。咁而今日嚟讲，我港股其实就头先先提过啦，早段都算唔错嘅，咁但系技术形态上今日就走势麻麻地。咁点解？因为之前都讲咗，你话超买后反弹，十天廿天线系可以修复得到，咁但系今日就正正啱啱掂到廿天线多啲啦。咁啊，廿天线23,793点，今日上过去23,820点，即系多个廿天线廿零点啦，跟住就即刻就回落翻啦。咁由10.2个字后啦，一路直跌到去我哋即系叫点零两点嗰阵时先识反弹嘅。咁所以今日咁嘅形态咧，其实就走势上麻麻地。咁但系既然个资金有机会系重回翻去一啲叫科技平台股身上啦，咁我谂就今嚟紧呢俾多个礼拜时间佢，咁呢个时间就会系开始慢慢市场确认啦，钱系点样流走，点样流向噶啦，咁所以嚟紧即系下个礼拜嘅，即系嚟紧呢五个交易啦，咁其实个市都会慢慢话俾你听，个市啲科技平台系咪真系值得资金流入？咁但系当然北水嘅一个取态都紧要啦，因为北水都开始买翻就系腾讯啊呢类股份，咁所以对呢批股份都有一定正面帮助。咁上方当然今日挑战完20天线啦。但系重大嘅阻力位置喺24,000到24,200，企得稳个市先至有下一轮。咁所以嚟紧嘅时间都会，我谂就暂时喺个整固期先啦。下方就大概23,000作为支持，咁短暂就23,800啦，企得稳24,000至24,200楼上啦，可能个市先至会慢慢转势嘅。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元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8: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
9: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8: 我用红色嘅。
9: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8: 5566829955668299。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拣股问盘，
3: 林淑敏、李伟杰。
1: 时间嚟到下昼嘅4:20，咁啊睇翻港股方面啦，咁啊见到就期指都仲吹紧，继续就低水19点嘅，最新23479点咁。

0: 跌咗66点啊，成交张数变动唔大，93000几张左右。咁啊 ，Jason， 喂，不如咧即系睇下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今日啲咩智谱啊、MiniMax 啊，另外就仲有都有几多嘅一啲股份咧，其实今日咧都跌得几显著嘅吓，当然啦，即系呢个都可能有啲说法就话喂其实会唔会系嚟緊嘅解禁潮有关啊，咁样咁咩蓝起科技啊呢一类啊剑桥科技。咁今日呢喂通通向下㗎喎，点搞啊
1: 其实就今日嚟讲就验咗三隻字谱有升嘅，升5%。咁但係嗰个禁售期就大家都即系如果大家有做功课啦都知道。就到啦，明天就係啦，咁啊就当然明天就係隻213啦智谱啦，咁就到禁售期啦，另外隻9903隻天数试心听日都会到禁售期，咁好就讲沽唔沽就比较被动嘅，咁但如果你话即係作为散户或者参与者，咁你都可以选择靠边站嘅，咁因为你何必要博佢唔沽或者係股价有即係突然间反弹呢，咁因为始终一啲半年禁售期某程度上一啲叫一啲基石投资者佢哋有丰厚嘅利润，咁其实你又好难阻止佢唔沽㗎喎。咁但当然有部分嘅企业啦，可能之前就讲明我有即部分嘅股东就係会将个禁售期拉后多半年，可能去拉到一年。咁但係呢个都系即叫治标唔治本啦，我宁愿你快啲到禁售期，即你要沽嘅沽咗佢先啦。咁啊但当然你既然可能有啲嚟緊嘅时间可能到禁售期，但係未必当日个股价会有即刻移动。咁因为始终好似啱啱隻碧印都好啦，碧印其实喺早喺上个星期係啦 ,7 月2号嗰日到禁售期。咁但係7月2号嗰日急跌啦，咁但係其实过咗两日先至公布有配股嘅行动。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就係一啲叫震荡其实就未必会当日就完全出现。咁但係当然呢批股份本身就係有佢独特性啦。咁但係我咁就现时分返去两个嘅情况睇啦。咁头先讲过嘅好似隻213或者100啦，就呢啲係 AI 算力模型嘅。咁呢啲 AI 大模型啦，咁其实就当然短期就面对住嗰个禁售期啦。咁但係中长线若果你话AI 算力嗰个硬件降价嘅时间其实佢哋受惠喎。咁但係而家一刻就大家未睇呀，咁先睇咗禁售期嗰、那个即係临近日子到底带嚟嘅冲击有几大先啦。咁但係反而呢段期间一啲叫算力硬件跌得好犀利啦，咁头先都略略提过啦，即係话呢个先有就係苹果嘅相关产品要加价啦。跟住轮到就係Meta 就即係话移出售呢、這个即係多余嘅算力啦。咁呢两样嘢其实就反映咗算力硬件越贵，咁你有利所图嘅，即係当你个算力硬件越贵嘅时间去到就係呢、這个AI 模型嘅情况呢，佢哋嗰个成本系咪可以完全叫接收到呢，咁你可以讲一啲叫 PCB 你加价咗一倍咁样为例啦。咁你其实埋单嘅就係 AI 嘅大模型平台。咁佢哋埋单嘅边个呢，就係、是、消费者啦。咁可唔可以咁样成功转介过去呢，咁如果唔能够成功转介，你而家你一个震荡就係近期一个焦点啦。咁但係你变咗就係、是、话上年好多都升太多啦。咁你见到即层板又好，咁即係即层板又三月20蚊左右咋嘛，上到107蚊升咗5倍啦。三月计呀，我唔计一月啦。咁你呢批股份升咁多嘅时候，呢段期间市场有个不确定性，咁同埋头先提过啦，新一个季度资金未必会咁快跳入去嘅时间啦，呢排就大家洗緊仓先嘅，洗到立立令啦，咁唔系话呢个 setter 要完全忘记，未必嘅。咁如果嚟緊就係头先讲啦，美股方面一啲标的股份出返啲更加利好嘅一个消息信号，或者佢哋即係自己做緊反弹啦，呢批股份都跟上。咁所以而家一刻我觉得呢批股份我觉得就要留意住，就係几时个风口几时逆转返。而家当然吹緊逆风啦，咁但係呢批股份会唔会今年就咁玩完咗呢，好实讲大家未判断嘅。咁睇緊就嚟緊就係话个转势情况，就係我谂最少可能跌定咗跟住出返两至三支洋烛先啦。咁我谂资金上嘅叫考虑积极性就会慢慢出返嚟嘅。咁但係当然现时你话好多跌好多，做一啲短炒都唔得。咁但係

0: 你一定要做个防守，即系做个咩防守，你唔得要指示，因为动鬼起上嚟可能十几廿个 percent 咁怼噶嘛，咁所以你就系你想搏反弹嘅时候唔阻你，咁但系你入场嘅时候，你要谂定你自己个指示位置几多 ，hit 到嘅时间真系要走嘅，咁但系你当然你好难话我一注买落去，我即刻要弹，咁呢个未曾产生啦，因为讲紧现时隔晚只美钢都仲系挨紧，虽然琴日就叫顶住啦，即系美股嗰只 MU。叫冇，琴日冇跌嘅，咁啊微升即系0.9%，咁但系而家盘前咧暂时跌紧就大概5%左右，咁所以呢批股份未完全解困嘅，咁所以你调翻转就系而家呢批 AI 算力股份继续摆喺 list 度啦，咁我觉得若果你话呢、這个算力硬件嘅股市未完嘅，咁其实之后都兜翻佢哋，咁但系暂时嚟讲系未叫成熟嘅时间你出手，咁就算出手你都系谂住个短线先，长线可能要成个 flow 就转翻强咗先谂啦。
1: 嗯，好，咁另外咧就都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啊，咁欢迎大家咧透过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就都可以留言噶啦，咁睇睇先。有听众问只2476现价买唔买得过喎？
0: 正宏咁同头先嗰集，头先讲即系战力硬件啦，就一齐撞埋一齐嘅。咁都系特价时段啦。咁其实就已经系上市后嘅低位啦。咁虽然你话即系未到嗰个招股价，咁招股价再低啲嘅。咁但系喂，你招股价209.88。咁你而家今日低位249.4，咁嗱，你买头同头先一样啦，未知呢批股份几时系转强，好实讲真系未知几时转强。若果你话我跌到呢个位置够我心嘅时间，咁你开始出手无妨，但系唔好谂住一住到嘅。咁我觉得比较理想咧就系头先讲啦，你搵只标的出嚟，咁就系可能搵只头先讲啦 MU 啊，或者搵只 Sandy 出嚟美股嘅做标的。嗱嗰边可能做翻强嘅时间，呢边可能呢啲叫可能即层板啊，即1888啦。啲转强嗰阵时，你先追入去，我觉得都仲有时间嘅。咁、因为始终你现价跌得系吸引嘅，因为讲紧上次高位475，而家257，未到腰斩，但系都冇咗两嚿啊，已经系多200几蚊落嚟。咁所以你话位置已经吸引，但系成个市嘅 flow 未曾翻去咧，咁我觉得可以观察。咁我就未必俾个价位你，宁愿就系睇住其他转强嗰阵时，你先至考虑。都仲有機會，因為其實近排嚟講佢比較被動。咁自從即係佢自己公司嘅管理層事件之後啦，其實已經係自己弱咗先落嚟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可以望住其他做標的啦。咁 on list OK 嘅，即係你擺喺個 list 裏面呢隻股份，我覺得都有潛力升嘅。咁只係近期就市場未係佢哋呢，即係未係呢杯茶住咯。暫時呢刻就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啦。咁啊，轉頭翻嚟咧，亦都會繼續解答聽眾股票問題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透過 Facebook 或者係 YouTube 咧，兩邊都可以繼續留言啊。咁之前咧喺即係新聞之前咧，我哋就睇睇呢一個港股方面嘅表現之餘咧，亦都睇下呢個亞太區股市方面嘅表現啦。咁睇到咧整體方面咧，今日都係個別發展嘅，但係韓國股市又跌得多啦。咁今日咧都曾經跌超過成8%嘅，咁最後收市跌咗4.9%啊。另外就日本股市跌2%，台灣股市亦都係一樣嘅。所以今日咧港股方面雖然係跌咗0.5%，但係咧個走勢方面咧未算係太差嚇。內地股市今日咧三大指數都係暴跌嘅，咁上证指数系3990点，跌咗51点，跌幅系1.2%；深证成指15225点，跌191点，跌幅系1.24%；科指系这个沪深三百指数4792点，跌咗49点，跌幅系1%嘅。
2: 拣股问盘。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午4: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 港股下跌，大市早段走势反复，其后跟随区内股市下挫，恒生指数收报 23,496 点，跌119点，成交3197亿元。快手遭腾讯减持，股价急跌12%，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腾讯曾经升 6%， 创一个月高位，收市升 2%。美团连升第六日，收市升 4%，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内需股下跌，农夫山泉跌 3%， 蒙牛跌 2%， 海怡自家跌 4%。智普否认已经撤回 A 股上市辅导备案，上日急跌之后今日反弹半成。 Minimax 新股禁售期明日届满，股价跌 3%， 创一月以来的新低。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 3%， 但是华虹宏力升 1%， 蓝气科技跌10%。武器葵冲折让近20%配股集资2亿3千万元，主要用于新环保同可持续发展业务，股价升17%。国企指数收报7770点，跌42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之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昨日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美国新闻网站 SEO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2支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无造成伤亡。多国批评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重申今次试射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又说事前已经通报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和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分解读。所罗门群岛批评中国试射导弹不是朋友应有的行为，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澳洲外长黄英贤批评中国违背区内各国奉行太平洋应是和平之海的理念，对地区稳定构成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增加误判风险。美国国务院就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但是中国反向而行，批评北京当局快速和不透明建设核武器，引起地区和世界严重关切。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增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如果120日内仍然未清缴，需要支付额外 10% 的附加费。有商界立法会议员表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实施新的罚则。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说，新冠疫情之后，不少中小企仍然处于复原阶段，雇主面对资金的压力增加，他担心目前实施新罚则会影响企业发展。对于清缴时限，他认为强积金的做法应该向税款睇齐，建议迟交公款180日先至增加罚款。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近年拖欠强积金公款雇主数目较高，但在政府发出缴款通知书之后，大约九成可以成功追回拖欠公款。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10点，升跌81点。
2: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00腾讯461.2，升9.2，升幅2%。1024快手40.46，跌5.54，跌幅系1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1.7，跌17蚊，跌幅系15%。2800盈富基金23.92，跌6%，跌幅0.6%。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跌幅0.3%。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跌咗3.8，跌幅0.8%。另外咧就9988阿里巴巴95.8，跌0.5%，跌幅0.15%。3690美团系78.35，升3.4，升幅4.5%。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报睇下先啊，咪先咁啊，睇埋只3690之后咧，就睇下只1347华虹宏力啦。咁啊，华虹宏力咧就报158.2，跌13.3，跌幅系7.7%。2513睇翻咧就系1888建滔积层板70蚊，跌3.85，跌幅咧系5.2%。另外咧就长飞光纤光缆158.2，跌13.3，跌幅系7.7%。2513智谱1610蚊，升80蚊，升幅系5%。
9: 拣股问盘，
10: 林淑敏、李伟杰。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 再加埋 Jason 喺度啦吓，咁啊，头先提一提咧，就系只华虹宏力咧系报180蚊跌。180蚊，升2蚊，升幅系1.2%。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系70蚊，跌3.85，跌幅系超过5%嘅。咁啊，至于咧就即系智普啦，咁啊都系会解禁噶啦吓。咁啊就系1610蚊，升咗80蚊，升幅系5%过外嘅。今日咧曾经系见过呢个低位之后反弹嘅。

0: 嗯，系啦，咁嗱，当然睇翻报价机嚟讲啦，咁其实都系显示就下日解禁，即是听日就会解禁嘅，即系只智普2513同埋只9903，咁啊系听日就去到解禁嘅。咁上市日期就1月8号啦，当其时就咁，所以啱啱半年就即系明天啦，即系7月8号。咁但系当然呢个都系根据报价机显示啦。咁啊，都系因为我就冇特别去翻查佢嗰、那个一个即系招股书内文啦。咁啊，即系都系根据报价机嗰个显示就讲出嚟嘅。
1: 好，咁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YouTube 咁我哋两边嘅。这个 chat room 都可以开了的了。6869入得未，支持位摆在哪里？
0: 6869其实就位置就真的穿得几紧要的。但是那个高位其实就304元，其实刚刚见到今日的低位呢，基本上就刚刚好就跌了一半的。即是用这个不是很多日的时间啦，即是大概用了3、4、5、6、7、8、9、10。十个交易日就跌咗一半落嚟，咁啊，所以今日嚟讲就即系惹嚟就一个叫短暂嘅一个即系炒反弹嘅一个状况啦。咁但系当然就头先提过啦，就呢班嘅股份其实就系算硬件嗰、那个资金流向嘅一个问题，唔系话即系佢哋即系一定会出现一个负面消息。咁但系如果你话喺过去嘅即系今年庞大嘅升幅，你现时开始你个算硬件嗰、那个叫需求增长嘅一个状况出现个问号，咁市场既然有个问号，咁其实就唔好话会即沽，因为就算之前提先提过啦，就系好多嘅基金基本上半年就好多嘅已经减持咗，咁去到新一个半年咧，即系我哋踏入第三季咧，其实就未开始买，咁我觉得系大家等紧机会嘅，咁。若果你话位置我谂今日啱啱好计个低位就啱啱高位啦，即系喺上次304元，即系其实真系冇几耐嘅，6月23号高位就啱啱腰斩咗，跌一半。咁技术位呢啲位置会有人出去搏反弹嘅，咁你大概知152呢啲位置你可以考虑定，咁但系152呢啲位置买咗。唔对路，即系走嘅。咁啊，即系你俾5% 自己做个防守，5% 就大概144左右啦。咁啊，呢啲位置我觉得，因为始终个线位其实就失咗条，基本上大部分线位穿晒啦。咁尤其是佢跌得急嗰日咧，其实就穿10天同条廿天，即系240几蚊嗰下。咁跟住今次呢下啦，就跌穿咗100天呢个位置。其实100天过去呢半年嘅升幅基本上冇考验过，咁啊，依然都跌穿咗啦。咁你预佢152、150附近会有第一注博反弹，但系第二个要重大支持位置啦。你数落去咧，咁如果你话咁样数落去，其实要数到啦，接近系下一个大阳烛嘅底部，即系介乎系1151、1156嗰啲位置嘅，咁所以呢啲位置你152博咗，你咪144做个指示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同头先个即系都系同样嘅睇法啫，就心法就系你成个行业，即系头先讲啦，即系美股嗰只标的又好，我哋本港方面又好似即系升得劲嘅，即系1全8，即系即成板呢啲做个标的，嗰批嘅股份转强啦，你到时可能即系冲翻入去跟翻成个 flow， 即系做一个短线 OK。咁但系现时好似咗成个板块都未有一只出现咁嘅状况嘅前提底下啦，跌来嘅刀你去接咧，咁难免会你嗰个心理压力会大嘅，咁所以自己入场前定翻个指示，咁 OK 你咪搏个反啦，你都系攞5% 都嚟搏上200元，咁睇下你搏唔搏到呢下咯。
1: 嗯，好，咁另外呢继续再睇下，咁仲有啲听众呢都可以喺我哋嗰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嘅，咁答下呢边先。好，听众呢就问到我哋隻1888建滔积层板，问你点睇。
0: 点睇嗱？头先长飞光纤就系同样地啦。咁长飞光纤就仲夸张啲，因为讲紧个市盈率系128倍。咁虽然预测市盈率去到24倍啊，咁啊，但系望一望只1全8几多先？1全8其实个市盈率就现时呢刻就89倍。咁预测市盈率30倍，即系大家都预计嚟紧嗰个 PCB 或者个 CCL 啦，嗰个需求系相当之旺盛。咁嗱呢个就大家都知啦，因为始终你讲紧算力硬件做紧上游。 流嘅一啲叫啊叫产品啦。咁其实个需求性系相当之高嘅。咁而即系今年上半年佢哋大炒就炒就炒紧呢样嘢。咁而即系近即系都系讲翻我哋即系第一节讲紧 Meta 嗰个故事啦。咁啊令到成批都跌紧落去。嗱呢刻嚟讲个 RSI 穿咗50。咁同头先只长尾钢签都系咁睇啦。咁其实你讲紧啊佢个位置几时先止跌呢其实未出现噶。咁你讲紧最近嗰条线位嗱，十天廿天线穿咗啦，最近嗰条就要摸到去五十天线，咁啊大概59.0，你当去60齐头啦。咁60咧，其实都几紧要。咁尤其是若果你话上转6月8号嗰裂口，其实都未补啦。嗰转嘅裂口系56.9嘅。咁你话即系有冇机会啊？再怼下怼下怼到啲位置咧？未必咁快，因为今日个跌嘅速度减弱咗啦，因为已经系杀咗四日仓啦，咁啊今日有少少转定，咁但系呢批股份我觉得未完全稳定，咁如果你话真系揾个靓位，其实我谂你五啊九附近呢位置你先至考虑，我觉得都可以咁做嘅，咁但系当然就系前提啦，就系讲紧就系你要望住美股嗰批嘅标的股份啦，咁佢都系其实一只标的啦，即系一传八，咁美股嗰批嘅即系算系硬件股份。有力开始做反弹啦，咁其实呢边都好愿意去到炒啊，因为呢两只股份都好时常打入去一啲成交榜，咁但系如果你话计个位置靓啲咧，咁应该系59-60啦。
1: 嗯，好，继续再睇只941中移动啊，86蚊有货，点睇啊？
0: 86蚊有货，咁嗱，其实呢个浪应该冇跌过86嘅。咁应该去到上一次啦，即系去到即系25年嗰啲位置啦。咁但系如果86，可能你都系除净咗，因为即系你都知啦，941其实都几派息，都几派得下噶嘛。咁基本上佢一年就派你5蚊5.0人钱咁就系噶啦。咁所以若果你话86，咁你睇下你系咪已经系收咗两次息啦？如果你收咗两次息，咁其实要减翻5蚊咁就系噶啦。咁假当冇呢件事发生，咁啊即系你真系。86蚊买揸唔揸咧？揸住先啦，因为始终嗱呢批股份当然由五月啦，即系941由高位85.几怼下怼下都落到77.几，咁但系其实冇特别嘅即系好大嘅坏消息，最大嘅一个负面因素都系之前就惊就系、是、要内地方面有传啦，就话要起 AI server 20,000亿嘅一个基建啦。咁20,000亿从何嚟呢？咁啊，之前就传闻就系、是、啊，三大电信商有份嘅。咁但系当然有份啫，唔会100%佢出晒噶。咁但系当然喺呢个咁嘅背景底下，就大家恐慌就系、是、咦，佢哋要出资啦。咁所以就喺六月嗰段，其实都跌得几多。咁但系现时嚟讲，我觉得就始终你向住 AI 算力嗰、那个啊进发。都无可厚非要做噶啦，咁啊，尤其是一啲叫内地大型国企或者啲国企背景嘅，咁可能都会帮衬你。咁所以而家呢刻你高位揸落，忍耐多阵咯，因为始终佢讲紧每年头先讲啦，每年都派5.0银钱息嘅时间啦，即系挨紧5蚊啦，都忍得过嘅。咁你讲紧而家嚟讲6厘8个股息率，预期系7厘，你当系6厘8啦，其实都好过。其他一啲高息股嘅都算高，即系高息得嚟，我觉得稳定。三大电商嚟讲，我觉得都算系咁，揸住先啦。咁啊，可以翻到家乡嘅，有期望嘅。
1: 好，咁啊，另外就翻嚟我哋先答下只3323啊。咁啊，有听众问到呢一只股份扣唔扣货？好，我哋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4:49，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7: 吓、啊，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
11: 借啊！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
11: 唔通佢系陈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尽心。

0: 冇錯，而家嚟耀財謝媽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齊耀財開户啦！
0: 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
2: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3: 投資涉及風險。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简古文本，
7: 林淑敏、李伟杰。
8: 好 ，Jason 翻到嚟，我哋就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Jason， 答下只3323中建材好嘛？咁啊，呢位听众咧，佢话 Strawberry， 佢问你咩事？诶，跌咗两日都差唔多有成两成，佢自己5.2有货，听日购唔购货好？
9: 嗱，5.2有货就可以等多阵先。咁其实嗱，上个好似上个礼拜都曾经答过呢位朋友嘅，即系个对话嘅，咁上个礼拜我记得都提过，就系你炒佢嘅时候，其实就唔系炒水泥，系炒紧就系一啲叫AI 算力嘅概念股份，就系炒紧即系内地嗰只巨石啦。因为之前炒上嚟炒啲咩咧，就系有文章分享咗，原来只3323揸住内地两只都几出名，而近期系受惠紧 AI 算力硬件嘅一啲公司啦，就系、是、中国巨石，就系、是、A 股上嘅600176，同埋只中材科技002080。咁其实系炒紧呢两只一路冲紧上去。咁而早前就我记得上个礼拜都提过，就系望住呢两只，呢两只一掉头嘅话，咁其实3323就冇噶啦。咁同步地啦，就系之头先我哋讲啦 ，AI 算力硬件，你就系讲紧连只长飞光纤啊，都冇咗一半落嚟，腰斩咗。咁其实你只3323又点可以咁快上翻去咧？咁所以嗱，头先提过呢两只啦，咁你可以 mark 翻住啦。你持有嘅标的就系望住呢两只，可唔可以继续上？咁而之当然好被动嘅，就系头先讲紧算力硬件呢、這个问题，就大家开始有忧虑嘅时间啦。会唔会嚟紧嘅时候再有资金吸纳咧？咁我谂 AI 呢个题材呢、這个故事，今年应该都仲未完结，只系就大家开仓嘅意欲相当之低。咁与其高位接货，不如等佢哋跌到不得了嗰阵时先嚟低位啦闹货。咁所以若果你话你闹嘅时间，你3323应该系望翻住，就系讲紧望住只 MU 啊，即系只美光啊，望紧就系 Sandisk 啊。咁如果你唔望美股，你就係望港股，你咪望住头先建滔积层板，望住之长飞光纤有冇反弹动力先至再考虑。我觉得都唔迟嘅。咁因为只3323我觉得有少少借力打力，因为喺启动嘅时间就大家撩出呢啲咁嘅消息，好似俾一个原因佢升上去。咁而升咗上去，当然升就升过啦。咁其实就好似上个礼拜都讲，你望住呢两只一回堂，其实就大家一齐散㗎啦。咁但当然同步地就係同成班 AI 算力一齐回堂啦。咁揸住就唯有焗坐多阵先啦。因为本业上其实即係大家炒嗰批嘅股份就浪花，即係大家即係帮手咁样炒上去嘅啫。咁你之后就可能睇个本业到底可唔可以有理想收益嘅。咁但係始终呢批股份，我觉得未曾咁快资金返嚟嘅时间，我觉得你不如等等先啦。虽然你话跌好多咁，但係都不如忍耐多阵先啦。咁反而留意住自己可控嘅情况先啦。
8: 好，我哋继续解答。答下隻睇先啦，答下隻6809433元有货，系咪蓝起科技啊？
9: 係啦，蓝起科技。近排就难起咗，咁都系等啦，430几，咁就系大怼落嚟之前呢位啦。咁当然，大家怼下怼下开始惊嘅。咁嗱，同成头先建滔积层板呢批长飞光纤，头先嗰啲3323都好啦，其实全部死因一样，就系、是、过去升得多。咁升上去冇你份嘅，跌落嚟就中晒嘅。咁呢啲好惨好痛嘅。咁但係同头先一样嘅啫，你400几蚊其实

0: 已經去到現時嚟講，即係大概三百二啦，今日322添啊，其實都已經係測試緊六月嗰啲支持位。咁嗱，奈何我覺得，萬一你懟到呢位置，你聽日再懟穿埋320，好在講真係焗減嘅。咁因為你個高，你買入嘅位置430幾，你距離嘅位置都差過百蚊啦。咁過百蚊其實都已經有一定嘅幅度啦。咁同埋現時係大家等緊啲錢幾時爆翻入去 AI 算力。但是最惨呢刻未知几时啊，因为你今日未见啦，今日其实有部分韩国嗰批有个少少 V 弹啦，但都唔系弹好多，即都系弹怼得金跟住反弹嘅。咁但系你成批嘅啲钱好似未返嚟，咁所以如果你话你睇下会有机会分住得到咯。咁我谂320系嚟紧落嚟即一个短暂嘅支持位置，咁如果再大支持位置已经落到300啦，咁300好似伤得滞啦，咁但当然你我哋都期望住啊啲钱会翻嚟，呢批股份，但系老实讲，佢哋食咗咁多之后，会唔会咁快即系仲即系去到咁快去到即系一个礼拜调整完，跟住即刻冲翻入嚟咧？未知，咁但系我觉得你自己做翻自己嘅部署会好啲啦。320，我觉得你系啱啱呢一段。第即系再落嘅一个即系第一个支持位啦，再落300，咁但系再深嘅话，你到时你会觉得止嚟都无谓啦，咁就可能错过咗。咁因为未知呢批股份几时再次吸金嘅，个我觉得你可能要自己定翻个风险控制俾自己啦，唯有就。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Jason。咁我哋留待听日同样时候再倾过，唔该晒 Jason 啦。
2: 拣股问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再生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下午五点，
5: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至3535人死亡。喺被问及中方将计划提供边啲援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嘅发展，继续提供。

0: 援助，毛寧重申中方一貫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的非法單邊制裁，呼籲美方盡早全面取消對委內瑞拉的非法單邊制裁，為災後重建創造有利條件。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暂时未知伤亡情况。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话，爆炸地点位于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与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话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马克龙是在昨日抵达大马士革，是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后首个访问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沙拉曾经是极端组织阿尔盖达指挥官，带领推翻巴沙尔政权。法国总统府官员话，叙利亚重建是马克龙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克龙亦会强调法国支持建立一个自由、多元和尊重所有社群的叙利亚。港股下跌，大市早段走势反复，其后跟随区内股市下挫。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成交3197亿。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急跌12%，系跌幅最大蓝筹。腾讯曾升6%，创一句高位，收市升2%。美团连升第六日，收市升4%，系升幅最大蓝筹。智普否认已经撤回 A 股上市辅导备案，上日急跌后今日反弹半成。国企指数收市报7770点，跌42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核心在于互联互通，本港价值不仅在市场深度，更在于一国两制下开放可信监管完善的平台，以及高效连接内地发展机遇的能力。他说全球经济更趋多极化，各国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寻求更多清算、结算和融资选项，是自然和务实的发展，既减低对单一货币或系统的集中风险，亦可以在外部冲击下提升韧性，改善跨境交易的成本和效率。陈茂波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和储备管理中的使用仍有扩展空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并非要取代美元，而是和现有体系互补发展，未来可能逐步形成更多元但是可以互通的金融基建网络。未来十年的关键问题是不同货币、支付和结算系统能否在安全、高效、可信的标准下协同运作。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上月中起至九月，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提醒司机守规则，不得拒载或滥收车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业界近年积极提升服务水平，配合警方打击滥收车费，政府预计明年强制所有的士安装车厢摄录镜头、行车记录仪等，相信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 致力优化住屋同

0: 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今日是星期二5:13啊，散户奇兵的时间，即系 Hello 阿 Res，
2: Hello 大家好，阿卡里
1: 娃。今日我有两件事好开心喺度同大家咧都讲一讲先。首先第一件事就终于见到阿 Res 啦，我哋好耐冇试过真人去一起做节目啦，一起做散户奇兵。然后第二件事咧就系因为啱啱咧啲同事啊，头先我翻到嚟嘅时候咧，都啲同事今日可能心情都好好，所以就盛赞我，跟住我就哇好开心。即系有阵时咧，即系都喺度同大家讲咧，有阵时赞美咧真系唔可以悭嘅。
2: 唔可以吝啬
1: 系啊，真系唔可以吝啬。你赞人一句咧，之后就会令到对方咧，哇，成个人开心好多，正能量咗好多，搞到我而家
2: 翻嚟啦，
1: 系啦，搞到我而家咧，即系做节目都好有精神，好有即系好有正面嘅谂法啊！对于成个股市添啊，咁啊，因为虽然今日呢个市场咧，即系都个表现啊吓，比较弱啲啦，已经系开始，好似一阵间都要揾下 Res 啦，睇下啲能量啦，睇下啲 AI 系统咧嘅一个判断咧，究竟佢个方向行成点啊吓？因为今日咧，个指数低开低走啦，在23,496.8的这个位置收市，总共跌得不算太过分的119点的一个波幅，大市成交3,197.11亿，终于出现红色的阴烛，而今天撑着大市的一阵都会重点跟大家去讨论一下。美团都很久没试过这么精彩了，连升都有这个连升六个交易日，是不是真的转势呢？这样，但是我们首先都由指数开始看起啦，看看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七月开局之后，牛熊分界线以下定是以上呢等着突破呢？
2: 而家系以下反弹完都仲系以下，因为喺好高嘅位置有个分界线，即系简单嚟讲要升好多先至叫做转势。咁而家个位置喺边咧？就系24,778点，其实一路落紧嚟嘅，系啦。如果画面即系有睇到画面嘅朋友咧，咁啊见到画面中黄色嗰条线，咁所以都比较颇高嘅位置。咁所以而家系未转势，仲喺个下跌嘅趋势当中。咁今日其实有少少系。先高后低咁，即系中间曾经试过高过昨天嘅高位，阳烛嚟嘅曾经试过，咁但系最后都系阴烛收，即系唔能够维持到啦。咁有啲见到即系反弹完嘅先兆系啦。咁点解咧？因为成交方面我哋要望一望嘅，咁我开埋幅图俾大家就会知道成件事系点发生啦。嗱，咁今日其实朝头早嗰阵时咧，个成交咧，其实就稍稍高过上一日嘅，因为上一日其实系阳烛收嘛。咁如果今日最后系点咧？今日其实都仲高过上一日个成交嘅。咁今日系3,197亿，3,197亿，而琴日系3,147，咁所以今日稍微高咗50亿度嘅。咁但系今日系渣啊嘛，即系先高后低嘛。咁所以其实嗰啲系沽压嚟嘅，简单嚟讲，仲要稍稍多啲添嘅。咁所以见到个情况就係开始疲弱，即係去到高位有人沽返出嚟囉。

0: 簡單啲講就係、
1: 是，
0: 咁that's why 點解就話哦，可能去到呢個位就要唞一唞氣先啦。咁你話係咪等於要潛翻落去咧？咁樣咁有可能嘅，因為咧我哋成個下降嗰個趨勢咧，其實未被改變嘅。咁所以暫時嚟講，有機會你當住係亦都同上個禮拜嗰集雖然即係你放咗假啦，咁但係上個禮拜你都有講過話，可能繼續會彈，咁就當係逃生門嘅打開。咁而家就開咗啦。咁今日開始有少少閂埋嘅感覺。
1: 哦，即係。平啱過去嘅嗰幾個交易日咧，就係、是、已經慢慢陸續俾咗個提示大家，可能有機會咧就升勢已完成啦。咁可能咧另外一樣嘢，大家可能唔係太懷疑，因為每一日咧都處於3000多億嘅一個大市成交金額啊嘛，即係好似都唔算話特別大嘅一個即係落差，即係唔會突然之間跌到落去，哇！得翻1000多億，得翻2000多億咁、一路以嚟都繼續以3000頭嘅呢一個交易量咧，咁所以可能大家個警戒心又冇咁高，但係同時間大家都要留意翻啊，究竟啲資金當時喺個市場上面咧，究竟係流入定係流出啦？咁睇翻今日嘅沽壓都係比較大嘅，咁啊，亦都係可能係嗰個高位啦，即係可能係收成期啊嚇，咁啊，亦都即係好似阿 Res 講嘅一啲逃生門嘅一啲位置，希望聽日。咧即系市场上面嘅表现咧，就即系都仲继续俾机会大家啦，离场啦。因为你头先话牛熊分界线咧，其实都好远，24700，
0: 系啊，颇高啊，所以佢哋转势仲有一段距离，即系唔好觉得升咗上嚟就安放心或者叫做安乐嘅，应该未系嘅。咁啊，同埋见到嗰、那个狀況咧係即係美匯指數其實已經係由102落到去100附近，即係其實已經調整咗，
1: okay.
0: 即係嗰個加息嗰個壓力其實稍稍舒緩咗噶啦。咁但係都唔係升好多，因為最低其實22000多升到上嚟23800，其實講1000點咗嘅啫。咁而家個今日最高嘅位置其實就係啱啱 high 中個 moving average of 20 days， 即係二十天平均線係啦，咁已經係第一個阻力，咁好似已經都唔係好夠力啦。
1: OK， 係啊，咁嗱，今日咧喺指數方面啦，恆生指數咧收報嘅時候跌咗0.51%，科指跌咗0.75%，國指跌咗0.54%啊嚇。咁啊，因為同時間咧，即係嚟緊咧都係喺聽日啦，同埋後日啦，有兩隻大家熱炒嘅 AI 六小虎之二智普同埋 Minimax 咧，將會喺聽日就會有嗰個禁售期解禁啊。咁啊喺較早之前上個禮拜已經有6082啦，碧印科技已經率先解禁完咧，咁跌幅亦都出現咗啊，今日繼續跌咗4%。解禁嗰日咧係跌咗幾多？睇下先，解禁嗰日哇12%啊，係啦，咁啊睇翻呢一日7月2日嘛，解禁嗰日跌咗12%啊，收市嘅時候，跟住啊唔係喎20%啊，係跌咗12元。21%啊，哇，幾咁犀利！嗱，咁啊，一陣間我哋廣告翻嚟咧，又可以由呢、這、一個聽日啦，將會有呢一個禁售期解禁嘅呢個智普啦、2513同埋100開始講起啊嚇，睇下聽日咧嘅一個情況 ，AI 系統會唔會預先已經有啲預判俾大家？
2: 散戶奇兵，下晝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M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嗱，一陣間又可以探討一下呢、這、一個，即係我見到我哋留言區啊，觀眾們咧都喺度講緊話有抽新股嘅呢一個動作，嗯、有啲咧就擔心好似話抽中咗，唔知係好事定壞事。咁我一陣間又揾阿 Rex 去講一講，究竟而家新股嘅市場有幾又熱唔熱刺啦，成個氣氛啊、環境咁樣。咁啊，睇一睇2513先啦，咁樣，因為咧佢聽日啊7月8日咧就會係嗰個2568.16万股禁售期。嗯，解禁啦，咁样系啦，今日都有5% 嘅一个升幅，又会唔会算系逃生门呢？
2: 我会觉得系，反而系买入机会喎，调翻转系。咁
1: 你要撇除 bias， 你中意 AI 啫，你唔好将呢个谂法摆埋落去。
2: 我 AI 里面有拣啲觉得中意嘅股份，同埋觉得会比下去嘅股份，即系可能会淡身啲嘅。咁自保我系会睇骨线一系嗰只嚟嘅。咁点解会系机会呢？就系、是、因为。佢其實你話解禁咧，其實就唔係今日先可以跌，其實已經由2000蚊跌到落嚟1500蚊嘅，今日最低1489蚊，係、最低。咁跟住最後就縮翻上去，即係跌少咗咁啊，或者叫升翻上去啦，咁啊升5%，1600蚊收。咁所以其實已經由上面跌咗20%多落嚟噶啦 ，over 20%。咁點解要 mention 呢個跌幅咧？因為一來解禁啦，二來就係嗰、那個啱啱呢10日8日咧，其實就係個 interest rate 抽嘅時間啊嘛，即係嗰個預期。咁所以好多 AI 股份其實都跌咗嚟嘅，尤其是晶片股啊等等啦。咁呢段落咗嚟，反而就係見到係有少少估值殺咗落嚟嘅。咁而家殺到嚟呢個位，其實就去到我覺得較為吸引嘅位置，同埋一啲支持位。咁而家個支持位幾多咧？畫面中都見到有個黃色紅分界線位，就係1346嘅1346。咁而上次講緊嘅係又係回調落嚟，講緊又係由2000蚊，講緊5月29日2000蚊落到去6月11日最低點1021嗰個位咧。而當時個牛熊分界線就係1000蚊左右，就1021呢啲位。咁之後就反彈，就試2500樓上啦。咁所以今次又一樣落翻嚟，可能試一試1346嗰啲位之後咧，又會可能有一個上升浪嘅開始啦，即係回調浪嘅完結啦。咁所以而家其實好近嘅。咁所以睇下聽日會唔會有機會到啦？其實今日都似嘅，今日都近嘅1489。咁如果聽日試到1347嘅話，其實我會安樂啲嘅，即係跟住之後再縮翻上去，嗰下買就會安樂。咁點解要買，或者點解會睇嗰個線咧 ？Compare to 其他嘅 AI 股，因為我哋其實即係我喺其他節目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個 fundamental 比其他 AI 公司好嘅原因就係佢自己個 model 係 multi-model 同埋係 target global market。咁呢個品牌喺全世界嚟講其實已經去到 top three。咁就 in terms of 個 function 啦，同埋性價比，佢個 token 係性價比最高嘅咁講，係啦，即係好平咁樣做到嗰個效果。咁而 target 外面嘅世界，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已經開始跑贏咗 Minimax， 甚至係開始拋離啦，可以咁講。咁喺功能上，咁而家個情況就係所以 that's why 點解有啲投資者就係捨棄咗 Minimax， 即係拋售啦，咁然後跟住轉去自保。咁所以曾經有段時間上到去2500就係轉過去嗰個期間嚟嘅。
1: 轉會
2: 係啦，轉會。咁而家就落翻嚟，咁就變咗係我自己覺得。佢會繼續 sustain 落去嘅，即係嗰個優勢。咁而今次回調，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唔錯嘅機會嚟嘅。
1: 係。咁如果即係有一個對比喺度啦，因為就係另外一隻咧100啊嚇，即係冇比較冇傷害嘅時候，一比較咧就見到佢個股價真係強差人意到。大家即係逃生門呢個字都可能已經用唔着啦，真係無底深潭啊！曾經最高都去過1330蚊，而家哇折半冇咗個一字，323，唔止折半添，
2: 唔止啊，三分一就得翻，如果你用1000蚊比，
1: 係啊，得翻三分一，323.8咁啊，跌咗3.34%啦，咁樣咁啊，呢一隻就會喺7月9日啦。就會係有1650.4万股禁售期就會屆滿嘅，咁啊呢一隻。

0: 嘅话，
1: 担心啊，如果有呢只
0: delete 咗佢啦，可以系嘛？
1: 如果即系我会，如果有 pair trade 嘅话，即系有 shot 嘅话，会 pair trade 添。咁诶，点解咧？就系因为其实有机会系嗰啲 user 系会转会啊，即系唔单止 investor 转会 ，user 都会。咁就 minimax 即系可能 subscribe 紧嘅，跟住 unsubscribe， 跟住走去subscribe 个字谱咁样，有呢个情况出现。
0: 系
1: 咁即系 subscribe 点解个 stickiness 唔高，或者叫做我哋做 AI 嚟讲，即系 IT 公司嚟讲咧，其实系好容易。如果你食得正咧，即系话嗰个 product 够强嘅话咧，其实可以无坚不摧，即系杀晒成个 industry。但系亦都可以系稍一不慎唔夹人嚟咧，就可以系跌到冇水花，即系直插谷底。咁变咗而家系一系 winner take all， 或者一系 loser 就连尾灯都睇唔到，咁嘅情况就发生咗啦。咁所以 that's why 点解我哋话如果假设间公司新新地嘅话，其实最好即系如果又唔系 Nvidia， 又唔系 Anthropic， 又唔系 Google 嗰啲嘅话咧，其实就应该细公司或者中小公司就应该系大包围嘅。咁 in case 有一只跑出一只跑输，你加埋条数咧，应该都唔会太差，因为个 market 系 growth 紧。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见到个状况就系 that's why 点解我先话做 pair trade， 因为可能有机会我哋会觉得就系自保会跑出，咁啊 minimax 就会即系 underperform。咁如果你再稳阵啲，就一系两只都卖晒，咁啊 in case 一只衰咗，另一只应该都会搞得掂，咁就去掟翻云。咁所以通常我策略就咁。如果你系单一注咧，如果净系买 minimax 就会好危险啦。
0: 系好啊，咁啊都系即系阿 Res 啦，平时都会有喺节目上面咧同大家提醒嘅一啲 pair trade 啦，即系一边买好一边买淡嘅一啲对冲啊，系啦咁啊嘅一啲部署啊吓，咁啊一阵间又睇下会有啲乜嘢嘅选择啦，俾大家去考虑一下。因为咧同时间头先讲到咧，你都话啊智普嘅一啲token 啦，系即系抵用。
1: 咁
0: 啊，亦都即系嗱，而家嚟紧 AI 嘅呢一个发展嘅趋势咧，咁好多地方应该都要用到 token 啦，先至可以有一啲即系运行一啲算力啊，或者解决方案啊咁样。因为咧都想跳一跳过去，虽然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咧，咁但系一阵间都会继续同大家去跟进美股嘅情况同埋港股嘅情况。因为咧 Meta 就系啱啱上个礼拜啊嘛。就講要賣算力啦，咁啊之後咧，其實佢就對佢間公司嚟講，其實係有利嘅，因為佢開完節流嘛，即係賣咗啲多餘嘅算力俾其他人咁樣，咁啊令到佢當日咧，其實係有升成差唔多一成，有8% 嘅升幅嘅，咁啊之後。隔咗一日咧，大家即係市場恐慌啦，又拋售又跌翻一半咁樣，但係最後琴晚都有唔錯嘅表現。即係你哋又對於即係 Meta 去賣算力呢件事有啲乜嘢嘅一個睇法咧？嗱，一分鐘時間 wrap up 一下先，之後先再同大家跟進。
1: 賣算力係好嘅，因為其實個 market 唔夠算力。咁賣俾其他有需要嘅人係有 market 嘅。咁呢個之前其實有人試過就係 Elon Musk 就係將算力賣俾 Anthropic。賣俾其他公司，咁 which is 係賣到好大嘅訂單嘅。咁而家係 first mover advantage， 因為一開頭即係 supply 係少過 demand 嘅，咁可能會賣得好呢個價。咁而 Meta 跟到呢個 trend 嘅話，其實我覺得係 that's why 呢個股價上咗嚟。咁總好過去困死喺度，跟住買曬啲晶片翻嚟，但係用唔著。咁所以我覺得係好事。咁所以亦都點解係升咗？咁同埋我相信朱一伯格嘅能力嘅，因為咁多年嚟之前有試過 Metaverse， 跟住搞唔掂再翻翻嚟，跟住再革新扭翻正條態。咁佢個能力係見到嘅，所以你話今轉，我覺得佢都可以扭翻過嚟嘅。
0: 係好啊。咁啊嗱，我哋去到呢一度，咁啊新聞時間，新聞翻到嚟，我哋繼續會同大家跟進港股、美股最新嘅情況。
2: 散户奇兵，
3: 下昼五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当中包括4名警员。有消息说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在当地时间今朝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 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马克龙是在昨日抵达大马士革，是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首个访问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萨拉曾经是极端组织阿尔盖达指挥官，并带领推翻巴沙尔政权。法国总统府官员表示，叙利亚重建是马克龙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克龙亦都会强调，法国支持建立一个自由、多元和尊重所有社群的叙利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之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昨日在亚曼湾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美国新闻网站 SO 引述美国一名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两支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世界杯6月11号开幕以来，美国运输安全局表示，已经在境内赛事各赛场和球迷区附近扣查600几架无人机，当中2万亚物的比赛最多达到130架。路透社报道，根据规定，比赛当日赛事球场大约 5.6 公里半径范围内，以及距离地面大约915公尺的高度内，除非获得特别许可，否则禁止无人机等航空器飞行。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在所有11个参与主办今届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当中，比赛当日都有在禁飞区查扣到无人机。在达拉斯的5场比赛亦都合计查扣70几架。局方指出，已经在世界杯美国主办赛事各球场周围部署小组，侦察未获许可闯入的无人机和令它停飞，强调如果无人机未经许可闯入限制空域，操作人员除了面临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亦都有机会被刑事起诉，无人机都会被没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核心在于互联互通，本港价值不只在市场深度，更加在于一国两制下开放、可信和监管完善的平台，以及高效连接内地发展机遇的能力。他表示，全球经济更趋多极化，各国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寻求更多清算、结算和融资选项，是自然和务实的发展，既减低对单一货币或者系统的集中风险，亦都可以在外部冲击之下提升韧性，改善跨境交易的成本和效率。陈茂波指出，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和储备管理中的使用仍然有扩展空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并非要取代美元，而是和现有体系互补发展，未来可能逐步形成更多元但可互通的金融基建网络。未来十年的关键问题是不同货币、支付和结算系统能不能够在安全、高效、可信的标准下协同运作。香港将会继续发挥接连的角色，强化市场基建和互通互联，协助全球资本进入内地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

0: 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10点，跌81点。
1: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4: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8: 快啲借！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9: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嗱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先。今个礼拜六咧，我哋新城财经台就有个活动，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嘅。今个礼拜六7月11日咧，上昼10:30至下午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咧，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嘅呢一个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咁啊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同下半年咧嘅一个走势啊方向啊。咁啊，都会同大家喺今个礼拜六咧，逐一去破解嘅，谂下下半年究竟可以有啲咩板块睇实啦，又或者有啲咩个股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吓。咁啊，当日咧全场系会有4工作坊，分别就会请嚟升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咁啊，主题内容方面咧，亦都包括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啦，港股美股后市拆解，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嘅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同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咧，都会同大家去逐一解剖啊吓，咁啊。而且同场亦都会有其他嘅一啲重量级嘅嘉宾讲者啦，同大家分析一下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咧系费用全面嘅，大家想了解详情同埋去报名参加咧，就记得快啲上去新城网站啦。好，跟住之后我见到最新嘅呢个留言咧 ，Hello 大家好，你哋今日有冇走货啊？咁样睇嚟大家都即系见到今日，即系都知道啦。开始听得我哋散户奇兵多咧，可能知道诶几时喺咩时候有冇一啲咩嘅 signal 咧，就系、是、去做一啲即系可能真系离场，离一离场先，避一避个风头先，避一避一啲跌浪先。如果系买咗好仓嘅话咁样啦，咁啊，但系我哋去翻广告之前啦，咁啊就问阿 Res 嘅，即系对于算力啊 AI。那个 Facebook 啊 ，Meta 方面咧，即系佢卖算力啦，其实系对佢自己嘅呢一个公司系有好处噶嘛，
2: 系啊，
1: 因为佢系可以即系悭翻啲成本啦，亦都增加收入啦，等等啦。咁、但系咧，同时间市场就因为呢个原因，其实都即系借机调整咯，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咧系上个礼拜跌得好夸张，睇下先 SOX。嗱，琴晚咧就升翻2%嘅，咁但系之前咧，哇，睇5% 啊，6% 咁样跌落嚟噶嘛，咁啊，其实即系市场上面咧，最近系咪其实大家都对于半导体嘅呢个板块，其实最好唔好沾手住咧？
2: 系因为硬件股咧系即系之前升得太多啦。咁同埋尤其是啱啱出完業績，即係韓國嗰邊出完業績，哇，好靚喎，18-19倍咁樣。咁但係大家會擔心，我出完呢份業績交功課，咁跟住再下一次按季度或者再將來按年，其實好難再有咁樣嘅倍增㗎啦嘛。即係呢啲可能係 seasonal 或者叫做一次性嘅爆炸式增長。但係係有呢次 supply demand， 即係好似 IPO 一下性嘅啫。咁之後如果個供應夠翻嘅時候，個樽頸一過咗咧，咁可能又要消化一段時間。咁所以大家覺得哦，出咗份業績啦，反映咗啦，咁跟住估計亦都行咗啦，咁不如先搵獲利先。咁啊，預佢之後再下次個 growth 冇咁大咁樣。咁所以隨著業績出，反而係有啲人會 take profit 咯，呢個係嗰個情況。咁稍微可能有個 set up rotation， 就係可能會慢慢又 relocate 翻去一啲可能software 嘅股份， okay. 因為個硬件可能又充裕翻嘅時間咧，即係如果 project 翻將來，咁應該會冇咁貴，係啦，即係如果夠 supply。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咁可能又會有啲投資者又走翻去個 software 嗰邊咯。咁而家喺兩邊走嚟走去。
1: 係啊，咁啊，而且同時間咧，即係睇翻，如果喺我哋港股嘅話咧，今日嗰啲資金咧，嗱，大家都應該略知一二嘅啦。即係關於一啲半導體方面啦，即係例如中芯咁樣啦，今日都跌咗成3% 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嗱，華虹半導體就好啲嘅，始終即係對比中芯咧，都有一啲領先嘅情況出現。華虹半導體今日佢改咗名，華虹宏力啊，係啦，1347，咁啊升咗1%，咁啊180蚊嘅呢個位置。但係咧，主要咧芯片啊、半導體股份咧，即係最近都因為受到美股嘅拖累咧，其實個表現都差差地㗎啦。咁反而喺港股去翻啲傳統股，今日呢一隻美團真係另眼相看啊！我哋。
2: 是啊，咁但係呢想讲返一个情况，就係未能喺我哋嗰边呢见到係未完全转势㗎喎。
1: 嗯。
2: 咁3690系属于一个暂时系中性喺我哋个系统入面。係啦，咁点解咁讲呢，就係因为其实今日呢佢曾经升好多啦，上到去81.65。係啦，咁但係最后收市系78.35，80蚊企唔到嘅。咁重要嘅点解咁讲呢，点解80蚊企唔到系咁 critical， 或者点解会突然间睇得咁淡呢，就係、是、因为我哋个牛熊分界线嗰个阻力位就系 78.1。咁今日系做咗个少少针顶，即系个上影线好高嘅。即系简单啲嚟讲，上面沽压好大，即系上到80蚊楼上，咁就 market order 俾人哋直接劈返落嚟。咁最后唔能够企80蚊手，呢、這个就系嗰个情况。咁所以你见到画面入面呢，你见到就係个针顶而家出现咗，咁就俾个牛分界线压住。上一次呢同一个情况就係喺6月2号、6月3号。6月2号嗰阵时亦都系上市，跟住大阳烛嚟嘅。跟住6月3号就大阴烛劈返落嚟。係啦，咁亦都系牛分界线阻住。咁今次会唔会系咁呢，咁有可能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话完全未转势。咁几时转势呀，咩情况下转势呢，就係嗰个阳烛裂口高开，跟住再加大成交大阳烛，下一日讲緊，即係听日。如果係咁嘅情况下先叫转势。咁所以如果你想偷步，而家咪有机会系摸顶嘅。至于你话fundamental 方面系咪好 ok 呢，咁样其实就冇乜特别大嘅变化。係啦，仍然都系市场监管局啊，都仍然系即係对于平台内卷式嘅竞争啊，都系处于一个即善后嘅一个阶段啦，即上次规管完，咁而家继续做埋喺手尾，即协调返各平台啦。咁所以你话个 revenue 会唔会好返呢，咁样咁只可以讲话可能最差嘅情况可能70蚊嗰啲位见咗，咁但係你话有冇力升返上 revenue， 从此以后有好似之前嘅增长呢，暂时睇唔到呢个势头。咁所以我会觉得系只系配合个指数反弹。咁但係如果指数反弹完呢，咁即係指数落返嚟嘅时候呢，相信美团都会好难再独善其身自己冲上去。咁所以简单嚟讲78蚊呢个位有机会系已经系而家嘅反弹嘅阻力，即係已经系听日开始我相信可能会有啲压力添嘅。
1: 好啊，咁另外呢仲有一支针出现嘅呢，亦都系我哋听众朋友想知嘅，就系、是、话啊，想问一下 Red 700啊，究竟睇几多？因为佢今日支针咧都真系唔嘢少啊吓，条上影线。
2: 咁腾讯咧，其实同一个情况啊，都系咁睇到而家画面嘅朋友咧，咁都见到噶啦。咁个牛熊分界线个位置就系463蚊。咁其实我喺琴日另一个节目都有讲过，一两日之即系琴日就话一两日之内有机会会试463蚊呢个位，咁但系小心系见顶啦，即系嗰个位应该会几大压力。咁今日就发生呢件事，就系今日最高见过479.8嘅，即系480蚊啦。咁但系缩咗差唔多成20蚊落嚟，最后461蚊收。咁我牛熊分界线位就系462.8，咁所以而家461.2咧就系唔能够企喺上面嘅，咁形成一个好大嘅针。简单啲嚟讲，上面沽压好大，同美团嘅情况一样。咁担心嗰个下降。那个轨未能升破，咁未转势嘅。咁如果听日打翻转头，应该腾讯有机会碌翻喺450嗰边嘅。
1: 好啊，好咁啊，之后下一只啦，继续去睇下就系有175啊。
2: 系
1: 啦，咁我哋一阵间留翻最尾嘅嗰一节咧，先同大家讲下，即系会唔会有 watch list 啦，睇下 AI 系统会唔会有啲挑选啦。咁而家解答咗朋友们嘅一个问题先。系啦，175吉利汽车可以上望几多？
2: 上望而家呢个位就差唔多啦，即系唔好买啦。简单嚟讲，咁如果有货嘅就应该建议都系可能走一走先。咁阻力位就系牛熊分界线19.32，亦都系而家好接近，争一毫子啫。咁今日最高19.25，唔建议呢个位，因为上次都系呢个情况，讲紧6月15号，画面而家我踎市指住呢个位置，咁就当时个高位系20.2，牛熊分界线亦都系当时喺20.1嗰啲位，20.1、20.2嗰啲位，咁跟住之后6月16号就阴烛落，跟住之后就穿底嘅，咁我相信呢个几大嘅阻力位，亦都系今次下降轨落嚟个顶部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而家买咗有机会系摸住个顶，同埋恒生指数应该唔就。见到今日个款，所以其中头先有个听众系咪留言话咩走咗货未嘅？我觉得佢个即系我觉得 make sense 嘅，即系佢问呢个系，咁所以应该系要闪嘅机会高啲嘅。咁至于你话佢最近嘅 news 有啲咩咧？咁样咁其实个新闻方面其实都冇乜太大嘅变化住嘅。咁 新能源汽車嗰、那個譬如稅收嘅優惠啊等等啊呢啲都冇一個大嘅變化啦，即係都係撤銷，即係慢慢退出啦，即係簡單嚟講啲補貼。咁所以暫時嚟講嗰個成個 industry 最熾熱嘅情況就應該過咗，咁所以你當 range trading 先，咁而家喺個 range 嘅高位啦。
1: 嗯，好啊，好，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我哋即刻帶大家去睇下 AI 系統挑選咗啲乜嘢股份俾大家。
0: 散户奇兵。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哎呀，原来唔记得咗答咧，观众们。另外，除咗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咧、，PCB 板块啊呢两只建滔系嘅股份咧、其实都系受到大家即系非常之踊跃地支持嘅，亦都睇好睇淡，乜冇人睇淡，因为之前而家就开始担心啦。睇咗只建滔积尘板先系嘛，188先啦。
2: 系啊系啊，

0: 未調整完嘅，我覺得可以等多一陣。咁琴日其實我喺另一節目都有人問過，咁當時個價位其實講緊都仲係75啊嗰啲位啦。咁琴日一支大音竹劈落嚟，咁啊穿咗80，咁今日再音竹再劈，咁究竟幾時先斷完？或者可能你覺得好吸引，好忍唔住啦，已經有5%咁啊，試下留底啦。但係我想講距離個支持位仲有一段距離，個位置就係黃昏界線59.2，你當60蚊啦。你當60蚊啦，咁而家就70，即係起碼跌多10蚊嘅。咁我相信可能未來一兩日會發生啦。咁紅燈就咗啦，已經連續5個交易天係冇 momentum 向下，即係沽壓今日仍然好沉重。咁即係話好 likely 會伸延到聽日，咁啊繼續沽。咁你話點解會咁啊？其實就唔係淨得佢嘅，即係你話成個光通訊買賣或者甚至 hardware 嘅情況，即係總之仲硬件嘅 infra 嘅都有面對緊呢個情況。咁所以正常調整嚟嘅，咁去到60蚊都未破壞成個。上升浪啦，可以咁讲。咁只不过之前升得太多啫。咁所以60蚊先好再考虑啦。係啦，仲要睇下到60嘅时候啲人沽完未喎。咁仲有1400系咪同一个系列系咪。咁都我讲个位置俾你听啦，嗱你又差唔多㗎啦。下面个位置 76.7,76.7。咁而家84.6%，即係爭又係爭10% 到咯。咁唔爭再等多陣啦，
1: 係。係好啊，好咁啊，事不宜遲，睇一睇我哋咧呢一個
0: watch list
1: 先，係啦，睇下有啲乜嘢嘅股份，有冇一啲板塊上面咧，其實係挑選咗，定係其實都好分散咧？今次
0: 係嗱，我哋有幾個信號嘅，我哋有短線嘅。買上嘅信號啦，即係短暫15個交易天嗰個牛市信號啦，亦都有中長線嘅信號，亦都有一個留底嘅，即係博反彈 hit and run 嘅信號。咁我近排咧，因為個市回啊嘛，即係去到22000幾，跟住上翻嚟23000，咁我哋留底信號係多啲嘅。咁我先 follow 一下，即係話俾大家聽，電腦覺得留底有啲咩選擇啦。咁其實喺7月2日已經開始留底噶啦，即係有好多股份出現，咁所以而家其實已經反彈咗，咁甚至有啲 take 個 profit。咁當時見到有咩當時要撈啲咩咧咁樣，咁我畫面中都而家放大咗俾大家睇。咁其中有啲咧就係啲好多大價股，咁其中有啲就金啦，但係已經反彈完㗎啦，金嗰啲就已經食咗糊嘅，即係變相嚟講咧就係如果你有金嘅話，其實應該就要走一走。如果之前 lock 住咗、鎖住咗嘅話，咁另外仲有就係見到有當時係要揀資源股，7月2日嗰日。系啦，咁就譬如啲信義光能啊、龍源電力啊等等呢啲股份啦，係啦，中煤能源啦、啊，係啦，咁甚至係中海油田服務啊、2883啊等等，係啦，咁因為呢度有太多，講緊7月2日有20隻樓底嘅當時，咁而家已經升咗上嚟啦，已經講緊有5、6隻已經食咗糊噶啦，係啦，咁所以就已經行咗一陣，咁7月3日有7隻，7月6日。即係琴日就有2隻留底，咁今日係冇嘅，即係話咩意思咧？即係話已經升到去某一個位置，電腦開始越揀越少。咁如果你再數翻上嚟，你話有咩板塊值得睇嘅？都係能源，見到7月3日仲係留緊，譬如中煤能源啊、華潤燃氣啊、1193啊、宏橋啊等等呢啲股份啦、啊，係、啦。咁再去到7月6日琴日啦，咁得2隻，咁就2883，即係中海油。咁中海油田服務，跟住郵儲銀行1658，得2隻啫。如果講撈底嘅話，咁如果你話短線嘅牛市信號都係得2隻，即係其實已經冇乜嘢好揀啦。電腦咁就1776廣發證券，咁就講緊15個交易天升7% 嘅股份，咁就17.32建議買入，目標價18.54，指示16.1，跟住另外2588中銀航空租賃80.45建議買入，目標價86.1，指示74.8。咁變咗就簡單啲嚟講，就短線操作空間唔多啊，即係買嘅選擇。咁至於中長線嚟講，咁有咩選擇咧？咁樣咁7月7日即係今日有2隻嘅啫，咁就睇淡喎，但係。咁就係2328中國財險睇淡嘅，跟住仲有寧德時代睇淡嘅，頭先都有大概講過，咁就下望。咁如果寧德時代，因為我知可能有啲朋友仔都跌落嚟想睺啊嘛，但我想講電腦而家係覺得係一個頭肩頂嚟嘅，咁啊破咗頸線，下望目標係526蚊嘅，咁所以變咗就變咗就。如果你用今日計咧，得2隻買上，仲要係啲中型股啦，即係2、3線股份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寧德時代加中國財險就睇淡，係中長線嚟嘅，係一個頭肩頂咁樣嘅，咁同埋三頂咁樣嘅。咁所以就變咗嚟到呢個位就 pair trade 咁樣啦，見到電腦2隻升2隻跌，咁仲要係隻數唔多，即係話應該冇乜出手嘅機會。
1: 係好啊，咁嗱，同時間即係亦都。要去 update 埋啦，即係平時阿 Rest 都有同大家講咧，即係對於一啲貨幣上面嘅一啲 trade 噶啦，咁樣咁啊，歐羅方面都有觀眾問喎。
0: 好啊，咁因為頭先我哋大篇幅就講港股啦，我都借機會 update 一下美股同埋外匯啦，因為呢個我哋當 pair trade 咁睇美股同外匯。咁港股就你見到係偏淡同埋選擇唔多，即係如果你買上嘅話，但係美股咧，我想 update 下大家就係、是、美股用另一個睇法嘅，就係、是美股我哋係。見到電腦，琴日我哋又買翻美股。我哋如果用 SPY 或者係 SPY 呢個 ETF， 即係 S&P 500嘅 ETF 嚟講咧，我哋743咁樣，我哋食咗糊走咗，跟住而家750，琴晚又追翻，
1: okay.
0: 即係變咗高追翻又要。咁變咗扯戰扯就，即係一抽高咗，跟住又買翻。咁所以嗰邊就 keep 住破頂嘅，即係你話。S&P 又好，Dow Jones又好，咁都係強勢嘅。咁而我哋歐羅係點咧？貨幣方面，我哋貨幣咧，去到 1.13 幾咧，之前係買翻啲歐羅嘅。
1: 嗯。
0: 咁因為博美匯指數由102落翻係100嘅，咁 which is 我哋叫做呢轉中咗之後，電腦都仍然 hold 住啲歐羅嘅好倉嘅。咁而家再加埋有少少美有啲美股喺手，大概3-4成嘅倉位。咁所以留翻3-4成嘅 cash， 即係美金咧，就等待其他機會啦。咁啊，佈置就係咁樣咯。
1: 好啊，咁啊嗱，而美股方面咧，其實都見到有即係唔少咧一啲即係熱炒嘅股份喺而家夜盤嘅時候、盤前嘅時候咧，都有大幅度嘅一個跌幅啊嚇。例如呢一隻美光啦 ，MU 啊，琴日收市嘅時候咧，984.75，咁啊，而家盤前咧繼續。就有呢一個回調啊，5.7%，$927左右嘅美金一股，呢一個水平啦咁樣。其實對於美光咧呢一隻，嗰、那個牛熊分界線會擺喺邊一個位置咧？
0: 係呢個問題問得好，因為下面係個支持位嘛。咁而家係842.9，你當843蚊啦。
1: 嗯，
0: 係啦，即係話而家904嘛，即係揸100蚊到咯。咁、
1: okay.
0: 所以去到嗰個位都仍然喺個上升嗰個趨勢上面嘅。咁所以而家都。如果而家鬧咧，就我覺得上早，因為而家好明顯係啊，就會調整內匯市嘅。咁咁啱又係殺 hardware 嗰個情況啦。咁個業績我覺得 OK 嘅，只不過係個 timing 上面要等多陣。
1: 嗯，咁啊嚟緊咧，即係都有一句講啦，SK 海力士咧將會喺今個禮拜五啦，咁其實就會喺美股方面咧都會有即係上市咁樣，咁你有啲咩特別嘅睇法咧？
0: 個睇法係擔心嘅，因為譬如7709嗰啲咧，今日係穿嘅，咁個紅分界線如果7709就係大概102嗰啲位置，咁而家今日就100蚊都穿咗啦，裂口低開，再加啲陰足，咁亦都係升咁耐以嚟啦，即係大升浪以嚟講緊三月到依家成。成季噶啦，都未穿过呢个位嘅。咁今次系裂口低安穿，咁今日咁担心嘅，因为竟然呢个位啲人系有少少放弃嘅迹象。
1: 嗯，
0: 系啦，咁所以今次同可能之前有啲唔同。
1: OK， 好，今日咧唔该晒 Rex， 我哋下个礼拜二同紧时间继续有散户期 Bank， 继续有 Rex 咧同埋佢嘅 AI 系统，再同大家分析唔同嘅股份啊，想要电脑咧配合埋人脑嘅一啲资讯，记得留意我哋每逢礼拜二嘅节目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1: 嗯
4: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4: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1: 嗯，
4: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6: 黃昏6:00，
7: 想探索黃金潛在機遇？3418華夏數字黃金 ETF 入場門檻親民，助你輕鬆配置黃金，專業可靠。投資涉及風險，黃金價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6:00，新闻财经。
14: 而家又嚟热线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
11: 湖北东部昨晚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同雷暴大风。

0: 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区昨晚8点20分钟之内，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最大风速超过15级，灾害造成黄州区4人死亡，1人失踪，170多人入院，估计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是 4.5 亿元人民币。灾害发生之后，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省内各相关地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其中广西横州市至今4人死亡，8个人失踪。另一个台风巴威亦都正在逼近，气象部门预报巴威可能在今个星期五晚到星期六朝早掠过台湾北部，或者登陆台湾，向捷闽沿海靠近。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最不利局面，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浙江沿海城市已经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亦都已经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正组织企业和船舶展开台风前隐患排查。多国批评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重申，今次试射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又说事先已经通报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和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所罗门群岛批评中国试射导弹不是朋友应有的行为，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澳洲外长王英贤批评中国违背区内各国奉行太平洋应该是和平之海的理念，对地区稳定构成不稳定因素，而且增加误判风险。美国国务院就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但中国反向而行，批评北京当局快速不透明建设核武器，引起地区和世界严重关切。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未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一个钟头之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亦都同时说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又说伊美两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他敦促美国信守承诺。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日停火协议，为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但两国上周结束的间接会谈未看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俄乌战事近期升温，互相猛烈攻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再次呼吁欧美盟友提供防空武器。金宇文报道。
1: 俄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过百人死伤，是近一个礼拜以来俄军对基辅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说，军方出动长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重点打击基辅市和

0: 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和能源设施，还有多个军用机场基础设施，报复乌克兰早前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民用燃料和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后勤补给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防空拦截导弹供应严重短缺，无法阻止俄军的弹道导弹攻击。他表示，乌克兰拥有生产相关武器的技术能力，如果能够取得美国授权制造爱国者导弹，他们的产能不单止足以保卫乌克兰，还可以协助有需要的伙伴。曾经多次要求盟友提供防空导弹的泽连斯基警告，如果爱国者导弹仍然在盟友的仓库里面，就是鼓励俄罗斯继续摧毁住宅建筑，强调美国和欧洲有能力阻止这种恐怖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后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将会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问题，预计之后会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同普京都想结束战争，认为解决冲突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但是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显示，华府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利亚布科夫又说，虽然美国越来越偏离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俄罗斯不会中断与美国的接触。他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日都进行，俄美总统亦保持沟通。他披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访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如果有必要会尽快安排两人访问俄罗斯。挪威首相斯特勒在首都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他指出，中国可能是与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希望中国利用这个渠道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和王毅会面之后说，双方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的对话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又说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中一学位分配结果今日复公布，今年度有48,500多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的获派头三个志愿，同去年相同。获派头志愿学校的就有84%，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在油麻地一间小学，老师朝早在课室向学生派发结果，有学生获派心仪学校，同家长都感到十分满意。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话，满意率同上年度相若，属于高水平。相信因为参与派位的学童人数比往年减少，但他认为不代表扣门成功率会增加。
2: 有些家长可能都放弃本身的学位啦，咁而去扣其他学校门啦，咁所以音乐椅效应咧，其实一直都会存在住嘅。不过你话啊，扣门嘅会唔会系？高咗比率會係成功呢，其實都好難講。但第一，因為滿意度喺呢幾年裏面都屬於高嘅水平啦，咁所以扣門嘅人數我相對呢一定係比以前少咗嘅。咁但係就學校呢相對係扣門位呢亦係唔多嘅。
1: 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上月中起至九月，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并提醒司机守规则，不可以拒载和滥收车资。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业界近年积极提升服务水平，配合警方打击滥收车费。政府预计明年强制所有的士安装车厢摄录镜头、行车记录仪等，相信能有效监督的士司机服务，并杜绝违法行为。运输署长谢咏仪说，的士司机服务态度直接影响香港形象，目前普遍听到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有正面评价，之后会宣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的安排，保障司机和乘客权益。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公款的雇主

0: 增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需要支付额外一成的附加费。有商界立法会议员说，现时并非理想时机实施新的罚则。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说，新冠疫情后不少中小企仍然处于复原状态，雇主面临资金压力增加，他担心目前实施新罚则会影响企业发展。对于清缴时限，他认为强积金做法应该和税款看齐，建议迟交供款180日才增加罚款。
1: 时机不是太理想啦，咁所以同埋而家中小企个压力而家都系好大嘅，咁啊当然佢哋而家都有提过就话，其实我哋唔想俾，不过咧嗰个罚则太会唔会太重咧？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考虑翻好似税务依家嗰个罚则嘅方法咧？咁所以嗰边都希望有个宽容咧，同埋个弹性喺度啦。
0: 劳工界立法会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说，近年拖欠强积金供款雇主数目较高，但在政府发出缴款通知书之后，大约九成可以成功追回拖欠供款，反映很多雇主不够重视。
2: 最后能够追回来欠的供款呢，其实是占了九成几的，在2024-2025年度是1.9亿，大概只有5%左右的雇主呢是因为没钱继续拖欠这一笔的供款，可能好多雇主咧就唔系因为周转嘅问题，而系因为佢哋唔够重视，就系咁一路咁拖。所以我觉得咧，就喺120日嘅时候，依家一个附加费咁嘅要求咧，会令到雇主咧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去面对拖欠供款嘅问题。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1-4输咗俾比利时，无缘8强。比利时上半场9分钟先开纪录，美国喺33分钟攀平，但比利时好快将比数拉开到2-1。换边之后，比利时再入一球，喺补时阶段再有进账，最终以4-1淘汰美国。至今今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全部出局，比利时下场将会对西班牙。西班牙同日较早时凭完场前保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保时1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靠这个绝杀球以1-0晋级。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1场，获国际足协暂缓1年执行，令他可以出战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同特朗普通话期间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照规定处理事件，又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决定感到惊讶和不赞同，但都会尊重，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公信力。欧洲足协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暂缓停赛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质疑会令到赛事公信力荡然无存。比利时足总就暂缓事件提出上诉，但被国际足协驳回，说比利时并非当事方，无权这样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半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现在气温27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着财经新闻。
8: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

0: 记得扣安全带啊！
1: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8: 以下一节财经新闻。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运行，并完成首笔交易及清算。同时，政府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会打造全面及受全球信赖嘅黄金交易生态圈，形容香港将会成为黄金嘅安全港。梁雪莹报道。
9: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试营运获得主要市场参与者大力支持，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金矿公司、证券商、珠宝商和机构参与者。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通过双向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市场和香港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之间的流转。另外，政府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的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便利性和参考价值。其他措施包括扩充仓储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调保险安排，增加强积金投资黄金 ETF 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行业协会。政府认为本港已经具备优越条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致辞时说，在当前地缘政治危机、宏观经济波动加剧的世界局势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本港目标是构建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政府考虑为黄金交易及结算合资格机构提供税务优惠，并且考虑开发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愿景是建立可扩展统一平台，吸引全球参与者，彰显政府决心建设全面和具国际竞争力的黄金生态圈，巩固提升香港。

0: 作为亚洲和全球领先黄金中心的地位。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除了黄金市场方面，人民银行、金管局和证监会亦公布多项措施，推动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发展。当中，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来港出席论坛，公布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至8000亿元人民币，以及扩大投资范围至港元及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增至5000亿，连同其他本港推出的措施，金管局和证监会整合出11项措施。方永辉报道。
2: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提升至8000亿人民币，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范围，投资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元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继续提升外汇储备在港资产配置比例。
3: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国家外汇储备将急速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次扩容可以为南向通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吸引境内外发行人和投资者参与本港债市。
4: 而这一次扩容呢，有助于为南向通的投资者呢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一些投资选择，去满足他们配置海外资产的需求，进一步呢是提升南向通里面投资的一些便利化的水平。咁同時呢，呢啲措施呢亦都係會為香港嘅金融市場呢係帶嚟新嘅動能，幫助吸引更加多境內外嘅發行人同埋投資者去參與香港嗰個債券市場。
2: 至於本港計劃下個月推出5年期人民幣國債期貨，潘功勝話支持香港推出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認為香港可以捉住機遇，吸引更多主權財富同國際企業來港發展融資，成為區內具主導地位的融資樞紐。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正是积极准备推出国债期货的工作，将提供更有效的对冲工具，方便投资者风险管理，进一步参与内地国债市场。又提到，港交所期货和期权结算的认可保证金将纳入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预计措施会在年底落地，有助增加人民币债券的应用场景，提高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的配置意愿。另外，人民银行将继续常态化在港发央行票据，并支持国家财政部提高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方面，星期五起，金管局的人民币流通资金安排规模将增加至5000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今次扩容措施将满足本港及内地企业的融资需求，并将资金辐射至其他市场。方永辉报道。
2: 支持本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方面，潘功胜表示，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最基础的安排是流动性供给，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由现时的2000亿增至5000亿人民币，延长使用期限至最长3年，
3: 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供给是一个基础性的安排，我们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的资金安排的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的安排。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由星期五起扩容，增设9个月、2年和3年期的

0: 用期限，现有的2000亿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额度已完全分配至参与银行，同时亦有更多银行希望参与。今次扩容措施将会满足本港和内地企业的融资需求，并将资金辐射至其他市场。
1: 这个安排在去年推出以来，银行业的反应是非常踊跃的，而個使用量呢係亦都持續咁增加。咁呢個安排除咗滿足到我哋香港企業嘅人民幣融資嘅需求之外呢，喺短短幾個月間呢，亦都將我哋呢一個咁嘅渠道呢，將我哋離岸人民幣嘅資金輻射去到東盟啦、中東啦同埋歐洲嘅唔同嘅市場嘅企業。人民幣嘅業務資金安排嘅總額度係增加去到5000億人民幣，係超過一倍嘅，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
0: 金管局亦都會研究推出7天期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以及研究發行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而早前同人行及印尼央行簽署合作協議，推動離岸人民幣同印尼盾直接兑換，措施目標年底落地。如果成果良好，未來會探討將類似機制擴展至其他貨幣。就人行創設境外央行回购工具，金管局是第一间参与的机构，并已经完成手中交易。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核心在于互联互通，本港价值不单在于市场深度，更在于一国两制下开放可信及监管完善的平台，以及高效连接内地发展机遇的能力。他说，全球经济更趋多极化，各国企业及市场参与者寻求更多清算、结算和融资选项，是自然及务实的发展，既减低对单一货币或系统的集中风险，亦可以在外部冲击下提升韧性，改善跨境交易的成本和效率。陈茂波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和储备管理中的使用仍有扩展空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并非要取代美元，而是与现有体系互补发展，未来可能逐步形成更多元但可互通的金融基建网络。未来十年的关键问题是不同货币、支付和结算系统能否在安全、高效、可信的标准下协同合作。香港将继续发挥连接角色，强化市场基建和互联互通，协助全球资本进入内地市场。港股下跌，大市早段走势反复，其后跟随区内股市下挫，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成交3197亿。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急跌12%，系跌幅最大蓝筹。腾讯曾升6%，创一句高位，收市升2%。美团连升第6日，收市升4%，系升幅最大蓝筹。内需股下跌，农夫山泉跌3%，蒙牛跌2%，海尔自家跌4%。智普否认已经撤回 A 股上市辅导备案，上日急跌后今日反弹50%。Minimax 新股感受期听日届满，股价跌3%，创一月以嚟新低。武记葵冲折让近20%配股，集资2亿3000万，主要用于新环保及可持续发展业务，股价升17%。国企指数收市报7770点。跌42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90点，跌51点，跌幅1.26%。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225点，跌191点，跌幅1.24%。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792点，跌49点，跌幅1.03%。三星电子上季营业利润急升18倍，至894000亿韩元，创历史新高，但是晶片股继续受压，投资者仍然对人工智能驱动的升势能否持续感到担忧。亚太区股市全线下跌，日本股市跌超过2%，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000 1256点，跌1480点，跌幅2.12%。海峡股价急跌10%，南韩股市一度急跌8%，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亦系史上第12次，收市跌近5%。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7656点，跌395点，跌幅4.91%。三星电子股价跌7%，SK 海力士跌6%。台�湾股市收市跌2%。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691点，升39点，升幅0.37%。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693点，跌124点，跌0.4%。法国 CAC 指数报8503点，升23点，升幅0.2%。内地外汇储备减少，人民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外汇储备34162亿美元，按月减少259亿8000万美元。当中外汇储备的黄金储备有7554万安士，按月增加48万安士，是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6月黄金储备对应的美元价值减少370亿3000万美元。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员。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10: 黄昏6:34，
11: 拉 up 世界杯，拉 up 世界杯，拉 up World Cup。
12: 哥伦比亚对瑞士，一个防守的故事。如果话阿根廷对埃及是星微对决，咁瑞士对哥伦比亚就是一场标准的战术大战。两队都是出名有纪律最难应付的球队，今场好可能一个细节、一个罚波，甚至一次失误就会决定胜负。瑞士上一圈2-0淘汰阿尔及利亚，延续一贯务实踢法，唔使华丽噶，但防守组织非常完整，尤其防线保持得好紧密，中场亦都肯不停补位，令到对手好难喺中路揾到空间。领队耶坚大机会继续用三中坚配合翼位体系，攻守转换相当有层次。进攻方面，安保路依然是最重要之点，唔单止可以背身护波，亦都经常可以一两步就可以拉开中坚，比后上的艾比舒亚、科利亚或者华加斯后上参与进攻。瑞士就是那些不会疯狂抢攻的球队，但是一有机会就会利用两边传中，加上罚球威胁对手。另一边上的哥伦比亚今届踢得相当成熟，分组赛成功突围32强，再以1-0击败加纳。虽然入波不多，但整体控制力很稳定。相比以往依赖个人突破，今届哥伦比亚更加强调整体推进，中前场几个球员不断换位，令到进攻更加立体。战术上，哥伦比亚最大武器仍然是路易斯·迪亚斯，无论是左路一对一突破，还是吸回去中间射波，都是球队最主要的爆破点。因此瑞士今场可能会安排两个人去夹他，宁愿放哥伦比亚在另一边组织，都不会给迪亚斯有太多单对单机会。今场波其实未必会大手交收，两队都是以防守作为根基，而且都不急于一开始就压晒出去，比赛好大机会偏慢，半夜起身睇波嘅话要有心理准备啊。 世界杯十六强最后一场，哥伦比亚对瑞士，香港时间听日凌晨四点，各位 mark 实啦。
6: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事务所速报。大家好啊，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啊。最近喺美国嗰边咧，就真系加息又唔加息，咁搞到市场咧心大心细。

0: 系啊，讲紧嘅就系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啊，佢喺呢个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嘅讲话咧，一边咧就话咧通胀风险已经减弱啊，照字面理解就好似啊会继续减息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就话啊将会实现物价稳定啊，呢个系委员会承担嘅职责嚟嘅，亦都系目标咁话啊，咁即系加定唔加啊咁样。咁市场资金方面见到呢，就係目前呢仲係有唔少资金赌緊今年最少会加息一次嘅。嚟緊最快呢就可能会加息呢就係7月底啦，咁但係机率就唔大嘅。市场大部分估緊呢都係9月中先係见真章，即係到时会比较大机会加息一档嘅。咁返到嚟我哋香港嘅买楼人士角度去睇啦，如果有做开定存嘅朋友应该都留意意到噶啦，就系最近出现紧一个港元定存加息战啊，就系班银行咧就开始加紧息去抢存款啊，即系话咧有机会我哋按揭市场咧就有机会减优惠啊，个原因就系资金成本上升咧，咁银行咧就可能赚钱嘅空间就减少咗啊嘛，咁但系咧暂时见到啦，香港个楼市方面仍然都系好炽热啦，价量齐升啦，咁似乎银行咧暂时都借得好放心，借得好安心啦。而供楼人士方面咧，就见到开始转用紧咧银行近期默默推出嘅定息 plan 啊，系占五月份新造按揭比例咧已经去到两成噶啦。至于定息 plan 有咩好处呢？首先就系定息咧就定咗个利率成本啊嘛，大概就喺2.7%左右啦。比起借 P 案啊、H 案啊呢啲咧，大概而家做紧3.25%嚟嘅咧，就首先已经低咗半厘息先噶啦。咁我大概揿咗啲按揭计算机啦，即係话呢每借100万呢大概一个月就悭到200几蚊至300蚊左右。如果借500万嘅话呢，咁每个月呢原来都悭超过呢1000蚊息㗎。咁一年计落嚟呢就悭咗成10000几蚊啦。而签约嗰刻呢就可以锁定咗个按揭息口，之后就算美国加唔加息 ,HIBOR 升唔升啊 ,P 案变唔变啊都好啦，都完全唔影响我哋嘅每月供款嘅。咁除非就係美国出现一个呢突然之间连续减息几次啊，令到个 HIBOR 突然之间插落去啦。咁但係而家睇呢个机率就比较少发生啦，可能性比较低啲啦。再者啊，有啲定息嘅计划呢都可以定息3年啊，或者定息5年。咁大部分罚息期2年咁去计啦，即係话呢可以用个定息呢睇咗2年先有咩唔对路啦再转案。咁就算2年之后啊都真係仲未睇得定嘅，都仲可以再等多1年啊，或者等多1-2年咁样呢先去再諗去做唔做一个转案 HIBOR 啊或者 P 案嘅选择囉。好，呢节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差唔多。大家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内容呢，记得留意星期三嘅砖头事务所啦。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旗下可能 AI 重组，引入30亿美元新资金，折合约233.4亿港元，令可能 AI 的估值大幅提高到去180亿美元，相当于1400.4亿港元。不过消息公布之后，快手的股价表现未算突出。以下是大行最近的睇法。摩根士丹利话，人工智能影片生成大模型可能 AI 虽然引入了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15家的投资者，估值亦都达到180亿美元，比快手内部估计要好，但是就比市场预计的200亿美元低了成一成。摩根士丹利提到，可能引入了股东之后，快手可以在可能持股，但是就会摊薄到去68.3%。不过可能 CEO 就仍然拥有超级投票权。值得留意的是，快手披露到2024年正亏损5亿元人民币，2025年就正亏损19亿元人民币，即是亏损扩大。 基于最新可能持股变动的情况，摩根士丹利维持快手目标价在65元不变，重新评级增持。另外一间投行大华计显就说，即管市场流传快手可能 AI 潜在分拆和加速商业化的正面消息，但是快手的股价依然受压，反映市场对内地互联网股票疲弱的情绪未有改善，以及投资者关注第二季广告和电商业务的情况。大华计显估计，可能 AI 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即是 ARR， 将会由去年第一季的$1亿大增到去今年第四季的$10亿左右，但是就要密切关注可能较高的 AI 资本开支和研发成本的投入。大华计显继续维持快手的买入评级，目标价$82。大行报告完毕。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7中国生物制药。中生制药2025年盈利23.4335亿人民币，按年跌 33.0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376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89.37%。预期每股盈利0.0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64元，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港币7.6元，按年减少 24%。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低位4.19元，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跌超过42%，近日已经有回稳向上迹象。以10天线水平4.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6.6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73厘。疫情的2021年市盈率最低 5.47 倍，复常的2023年 18.53 倍至 36.05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 18.43 倍至 62.94 倍，2024年就 11.25 倍至 20.88 倍。不计红股派送，股息率低至半厘多些，例如2017和2018年，复常的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股息率最低都有1厘，去年2025年最高有3.75厘。目标5.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20.8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8厘。以买入价跌 10%， 3.96指示。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是
8: 黄昏6:49。
7: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给我们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9: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6: 快借啦，借啦嘛，
17: 快啲借！
1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9: 借钱仲有钱送，真系咁着数？
20: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9: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2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2: 投资涉及风险。
0: lost your focus.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7: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系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2: 湿重、
17: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都无语。

0: 月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
14: 带你
13: 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国家情理，
1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林则徐虎门销烟吐气扬眉。
17: 终于讲到虎门销烟嘅事件啦，其实咧，去到1839年咧，林则徐咧就去到两广。嗱，首先咧，佢就系要求攞晒所有嘅毒贩嘅名单出嚟，佢又查到嘅。点解咧？因为咧，去到咧就搞咗一场叫做官风试啊。官风试咧，其实揾啲学生嚟考试，问问题。但系呢啲问题咧，其实咧就系指向嗰啲毒贩嘅名单嘅。咁佢就揾到当时啊，当地一个两品嘅大员啦，佢嘅官位咧就做得高，但系咧佢参与贩毒，耐唔中咧就交一啲假人出嚟咧，就话捉到毒贩，事实上咧冚烂都系佢啲自己人嚟嘅。咁阿林则徐就揾到呢个官出嚟啦，拉咗佢啦，然之后咧就要求十三行咧

0: 即系当地嘅洋行咧，就签保证书，就交佢哋嘅手上边嘅鸦片出嚟。同一时间咧，就已经揾咗一千箱噶啦。咁而呢个时候咧，英国嘅商务监督啊，怡律咧就走嚟挑战啦。佢就觉得咧，啊，你而家其实之前咧系一个公平嘅贸易嚟嘅，而家你要收我哋嘅鸦片咧，其实咧对佢嚟讲系唔公平。甚至咧，佢将呢件事咧就上升到英国嘅政府嗰度，就要求英国政府咧派军队嚟添。咁当然啦，英国政府冇咁快派得到军队嚟嘅。咁而佢自己咧，亦都俾阿林则徐围困咗喺佢自己嗰个地方嗰度。咁所以咧，到最后咧，林则徐成功地啊，即系缴到237万斤嘅鸦片。嗱，呢个咧就已经占咗当地鸦片超过咗60%，咁佢就要求啊，将呢啲鸦片运上北京啦。阿道光一听到呢件事咧，就即刻就话俾佢听唔好啊。点解咧？因为运上嚟咧，我哋用陆路去运输，运费太贵啊，所以咧不能运上嚟。佢就俾一个圣旨俾佢咧，就要求佢就地销毁。咁于是咧就喺虎门呢个地方，嗱，佢有试过嘅，用火烧系唔得嘅，因为用火烧咧，第一咧就可能会导致到嗰啲鸦片嘅烟会发出嚟啦，令到人吸咗之后会上瘾啦。而真正嘅问题咧，系烧得好耐先可以烧晒，因为其实鸦片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可以一把火烧晒嘅。咁后来佢哋研究到啊，就用生石灰，就有化学作用。咁摆咗落两个大嘅水池嗰度咧，就用生石灰嘅化学作用咧，就导致到嗰啲鸦片就变成咗废料。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倒落大海嗰度销毁咗呢啲鸦片嘅。
1: 咁系咪大功告成啦？
0: 喺呢一章嚟讲咧，林则徐的而且确成绩亮丽嘅。呢个时候，佢甚至咧，除咗话叫晒啲百姓过嚟睇佢烧鸦片之外咧，仲揾咗好多外国人嚟睇啊，即系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都过嚟参观呢个盛事。咁当然啦，英国人自己远远睇下就算啦，佢哋自己就唔系好开心噶啦。当然做咗呢件事之后咧，大家知道喺中国咧系不能再贩卖鸦片嘅。咁但系咧，只系当地人当时知道啫。英国嘅其他商人咧都唔知道你有禁烟呢件事噶嘛，好多其他嘅商人咧嗰啲船啊，其实行到一半嘅，嚟到之后佢先至知道吓、啊，你哋而家禁烟咩？之前都话禁噶，但系之前其实都系讲下嘅啫，冇做到噶。呢啲商人咧系继续将啲烟咧运紧过嚟广东嘅地，运紧过嚟广东嘅。而阿义律又去咗边咧？嗱、这个时候咧，佢就匿咗去澳门，就唔答话啦。你同佢讲任何嘢，佢都唔睬你，就希望咧呢一啲商人俾压力俾清廷嘅政府嘅。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7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至3535人死亡。喺被问及中方将计划提供边啲援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嘅发展，继续提供更多支持及协助。佢话中国政府喺先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嘅基础上，追加咗1亿元人民币嘅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亦向当地嘅红十字会提供咗$300,000紧急现汇援助，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毡等已经透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对于美国宣布暂时放宽部分制裁措施以便利人道援助，毛宁重申中方一贯反对冇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边制裁，为灾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多次

0: 李柱话，针对有个别人士长期占用大滩营地同湾仔南营地放置大量物品，联同警方喺星期一及夜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要求长时间占用营位嘅人士离开，清理现场所有无人认领嘅营帐同相关物品。目前两个营地已经暂时封闭，以便进行场地护理。渔护处喺社交专页上话，早前巡查时发现有人占用公共设施，多次劝喻无效后，情况未有改善。处方已经联络社会福利处，为相关人士提供可行协助。处方重申会持续加强巡查同管理核下露营地点的使用情况，如果发现同类情况，将采取适切行动，确保郊野公园的公共设施得到妥善使用。葵涌货柜码头有工人滑倒受伤，被困高空，由吊床转送到地面，再送院治理。事发在中午12点几，一名30岁男工人在货柜码头南路距离地面大约30米高的龙门架工作，由于落雨后地面湿滑，他不慎失足滑倒，手脚同胸部受伤，无法自行返回地面。消防高空拯救专队接报到场，用吊床将男工人运送至地面，送到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有人意外受伤。荔枝角收押所一名男子还押期间，向另外两名还押人士提议自编自导藏械及藏毒案，让两人向警方提供情报以换取减刑。廉署事后一共起诉5人，其中4人早前承认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判囚，余下一名女被告在区域法院承认洗黑钱，她获准保释，听日处理求情。案情透露，这名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的男子在2021年至2022年间认识了另外两名分别牵涉抢劫案和贩毒案的还押人士，两人正等待案件在高等法院提讯。在提出自编自导罪案后，两人的家人分别向这名还押男子支付25万和125万报酬。今日承认洗黑钱的27岁女被告代表其中一名同案被告处理大约32万现金，以协助筹备其中一宗自编自导案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9: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0: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

0: 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
5: 带你
4: 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事。

0: Dr.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师傅讲讲股啊，咁今日咧当然有黄师傅。
2: 阿 Joe 你好，大家好啊。
1: 唉，知道师傅今日公务繁重啊，咁但系依然为我哋听众着想咧，为我哋嘅观众解答问题啊。咁但系不如首先讲一讲个市先啦。咦，今日系咁呢啲要跌啲喎，师傅。
2: 系啊，咁啊，琴晚美股咧道指就再创历史新高咧，首次系收喺53,000点以上。而个纳指一连跌两日之后咧，琴晚亦都止跌回升。但咁啊，港股咧就少少跟唔上啦，恒指咧就低开47点之后走势受压嘅，不过最高咧都见过23,800啦，最高系23,820，收市咧就报23,496点，跌119点，跌幅0.5%。大市嘅成交咧就系3,197亿，科指咧就收报4,507点，跌34点，跌0.8%。国指咧就收报7,770点，跌42点，跌0.5%。A 股咧就三大指数低开0.4%至0.5%之后咧都反复下跌，全日咧三大指数咧就跌0.9%至1.3%。其中上证指数咧就失守咗4,000点大关，收报3,990点，跌51点，跌幅1.3%。深成指咧就跌191点，跌1.2%，收报15,215点。创业板指跌36点，跌0.9%，收报3,911点。但系今日咧沪深两市成交额咧缩得都紧要啊，只系得2.585万亿嘅。咁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咧今日就按日上调12点，报6.8054对美元嘅。
1: 咁但係相信呢，大家对于呢呢个市呢，又或者係今日呢有一啲呢解禁期嘅股票呢，佢哋都有啲问题想问嘅。不过喺问嗰啲问题之前呢，不如我哋先解答咗呢我哋昨晚呢有啲观众想问嘅呢啲问题。咁第一题呢都係关于我哋黄药师㗎啦。咁佢问隻2595啊，咁应该係冇货嘅。咁呢一隻呢就劲方医药啊，咁师傅呢一隻佢又冇货啊，想睇下点睇喎。
2: 佢呢两日咧都见到好努力咁挑战跨栏啦，想跨过两个栏嘅，一个就係100天线，另外一个呢就係50天线。100天线算叫做跨过咗，因为100天线呢就喺而家喺33.4，咁琴日呢佢收喺34.18，今日呢就收喺34.16，都收咗喺100天线上面。不过条50天线呢就问啲啦，50天线喺34蚊嗰啲位置，今日都輕輕收穿條50天線，咁但係連續兩日咧都出現咗個上影線比較長嘅，都係去到38蚊樓上咧就有一定嘅回吐壓力。咁但係咧，個

0: 波高低波幅，我諗夠操作嘅，因為你睇翻琴日個高低波幅成七個幾，最高38蚊，最低35.5毫、35.5毫4。今日咧高低波幅都有成接近6蚊，5.5個錢。咁所以咧，如果睺翻喺呢一個33蚊嗰啲位買咧，咁上邊博佢再衝。唔使都有38蚊啦，我谂37蚊，咁你都有超过14蚊嘅利润咯。咁如果33蚊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31.5做止蚀啦。
1: 好啦，咁但系好明显见到呢一只股票咧都升得好急下，见到佢个 RSI 9咧，而家已经去到70噶啦，咁调翻转又会有冇机会回翻去啱啱33蚊个位先，师傅？
0: 今日都见过32，我冇疑啊。呢啲位即系唔系有阵时我哋睇啲低位。因为佢一日有咁高低个波幅比较大咧，咁你嗰、那个如果暂时高位38、38.8，今日高低波幅都成5.5，咁你减翻5.5，见33蚊，我觉得都唔系冇机会咯。
1: 都系嘅，咁大家记住密切留意呢个33蚊嘅呢个位啦吓。咁另外啦 ，KF 墟就想问只6996德奇医药，佢咧就喺寻日嘅4.1咧就入咗呢一只嘅，咁啊想问一下啦，呢一只嘅话嘅上网同埋止蚀位又可以喺边咧？
0: 系，琴日我哋见到好多医药股咧，都系去到主要都系250天线咧，多数好几只都系咧就挡住，咁通常即系啲250天线都算系一个重要嘅移动平均线，咁好多未必话会一触即就咧。就即刻升穿，咁啊扭計咯，咁啊你4.1買，只要唔跌穿3.9，用5% 做止蝕，咁上面都係暫時睇翻250天線咧，就話250天線好高喺4.68，琴日最高4.66，咁我諗保守啲，如果你4.1嘅時候。睇4.6先咯，
2: 好啊，睇4.6 mark 咗4.6，
0: 或者再保守啲，因为今日高位就4.4嘅，咁先睇4.4，再睇4.6咯，咁就到时候自己灵活走位咯。
1: 但系今日见到佢呢一棍都跌得比较急，师傅，如果系嘅话，呢、這个4.1就
0: 上水俾你。所以今日咧，我就暂时咧，黄药师休诊啊，即系唔应诊啊，今日啊，因为嗰啲生物医药股咧，似乎。即係要唞一唞氣咯，咁啊呢排大家好似即係take for granted 咁，生物醫藥股一定升一定賺，咁佢就會唞氣，咁你咪等佢唞完氣消化，因為你唔知佢嗱而家佢生物醫藥股咧開始唞氣嘅時候，你唔知佢要唞幾耐，你唔知佢要回幾深，因為調整我成日講就係話有兩個方式去進行調整，一就係幅度，第二就係時價。咁既然而家開始要進入一個短期調整，又唔知道佢要調整幾耐，調整幾深，不如我就今日一陣介紹嘅股份咧，就係唔係呢一個藥師股啦，就係另外嘅股份啦。
1: 竟然係咁，我相信大佬呢排都應該係黃藥師嘅，就係我藥股嚟喎。但係如果係咁，我相信大家都萬分咁期待啦。咁但係咧，下一位我哋嘅聽眾咧，妹潘咧問就6.682啊吓，泛色智能啊吓，咁佢啊应该冇货啦，佢又冇话佢买入价啫，成日想问。
0: O K， 咁就博反弹咯，而家跨栏，但系咧就暂时只系跨咗10天线、20天线都未正式系确认跨过，因为20天线喺26.75，今日收26.7啊，都争少少啊，收喺条20天线下边。但系如果你话睇佢嗰个好似飞机箱引擎飞机咧，就其中一個引擎就係成交今日就OK 嘅，今日成交明顯係增加到1820多萬股，但 RSI 咧就另外一個引擎咧就唔係好轉得好犀利，得50隻嚇，咁所以咧佢暫時就都今日升穿過20天線，但係最後收咧都係收喺20天線以下。如果確認升穿20天線，但係6.75咧，咁繼續跨欄嘅話咧就。下一個欄就係50天線啦，50天線咧就喺31.5，咁但係因為離得遠咧，咁我會中間再定多個中途位，咁啊先睇29.5過到啦，先再睇50天線31.5咯。
1: 好啊，2蚊2蚊上啊，27.5，如果確認嘅話，咁但係都要做翻個手勢喎。如果係嘅話，即線 case 啊，見啲線啊仲係有少少下行，咁應該邊個位安全啲要睇住咧？
0: 咁啊十。 而家佢頭先我哋話啊嘛，佢跨欄咧就跨過一個欄就是、條十天線，咁、變咗你跨欄冇理由阿劉翔跑翻向前行，唔會走翻跑翻向後倒退噶嘛，
1: 受傷咯。
0: 咁啊，所以就用條十天線作為嗰個嘅防守位咯。十天線咧25個搖盤，咁你用整數25蚊啦。
1: 好啊，25蚊就係你個止蝕位啊 ，make sure 睇住啊，呢啲位又好緊要噶。好啦，繼續落嚟咧就有阿 May 張啦，阿 May 張咧就問只1768明明很忙啊，佢咧就話冇貨啊，咁應該回調去到咩價位先值得博入？
0: 冇货，觉得咧就落翻去350蚊咯。
1: 嗯，350啦，系咯。
0: 系啊，因为佢而家下边咧就即系佢呢两日都见到挑战啊100天线，但系就寻日升穿，今日落翻嚟，咁100天线就大概喺390蚊。
1: 嗯、
0: 下边咧最近嘅一条移动平均线20天线咧就喺340蚊，咁340、390。50蚊中間咪差唔多係嗰個，如果你買入嗰只350咯，100天線就睇翻390先，都有40蚊嘅利潤啦。
1: 係咯，咁咪一成。
0: 係咯，350買到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330條十天線做止蝕咯，即係20蚊咯。
1: 係啦，350買入咧，上網390啦，咁啊330就係個止蝕位啦。咁見到呢一隻又係早兩日啊升到砰砰聲啊，反而係即係個市真係好就下呢只喎。咁但係今日又回翻啲喎，師傅係咪咧？
0: 但係其實佢係創完新低跌穿曬，十天、20天、50天同100天線之後嘅一個。反彈嚟嘅
1: 但係今日見到佢嗰個 volume 又唔算好高喎，係咯，不過
0: RSI 都唔係好強，係琴日就衝過上去71，但係今日即刻縮翻落去60咯。
2: 哦，獲利啦，好明顯就賺咗，又想走咧，估到你哋班友係咁嘅啦。
1: 好啦，跟住到阿賴賢啦，阿 Lion Lam 咧問只1672啊嚇，佢係有貨嘅，佢喺10.98嗰度有貨。
0: 就九毫八嗱，琴日佢又系咧个高位升近条250天线，咁就好多只医药股琴日嚟嘅，即系升近250天线，第一次怕丑啊，怕扭计啊，咁就落翻嚟。咁佢条琴日高位就差唔多12.9咁上下，250天线就喺13.1，咁佢10.0几买，
1: 10.98有货。
0: 10.98，咁我谂你用呢一个11.1做止赚咯，唔穿你继续揸，等佢扭完底调整完再冲呢一个12.93蚊条250天线嘅时候，到时再睇下佢冲唔冲得破啦，冲唔破嘅，咁你去到即系挨近13蚊都有成。2.5%嘅利润都唔错噶啦，
1: 都唔差噶。咁但系真系买10.98嘅话，见佢今日有少少
0: 11.1做止赚。
1: 好啊，做止赚位啊 ，mark 咗。好啊，好啊，恭喜恭喜。好啦，哇，今日啲药股啊，果然系比较多人问噶。咁呢样嘢都几开心啊。咁啊，所以即系见到大家都即系啊。睇睇我哋听众嗰啲都中意问呢啲噶，跟住到阿 Suki 张啦，阿 Suki 张咧问只2096啊吓，咁啊12蚊有货，又想问下啦，咁到底呢只点算呢？
0: 你嗰个位置买得就啱啱喺250天线啦，佢咪又系俾条250天线12蚊挡住咯，今日冲唔破，今日最高12.06，咁通常你唔好即系挨近啲重要嗰啲移动平均线咧。250天线呢啲系大线嚟嘅，即系唔会话一咁容易嘅升破，尤其是即系2096，佢系由上个礼拜最低9.19，你估佢冇升到啊？几日里边升咗好多噶啦，所以接近嗰啲阻力位咧，就唔应该去买。我觉得啦吓，暂时你12蚊呢个位就what when why 啊when 麻麻地咯。咁啊，先定个指示位先咯。
1: 好啊，好啊，十二。
0: 指示位咧就用呢一个100天线，11.3抽指做指示咯。
1: 好啊，11.3 mark 咗。咁但系又见到佢真系不可否认嘅。如果我突然间手痕嘅时间见佢大佬之前嗰三日都系升到哇，有晒 gap 噶，即系呢啲位冚唪要保留。
0: 你两样嘢唔系话而家冒爆啊？佢今日跌咗落嚟，我就同讲话。即系van 系唔系咁啱买？第一，佢12蚊嘅时候偏离10天线，你今日10天线系10.3蚊咋？
1: 啱，
0: 偏离过七银钱啊，偏离10几%。第二就呢啲大嘅阻力位冲唔破就会回噶啦嘛。咁你 你買落去12蚊嗰下，你真係要搏佢有能力衝破，但係經驗嚟講，第一次衝咧唔會咁容易咁順單衝破嘅。咁啊，唯有就係算啦，見唔買都買咗啦，嚇嚟都嚟咗啦。咁啊，見來之則安之，咁就用曬一個三指線。嗱，如果佢最後扭完計能夠確認升穿250天線，咁又可以睇翻高啲啦。嚇，企穩12蚊之後咧，就可以睇12.6咯。
1: 好啊，12.6 mark 咗，系咯。咁但系呢一刻啊，真系冇办法啦，真系个 van 啊，真系要睇住嗰个大位12蚊，你买咗啦，真系要小心啊，守住啊吓。好啦，咁呢只都答完啦。哇，发觉好多听众咧，真系好中意问啲弱股嘅。呢只先升咧，又问完之后咧，下一只，不过唔使惊啦。阿 Ricky 问嘅呢一只咧，就一只系弱股，一只系智能股。首先问只3696。又或者系只2126呢一只药明巨诺，佢话要二选一啊，咁应该边只好啲？
0: 嗯，2126个 RSI 就53，3696咧 RSI 得40，咁我一定唔会拣英直智能啦，同埋佢个股价跨栏嚟讲啊，连最近嘅20天线都上唔到，上边就10天线，同埋个20天线。系咯，呢一个20天线最近个栏都一个栏都冇力跨过，咁啊，而且最近成交大咧，但系阴烛嘅，四日嘅成交大 ，RSI 得40，我唔会拣佢咯。
1: 明
0: 白。咁另外嗰只系
1: 啦，只药明巨诺啊，2126。
0: 药明巨诺咧，呢只其实佢叫做药明嘅，但系我睇翻。佢同呢一个佢英文名都唔系巫师嘅，
1: 唔系咯吓呢只佢就 B 仔股嚟嘅，仲要系睇睇先呢只系主席集团系田丰，
0: 佢英文名系 JW Therapeutics， 咁药名系巫师乜巫师巫石三兄弟啊嘛，商学三兄弟啫嘛，
1: 系咯。
0: 咁 anyway 咧就佢而家嘅股价咧就动力唔算太强，咁可能都系。跟大隊，因為呢排炒弱股，咁佢先叫。但佢已經係受制於50天線啦。尋日個高位50天線喺2.03元，哇！琴日準冇咁準啊，高位正正就係2.03。咁如果你要買嘅話咧，但係佢唔係動力強嘅一隻，咁就挨近下邊10天下天線咧，就169啦，
1: 169 mark 咗，
0: 169如果或者过七啦，你当过七去到琴日203，你减啲啊2蚊啦，
1: 系咯，
0: 咁都有成3毫子都好好噶啦，
1: 系啊，
0: 咁如果过七买到就用过6.1毫子做止蚀啦，
1: 哇，咁好快到啊，师傅，
0: 咩好快到啊？
1: 冇
0: 啊，如果下边定上边先？
1: 一话呢啲毫子嗰啲好快啊，真系掂一掂啊，有机会噶咯。
0: 咁今个礼拜又即系最低，琴日都系175，今日最低178。我话过七买都未必咁容易买到嘅，买到先算啦，买到先惊啦，系。
1: 买到啊，再嚟问啦，我哋。
0: 你而家惊未落唔到过七，买唔到好过先啦。
1: 咁又事实，即系调翻转，你最希望就买到嘅啫。好啦，又嚟问只我哋嘅智能股啦，这个时间呢我们有阿萧烟啊，萧烟呢问只2577啊，英乐赛科，咁佢呢就喺57蚊嗰度有货，想问
0: 小心啦，股价企喺5条线下边，呢排落紧山，一顶低过一底，一顶低过一个顶，一底就低过一个底，走势 RSI 得34，睇走势就。落居多咯，嗱你睇住啊，上次个低位6月，这个11号低位就53.4，咁如果你57.几买嘅，最好用53蚊做止蚀咯。
1: 57，
0: 但如果你另外咧就如果你认同买错咗 van 系做错咗嘅，佢而家都系根本落山一买就挨价位啦，咁就睇下有冇机会，可能佢今日买，今日57.3，但系落紧山嘅嘢咪仲原来你。如果你今日买的话，原来等迟啲54.9.5，最低54.1都买到，所以咧落紧山嘅股票你唔买，你可能转头咧仲平咯。因为基本嘅趋势下行紧啊嘛，咁睇下可唔可以反弹到，如果有 56.5嘅话，因为一顶低嗰
1: 一
0: 照到你就未必今日高位都系57.3。如果嚟紧顶，所以56.5至57蚊，好有机会嘅逃生门嘅就沽翻出去或者减啲先咯。但系。

0: 如果弹唔起咧，就要用53蚊做最终止蚀位咯。
1: 系啦，自己衡量嗰个机会成本啦，呢样嘢大家自己谂谂啦。好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啊首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继续为我哋嘅听众解答，顺便睇下今日师傅会推边只，我哋阵间翻嚟见啦。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 good。做咩？讲嚟听下，
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晚上7: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当中包括4名警员。有消息说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在当地时间今朝接连发生2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马克龙是在昨日抵达大马士革，是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首个访问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萨拉曾经是极端组织阿尔盖达指挥官，并带领推翻巴沙尔政权。法国总统府的官员表示，叙利亚重建是马克龙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克龙亦都会强调，法国支持建立一个自由、多元和尊重所有社群的叙利亚。甘肃省有一条村今朝7:00发生山泥倾泻，33人被山泥掩埋。截至下午近3点，救援人员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现场消息指，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在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和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转移安置受灾的群众，预防次生灾害发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有改善， 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

0: 科诊所已经陆续重开，处方正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同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同洗牙服务。在立法会一个会议上讨论有关公务员医疗及牙科福利的委员会上，杨学培恩说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明年二月，并将年度服务名额增加五成，去到3000个，同时会延长以公司型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本财政年度尾。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丑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十月起将会增加一间，去到4间。有议员提出有公务员反映夜间诊所数目不足，并希望政府可以进一步扩阔洗牙服务。杨学培恩回应，现时3间提供夜诊服务的诊所公务员丑只用了大约80%。至于牙科服务，他说洗牙较简单同标准化，可以确保质素，建议其他服务回去卫生署牙科诊所跟进。荔枝角收押所一名男子在还押期间向另外2名还押人士提议自编自导藏械和藏毒案，等2人向警方提供情报以换取减刑。廉署事后一共起诉5个人，其中4个人早前承认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判囚，余下1名女被告在区域法院承认洗黑钱，他获准保释，明日处理求情。案情透露，该名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的男子在2021年至2022年间认识了另外2名分别牵涉抢劫案和贩毒案的还押人士，2人正等待案件在高等法院提讯。在提出自编自导罪案之后，2人的家人分别向这一名还押男子支付25万元和125万元的报酬。今日承认洗黑钱的24岁女被告代表其中一名同案被告处理大约32万元的现金，以协助筹备其中一宗自编自导案件。控方接纳没有证据显示被告知悉该笔现金牵涉什么的罪行，亦没有证据他参与相关罪行，但是暂委法官指出本案很大机会会判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3: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4: 快啲借！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5: 唔系噃，
17: 我啱啱去
15: 耀才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4: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耀才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元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4: 咁我哋一齐耀才开户啦！
16: 下载耀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9: 清谢胡孟清，
20: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2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维理基金。
2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2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6: 日间睇港股，
2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8: 以前7、8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29: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嗰啲
28: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嘛。
2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8: 几好见到太阳啊。
29: 系啊，
28: 会有暑假时啊，
29: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3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Joe。又翻到嚟我哋师傅讲讲股啦，咁当然有请阿黄师傅啦，继续为我哋嘅听众咧解答佢哋嘅问题啦。咁呢位我哋嘅相熟朋友嚟嘅阿嘉怡啊，嘉怡张咧就话啦，佢想咧师傅推介一只有机会咧可以赚息又赚价嘅股票，咁想hold低位咧慢慢储货，咁啊中长线咧就持有。咁而家咧佢已经有只293或者有只3588噶啦，两只都有货。咁如果我代佢问啦，两只如果边只可以加多少少嘅话，师傅会点谂咧？
1: 我觉得咧就我成日觉得即系头盘食嘢，我哋都分头盘，跟住餐汤，跟住主菜，跟住甜品，系咪？
0: 系，
1: 即系一味味轮住啊嘛。咁如果你俾我嘅时候，即系唔系话揸住一只股票好耐唔放，你知我好短人噶嘛。咁咧就我觉得咧就先买293先。咁293系啦。佢而家都强势啊，今日破顶，因为你而家咧唔买佢，而家因为个油价落紧，因为美伊嗰个局势缓和，油价落紧，再加埋暑假又嚟啦，咁咧就对佢系有利嘅，即系佢有一啲短期嘅催化剂。如果你要加咧，可能就系要短期加，唔系咧佢就会，如果呢啲催化剂继续令个股价上升咧，你都系想赚价啊嘛，你话又想系咯。咁你咁佢如果個股價上升，你唔買，第時再貴啲你買，咁你咪買貴貨咯，係咪？你而家但係388咧，你而家冇嗰個催化劑，叻極你日日都係得3000億松啲嘅成交，咁佢而家都係跟個大市一樣。之前佢都跟

0: 事一樣，跟大嘴佢係時勢做英雄，唔係英雄做時勢。恆指跌穿落到22,500嘅時候，佢咪落到360蚊咯。咁呢排恆指反彈，翻上嚟彈咗1000點啦。我都話之前係大概1000點多啲，今日見過238，去到掂咗20天線，叫做應酬咗條20天線啦。咁咧就佢就由呢個360。彈到差唔多380都彈咗20蚊噶啦，系啦。咁呢只彈完，我覺得佢慢慢又會回翻個市。我哋睇都係技術性反彈，甚至有啲人形容係死貓彈。咁所以港交所你就唔使急買，國泰就唔買，可能就會加價，好似有啲嘢咁樣。因為技術走勢又偏強，加埋油價而家處於一個回落嘅形態，同埋暑假嚟咧都係有利航空股嘅。
1: 好啊，咁但系如果只国泰现价嘅话升得咁多，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回翻啲先至入手啊？师傅，定系真系呢个价都要入噶啦？
0: 唔使，佢呢上个礼拜四五到琴日今日个低位都有接近13蚊嘅，今日低位都有13.05啊嘛，咁你咪回翻去接近13蚊先买咯。
1: 好啊，咁喺国泰13蚊嗰度就如果想入嘅入翻手啦。咁如果入完之后应该上望可以去到咩位，又或者调翻转睇住啲咩位要小心啲咧？
0: 13蚊之后咧，就佢个量度升幅，佢之前个双顶就系13.5。嗰度個之前跌係13.5，個低位咧就係11蚊，咁嗰度就2.5，兩個半你如果量度上升目標就16蚊，咁但係就中間我哋隔得遠啊嘛，隔成呢一個
1: 3蚊㗎，
0: 差唔多3蚊，係啊，咁我哋就中途目標咧就係14.5咯
1: ，mark咗14.5。咁但系略嫌我又望一望呢个未必系顶嚟噶，嗬，因为对上一次啱啱六月头嗰度或者五月底嗰度就做咗个顶仔，咁啊第二次破应该有机会破到啊，师傅。
0: 今次系第三次啦，
1: 系咯系咯，
0: 因为你再睇早啲二月嘅时候，
1: 二月
0: 嗰阵时系13.51噶嘛，
1: 系咯。
0: 咁你头先讲五月尾六月头嗰个咧就系、是。第二個頂就雙頂，咁通常雙頂我成日講啦，雙頂唔破機會好高嘅，雙頂不破扭計，但係到事不過三啊，中國人有句説話係咪先咧？到第三次破頂，無論係上或者落咧，第三次破嘅機會就好高咯。
1: 好啦，咁啊繼續落嚟啦，有位 MC 啦 ，MC 咧呢個時間就問只2155啊嚇，深松国际啊呢只啊，我哋日本主席嚟嘅吓，我记得噶，你阿师傅推过噶吓。咁呢一只啊，佢话 advice the price to buy， 即系想问下边位入会好啲、深松国际
0: 就都见到佢上个礼拜四一支大阳烛升翻穿250天线之后咧，都包埋今日在内系第四日都企到喺250天线以上，250天线嗰只大概9.07，今日最低都系9.05，咁我谂。905上下咯，用翻今日啲低位9.905买咯。
1: 好啊，905。
0: 咁目标就睇10蚊啦。
1: 十蚊 mark 咗。
0: 指示位咧就5% 就8.5咯。
1: 好啦，咁啊隔夜送呢一度咧，仲有一位朋友咧就系、是、Eva 啦，咁佢又问只9969嘅13.4啊有货。
0: 只落。成建华
1: 系啦，
0: 寻日一样啦，佢就受制于250天线嘅阻力。虽然寻日一度升穿嗰条250天线，寻日喺14.25，寝日最高14.55，但收咧就收13.99。今日个高位14.13咧，都仍然受制于250天线嘅阻力。但我谂咧，第一次冲唔破，再回调储力，再升穿14.3250天线嘅话咧。下一个目标就睇14.9咯，
1: 14.9 mark 咗，系咯，14.9。
0: 咁佢13.4
1: 买嘅，佢喺
0: 13.4买，咁你就个指示位放喺呢一个12.6咯，
1: 12.68mark 咗。好啊，13.4啊吓，上望14.9啦，咁啊12.6咧就系你要观望个位置啦。咁但系亦都见到呢一只都系俾个250天线顶住啊，师傅。
0: 第一次咯，系啊。

0: 又系扭计咯，怕丑系嘛？
1: 嗯，冇错。
0: 好，咁啊，明白噶啦。咁咧，我哋咧就解答晒我哋观众嘅问题啦。咁你喺今日咧就见到个市啦，系咁以都回翻少少啦。可唔可以系咁以又同我哋讲下？而家师傅，咦，如果想望下咩位啊？又或者嚟紧如果要 hold 住嘅股份，虽然你话你停诊啫，咁、你又会 hold 住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下啦，师傅？
1: 嗱，恒指咧就我哋今日我喺我嘅影片都讲话啊，佢已经升穿咗十天、五天同十天线，咁下一步就考验廿天线嘅支持嘅阻力。咁廿天线今日就喺23793，今日最高23820，今日一度系轻轻升穿过。咁嗱，又系啦，呢啲廿天线咧又系唔会话咁容易就一蹴即就咁升穿。咁啊，今日算叫掂咗，完成咗个任务。咁啊，而家嚟紧就喺度再消化整固，等条廿天线，因为廿天线都系降紧嘅，每日大概以60几点嘅速度下降。咁等佢再降低啲咧，就就好似跳高咁样，撑杆跳咁样。如果你嗰个横栏降低啲，你咪容易跳过咯。摆到冇雷公咁高，咁你咪跳唔过咯。咁而家就等条廿天线再降低啲，就有机会会升穿廿天线，继续系回升同反弹。咁但系咧，下边我哋就睇住嗰个十天线啦。十天线嘅大概23200咁上下啦。咁即系因为你见到上个礼拜五咧，佢回升翻嚟咧，個低位就係23226，琴日個低位咧就23229，咁咧就十天線咧就係23192，你當23200啦，咁即係都仲有成300点嘅 buffer 嘅，即係就算我要回喺度唞氣，咁都下邊都仲有成300点距離，可以俾佢喺總之唔跌穿232，唞完氣之後，等條廿天線再降低咧，咁就到時候再考驗挑戰條廿天線嘅阻力咯。
0: 好，
1: 不過今日我哋見到咧，就都有啲就係咧，以前嗰啲個市唔升嗰啲弱勢股，而家輪到嗰啲咧係逆市升，一隻騰訊，一隻美團，今日咧都可以逆勢升嘅。騰訊升咗2%啦，美團咧就升4.5%，兩者嚟講咧都有啲同 AI 模型嘅信息。咁騰訊就正式發布咗全新底層嘅大模型雲源 HY3，HY 就代表寬遠，就係雲源嘅普通話嗰個嘅個音啦。咁同埋亦都發布咗全場景 AI 工作台 WorkBuddy。咁呢兩者咧就構成咗騰訊底層模型優化同埋上層應用爆發嘅一個 AI 戰略核心。雲源 HY3 咧係騰訊雲源架構重組之後嘅核心成果。佢最大特點咧就係以小尺寸嘅模型對標國內外嗰啲2至5倍參數規模嘅旗艦模型，即係佢比人哋細小尺寸，但係咧就嗰個參數咧就可以對標人哋2至5倍嘅參數規模。佢總參數咧就2950億，但係激活參數咧只係210億，就可以支持256000超長嘅上下文。同埋佢有一個創新嘅快慢思考融合模式咧，可以喺快速響應同深度推理之間按需要咧去切換嗰個機制。咁由於激活參數只係210億。咁所以咧就HY3 喺騰訊雲Tencent Cloud 嘅 Token Hub 嗰個 API 嘅輸入價咧係大幅調降嘅。咁就而 WorkBuddy 嘅數據就顯示啦，佢嘅 Token 數消耗比同業好似智普嘅 GRM 5.2 咧係可以節省成47%至49%，直接咧就壓低咗個編制成本。咁據了解 ，HY3 喺騰訊內部270名專家針對真實工作任務嘅盲測之中咧，評分咧有2.67分，係超越智普 GRM 5.1嘅分數，因為智普 GRM 5.1咧就2.51分。咁佢喺代碼生成啊、複雜推理啊、多 agent 協作等任務上嘅進步咧係尤其顯著嘅。WorkBuddy 咧就係騰訊雲Cobuddy 團隊打

0: 做嘅全场景 AI agent 办公工作台，喺国内咧就被称为腾讯版嘅小龙虾。咁啊，佢根据行业数据咧 ，WorkBuddy 跨平台月活跃用户数咧个 MAU 啊 ，monthly active users 咧已经达到2000万，日活跃用户 DAU 咧更就突破1300万 ，DAU 对比 MAU 嘅比率咧。是高达 65% 至到 75%， 反映用户每日的参与度呢是极强的，已经被腾讯内部视为呢继 QQ 微信之后第三款现象级的 phenomenal 的产品了。咁问腾讯运源 HY3 正式的发布呢，同 WorkBuddy 将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软硬一体化生态转轮。咁啊，未來就即係可以，因為個 WorkBuddy 咧可能就會加快咧，因為佢結合呢個企業微信咧，可以加快白領用户嘅採用。咁未來同 token 調用相關嘅企業付費比率，有望係高過玩遊戲啊或者睇影音嗰啲嘅傳統 C 端嘅訂閱，咁即係變現能力會强啲咯。
1: 咁而家佢有咁多好消息嘅话，过往咧呢只我哋又唔系好睇噶啦。喂，终于发威喎，师傅真系想入嘅话，咁点算好呢？师傅吸引我。
0: 佢好耐未试过升穿条五十天线噶啦，咁就如果想入嘅，我唔反对啦。咁啊，其实今日一度高位咧就见过479.8，接近条100天线，差唔多480蚊。如果等佢回翻落去五十天线，而家就大概喺450咁上下咯。
1: 450啦，安全位啊，呢啲大数位好啊，450系啦。咁如果真系买到嘅话，应该望住啲咩位，或者真系考一考佢咧？
0: 都系先睇480，再睇500咁样。
1: 好啊，安全啦呢啲。咁但系买450嘅话，我哋又俾多个位大家吓，出线 case 嘅啫。
0: 佢而家咧就已经跨过咗三个栏啦，就系、是、10天、20天同50天先。50天就系喺差唔多450，20天就系440，10天就系430。咁你话应该用边一个栏嚟做呢一个指示防守呢？
1: 咁上面啊睇30蚊，下面嘅话我啊好保守嘅，我睇440。不过如果你进取啲嘅话，咪睇430咯。但任君选择系咪咁嘅意思啊，师傅？
0: 系咁啊，但我会用430咯。
1: 系啦，穿梭机
0: 用条十天线啦，系啊，都系20蚊鸡，都系5% 啫。
1: 师傅，不如推介下今日你
0: 今日咧，我哋冇直播就冇得俾大家估波啦，参与，我要你参与啊！你估啊？
1: 我
0: 个谜面咧就系创意生活，就算你估到，你都要解话噶。你出猫你都要识得解啊！你就算出猫啊，
1: 咩嘢？你 assume 我出猫先得噶，我边有
0: 出猫位啊？你都系惯咗出猫嘅，
1: 边有啲咁嘅事啊？嗱，啱啱话咩啊？创意科技啊，咩创意生活？
0: 创意生活啊，
1: 系创意生活呢家嘢咧，就系一个口号嚟嘅。咁会唔会系咧？呢间公司咧，之前咧就曾经喺除咗呢佢嘅本业之外咧，都曾经系出过一啲口号，呢个系佢嘅口号嚟噶，系嘛？
0: 系咩？咁叻边间啊？
1: 唔系，我唔知啊。我哋以前咧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咧，其实咧就都几中意用佢啲电视机嘅。我冇记错，佢系好出电视机噶嘛，系嘛？咁但系而家咧，
0: 佢系全球最大嘅之一啦。
1: 系咯，咁呢啲睇住部电视咪好有创意咯，咪好创意嘅生活咯。咁所以系咪呢只啊三个英文字母嘅？咁我哋喺外国买到嘅时候都唔知佢系原来系我哋内地国产嘅啊！点知而家咧就竟然原来电子先系佢本业喎？系咪呢只啊，师傅？
0: 你意思系咪讲 TCL 电子啊？
1: 我话就系讲紧呢只咯，系啦，就系、是、TCL 电子
0: 1070。嗱咁，但系咧我就唔会话。即系佢其实系佢嘅口号，你知唔知 TCL 代表咩？点解公司叫TCL 咧？
1: 咪啱啱你讲啦，The Creative Life 啊嘛，
0: 系啊，公司就系用呢个口号，即系 TCL 就代表The Creative Life， 所以我今日俾创意生活做谜面咧，咁啊，阿 Jo 好聪明，冰雪聪明。
1: 多谢师傅啊吓，咁同我哋讲
0: 讲翻 TCL 电子，佢坚定推进全球化同埋中高端化嘅战略啦，经营业绩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今年第一季度，即使系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加剧、原油价格急升同埋全球消费电子及家电市场

0: 球波动等因素影响，集团都仍然录得总收入292.25亿港元，比2025年同期呢增长15.3%。其中国内双位数增长，国内和海外的收入占比呢分别就是国内就39%占个收入，海外呢就61%，所以呢国内消费疲弱呢对佢嘅影响就唔係咁大，因为佢有六成嘅收入呢，六成一嘅收入係嚟自海外嘅。建议买价14蚊，目标15.6，指示位13.3， TCL 电子个股票代号就1070。
1: 好，咁复述一次啦吓，咁啊建议买入价咧14蚊啦，咁啊嘅上网咧就15.6啦，咁咧记住睇住13.3啦。多谢晒师傅今日为我哋嘅分析啊，想问啦，今日讲嘅股票有冇持有呢？
0: 都冇噶。
1: 好啦，咁啊多谢晒师傅啦，知道师傅赶住要去开会啦吓，咁但系呢个时候咧，知道听日咧就会继续咧有阿卡同阿师傅继续为大家解答港股啊，多谢晒师傅。
0: 好，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晚上8:00，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加油！姚琼报道新闻，多国批评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重申，今次试射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又说事先已经通报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及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所罗门群岛批评中国试射导弹不是朋友应有的行为，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澳洲外长王英贤批评中国违背区内各国奉行太平洋应系和平之海的理念，对地区稳定构成不稳定因素，而且增加误判风险。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但中国反向而行，批评北京当局快速及不透明建设核武器，引起地区和世界严重关切。湖北东部昨晚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黄冈市区更出现历史罕见的龙卷风，强度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雷暴大风至今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救援救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在 黄石、黄冈、咸宁等。

0: 灾害发生后，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省内各相关地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葵涌货柜码头有工人滑倒受伤，被困高空，由吊床转送到地面，再送院治理。事发喺中午十二点几，一名30岁男工人喺货柜码头南路距离地面大约30米高嘅龙门架工作，由于落雨后地面湿滑，佢不慎失足滑倒，手脚及胸部受伤，无法自行返回地面。消防高空拯救专队接报到场，用吊床将男工人运送至地面，并送到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有人意外受伤处理。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首批黄金已经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已经完成。试营运获主要市场参与者大力支持，包括银行及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珠宝商同机构参与者。政府同时推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通向双向划转，市场参与者可以分别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市场同香港场外市场，促进实物黄金在港金结算公司系统同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之间的流转。另外，政府同彭博合作开发全新 HAU 代码，以展示香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为投资者提供更高便利性和参考价值。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9: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们 GOAI 蚊患防控项目的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来在科研、创新和跨界合作上的鼓励和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理念，我们相信科技和 AI 的价值是在于回应社会真正的需要。多谢大家。
10: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莹。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很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用竹蔗、茅根、马蹄、麻油漆、沙参、蜜冬、刺饼、吉饼煲水给小朋友仔喝，那小朋友仔的鼻血呢就可以痊愈了。
1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刘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的话题。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智叔他是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体旅事务所，
3: 体育、
2: 旅游、
3: 盛事、
2: 跑夜马、
3: 演唱会、
2: 贺岁杯、
3: Art Gallery，
2: 共享城市脉动，
3: 唔使再发白日梦。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缇，
4: 我是 Terry。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影相的习惯呢？
4: 不会没有的话，大家身边每一个人手的身度都带着一部超级高清的精良的一个相机，是不是？
3: 我不能够代表所有人讲嘢嘅，但是有呢些高清相机、手机的人也不少。
4: 咪就系
3: 咯。但系就唔知道大家会不会真系经常用嚟记录生活？因为我自己以为我都算叫做有影下相，影下相唔系即系讲我摄影啊吓，即系纯粹系随手拍咁啦。咁都算系记录紧生活嘅。咁包括例如我会同啲嘉宾影相啊。咁但系咧，我确实发现咧，原来我唔系影相影得多嘅批人。点解咧？因为我咪之前去巴黎旅行嘅，我见证我啲 friend 咧。那些真的喜意记录生活的人是怎样影、
4: 怎样呢？
3: 就是他们真的很有仪式感地对待记录这件事。是的，并且他们真的去到哪里都很有意欲要影的。
4: 是
3: 的，就是对景啊、对事物啊、对人都好，他们是抱着一种我真的在记录生活的心态在影相、然后他们影出来的相他们是真的有讲究。就是我影我就真的随手一个记录的、但是他们是想要的构图是漂亮的、影出来是有质感的、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综艺里面班人是以这个 friendship 著称的、他们都是有一两个特别懂得记录生活的人、你就看到他们互相之间影的相是何其靓，是其他人影的，他们是没有他们互相影的那么好看的。
4: 我想影相呢，其实都真的是你的心眼紧要过你的器材。
3: 是，还有你就会见到、他们在朋友眼中是什么样
4: 子，
3: 原来是这么好看的，就比其他人影的更加有爱、更加灿烂的、更加有生命力的，还有他们影的那些某些景、你是真的感受到那个、感情。
4: 那
3: 我就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来的，就是现代人呢是有一些人已经开始丧失记录生活的能力或者记录生活的意欲。其实我觉得我都丧失了很多、只不过我觉得我好彩是其实我有节目有声音记录，但是我再要我影好多相，其实有时我觉得累。但是我现在会觉得、有人会这样做，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
4: 我想是不同的媒介咯、即是相机影像呢跟声音一样呢，除了是一个讯息之外呢，会摆到很多的特别的一些、言语不能表达的一些情感在里面的。
3: 是
4: 的。影像又尤其是啦，即系你见到影像，每个人见到一个影像咧，佢嗰个感觉都可以系唔同嘅。即系如果系以前咧，讲紧可能系我哋爹哋妈咪嗰个年代咧，如果个男仔识影相咧，个女仔直头觉得佢哇好有才华添啊！
3: 系，唔系其实而家如果有啲人影啲相特别靓，你都觉得好有才华。
4: 都系嘅，
3: 系摄影师都依然系好有才华。
4: 摄影师依然系一个非常之令人吸引嘅一个身份同埋职业嚟嘅。
3: 系啊，冇错。咁诶，今次咧，我哋想介绍一个展览啦、都同摄影咧非常。相关啦，咁系呢个显影堂一周年嘅展览，咁佢呈现嘅系中国摄影家杨延康嘅代表作《心象》。咁其实咧呢一个显影堂咧系一间摄影书店嚟嘅。咁呢间摄影书店咧一周年啦，
4: 一周年，
3: 咁所以咧就做一个展览，咁、就系呢一位著名摄影家杨延康嘅作品啦。咁佢呢个展览咧就由7月10号一路去到8月15号嘅。咁、其实咧《心象》嘅呢一套摄影咧，佢系喺藏区。度拍摄嘅
4: 藏区即系西藏
3: ，yes 青藏高原。
4: 青藏 OK，
3: 系咁大家知道去青藏高原有时不是很容易嘅一件事。咁如果你冇 prep 好，系会有高原反应又成啦。咁但系当地嘅风光非常之特别，
4: 冇错，
3: 风土亦都非常之特别，
4: 冇错。
3: 咁所以咧呢一套喺藏区里面摄影嘅作品《心象》咧，其实好有名嘅，佢、被誉为当代藏区摄

0: 影嘅里程碑。
1: 嗯，
0: 咁所以咧，佢系能够好好咁样去捕捉人同信仰嘅关系。
1: 嗯，
0: 即系喺青藏高原嗰一带，其实佢哋对于信仰嘅嗰种态度，或者佢哋同信仰嘅关系，系其中一个大家好想去探讨同发掘嘅部分啦。
1: 嗯，
0: 咁啊，介绍一下杨延康先。咁佢系1954年生嘅人嚟嘅。
1: 嗯，
0: 咁佢咧系好少数，佢摄影30多年啦。都是咁专注咁样去拍一啲同宗教同信仰题材有关嘅摄影家，
1: 哦，
0: 所以佢喺呢方面咧系专家嚟。
1: 即系佢系30年嚟咧都专注去影一啲嘅关于宗教啊，可能系嗰，那个嗰啲仪式啊、佛像啊，或者系啲信徒啊、生活啊、佢嘅一啲嘅点滴咁样啊。
0: 系，佢会想探索人同埋信仰之间个关系。咁佢唔系单影一宗教啊，即系当然你喺青藏高原，大家觉得系咪即系
1: 佛教咯？
0: 藏传佛教啊，咁但系佢亦都影过天主教，佢亦都影过伊斯兰教。咁，佢就认为呢啲教徒，即系天主教啦、藏传佛教啦、伊斯兰教徒咧，俾佢见到嘅都系佢哋身上面肩负住某种精神天职。佢，就想用佢哋嘅相去影低呢种所谓精神天职嘅嗰种高度。咁，所以咧，佢就完成咗呢个信仰三部曲，就系呢个天主教啦、藏传佛教啦 ，and 伊斯兰教系啦嘅摄影作品。咁，所以咧，佢嘅镜头咧系非常之擅长去捕捉呢一啲嘅某啲嘅奇观。即系你知道呢啲地方其实本身都好有异域风情，或者佢本身都有好多嗰个风土喺嗰度，系好值得影噶啦。
1: 其实呢三个宗教咧都有一个色彩咧，就系佢哋嘅视觉元素都几丰富嘅。
0: 冇错，所以咧佢就会将佢见到嘅呢啲景物嘅奇观，同他们信仰的一些标识，包括人对信仰的那个看法啦，又或者是真的一些跟信仰很有关系的景物啦，摆在一起，那他就会见到那个地域跟这个信仰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他就希望用他的镜头温柔地凝视不同信仰者他们的生命质地是怎
1: 样。但是我看了一些照片，我觉得哇，好震撼下，啊，
0: 好人民咯，
1: 系咯，
0: 件事系好人民摄影嘅。大家如果去睇佢啲相嘅，几乎都系以黑白为主，
1: 黑白为主嘅。
0: 咁因为佢黑白为主咧，所以你嗰个质感好浓烈，有一种好 raw 嘅感觉啦。咁，你亦都会见到嗰个光影嘅对比都好强，
1: 系。
0: 咁你会慢慢地感受到嗰种，即系嗰种宗教嘅意味，或者嗰种感受咧，就唔系嗰啲搞到好华丽嗰种。即系唔系行圣洁风，佢系嗰种好 raw，
1: 我觉得佢
0: 嘅感觉系好原始嘅嗰种感觉。
1: 我觉得就算佢去影一个好华丽嘅画面或者一个宗教场所嘅时候咧，可能因为佢黑白咗，即系佢用黑白相嚟到去影去表达，同埋咧佢几擅长去表去捕捉咧喺嗰个地方里面信徒嘅状态嘅，咁所以咧就算喺华丽底下咧，都有一种好实在嘅一种嘅落地嘅一种真实感喺里边咯。
0: 系啊，你会见到好似所有嘢都系翻去佢个本源。或者去探索紧个本质咁，咁喺佢镜头之下嘅藏地咧，即系呢个青藏高原嘅地方咧，好细腻啦。咁，而我觉得呢种细腻系源自于佢拍摄嘅嗰一种心态，即系佢唔系啲好急功近利嘅摄影师啦，唔系话哦而家要好赶急咁样喺一个月里面拍到唔知几多万张相咁，佢唔系咁嘅，佢系真系用咗10年时间，讲紧2003年去到2013年呢10年之间，多次去进出呢啲嘅藏区，真系去融入或者去了解当地人嘅生活，然后去进行佢嘅观察，进行佢哋嘅记录嘅。咁，所以咧，佢镜头下面嘅呢一啲嘅人咧，系好真实嘅面貌，佢亦都系用咗好多时间去沉淀同埋去等呢啲嘅 moment 嘅发生，咁，所以咧你会见到佢画面咧平静得嚟，又有啲张力，又有啲诗意咁啦，但系都系真嘅，
1: 系好有张力嘅。其实即系好感觉到咧，佢喺镜头下面嘅人民嘅生活，喺宗教嘅嗰个熏陶同埋嗰个滋养之下咧，呈现咗一种因为藏区啦，即系都可能系冇我哋而家城市咁繁华咁发达，咁但系都有一种好实在嘅生命力喺里边啦。
0: 冇错，咁佢会记录好多嘢，包括藏民嘅生活，亦都会影僧侣本身，咁因为佢真系喺嗰度浸咗好耐啊嘛，咁所以啲僧侣咧亦都可能认得佢啦，咁，
1: okay，
0: 就会俾到佢见到佢哋一啲好平常嘅画面啦，咁，所以咧佢会见到僧侣修行，佢会喺佢镜头下有僧侣喺度念诵经文啦，咁，亦都会吹奏佢哋一啲比较，宗教 feel 或者有佢哋嘅地方特色嘅乐器，例如佢哋会吹锣嘅，
1: 吓，啊，即系嗰啲。一个螺啊，
0: 系啊，即系同我哋琴日讲嘅嗰啲生蚝 B B 系 friend 嗰啲螺，
1: 海螺嗰啲螺啊，
0: 系啦，咁然后但系佢哋嗰啲螺系有宗教感嘅，即系唔系普通一只螺。
1: O K，
0: 系啊，咁亦都会影到，呢啲僧侣其实都会同猫玩，即系同猫咪一齐，共度疗愈时光都系会有嘅。
1: O K，
0: 咁另外佢哋。

0: 会有一啲嘅藏文会表演藏戏啦，即系即系唔系我哋五脏六腑嗰啲藏戏啊，即系西藏嗰边嘅戏剧系啦，
1: 传统戏剧。
0: 嗯，咁佢就希望咧透过佢嘅镜头，
1: 嗯，
0: 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呢啲喺外间啊赋予咗好多神秘色彩，或者系冚住咗一阵面纱嘅藏传佛教，其实喺当地去睇系点样样嘅咧？如果我哋唔系透过一个咁遥不可及嘅 lens， 我哋系真系近距离啲去望，会见到啲咩画面咧？咁我自己觉得佢嘅视觉语言系好特别嘅，亦都有一种庄严，但系又平静，即系佢有啲矛盾感。咁我觉得好得意，有神圣有世俗嘅感觉啊。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系有兴趣，可以留意一下。但系咧呢一、這个展览咧，即系我哋留咗好多时间俾大家去探索下。7月10号到8月15号嘅星期三到星期六晏昼系啦，你系要预约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如果系有兴趣嘅朋友咧，就早早去预约，
1: 系
0: 留咗劲多时间俾大家去 reserve
1: 都好啊，因为你预约嘅话咧，就可以控制到嗰个参观嘅人数咧，就比较容易啲控制，咁就等去睇嘅朋友咧，有一个更加好嘅平静嘅一个深入嘅一个观感体验嘅。
0: 冇错冇错，咁其实如果大家咧真系去睇咗呢个心象之后，心系心情个心啦，象系万象嗰个象，系啦，咁如果大家睇完呢一个心象，which是关于藏传佛教之后，对于佢其他嘅嗰三部曲之二都感兴趣咧，就可以睇埋呢个神贫的人，就系、是天主教嘅，咁同埋星月就系伊斯兰教，
1: 伊斯兰教
0: 系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去了解嘅系列嚟。
1: 嗯，个名字改得好好、啊、喎，
0: 冇错。
2: 晚上8: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我哋睇女事务所一齐陈议题。
3: 我系 Terry。
2: 既然我哋今日都行紧呢个文化嘅路向啊，继续文化下。
3: 系啦，好啊。
2: 讲下啲非遗。
3: 非遗。
2: 系啦，介绍下呢个沙藏绝艺达耀匠心嘅个人作品展。咁佢系蔡达耀嘅秋沙公仔个人作品展嚟嘅。咁我相信咧，大家都有或多或少讲得出几样非遗嘅。例如话，可能有啲人会知道系凉茶系啦。咁有啲人亦都会知道手雕麻雀系啦。咁有啲人可能都会知道。
3: 就嚟中秋啊，冇火龙啦。
2: 系嘅，咁亦都可能港式嘅奶茶都系一种啦。咁但系我唔知有几多人知道，其实有一种非遗系叫秋沙公仔啊。
3: 秋沙公仔，边个
2: 秋就系抽取抽丝剥茧嗰个抽啦。
3: Okay.
2: 沙就系沙织纱布嗰个沙啦。
3: 系、
2: okay. 啦，咁啊秋沙公仔咧都几特别下嘅。咁因为佢一嚟系制作技艺上嘅一个非遗啦。咁啊呢一位蔡达耀咧。佢咧就係非遺工作者啦。咁、其實咧呢一項嘅秋沙工藝咧，其實好得意嘅，佢係融合咗好幾樣手藝而成嘅一樣嘢。咁佢係包括咗啲咩咧？泥塑，即係你做泥娃娃咧，
3: 泥嘅雕塑
2: 係啦，泥塑啦，包括咗紙扎，
3: 係
2: 包括咗織錦衣、手工頭飾，幾樣嘢夾埋一齊先至可以做成一隻秋沙公仔。咁佢喺2014年咧就被正式列入到呢一個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清單啦。咁、最初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覺得哦，秋沙公仔主要用布用紙為主，咁佢嘅題材都係一啲中國古典嘅神話人物啦。
3: 係啊，
2: 都好多時都係整啲將軍、整啲文人、整啲神仙，
3: 係啦，
2: 好多時整八仙過海啊。
3: 係啊，
2: 係好多八仙、好多仙女、和尚呢啲。咁其实而家你就会慢慢开始见到，开始有啲不同啦，有各种各样嘅样子。咁其实咧，呢一位蔡先生咧系喺香港嘅秋沙工艺里面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嚟，非常之著名嘅一个代表。
3: 蔡达耀师傅啊嘛，
2: 系冇错冇错。咁佢都做咗一系列嘅根据我哋嘅呢个非遗嘅办事处去资助嘅记录。就是希望这些做秋沙公仔的记录是可以推广到这种非遗的技艺的。今次这个秋沙公仔作品展是他第一次做的个人的作品展。
3: 其实都挺得意的，这种秋沙公仔其实都挺常见的。譬如在庙宇啊，或者平时在那些盂兰会啊、佛诞啊这样呢，
2: 都挺多的。
3: 都挺容易见到的，但是呢又真的好像呢 又常见又陌生这样。甚至乎他是不是佢叫做秋沙公仔呢、一个艺术嘅，即系呢个名啊，都未必讲得出，即系可能大家以为佢咪纸扎公仔咯咁样样，系咯，
2: 冇错，系咯，
3: 咁所以原来一个咁多年历史又咁亲切又咁常见嘅一个工艺咧，去到而家先至系有一个专门去推广佢嘅一个展览咧，同埋一个个人作品展览去发生。
2: 系啊，冇错，咁我觉得以佢作为系首次有秋沙公仔嘅作品展嚟讲，系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咁其实咧，如果要去做一个秋沙公仔咧，系好唔容易一件事嚟嘅，因为首先啦，有一啲嘅秋沙公仔咧，佢系希望做到某种等高啊，所以个师傅要先去参考个实物系点样样嘅，即系佢个大细系点样样啦，又要去帮嗰啲实物去度个身先啦。即系如果我系想做一个一个佛像公仔，佢嘅秋沙版嘅话，咁我仲要去帮呢个佛像度个三围先。
3: 哦，
2: 系，即系我仲要去度下佢 exactly 系咩？
3: 本身的 size 是怎么样，要按比例等缩的。
2: 是啦，然后再去凭个经验去测回我的公仔要做多大，他的手脚的位置要是怎么样才按比例，应该要设计一个什么动作给这些公仔呢，才可以是又做得到得来又生动呢。
3: 是啦，还有那些材料不同了，可能他未必站得起身的，你又要 去用一些支架这样设计回去来做制造回那个 感觉出来呢。
2: 对啊，还要帮他整衫咧，
3: 系咯，
2: 仲要帮佢整饰物咧，
3: 系咯。
2: 咁其实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原来咧系要先用报纸同埋一啲禾草丝做咗只脚掌先。
3: 脚掌
2: 系啦，整咗两只脚掌，整咗个腿，整咗个躯干，再垫一层白报纸上去。因为点解要垫白报纸啊？
3: 点解咧？
2: 如果唔沾白报纸，你嗰啲报纸嗰啲油墨啊，写嗰啲字就会透出嚟，
3: 你就会见到嗰啲报纸上面写咗嗰啲嘢啦。
2: 咁啊，唔系几好嘅，系咪先？毕竟佢可能系神仙，可能系佛像嚟噶嘛。
3: 你见到佢嘅脚嗰度写住呢一个嘅今晚食乜餸？
2: 系啊，咁啊唔系几好啦，
3: 几好啦。
2: 系啦，咁所以咧就整层白报纸，跟住再用呢一个嘅田泥，因为头先讲话里面有啲系泥塑技术，
3: 泥塑嘅嘢啦，
2: 冇错，用田泥去做个面啊，个面膜，
3: 即系敷 mask，
2: 唔系敷 mask 噶。面
3: 海底泥
2: 模型系啦，整个模型。
3: OK，
2: 跟住再去要连接个头同个身咧，就系用一啲嘅实心咧去插翻条颈落去俾佢啦。然后颈里面嘅禾草咧，又要用啲浆糊黐得再实啲啦。
3: 又系浆糊啊，最惊呢样嘢。
2: 哦，点解？
3: 要煲噶嘛，要整噶嘛，
2: 麻烦，
3: 手作噶嘛要。
2: 太麻烦啦。
3: 系啊。
2: 咁跟住咧就将佢嘅头啊、躯干啊、身体啊、脚啊，全部连接晒。连接完成够嘅呢个。

0: 嘅嘢就系一个杯，咩杯咧？杯牙嗰个杯，胚胎嗰个杯，
1: 系个杯嚟嘅啫。
0: 系啦，咁样样，因为我哋净系得个样仔咁样，得个模型仔，我哋都未加衫，我都未帮佢整翻佢啲眼耳口鼻，
1: 即系再装新啦。
0: 系啦。同埋都幾得意嘅，因為頭先咧 Terry 都有講，好多時我哋喺啲節慶現場見到佢啊嘛，咁係因為咧喺某一啲嘅節慶啦，咁咪會有啲炮會啊或者公會會參加嘅，咁呢啲炮會同公會啊或者一啲水上人家啊貨艇嗰啲東主咧，佢哋就會訂嘅。
1: 哦、
0: 即系佢哋会订呢啲秋山公仔，
1: 即系买订制嘅，
0: 系啦订制，咁啊会订制雷天后，订制可能紫薇，订制福禄寿，订制八仙，订制呢个六国大封相咁样，各种各样啦，舞狮都可以订嘅，by the way，
1: 舞狮都可以，
0: 系啦，唔一定要饮嘅，咁啊订好多呢啲秋山公仔去做佢哋咧庆祝活动里面嘅一啲装饰啦，
1: 其实都系祈福嘅嗰个木
0: 酬神
1: 为最主啦，酬神
0: 主要酬神啦。系啊，咁佢哋喺酬神嘅时候咧，通常佢咪会响花炮嘅。以前我哋都介绍过啦，有时会有响花炮嘅
1: 事啦。咁样，
0: 佢哋就会将佢置喺嗰个花炮嗰度。例如亦都会摆喺啲太平清照上面。
1: 哦、OK。
0: 咁摆咗喺度之后，最后呢只嘢要点样处理呢？咁当然就系镜头啦。
1: OK。
0: 佢系一种吉祥物嚟，
1: 吉祥啊嘛，
0: 系代表福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可以镜头，
1: 有呢、這个祭祀嘅神力加持噶嘛，系有呢个带嚟福气好运同埋呢一个嘅成功嘅。
0: Yes， 就唔会抌嘅。咁所以咧就可以镜头啦，然后咧投中嘅嗰个人、就将佢带翻家中，供奉起上，
1: 供奉起上嚟。
0: 系啦，冇错。
1: 啊，犀利！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甘肃省陇南市一条村今朝七点几发生山泥倾泻，33人被山泥淹埋。截至下昼近三点，救援人员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亦都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现场消息话，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据初步了解，被埋工人是被临时雇用的清林员工，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有工作人员表示，这一批清林的工人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遭遇山崩。在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和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一共有345名救援人员、10只搜救犬投入搜救，并且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未见有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跟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在1小时之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是他亦同时表示，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问，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他敦促美国顺守承诺。路透报道，虽然美伊达成60天停火协议，为外交创造谈判空间，但是两国上周结束的间接会谈，未见到任何公开信号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突破。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

0: 法。法改会就性罪限同相关事宜就特定范畴作出72项最终建议，建基于法改会的建议同参考其他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相关法例的发展。政府拟定一系列法例修订的建议，主要涵盖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同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以及为加强保护性罪行受害人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特别是儿童同精神缺损人士的福祉，致力保护他们免受剥削和侵犯。而香港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根据，但是同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加上现有条文亦有不足之处，因此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的士礼貌运动，上个月起至到九月，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的士站以及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并提醒司机守规则，不得拒载或者滥收车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业界近年积极提升服务水平，配合警方打击滥收车费，而政府预计明年强制所有的士安装车厢摄录镜头、行车记录仪等，相信能够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并杜绝违法行为。运输处处长谢咏仪指出，的士司机的服务态度直接影响香港形象，目前普遍听到公众对的士车队的服务有正面评价，之后会宣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的安排，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权益。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依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7: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

0: Impulse Mark 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睇女事务所，一齐陈宇睇。
5: 我 Terry。
4: 抱抱会令到你谂起啲咩咧？
5: 抱抱啊！bubble tea 啊，
4: 哦，你谂到 bubble tea
5: 珍珠奶茶，
4: 系谂到花花泡泡毛毛啊，
5: 飞天小女警啊
4: ，yes， 咁但系跟住落嚟我讲嘅呢样嘢系真系两样嘢都唔关，
5: 唔关事嘅，都有少少关事嘅，都有嗰种梦幻啦、沉浸啦，同埋呢个欢乐嘅感觉嘅，
4: 系沉浸系一个大主题，因为咧呢一个嘅 bubble planet 啊。
5: 俾个星球你沉浸咧，沉浸落去嘅。
4: 冇错，泡泡星球体验展、其实咧已经系被誉为全球嘅沉浸式嘅城市啦。Oh yeah， 终于登陆香港，
5: 即系已经玩咗全世界噶啦，终于喺香港有得玩。
4: 咁之前咧确实去咗好多地方嘅，佢哋巡过纽约，去过伦敦，亦都到过新加坡啦。咁所以咧喺全球嚟讲啊吓 ，Bubble Planet 咧、已经系累积超过500万嘅入场人次咯。
5: 哇，咁即系已经系一个嘅世界级嘅一个展览嘅一个 IP 嚟噶啦噃。
4: 冇错冇错，咁今次终于有呢个香港站，
5: 香港可以亲身体验啦。
4: 系，即系大家能唔能够理解到500万入场人次系有几咁劲？因为其实香港嘅总人口都系700几万。
5: 就系咯，就系咯。
4: 不过咁佢哋去过咁多地方，
5: 系啦，巡回咁多地方咁样都 OK， 都会储到嘅呢个人数。
4: 系，我觉得佢地点都得意嘅，因为系喺启德，但系咧就唔喺嗰啲我哋平时去嗰啲启德演唱会或者体育盛事嘅场馆啊。
5: 喺边咧？
4: 系喺呢个邮轮码头地下嘅 A 行李大堂，因为要好大，
5: 好啊，啱啊，
4: 讲紧要27000尺噶。
5: 哇，咁大！
4: 27000尺，各位先可以打造到呢个 Bubble Planet， 因为咧。即系 planet， 大家听行星啊，但系人哋个中文名叫宇宙。
5: O K，
4: 成个宇宙
5: 系咩？
4: 唔系泡泡月，唔系泡泡行星，泡泡宇宙
5: 升咗级啦。
4: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希望有一个好大嘅地方嚟、打造一个好超现实嘅，又有艺术，又有科技，
5: 有科幻，
4: 系啦，结合晒嘅梦幻空间，
5: 系就系、是、泡泡啦。用泡泡嚟打造嘅，用 bubble 嚟打造嘅，
4: 冇错冇错。咁、既然咧有成20000几尺啊，27000尺，即、我四舍五入应该系近30000尺吧？
5: 系咪27000啦？27000尺啦，你冇理由送多3000尺俾佢嘅。
4: 好、嘅，
5: 虽然出面都即系邮轮码头咁多咁大嘅空间，其实都差唔多噶啦。
4: 系咁啊，可以睇翻咧，其实咧佢真系。区好多啊，即系北影咁大，佢主题区梗要搞多几个，有成11个区，
5: 11个主题空间，
4: 系啦，咁每一个咧都用啲不一样嘅主题咧、就希望可以俾大家感受到一个梦幻嘅场景系点样样。咁、如果大家系追求视觉刺激嘅，视觉冲击嘅，咁可以去俾下冲下
5: ，OK，
4: 冲一冲，系啦，去激一激，
5: 系，
4: 咁因为咧有啲人咧。中意打卡系咪先？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打卡点。
5: 每一个空间都会俾你去打到一啲好超现实嘅效果嘅卡出嚟咯，我觉得。
4: 佢会俾你打到一啲，即系我谂啦吓，每个区可以系一套相。你可以出到11套，
5: 十一套相
4: 系咧，出片出11套片啊！
5: 哇，喺大把片啊！這个我要啊，這个我要想出片，
4: 想出片啊！
5: 系 OK。
4: 咁你睇翻例如有啲咩区咧？
5: 咩区咧？
4: 咁有个泡泡浴池啦，咁啊因为北部啊嘛，系咪？咁啊北部嘅浴池咧，不能够有、
5: 泡泡浴又真系都一定要有嘅。
4: 咁当然啦，佢唔会湿身嘅，佢就系用好多嗰啲波波，
5: 即系
4: 打造到好似
5: 波波池
4: 嘅浴池，系啦。咁你入到去之后，你就好似投身喺呢个巨型浴池。咁、但系因为个池好大，你入到去你好细，你就好似你自己俾人缩细咗。你系爱丽丝啊
5: ？OK， 我有个巨人喺度，
4: 系
5: 有巨人。

0: 可能洗紧泡泡浴喎，你就系佢嘅 bubble 之一啊，定系你系佢嘅玩具啊？
1: 定系你系佢嘅猎物啊？
0: 系、哎、OK，
1: 即系个进击的巨人，唔进击都系巨人嚟。
0: 进击你洗澡的巨人，
1: 系啊，
0: 洗泡泡浴的巨人，
1: 感受到你自己好似缩细咗啦。
0: OK，
1: 咁另外咧有啲房咧系即系专为你自拍而设嘅，因为头先讲嗰个 bubble 嗰个咧太大了啊。
0: 你都可以自拍噶，冇嘢噶。
1: 系冇话唔得，但系自拍房咧系可以喺一个细啲嘅空间完成，
0: 系啦。你想私隐度高啲？
1: 系咁，佢个自拍房咧整咗好多嗰啲橡胶鸭鸭，
0: 黄
1: 鸭鸭，
0: 黄鸭啊，
1: 系充满咗个浴池嘅黄鸭鸭，而佢个墙咧系蓝色咧，亦都系镶满咗呢啲黄鸭鸭
0: 嘅，好 sharp
1: 嘅。系啦，咁啊，大家入到去影张相都非常之超现实。咁、okay. 我自己觉得咧，呢一个主办机构非常之有自信。点解咁讲咧？因为你上佢官网咧，你见到呢个自拍房咧，佢俾个 caption 系全城最适合影相打卡嘅梦幻空间、哦，也是很敢讲。
0: 大家可以去亲身感受下，系咪全城最适合，同埋全城最梦幻嘅一个打卡空间。
1: 系，同埋我有见到佢有一啲嘅空间咧，佢嘅设计系用咗好多镜、然后最后啲着咗一个灯，咁你咪会可以想象到你入到去之后系一个好似系啦 infinite 嘅空间，
0: 无限一个。都即系重复投射嘅一个空间啦。
1: 嗯，咁同埋头先我哋所讲话啊，嗰个泡泡浴池嗰啲都唔系真泡泡，系、咪？如果大家系唔介意玩湿咗嘅，
0: 玩湿泡泡
1: 系啦，系可以玩湿泡泡，
0: 都有真泡泡。
1: 佢有个叫泡泡逃离嘅位咧，系、用嗰啲机械人整、泡泡 show 啊，真系吹泡泡系啦。如果大家想玩真泡泡嘅都可以玩。
0: 我谂大家唔介意玩嘅，即系由小朋友到大人咧，都好中意见到啲泡泡飞嚟飞去咧，即系真系嗰啲番碱泡啊嘛，
1: 系咪？系啊，真系番碱泡。
0: 哦，即系见到都硬系觉得好开心。
1: 我会去笃一粒咯，笃完一粒我就离开。
0: 好惊整整湿身，惊整污糟。
1: 因为佢仲有好多位玩啊嘛。
0: 系。
1: 咁一系你就将嗰个泡泡留喺最后。
0: 都得。都得，即系你惊整污糟嘅话，就最后先至玩呢一个番碱泡泡
1: 系啦
0: 嘅呢个环节。
1: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区系俾你专登体验 VR 嘅，因为头先有讲啦，唔止系有艺术同埋视觉冲击噶嘛，科技重要元素。咁呢个 VR 体验区咧，佢系每个人咧都可以坐喺一个半圆状嘅泡泡嘅
0: 一个凳嗰度，
1: 一个透明。
0: 应该将佢
1: 一个兜兜，
0: 一个抱抱兜啦，
1: 系半个抱啦，
0: 系咯。
1: 咁里面就塞咗一啲枕头、软淋淋嘅嘢，俾你坐落去都舒服嘅。
0: 尝试俾个抱抱包围住，好舒适嚟到去感受一个与众不同嘅感觉系咩体验？
1: 冇错，
0: 一个 VR 炉嘅体验
1: 系啦，喺呢度再带埋个 VR 机，咁就好得意啦。
0: 咁个 VR 炉里边咧，应该就真系带你去另外一个宇宙啦。
1: 冇错，咁另外仲有个 LED 嘅房嘅，咁、
0: okay.
1: 个 LED 嘅房好大啦，我睇相觉得好大吓，我未亲身去过嘅，
0: 无限嘅一个循环嘅一个空间啦，沉浸式
1: 系啦，咁嗰个 LED 房咧打出嚟嘅嗰个景象系海底世界，
0: 系 OK，
1: 咁大家可以喺嗰度摆放下啲深海嘅环境啦，
0: 哦，即系又系好似一啲多媒体展览咁样啦，可以沉咗落去海底嗰度嘅一个舒服嘅空间啦，
1: 系啦，同埋你泡泡嘅话，仲有啲嘅波波咧，佢系有得你。
0: 打波
1: 系，即系你系可以，你系可以同你啲 friend 有少少抛接，佢系淋嘅嗰啲橡胶波波，
0: 应该就好似玩人浪嗰啲波波咁样样，即系撞到唔会撞伤嘅。
1: 系啦，所以你就系可以喺一个识喐嘅空间。咁仲有大家会唔会都好奇，如果我喺个泡泡嘅内部会点咧？咁、所以都有啲空间咧，佢系整成咧，好似我哋嗰啲太空馆咁啊。
0: OK，
1: 圆顶嘅，
0: 即系入咗个泡泡嘅内部，究竟系咁样咩感觉？
1: 系啦，泡泡内部是什么 feel 嘅？
0: 喂，我呢个我试过，我试过捐入嗰啲咧，
1: 试过捐入泡泡度，
0: 系啊。系啊，有冇玩？有冇玩过嗰啲咧？一个好巨型嘅泡泡咧，可以包住个人嗰啲咧？
1: 哦，
0: 咁啊，捐到入去噶。
1: 我净系有玩过系两边系泡泡咯，
0: 两边
1: 即
0: 系个顶
1: 帽，
0: 系番碱泡嘅，即系番碱泡洞。唔系啊，我系一个塑胶嘅一个大巨型吹气波波，咁咧系大到咧个人咧可以捐入去。
1: 咦，系咪玩咗啲？泡泡状嘅足球
0: 那类似咧，但系嗰啲咧就劲啲嘅双层嘅，我玩嗰个咧就单层嘅，就入去之后咧，咁你可以咧就拎住你变成一个泡泡咧，就喺度弹下弹下跳舞咁解嘅啫。
1: 哦，好唔好玩啊？
0: 出面睇开心咯，入面睇就好辛苦。
1: 哦，原来系咁。
0: 呢个就唔会嘅，呢个系巨型泡泡嚟嘅。你入到去咧，就会一个色彩斑斓嘅奇妙扭曲嘅泡泡星球嘅感觉俾你。
1: 同埋仲有一个区，我觉得好适合小朋友。
0: 系，
1: 就系佢有个位系可以俾大家画下画嘅。
0: 嗯，
1: 发挥下创意。
0: 嗯，
1: 系啦，咁啊，你见到啲点样嘅世界，即系你入到嚟，哇，好多泡泡啊，咁奇幻。
0: 泡泡冲击过你嘅视觉啦，俾咁多泡泡去突破你嘅想象啦，咁你就到你咧去创作属于自己嘅一个幻想出嚟。
1: 系啦，或者你见到一个咁样嘅 bubble 嘅世界，你系咪可以画翻佢出嚟咧？
0: 泡泡星人出嚟。
1: 系啦，就可能可以刺激到少少 creativity 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呢度有好多嘅得意嘅体验啦。咁啊，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就留意下咯。咁其实佢都时间长，因为其实去到而家为止啦，都差唔多玩咗一个月噶啦呢个 bubble planet。
0: OK。
1: 但系都会玩到九月尾十月头，
0: 哦，咁都好多时间，
1: 所以都有好多时间玩。
0: 好啊。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9。
2: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搵嚟搞砖，搵嚟五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卢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5: 易醒啦，
1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7: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道指是新高嚟噶，
1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2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8: 终于咧第十次
19: 爆炸啦，
1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
8: 油车行。
1: 嚟睇咧，事务上咧查陈以太
0: 尔。
1: 咁其实我哋啱啱讲呢个抱抱嘅活动啦吓，都几有动感嘅。
0: 讲完抱抱系咪要讲波啊？
1: 系啊，因为我哋啱啱讲话系有动感嘅抱抱嘅展现，跟住落嚟我哋就讲下啲有动感嘅波嘅。
0: 好啊，交俾谢拉讲体育。
8: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球场大小事，正片可以话你知。今时今日世界杯一个入波有冇效，未必再由球证第一时间决定，而系由个波入面一粒只系得14克重嘅正片话事。嗱，话说世界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呢场16强，保时最后阶段出现今届世界杯其中一个最具争议嘅判决。克罗地亚原本在保时12分钟追成2-2，哇，一个非常之靓嘅故事情节，全队甚或全场球迷已经庆祝紧噶啦，以为死里逃生。不过 VAR 介入之后，球证最终判入球无效，葡萄牙保住2-1胜局晋级。好啦，问题就是你话越位越喺边呢？当时克罗地亚前锋马达卢域冲前顶波，个波落到帕沙力脚下，再还传俾加华迪奥射入。肉眼睇重播，马达卢域好似完全冇掂到个波，佢掂到就越位啦。如果真系冇掂，咁帕沙力接波嗰下就唔系越位，呢、这个入球理论上就会成立。马达卢域赛后自己都唔敢肯定，佢话：嗱，老实讲啦，我就 feel 到，我啲头发咧好似轻轻掂到个波嘅。我问球证发生咩事，佢就同我讲话个波入面有晶片嘅。如果你掂到呢，佢有个波形出现嘅。波形出现咗啊，所以咪判越位囉。我自己都唔肯定有冇掂到啊。好啦，睇慢镜，全世界都觉得冇掂到，但係科技分得到。VAR 调出一个球迷好熟悉嘅画面，就好似板球 Snickle 嗰种波形图。在马达卢域的头贴近个波嗰一刻，画面即刻出现一个明显的信号峰值，证明个波真是受到一下极轻微的接触。就是这一下几乎看不到的足球改变了整场比赛。因为一旦确认马达卢域有掂波，传波时间点就要重新计算。而帕沙力在那一刻正正企在越位位，所以之后华加迪的入球自然无效。FIFA 赛后亦都发声明确认判决冇问题，表示比赛用球内置嘅晶片清清楚楚记录到马达卢域有掂波，所以球证作出正确判罚。嗱，得意嘅系啦，今次救咗斯朗拿度一次，其实四年前反而令佢蚀咗个入球。话说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葡萄牙对乌拉圭，当时班奴费南迪斯传中，斯朗起跳准备顶波，个波飞咗入网。当时全世界包括斯朗自己都以为个入球系属于佢，不过个波入面嘅感应器完全冇录到任何足球信号，即系代表斯朗连头发都冇掂到个波。结果入球最后判属于班奴费南迪斯。斯朗庆祝完一大烂餐，最后都系冇事过。四年之后同一项技术，今次反而帮葡萄牙保住胜局啊！好啦，到底呢粒智能足球晶片有几劲？好似啱啱所讲啦，其实喺个波入面摆晶片唔系2026年先开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用球已经首次采用呢个晶片技术。而去到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技术再升级。最重要改动就系将原本放喺足球正中间嘅 IMU 惯性测量感应器移咗去足球面板侧边，再加入平衡配重。听落系咪好似好复杂呢？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加咗芯片之后，足球飞行方式都要同普通足球一模一样。IMU 本身可以理解成一套超高精度动态感应器，佢每一秒会收集500次数据，即系0.002秒已经更新一次，可以即时记录足球加速度、旋转速度同埋每一次嘅轻微震动。当球员脚尖、膝头哥、头发甚至极细微掂到个波，都会即时产生数据变化。之后呢啲资料会即时传去 VAR 系统，再同球员身上追踪数据结合，由人工智能分析真正足球时间。以前球证要逐格逐格睇重播，而家电脑就可以话俾你知，究竟 0.01 秒之前定系 0.01 秒之后先掂到波。
15: FIFA 形容呢项技术令到球证掌握嘅资料量去到以前根本冇办法想象嘅程度。当然要做到呢一步，背后功夫亦都好多。世界杯每场比赛场边会准备几十个智能足球，一个波出界即刻换另一个。工作人员会一直监测每一个波的电量，再放回落无线充电器充电，由零到充满大约两个半钟，可以连续使用六个钟。最重要是球员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分别。 A 字头品牌透露，团队做了超过300次测试，包括平衡、重量、旋转、飞行轨迹，母球加了芯片之后和普通足球完全没有分别。今次仲特别针对16个主办城市做埋气候测试，包括湿度、海拔同埋温度，等个波喺墨西哥城高原同温哥华、迈阿密等唔同环境都保持一致表现。不过科技越准确，争议反而越多。今次判决公布之后，网上即刻分成两派，有人觉得既然科技证明有电波，咁个判决咪冇问题咯。但亦都有人质疑，足球会唔会越嚟越似科学实验呢？有球迷留言就话啦，以前已经有脚趾尖穴位，而家仲要用高科技睇下头发有冇掂到个波，足球仲有几多属于人类嘅判断呢？好啦，呢种声音其实唔系第一次出现，前阿仙奴射手亨利早几年已经批评过 VAR， 佢认为问题唔系科技本身，而系执行方式。球员入波之后第一时间唔敢庆祝，要望住个球证再等 VAR， 等几分钟先知入唔入到波，想庆祝都摊冻晒啦。佢就话足球最珍贵嘅系嗰份即时嘅激情，而嗰份激情就系咁俾科技慢慢磨走。但另一边上，如果冇呢粒晶片，今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嘅结局可能完全唔同。有时世界就系咁噶啦，甲之红掌，乙之砒霜。科技究竟令足球更加公平，定系令到足球失去原本魅力呢？相信呢个问题喺未来嘅足球世界仲会继续拗落去。好啦，小弟最后假设一个情况，如果科技已经快到喺你入波嗰一刻，已经可以睇晒成个入球过程系咪成立有效，球证可以即刻表示入波有效，你又可以即刻庆祝，咁系咪又易入口好多呢？
2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2: 晚上九点，
2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5: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当中包括4名警员。有消息说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在当地时间今早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话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马克龙系喺琴日抵达大马士革，系巴沙尔政权喺2024年倒台后首个访问叙利亚嘅欧盟国家元首。沙拉曾经系极端组织阿尔盖达指挥官，带领推翻巴沙尔政权。世界杯6月11号开幕以来，美国运输安全局说已经在境内赛事各赛场及球迷区附近查扣600几架无人机，当中以迈亚密的比赛最多达130架。路透社报道，根据规定，比赛当日赛事球场大约 5.6 公里半径范围内，以及距离地面大约915公尺的高度内，除非获得特别许可，否则禁止无人机等航空器飞行。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在所有11个参与主办今届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当中，比赛当日都有在禁飞区查扣到无人机。在达拉斯的5场比 菜，合计查扣70多架。局方话已经喺世界杯美国主办赛事各球场周围部署小组，侦测未获许可闯入嘅无人机。强调若果无人机未经许可闯入限制空域，操作人员除咗面临最高$100,000罚款，亦有机会被刑事起诉。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年初至今强积金

0: 恒指中市值较大的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盈利展望被下调，同时缺乏 AI 基建主题支持，表现受压。 GOM 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说，环球央行正讨论加息，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关注缩表，预料下半年全球货币政策有序收紧，整体对美股维持正面，但在风险平衡下，较为建议配置环球股票基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时，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或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局方说，人工受孕过程中要在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两对父母，当中一对父母提供七个样本，只有一个胚胎和父母基因相符，其余六个不相符，另一对父母提供两个样本，基因都不属于父母，合共八个样本有问题，当中一个完全不知道父母的来历，其余可以追查真正所属的父母。卫生署说，事故涉及错辨病人样本，属重要风险事件，但是希宇未有依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虽然初步调查不认为涉及违反实务守则，但是已经要求对方在四星期内提交报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08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直播室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6: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15: 嗱，咁啊，琴晚咧，美国股市咧就道指啊吓，咁啊创新高嘅，历史新高，盘中。

0: 收市都是历史新高，但是回来亚洲呢就第二个世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三星电子出了业绩之后呢就大幅回落，可以说跌了大概是不是 7%、接近 7%。 SK 海力士呢都跌了 6%，
1: 韩国股市跌了 4.9%，
0: 是啦，即是叫做 5% 啊。但是啊，亚洲呢有一个国家就新高，历史高位收市，
1: 新加坡，
0: 冇错啦，呢、这个都好奇迹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今日亚洲区咧都好痛苦噶，因为点解咧？即系头先所讲，南韩股市跌成5%啦，日本啦啊，咁、香港呢边都跌啦，当然就啊咁麻麻地，咁但系啊，即系新加坡咧，唔知系咪少 AI 反而好啲啊？依家系嘛？咁咧就有啲支持，咁所以香港呢边咧，虽然你见到好多 AI 相关嘅股份好差噶吓、但系咧。汇控是历史新高，52周新高、
1: okay.
0: 154.4，
1: 厉害，
0: 系厉害啊！呢啲啊，反而咧，依家咧突然之间对 AI 咧好似好担心咁，
1: 芯片担心啲啫，
0: 系啦，即系都系相关啦，我哋叫做啊，咁所以咧就唔知系咪咁啦啊，咁所以咧就啲钱咧就留翻入去啲即系传统啲嘅啊，咁啊甚至腾讯都唔错噶。今日腾讯都唔错㗎，甚至9988阿里巴巴呢都曾经上返100蚊楼上，不过就有啲压力，今日佢係跌㗎，佢係反而要跌少少㗎。咁好啦，咁首先不如我哋睇一睇啦，咁三星电子个业绩喂唔係18倍喎，係19倍咁喎。
1: 係呀，咁呢个呢就未正式嘅业绩嚟嘅，呢个係一个公司喺第二季之后嚟讲作出一个比较即係最后最
0: 近期 update 啦，
1: 最 update， 同埋应该最后一个㗎啦嘅一个预测。咁呢个预测就应该睇咁上一数啦，虽然条数未计晒啫，都应该起码啲数字都有8899㗎啦。咁所以呢个预测不嬲就认为呢係比较有个准确啲嘅前瞻作用喺度嘅。咁已经半公半官方嘅业绩嘅情况啦。咁实际上个业绩就高于市场预期嘅，但其实好似寻日所讲啦，你高少少系唔够嘅。你始终股价 E2D 升咗接近一倍嘅时候，咁好多阵时咧个市场就会有更加高嘅要求，希望你有更加高嘅表现噶啦。咁所以因此出咗嚟，虽然话都去到即系讲紧接近90,000亿韩元系咪？应该系90兆韩元啦。咁但系始终都仲系市场方面嚟讲，我咧都仲系有少少唔系好足够嘅，就认为咧需要见到咧。更加高嘅業績先可以嘅，咁因此就好典型咧，出現咗一個所謂叫做係即係 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 咯。咁出咗業績之後嚟講，我咧又未至於話咧好到咧可以令到個股價再創新高啦。嗱，上個禮拜喺前一個禮拜咧，美光業績方面嚟講，我咧就曾經幫個美光股價咧創咗新高嘅。雖然後尾近期嚟講嘅話，因為個整體個 AI 晶片嘅跌幅，咁美光嘅股價都亦都跌翻落去啦。咁但三星電子咧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好明顯嗰個超出市場預期嘅幅度嚟講比較细，咁虽然即系市场已经共识咗有850,000亿韩元噶啦，咁所以而家你出咗嚟咧，系呢个大约890,000亿嚟讲嘅话咧，就并唔算太高，咁因此咧就未能够咧帮助三星电子去再创新高嘅。同埋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喺南韩咧而家喺呢啲电子股啊、AI memory 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非常之重仓噶啦，尤其是啲散户投资者啊，经过咧南韩方面嚟讲都好多呢啲个所谓叫做系。双倍嘅杠杆嘅 ETF 啊，咁就令到咧好多阵时咧呢啲即系既然有杠杆嘅话，好自然就咩风吹草动嘅话咧，就需要系 take profit 啦、挨沽啦，甚至 cut loss 啦。咁我觉得就今次嗰个跌幅方面嚟讲嘅话，除咗话主要系升幅比较大咧，累积咗半年升幅超过一倍，咁出咗嚟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达到市场要求之余，唔算有太过夸张嘅表现，所以未能够话完全系即系将嗰个。股价再创新高，咁同埋再加上个仓位方面嚟讲，我咧仍然系明显系即系比较超买啊，咁所以出现一个调整，我觉得系在所难免嘅。咁不过我仍然认为咧，呢个系一个调整，就并唔系一个转势嘅情况。始终嗰个基本因素方面嚟讲嘅话，仍然见到 AI 嘅需求好强劲，呢啲记忆体晶片啊，或者其他嘅 AI 类有关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个业绩都仲好好嘅。不过今次好明显咧，就有个比较大嘅一个调整，唔单止系三星电子啦，你见到 SK 海力士有调整啦。今日美光咧 在美国开始之前来讲，亦都调整了好几个 percent 啦。昨晚本来美光仲有升幅嘅，升幅不算最大。我昨晚讲过啦，昨晚嗰啲AI 嗰啲晶片方面来讲嘅话咧，就并唔系几体升得最多啊，反而系啲 GPU 啊、AMD 啊、Broadcom 啲公司升得多嘅。后屘都全部收窄咗嘅，咁但系咧美光咧仲叫做昨晚系有些少升幅嘅。咁但系去到咧而家咧今日咧美股开始之前嘅 pre-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直情冇升幅不特止咧，仲要有一个跌幅添。咁啊，跌幅都唔细噶，跌翻落去950蚊楼下水平。咁譬如话睇翻个美光嗰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只系剩翻934.45，咁喺盘前再跌多 5.1%， 跌咗50.25。咁啊，跟住其他类似嘅咧，譬如话呢个 C 期啫啦，又跌咗 6.36% 啦，跌咗55.26啦，翻翻813蚊啦。Sandisk 都跌咗 5.74%， 跌咗100.16蚊，跌翻落1644蚊啦。嗱 ，Sandisk 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仍然系好质素喎，不过有个比较大嘅升幅，自然有个比较大嘅调整啦。喺呢个 Sandisk 嘅股价嚟讲嘅话，高位2354蚊，而家跌翻落1644蚊。哇，在高低位来讲的话相差了710蚊的了，都已经不见了三成的了。那我觉得呢，即是一个比较大啲嘅调整，但可能去到接近有，即係叫做我觉得接近有充足嘅调整空间啦。即係以个股份嚟讲，虽然当然啦 ,Sandisk 好夸张嘅，即係年龄两年升10倍。咁但高位回咗成30%落嚟。咁虽然可能都接近 0.382 啦，咁可能都系一个几充足嘅调整下㗎啦。不过调整幅度究竟系咪会再多少少呢，仍然有待观察嘅。Applied Materials 啦，亦都跌咗 6.9% 啦，本前跌咗46.79，返返落去552蚊。咁仲有就Marvel 啦，亦都跌咗 5% 去返236.5。咁所以好多呢啲即系之前升得特别急特别多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呢，全部有个比较大啲嘅回吐。AMD 亦都跌咗 4.5%， 跌咗25.5去翻527蚊左右水平嘅。
0: 嗯，但系担唔担心个市况咧，即系会有一个仲更加深嘅调整咧？因为其实即系当然啦，头先你都所讲啊，有啲股份其实个波动性非常之大啦。但系其实有嗱，当然啦，你道指喺啲高嘅水平，一定系有啲股份系特别喺啲高啲嘅水平啊嘛，叫做咁变咗会唔会有空间去下跌，令到个市况咧出现咧，即系可能骨牌效应啊？会唔会咧？真系？
1: 暂时嚟讲啊，我觉得唔系好似骨牌效应啊，个股市仍然整体方面系唔错嘅。个别板块有调整之余嚟讲，我亦都有其他板块上升嘅。咁啊，纳指你见到比较差啲啦，但道指嘅期货仍然系升紧嘅。
0: 系啊，依家升紧噶。
1: 晚上升之外嚟讲嘅话咧，今日道指期货升咗188点，升幅系0.3%，去到53560点。咁呢个位置咧，如果可以收市喺呢位置嘅，又会系一个收市嘅高位嚟噶啦。寻晚就可以。去到53055点，升155点啦。今日 premarket 再升咗888点。今日嗰个盘前嘅升幅方面嚟讲嘅话，仲大过寻晚个即市嘅即系一个 normal market 嘅升幅嚟嘅。咁标普500指数期货就微跌0.2%嘅，跌15点。最主要就因为咧纳指方面嚟讲比较多啲，所以标普500指数期货咧只系7876点，跌咗15点，跌幅0.2%。纳指方面而家要跌紧321点，纳指100期货跌到29619点，跌咗321点。咁但系大家都听翻嘅节目都明白噶啦，纳指100期货波动就稍微大些少嘅。咁啊，纳指方面嚟讲，如果你见到纳指100期货跌1.09%咧，纳指好多阵时都可能会跌0.75% 左右啦。咁都唔系一个细嘅跌幅。你见到好多科技股嘅话咧，其实今日都有一个唔细嘅调整嘅。就算 Nvidia 啦，近嚟都唔系升得多噶啦，年初至今冇乜升幅噶啦，都盘前要跌翻1.7%。啊，当然 Nvidia 咧可能有个别嘅消息啦，即系有啲市场啲担心佢一个2028年一个 Kyber 嗰、那个新嘅 GPU 个 Rackscale GPU 可能要因为太过复杂，佢制造咧要褪迟一年，咁呢个影响到 Nvidia 嘅表现啦，咁啊跌咗1.66% 嘅。但系台积电虽然升幅都算唔少啊，今日都要回吐翻喺盘前都再跌到2.26%，跌咗10.02啦，少咗1.9%。咁啊，仲有呢个 Broadcom 亦都跌翻2.7% 啦 ，AMD 跌翻4.76% 啦。咁所以嗰个跌幅方面嚟讲都系多嘅，又系晶片股。但系同一时间嚟讲，我咧见到其实其他嘅 Mac 7股就唔系咁差。嗱，微软升翻1.6%， 升翻六蚊，去翻392.8。亚马逊咧虽然话发债200多亿啦，亦都升翻0.6%，升咗咁无四个本钱，245.7。咁啊，仲有呢个 Google 咧，近期都有些少调整压力噶嘛。咁而今日又升翻0.7%，升翻2.1，去到368.97。咁啊 ，Meta 啦，近期都系其中一只比较弱势嘅，今年都系比较弱势嘅 Mac 7股份啦。今日都升翻，本钱升翻0.5%，升3.24，到803.53。寻日已经上升咗唔少啦，今日再升多少少。咁所以我觉得就似乎晶片股仍然系或者 AI 唔单止晶片啦 ，AI 晶片啦 ，AI 能源啦，同埋呢个 AI 嘅光纤股份啦，包括你譬如话 Numenton 啦，都系显著继续系调整紧嘅，整固紧嘅，因为升幅比较大。咁但系我都仍然觉得一个调整嚟啫。而其他嘅科技股方面嚟讲，今日 Mac 7表现就好似唔系太差，除 NVIDIA 除外啦。咁所以因此我就觉得并未至于话担心到会系轮流骨牌效应下跌嘅，反为就系见到呢个板块弱嘅时候咧，其他板块顶上咧，个股市似乎仲系唔系好肯跌得太多咯。
0: 系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硬件跌咧，佢系软件嚟顶嘅。啊，有阵时软件跌咧，咁佢系硬件嚟顶嘅。咁甚至仲有噶，就系 AI 都好多唔同相关嘅板块噶嘛，即系唔系净系得硬件、软件噶嘛，仲有其他啲啊嘛，啊，咁咧佢啊，总言之咧就硬系有啲股份咧可以支撑住个市况嘅，所以你见到咧个市况系轮流嘅，即系有阵时即系我哋叫话道指嗰边，因为道指都唔系净系得旧经济噶吓，有新经济噶嘛，你咩 seven 都有啲好多只股份喺道指里边噶嘛，
1: 嗯，
0: 啊有软件股啊嗰啲啊嘛，即系我意思咧就系佢可以揾一啲，譬如旧经济去顶都得噶，冇问题噶。有阵时你见到啲内唔系呢个咩金融类啊。金融类都做得好好噶，
1: 系啊，同埋有啲唔系顶唔顶嘅，而系始终你见到资金嘅市场方面嚟讲嘅话，虽然有啲当炒股份回得比较多啲啦，但啲资金仲系好似唔系好肯离开股市咧，呢个我都系一个利好表现嚟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晚上9:21，
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 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咧，美股开市之前咧个期货表现啦吓。咁啊，道指期货53606点，升咗234点，升咗。

0: 0.44%。咁但係納指咧就要跌嘅，29,645点，跌296点，跌幅0.99%。S&P 期貨7,580点，跌11点，跌幅0.15%。咁但係歐洲方面咧係個別性發展嘅啫，咁啊德國咧係跌嘅，咁啊倫敦啦同埋巴黎咧都係升啊，咁啊倫敦富時10,712点，升60点，升幅0.57%。法蘭克福 DAX 25,649点，跌168点，跌幅0.65%。巴黎 CAC 8,499点，升20点，升幅0.23%。咁啊睇一睇油價啦，油價上升嘅，因為今日咧就有消息啦，就話咧伊朗咧就應該係射咗兩冚導彈出去嘅。
1: 系啊，放完木出盒，究竟系咪安全，即系通航咧？似乎又有新嘅变数啦。
0: 冇错啦，咁所以油价咧就升噶吓，布油72.91美元一桶啦，升咗1.28%。纽油69.35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1.17%嘅。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咧，咁当然亦都系夹咗一浸上嚟啦，4.499嘅。咁金价呢亦都有上升，不过呢就唔算话太多。4,181.6美元一安士，咁升咗 0.34%。银价61.84美元一安士，跌咗 0.79% 嘅。咁啊罗文啊，除咗呢啲即係业绩嘅即係可能有啲获利回吐啦。霍尔木兹海峡即係中东嗰边呢又似乎紧张咗。担唔担心个市况呢会有啲即係借势有啲大啲嘅调整啦，真係。
1: 咁我觉得就首先稍微大少少调整嚟讲嘅话，调整幅度好难准确咁预计嘅，即係你纳指啊而家叫做系跌咗咪好多呢，未算呢纳指。
0: 而家距离高位其实得1,000点到㗎咋。
1: 係呀，咁纳指期货嘅话跌緊 1% 左右。其实纳指期货系纳指100期货嚟嘅，昨晚纳指100呢升咗 1.3% 嘅。纳指都升咗 1.1% 嘅。咁所以即係而家离开个高位27,000点都仍然系讲紧1,000点左右嘅水平，其实相差就不远。咁调整幅度可以大些少冇问题嘅。你27,000点，你起步点系讲紧20,600点冲上嚟27,000点，咁冲咗6,000几点，你而家调整咗1,000点，就算多几百点嚟讲，一啲都唔出奇啊。咁中东嗰度嘅局势固然系有些少嘅作为一个借口啦。油价上升咗，始终对个债息拱高咗嘅话咧，对股市都系不利噶嘛。你油价又上升翻，咁有啲人担心翻噶咯。再加上就而家唔系净系两个导弹嘅问题，而家似乎系即系美伊嘅谈判方面嚟讲，又系好似激住喺度啊，系嘛？美伊朗又话即系停战60日系有一个条件啊，一定要系即系不受攻击先至会继续谈判啊。美国特朗普又讲到话，我随时可以一个钟头就已经即系结束呢件事件咁嘅款。咁当然啦，呢啲咁样嘅唇枪舌剑有阵时系无可避免嘅，但系始终搞咗咁耐咧，即系个谈判咧都仲系即系好似依然都系好似真系去到。即系完全冇乜进展咁嘅情况咧，就令人失望啲嘅。咁再加上同一时间嚟讲，你见到俄乌方面嘅话，好似又激烈翻啲嘅战争。咁、环球能源市场始终一上升嘅时候咧，个债息如果喐到就唔系几好啦。嗱，而家债息暂时都叫做系。即系叫做维持喺4.5%，啊，穿埋4.5%啦，4.501%嚟噶。咁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去到4.501%。咁4.5%以上嚟讲咧，始终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threshold。咁所以希望咧，佢唔好维持得太多啦。咁但系地缘政治风险当然系有机会成为个市场调整多少少嘅借口嚟嘅，呢个好难去肯定。同埋我谂第一件事就系、个股市咧，美股方面嚟讲，科技股咧调整就好明显噶啦。问题上就系调整到几深先至够咧？呢、个就真。好难准确预测，不过喺呢个位置，我觉得开始咧，如果你系唔够仓位嘅投资者嘅话咧，可以开始考虑下，留意下边只会值得吸纳啦。嗱，譬如好似美光咁啦，近嚟记忆晶片股就好明显系即系最首当其冲挨沽嘅。咁你话美光真系跌到900蚊楼下嘅话，喂，咁啲位置嘅话可以考虑下嘅，因为始终中长线嚟讲，你见到个 AI memory 仍然都好明显供不应求啊，系咪？就算你各样情况啊 ，Meta 系咪话会做呢个云端服务嘅业务啊？定系话 Nvidia 嗰个 Kyber 嗰个 GPU 系咪会 delay 啊？始终嗰个 memory 咧个 shortage 出到用。明显嘅，你见到三星电子咧，仲讲紧话下季咧又会加价2成啊，2.5%咁样嘅水平啊，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以美光呢公司嚟讲嘅咧，如果佢真系有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嗱高位1,255，如果去翻900蚊就跌咗350蚊。

0: 噶啦，即系接近三成噶啦，系咪？咁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再加上个盈利，每股盈利而家市场都预期紧出年啦，即系2027年，因为2026年差唔多完结噶啦，美光嘅财年系到2026年嘅八月份，咁2027年嘅预期盈利系讲紧150几蚊嘅，咁啊，如果跌到900蚊，而且六倍 P 到咗，
1: 系啊，
0: 咁你话即系，所以向上空间有个几直薄嘅大嘅空间咯。当然你话短线佢会唔会再开跌到落去600-700蚊都有机会。你谂下上次即系四月头三月底嘅时候，呢、这个美伊战争系将美光即系拖到落去300几蚊噶嘛，系咪？
1: 啊，未起步嗰阵时。因为战事一开始出现即系缓和嘅时候咧，美光就砰砰声升噶啦，嗰阵时就
0: 系咁，嗰时系当然系低位啦。咁但系就即系实际上美光之前都系高啲嘅，嗰次咧系一个突然间有少少 lift 咗落去嘅情况嚟嘅。咁啊，当然即系嗰个时间都好短暂啦，因为高位曾经三月中的时候450蚊左右，去到低位的时候320蚊左右，那里就调整了大约是两三成左右，跟着就即是冲上去了。跟着中间都还有几次有个比较大的调整，譬如说是这个五月份啊和六月份都两次出现调整的。所以即是美光这股份来讲的话，我觉得仍然是可以考虑长线 buy on dips 咯。
1: 嗯，好，我们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当地防汛救灾部门话，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设区市、36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000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紧急转移安置13000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当中。在重灾区南宁横州，绿南水库出现缺口，附近农田和房屋被淹浸，不过水流已经减慢，下游绿南村的积水减退，当局派出大型装备车协助灾民清理。在云表镇，一个夏令营有12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救援人员将他地逐一救出。有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载影片，话有鳄鱼从养殖场逃走，当地网络管理部门澄清影片是剪辑旧素材转接，跟广西汛情无关，呼吁网民注意识别信息的真伪，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情绪。甘肃省有一条村今朝7点几发生山泥倾泻，33人被山泥淹埋，截至下昼近3点，救援人员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亦都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现场消息话，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个人。据初步了解，被埋工人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有工作人员表示，呢批清林工人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遭遇生崩。在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和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一共有345名救援人员、10只搜救犬投入搜救，并且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日通报，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周边地区一共发生七宗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件，部分案件由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以及债务纠纷引发，另有部分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交友

0: 揾工、聯繫學車等所致。使館強調高度重視保護公民安全和合法權益，將會全力協助兩國執法部門打擊跨國犯罪。今年上半年，中非雙方已經聯合找獲並遣返56名中國籍犯罪分子，當中包括4名綁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将备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备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是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或者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局方说，人工受孕过程入面要在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两对父母，当中一对父母提供七个样本，只有一个胚胎和父母基因相符，其余六个不相符。另有一对父母提供两个样本，基因都不属于父母。合共八个样本有问题，当中一个完全不知道父母来历，其余可以追查真正所属父母。当局到访中心同医生同胚胎专家会面，暂时发现程序没出错，希悦旗下17项服务有14项要暂停，只有3个涉及储存的服务可以继续。卫生署说，事故涉及错辨病人样本属重要风险事件，但是希悦未有依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虽然初步调查不认为涉及违法成实务守则，但是已经要求对方在4个星期内提交报告。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预计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9: 啊？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4: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16: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0: 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开咗市咧，道指就当然升啦。咁但系升幅咧就比期货嘅时候咧少好多噶。因为依家咧53,201点，升咗145点，升咗0.27%。咁啊，即系 P market 嘅期货嘅时候咧，升200几点噶嘛。
2: 系啊，
1: 点都升少咗好多啦。咁但系啊，纳指嘅跌幅咧。其实相对呢亦都系跌得少啲嘅。纳指呢 ,25,917 点，跌204点，跌幅 0.78%。嗱呢个呢我哋要睇返就係纳指100嗰、那个。因为纳指期货系100㗎嘛，即系纳指100㗎嘛。咁纳指100呢其实就系正常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喺期货时候呢大概系跌 1.1%至1.2% 到啦。咁佢而家开出嚟纳指100呢就係 29,320 点，跌300，依家跳一跳啦。咁比期货嘅时候跌得多咗㗎啦。29,294 点，跌403点，跌幅 1.36% 嘅。咁所以呢纳指呢都跌唔到 1%。依家纳指呢 ,25,915 点，跌206点，跌幅 0.79% 嘅啫。咁如果你用百分比去计呢，咁相对其实好嘅。咁啊 ,S&P500 呢 ,7,521 点，跌15点，跌幅 0.21%。咁啊开咗市之后呢，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欧洲呢都系冇改变到，都系德国跌嘅啫。富时 ,10725点，升73点，升咗 0.69%。法兰克福 DAX 25,661 点，跌156点，跌幅 0.6%。巴黎 CAC 8,505 点，升25点，升幅 0.3% 嘅。咁啊，罗敏啊，我哋见到啦，近排或者叫一路个市况升上嚟啦，累积咗唔少嘅升幅啦，似乎好似近期啦，香港都系咁嘅情形嘅，即系个波动性大咗，就唔系话个指数啊，系个别一啲股份咧个波动性非常非常之夸张嘅
2: 嘢。其实我谂有时咧，即系所谓叫做系波动性啦，除咗幅度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一般计波动性呢个数字嘅话咧，就应该计所谓叫做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嘅。咁啊呢段时间嚟讲嘅话 ，AI 股份咧嗰啲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不嬲都好大幅度噶啦。无论香港、韩国、台湾、日本、美国嘅 AI 股份嘅话，升亲都好容易系几十 percent 啊，甚至数以倍计啊。一年之内的升幅咧，好多都系讲紧100%、200%，甚至有啲系讲紧300-400%。咁好多时喺个统计上嚟讲嘅话，当佢升幅咁大嘅时候咧，佢一日个波幅咧，譬如可能系5%咧，系一个稍微叫做系接近数字上系正常嘅，因为佢哋叫做一个标准差系啦，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s 系啦。咁所以咧，因此你见到啊，佢一日可能升跌5%，甚至有啲股份嘅话咧，可能升跌系8%咧。都系喺个统嘅学个意义嚟讲嘅话咧，系一个正常波幅嚟嘅。不过你个一般嘅以一个雷文眼光嚟睇嘅话，幅度就好大啦。哇，升跌咗成7%，三星电子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平时你讲嗰啲 SK 海力士、三电子啊，尤其是啲两倍杠杆 ETF 啊，今日升10%，两倍杠杆 ETF 升20%。咁升嘅时候有个叫做系upside 嘅一个 volatility， 有一个向上升嘅波幅，有阵就好自然有向下跌嘅波幅。咁呢个系我觉得系对比嘅。譬如以头先我哋喺咪前讲过啦，咪后讲过啦，呢个譬如以近期嚟讲嘅话，今日其中一只跌得比较多嘅股份咧，系SanDisk 跌咗 7.77%。而家系跌咗 7.88%， 跌咗137蚊啊！曾经系而家系1607蚊左右水平，曾经较早前1600蚊都跌穿过噶，今日跌咗138蚊。高位咧只股票咧系2354蚊，咁而家就离开高位嚟讲嘅话，相差咗大约系746蚊左右水平。喂，746蚊，即系700几蚊，唔见咗30%，
1: 系啊，
2: 以上噶咯。
1: 如果你计指数咧，呢啲系熊市区。
2: 系啊，咁啊唔可以咁计啊，个股就唔可以计指数，个股你反而就睇话啊，技术分析你清楚啦，系咪？0.38以一个黄金嘅一个回调嘅比率，系啦。咁而家以 SanDisk 嚟讲。

0: 话咧，零三系几多咧？嗱，五十二周低位咧系$40，咁五十二周高位系2354蚊，
1: 2354蚊减$40到，咁即系升咗2314蚊啦。如果真系要回调0.382嘅，其实讲紧800几蚊嘅，
0: 所以700几蚊都未到0.382，
1: 系啊，
0: 系啊，咁佢都仍系回调啫，咁啊回调多啲可以去到0.500啊嘛，
1: 系啊，0.5咯，即系一半咯。
0: 啊、
1: 升幅嘅一半咯，
0: 升幅嘅一半咯。咁由于佢哋升幅比较大，其实佢系跌咗三成，都未去到0.382嘅调整幅度，
1: 即系三成或者叫做30%到咧，呢、个可以话系一个叫最低回调幅度添啊。
0: 系啊，股价嘅三成，但系原来系未去到个升幅嘅0.382，呢个好特殊嘅，系因为呢只股票系接近夸张啲讲系由零开始。
1: 系啊，得几廿蚊，
0: 要搵翻阿 Leslie 出去唱歌先得。咁啊，$40起步去到2354蚊，个升幅系2300蚊个外，咁因此0.382嘅话要跌800几蚊。咁所以而家跌700几蚊嚟讲嘅话咧，仍然系一个回调嘅状况嚟嘅。咁啊，未算系一个熊市。咁当然啦，前景好难讲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你要睇翻嗰个相对嚟讲嘅话咧，啲股票升幅多，咁好多阵时咧个调整幅度会大啲。即系我哋香港，譬如好似即系Ricky 成都讲呢个海力士嘅双倍杠杆 ETF，
1: 双倍就更加添啦，呢啲即系有杠杆啊嘛，
0: 经常都10几%啊，20几%单日嘅升幅噶嘛。
1: 解释一下先啦，如果个两倍杠杆咧，理论上咧嗰、那个即系 underlying 咧，就譬如佢升5%，咁你系买即系睇好嘅双倍，即系两倍啦。咁理论就升10%咯，吓，即系你放大咗一倍咯，
0: 系啊，
1: 咁如果假设嗰、那个即系资产系升10%嘅，咁你嗰个杠杆嘅咧就会升20%咯，
0: 系
1: 啊，所以好夸张噶。
0: 相对嚟讲嘅话，个跌幅都会有类似即系倍大嘅作用喺度啦。同埋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就系、是、其实呢啲咁嘅双倍杠杆 ETF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嗰阵时嗰个 leverage 个杠杆咧，唔系用真系借钱嘅，有阵时会用啲 option market 嘅一啲衍生工具嘅。咁用啲衍生工具嘅时候咧，有阵时有啲机会咧，就系你唔单止系会有一个即系杠杆成本喺度，同埋咧甚至咧有一个叫做系时间成本嘅 time decay。咁呢方面嚟讲嘅话，会有啲机会令到咧，就系呢啲双倍杠杆嘅衍生工具嘅 ETF 咧，系有阵时会跟唔足嘅。长线嚟讲嘅话，因为长线你讲紧譬如半年啊、一年啊咁情况嚟讲嘅话，你觉得咦个股票升100%，我觉得我双倍杠杆 ETF 应该升200%，有阵时未必嘅。因为有机会咧，佢用咗好多 options。你见到而家咧 options 咧呢啲 ETF 咧，个 option 方面嚟讲，可以用到成个基金个 AUM 嘅2-3成啊，甚至有个别嘅 ETF 嚟讲嘅话咧，好似系可以申请去到最尽，佢未必用尽啦、去到50%嘅。50%嘅 AUM 摆 option 度嘅，咁如果你真系将50%嘅 AUM 摆 option 度，你唔系话纯粹靠借贷嚟杠杆嘅话咧，咁你一个 time decay 有阵时可以好大嘅。而有个问题上就系、是、当佢上上落落咁啊，但佢发得好快嘅时候咧，你可能两边都蚀 time decay 嘅话咧，你可能会令到你个回报咧系远远不及两倍杠杆嘅效果嘅。咁而因此咧，其实好多呢啲两倍杠杆嘅捧场客咧，都系一啲咧比较短线啲嘅投资者。唔系啲长线投资者，短线投资者希望尽量咧，即系刀仔锯大树啦。我有$100，我就唔拎咁$100出嚟买啊。如果风险管理做得好嘅，我又保留住$50现金，用$50出嚟买。咁、那个好处就好似即系我个绝对下跌嘅空间比较少啲嘛。即系通常用一个杠杆，用一个衍生工具嘅话，那个唔好处就系有阵时，如果你真系个市系反复得嚟咧，系令到你个 option pricing 咧喺个 time decay 啊或者个 implied vol 度咧系输钱嘅话咧。就会有机会咧，你系杠杆唔到之余嘅话，甚至会系有机会系输多咗啊，或者赢少咗嘅。咁啊，但系我谂最重要就系咧，通常嚟讲话呢啲 leverage ETF 咧，除咗话有啲可能海外投资者啦，你谂下一个喺韩国嘅投资者，佢唔买正股，买一个 leverage ETF， 佢为嘅系咩咧？
1: 放大佢咯。
0: 为嘅放大佢啦，即系为短线嘅一个放大嘅利益啦，
1: 系啊。
0: 咁呢啲系一啲好明显系一啲短线投资者咯，
1: 一定啦、啊。
0: 咁所以当个股市出现调整嘅时候咧，佢哋又会沽得好快咯。咁、而呢啲两倍嘅 ETF 咧，你沽得快嘅时候咧，你沽佢啊嘛，佢系分嚟噶嘛，
1: 系啊。
0: 个 game 你冇选择噶，一定要照沽噶。
1: 系啊，因为佢做即系叫 hedge 噶嘛，要，因为你唔 hedge 嘅时候咧，咁好简单，啲人都沽咗啦。 咁你揸住，咁你变咗你自己本身就系输噶咯，变咗
0: 系啊，你会 underperform 噶啦。

0: 你係 mechanical 咧，即係機械性地咧跟住要沽，係啦。所以只要個 investor 一 redeem 嘅時候咧，你係跟住要沽嘅，咁就會有機會係倍大咗。有陣時呢啲 ETF 咧講咗好多次啦，呢啲 ETF 咧往往係 bubble 嘅一個創造者。个根源，亦都系有阵时会令到个股市咧大啲个波幅啊，甚至一个比较显著嘅滑落嘅一个创造者嚟嘅，就因为好阵时 ETF 佢一铺嘅时候咧，佢唔理噶嘛，佢咪铺咯，系嘛？咁个基金经理亦都系被动噶嘛，佢一定要沽噶嘛，咁而引致咧个比较大啲嘅沽盘咯。咁呢个就系即系 ETF 嘅双面刃嘅好处与唔好处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道指咧就升大翻少少啦，因为头先咧升少过100点噶吓，53,175点，依家升119点，升幅0.22%。但系纳指咧都仲系跌200点以上嘅，25,911点，跌210点，依家跳一跳25,901点，跌219点，跌幅0.84%。S&P 500 7522点，跌16点，跌幅 0.21%。欧洲方面呢，就德国跌啦，咁伦敦富时升92点，升幅 0.86%， 10743点。法兰克福 DAX 25633点，跌184点，跌幅 0.71%。巴黎 CAC 8500点，升21点，升幅 0.25%。咁啊，今日个市场嚟计呢，始终都仲系担心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啦，因为升咗咁多，个业绩即系好都好啦，都可能有获利回吐先啦。咁啊，第二嘅就系中东咯。咁所以咧，你见到啦，今日其实道指能够升都好犀利嘅，真系。
0: 系啊，其实今日道指都算系好表现噶啦，都升到91点，证明个市底都唔系好差。我咧就系话，虽然科技股嘅回调幅度咧，个别科技股好似回得好深咁样，但实际上整体方面嚟讲嘅话，纳指为例啦，你而家今日跌翻208点，跌翻25,912点，叫做跌穿咗26,000点啦，但系离开高位嘅话都系相差1,000点松啲，1,012点左右。咁啊，以而家27,000点高位嚟讲，1,012点只不过系4% 到嘅水平，其实就一啲都唔多嘅。咁所以我认为个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咧，整体仍然系一个调整嘅格局，但系咧并唔系转势嘅。今年下半年咧，我仍然预期咧反复向上嘅，不过波幅会大啲，因为始终累积升幅比较大啦。至于你话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实际上都有好多道指成分股咧有升幅嘅。今日见到道指结果跌嘅幅度嚟讲嘅话咧，只系得11只成分股系下跌嘅啫，而跌幅超过1%得2只。一隻就 Caterpillar 跌 4.8%， 工業股因為 AI 方面嚟講都係調整。其實 Caterpillar 升幅都好多啊，年初至今 Caterpillar 有幾多升幅啊？
1: 要睇一睇啦，因為睇下佢今即係最低嘅時候有幾多錢啊。因為呢只咧都係其實嗱，
0: 另外一隻跌幅超過1%咧就係 Nvidia 啦，咁啊跌1.9%啦，但 Nvidia

0: 隨住晶片股下跌啦 ，Nasdaq 下跌啦，同埋佢本身又擔心呢個 Kaiba 嗰個 GPU 係會 delay， 所以有啲影響嘅。咁但係 Caterpillar 咧，實際上嚟講嘅同 AI 都係受影響好多嘅。年初至今升幅就 62%， 都應該係道指裏邊咧應該係差唔多最好嘅表現嘅一隻股票啦。過一年嚟講嘅升咗137%，而一隻工業股啊，老牌子嘅工業股啊，做重型機器嘅工業股嚟講嘅話咧，呢、這個升幅都算頗為可觀啦。咁啊，雖然話喺1073蚊呢個最高嘅52周高位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回調翻落去920蚊咧，跌咗150蚊，好似跌咗成15%，好似好多咁樣。但你考慮下就話，喂，呢只股份即係低位嘅話咧，其實係得嗰400幾蚊，又好似388蚊。
1: 低位388个几
0: 系啦，升到1073，喺一个礼一年之内嚟讲，升到1073，即系升咗接近系690蚊，590蚊嘅水平，690蚊水平，升到690蚊，系嘛？咁啊喺个低位嚟讲，升到690蚊，咁而家调翻150蚊，其实都远远未及0.382，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始终都系个累积升幅比较大啦。短期呢条 day 升紧即系67.2%。一年嘅升幅系137%，咁你年初以你由高位回落翻15%嚟讲嘅话，其实相对嘅幅度咧，并唔算太多嘅。
1: 嗯，但系个即系波动性咧，你就会觉得好大咯。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你真系喺高位买到嘅，又好痛苦嘅，有时都。
0: 嗱，咁我谂呢啲你买落去嚟讲啊，呢啲股份咧，真系要有一个比较高嘅一个风险准备啦。好简单咁讲嘅话，尤其是譬如好似 Nvidia 又好啊 ，Micron 又好啊，呢股份嘅话咧，你买落去咧，如果冇事冇干，普通嘅跌市，佢都可能会高低位回调40%，你要有呢个风险准备先得啦。
1: 系啊，因为始终咧，依家嗰个波动性大咗啊，因为佢升累积升幅咁多啦，变咗你会觉得，咦，哇，好似好，即系个跌幅好似一日里边好似好劲啊咁样。
0: 好容易跌嘅咋？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新闻：泰国内政部话，去年底举行的地方行政人员招考怀疑爆发大规模集体舞弊案，在大约15,000名新取录的公务员中，有高达大约5,000人的公布成绩和答案卡内容不符，显示考试结果有鼠改之嫌，将由国家反贪委员会调查。若果证实涉及舞弊，相关人员将全数免职，亦会面临刑事责任，而且需要缴回任职期间所领薪资。兼任内政部长的总理阿鲁廷说，该场公职考试一共有大约40万人报考，当地警方在今年6月在曼谷北郊破获一个由公务员组成的涉案集团，查获3,000多份遭鼠改的答案卡，调查发现集团涉嫌长期受贿，依职位高低向考生收取35万至80万泰铢不等的贿款，以协助考生取得录取资格。案件曝光后，阿鲁廷曾经下令地方行政单位暂停录用新进人员，但这个决定在隔日被地方公务员中央委员会推翻，录取者仍然在7月1号正式到职。乌克兰军方宣布派出无人机成功击中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该厂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厂，距离乌克兰控制的领土范围大约2700公里远，成为两国开战以来乌军最远攻击之一。俄罗斯地方当局证实了今次打击，乌军总参谋部证实袭击已经导致炼油厂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今次行动是乌军的重大成就，强调西伯利亚地区如今已经纳入乌方的精准打击范围。乌克兰国防科技公司火点透露，这次行动使用了他们的升级版 FP1 无人机，创下全球攻击型无人机的最远航程纪录。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当地防汛救灾部门说，目前广西全区一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000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29 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在重灾区南宁横州，绿南水库出现缺口，附近农田和房屋被淹浸，不过水流已经减慢，下游绿南村的积水减退，当局派出大型装备车协助灾民清理。在云

0: 在菲律宾马尼拉及周边地区一共发生七宗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件，部分案件由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以及债务纠纷引发，另外有部分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交友、找工、联系学车等所致。使馆强调高度重视保护公民安全及合法权益，将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跨国犯罪。今年上半年，中非双方已经联合抓获遣返56名中国籍犯罪分子，当中包括4名绑匪。中国驻非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外出时应该结伴同行，切勿前往治安不好的地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0: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1: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莹。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盛，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麻油漆、沙参、麦冬、刺饼、吉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1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从前有一位大富长者，叫做张祖楼，他同村外的一间古寺的老僧是好朋友。这位老僧时常劝张祖楼修学佛法，他说：张员外，你现在富甲一方，妻贤子孝，按理早应放下你的事务修学佛法的。阁下虽然家财丰厚，但是人有生老病死，所谓一旦无常道，方知梦里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任你享尽荣华富贵，都是转眼成空的，倒不如早知学佛，了脱生死，往生西方，不用再在六道里面轮转。为什么你不早知持斋念佛， 为自己生死大事着想下呢？

张祖劳就答啦：弟子非常感谢老和尚对我的关怀，但是我仲有三头大事仲未了结，等我了结咗呢三头大事再念佛都唔迟啊。老和尚就好好奇咁问啦：仲有边三头大事你未了结呢？张祖劳就话啦：嗱，第一头大事我嘅祖坟仲未重修啦，第二头大事小儿仲未娶妻啦，第三头大事小女仲未出嫁啦。等我呢三头大事完全做晒，心里面无牵无挂，咁我就会念佛啦。老和尚听完之后亦无话以对，道别而去啦。过咗半年，老和尚喺方丈室静坐，忽然间听到村中有喇叭鼓乐哀鸣，於是他就走入村内查问一番，原来是张家为张祖劳长者办理丧事，张祖劳在前几日心脏病突发去世，咁老和尚就去他屋企拈香拜祭张祖劳。诵经超度一番之后，老和尚写了一首挽诗，这首挽诗是这样说的：我有挚友张祖劳，劝他念佛说三头，可怜元王无情面，三头未了便来勾。可怜的张祖劳为了三件小事延误，没时间去修学佛法，结果一命呜呼。大家千祈不要学张祖劳，要把握现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出来探讨佛法。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十点十二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国股市咧就向下走紧啦，咁啊，道指咧都要跌啦，53,014点，跌41点，跌幅0.06%。纳指25,805点，跌315点，跌1.21%。S&P 5007,502点，跌35点，跌幅0.47%。欧洲方面咧就冇乜太大影响啦，因为英国啦同埋法国嗰边都系升噶，咁啊，伦敦富时10,724点，升73点，升幅0.69%。法兰克福 DAX 咧25,576点，系跌242点，跌幅0.94%。巴黎 CAC 8,483点，升3点，升幅0.04%嘅。咁啊，罗文啊，咁啊转得好快吓，咁啊开咗市冇几耐咧，就全部都向下走紧。
7: 系啊，似乎调整幅度扩大紧嘅，咁纳指跌300几点啦，纳指一百跌紧563点啊，跌1.9%啊，咁可能咧即系有啲机会咧可以抠下啲平货啦，如果仲有即系不足仓位嘅投资者嘅话 ，Sandisk 跌咗11%，跌到1,552蚊 ，Applied Materials 跌9.7%，跌到535蚊，英特尔都跌咗8.9%啊，跌到111.3，离开高位142蚊都有30蚊嘅距离噶啦，咁呢个Cerebras 咧啱啱即系冇几耐之前上市嘅晶片股咧，亦都跌翻落去175蚊，再跌到8.9% 左右。咁啊，离开佢160蚊嘅低，52周低位咧，都唔远噶啦。离开386蚊嘅52周高位咧，就相差甚远啊。咁仲有呢个唔单。

0: 只系话晶片股跌啦，呢、这个 AI 嘅能源股啦 ，GE Vernova 啦，亦都跌咗 8.9% 啦，都而家去到系剩翻1049蚊左右嘅水平，咁见到个波幅都好快嘅，1048蚊啊，咁啊，同埋之前讲过啦 ，Caterpillar 咧，亦都系道指里面嚟讲比较大啲嘅跌幅股份啦，都系一个 Caterpillar 算系某程度上嘅 AI 嘅能源 AI 能源股嚟嘅 ，AI 电力股嚟嘅，咁啊，仲有呢、这个即系Vertiv 啦，即系跌咗 8.6% 啦 ，Bloom Energy 啦。不嬲波幅大嘅，跌咗 8.4% 啦。AMD 方面嚟讲嘅话，亦都跌咗 7.8% 啦，跌到508.88啦。前两日嘅升幅方面嚟讲，就即系星期一嘅升幅咧，就已经唔见晒啦。咁啊，思琪方面嗰度跌咗 7.7%， 去翻801蚊嘅水平。Micron 咧就已经去到900蚊边啦，跌咗74.59，而家910蚊个1.7，咁啊去咗跌咗7.5%。三星电子喺伦敦上市嘅 GDL 系跌咗7.3%，去到4748蚊。Corning 都跌咗 6.7% 啦，去到881蚊啦，高位271蚊咧，而家相差90蚊，跌幅系1/3噶啦。咁啊 ，SpaceX 啦，啱啱今日入 Nasdaq 100指数咧，不过都要跌咗 5.9%， 去到150.91蚊。咁啊，好接近佢个52周低位147蚊啦，不过暂时仲未破上市价嘅。不过离开佢个高位225蚊咧，都有颇远距离啦，亦都跌咗1/3噶啦。咁啊，所以都无怨佛界呢、这个 ASML 跌翻5.8% 啦，嗱 Light。Lumington 啦，700蚊跌穿埋，跌咗40蚊，跌咗5.5%，691.11嘅，咁今日连700蚊跌穿埋，高位1085蚊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相差咗足足系300几400蚊嘅水平噶啦，所以个跌幅都颇多嘅，咁今日个调整嘅有啲洗仓嘅局面喺度啊，咁当然啦，希望咧今次有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嚟讲嘅话咧，喺低啲嘅位置咧，先至可以重新再升过啦，但我仍然认为一个比较显著啲嘅调整，但未至於係轉勢嘅。
1: 其实如果我哋睇咧，就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就接近一半同一半嘅升啊，即系一半跌一半升啊。咁跌嘅股份嚟计咧，就当然啦，佢唔系话净系得即系科技类啦啊。咁你譬如当埋 Caterpillar 都系科技嘅，咁当然有几只啦。咁但系咧有啲咧旧啲经济啦，譬如好似高盛啊嗰啲咧都跌嘅 ，Visa 啦啊呢啲都跌嘅，甚至啊 Home Depot 啊呢啲好基本性嘅即系股份啦啊，
0: 防守型咁就
1: 系
0: 啦。
1: 系啦，防守型啊啲都跌，所以咧就冇乜话特别。边一类型系跌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睇埋即系非指数类嘅，即系唔系道指里边成分股咧，咁你都发觉到系 AI 相关啊，啲晶片啊嗰啲咧，都系有一个大少少嘅压力啦。因为头先我哋开节目嘅时候都讲啦，就三星电子啊出咗业绩咧就见光死啊，真系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对呢一类型嘅股份咧，咁啊大点都有啲戒心啊。咁但系你又唔可以话完全咧。所有嘅科技类系跌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譬如好似 Google 啦、啊、Microsoft 啦、Salesforce 啊呢啲软件类啦吓呢啲，即系 Microsoft 啊、Salesforce 啊啲，咁做得几好噶都。
0: 系啊，嗱 ，Google 升咗 1.3% 咧，升咗4.3%，佢升翻371蚊啦。咁啊，朱金明有进账啦，已经啊，大家记住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0: 啊，个位买得靓啊，355蚊买啊。咁啊，跟住仲有呢个。Meta 咧近期比较弱势嘅 Meta 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继续系逆市上升，升幅有 2.16%， 升咗12.96，升咗升到上去683.25，都算系比较近期嚟讲嘅做翻出好戏。其他嘅 Mac7 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微软都有升幅嘅，亦都升到 1.87%， 升幅都唔细噶，仲多个 Mac 仲多个 Google 噶，而家 Google 系升 1.3% 系啦，咁 Meta 升 2.1% 嘅 ，Microsoft 方面嚟讲亦都有 1.9% 升幅。亚马逊亦都有 0.8% 升幅，咁啊，仲有呢个苹果啦，今日就微跌翻少少啦，跌翻 0.3%， 但因为佢之前跌幅少嘛，甚至几强劲，升咗，而家仍然有311蚊，离开佢高位317蚊咧，只系相差2% 咋，系 Mac7 里面嚟讲嘅话，最接近历史高位就佢啦。Tesla 今日跌翻 2.5% 嘅，跌翻10蚊左右，408.93，咁啊，所以就即系Mac7 里面嚟讲嘅话，其实今日咧都有成4只上升嘅 Microsoft。Amazon、Meta 同埋 Google 嘅，咁啊，好似 One percent 嚟咯。可能喺禮拜一嘅時候出咗個 report 講過啦，啲晶片股跌嘅時候咧，可能會去 rotation 咧，轉去買翻啲雲端服務供應商啊、hyperscaler 呢啲股份，因為佢哋之前跌幅比較多，咁似乎就今日咧呢啲大型科技股方面咧，就叫做係頂住咗個市咧，未至於跌幅太大。雖然納指100指數跌咗接近2%，跌咗590點，但係納指咧仍然跌緊 1.3%，

0: 跌333.1，相对嚟讲，话似会某部分啲大型股份方面嘅大型科技股咧，叫做低位有些少巩固作用啦。当然就未足够完全抵消晒啲跌幅噶啦，因为好多嘅之前高升幅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都出现一个比较深嘅回调啊。咁所以即系，但系同时间嚟讲，亦都唔系全部科技都跌咯，有 Max Seven 里面有叫做个半数啦，四只股份咧都有个上升幅度喺度噶。
1: 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今日咧市况咧，你话佢指数就好似望埋好差，或者佢跌得都多嘅。咁但系啊，里边啲股份咧，其实有好多好亮丽噶吓。但系里边嚟计咧，又唔系话全部觉得譬如啲防守型股份系好啊。即系里边咧，当然亦都有防守性嘅股份系升嘅。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可口可乐啦呢啲啦，麦当劳啦。P&G 啦，啊 Walmart 啊，呢啲都升啦，咁呢啲都系较为防守型少少啦。
0: 睇翻板块嘅话，就 consumer stable 啦，头先所讲到嗰啲啦，内容品啦就升咗 1.9% 啦，跟住仲有就系健康护理方面嚟讲，我升 1.8%， 你见到譬如丽来嘅话都升得好唔错啊。公用股升 1.6% 啦，跟住 communication 即系头先所讲啲 hyperscaler 啊，云端服务供应商升 1.5% 啦，仲有呢个 real estate 咧，亦都升咗 1.3%， 虽然个 bond 要上升啊，跟住 financial 咧都系升到0.5%，咁個別嘅銀行股做得唔錯噶。JP Morgan方面嚟講嘅話，你見到之前都有升幅嘅，跟住仲有呢個花旗啦，花旗咁啊跌少少啦，跌咗0.3%，去到143.47。咁但係即係其他嘅譬如話係呢個麗來啦，升咗2.8%，1234.63升咗34蚊嘅。而家離開佢1249蚊個歷史高位，相差只係得16蚊，1% 鬆啲嘅水平嚟嘅啫。所以見到即係嗰個健康護理方面嚟講，做得非常之唔錯嘅。道指裏面嚟講嘅話咧，亦都有類似情況，就係似乎啲健康護理股份咧做得比較好啲，支持住個大市嘅。
1: 仲有啊，如果你睇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其实有啲股份升得唔少啊，有九只股份咧系升超过2%嘅，其中有一只咧系 Johnson & Johnson 咧，升到3.3% 噶，所以咪话咯，即系你见到虽然个指数啊，即系三个指数啦，主要指数啦，都系下跌啦，但其实里边咧有啲股份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唔错噶吓。
0: 系啊，同埋软件股方面嚟讲，我咧就继续系即系逆市上升啦 ，Salesforce 升咗 2.4%， 好强劲啊，
1: 好犀利啊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晚上10:22。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5G 欢迎你，
7: 室内场所安装咗 5G 设备，可促进创新智慧应用发展，大厦管理、保安、泊车系统以至顾客服务，都可发挥 5G 高速及低时延的特点，仲可提升物业嘅价值同形象添。
6: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已推出大厦室内 5G 覆盖标签计划，鼓励已设置 5G 设备嘅室内场所张贴 5G 覆盖标签，有标签就有 5G。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噶。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嘅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

0: 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4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国嘅股市呢就纳指嘅较为差少少，真係啊，咁啊即係跌大啲囉。咁道指呢虽然都係跌咗落嚟，不过呢就唔算话真係跌好多㗎啫。53,010 跌46，跌幅 0.09%。纳指呢就越走越低啦，25,750跌370啊，跌幅 1.43%。S&P500 7,492跌45，跌幅 0.6%。咁欧洲方面呢已经剩得英国呢係上升㗎啫，伦敦富时10,702，升咗50，升幅0.47%。法兰克福 DAX 25,530，跳一跳啦，25,526，跌咗291，跌幅1.13%。咁啊，呢个巴黎 CAC 咧8,466，跌咗13，跌幅0.22%嘅。咁啊，似乎今日咧就我谂唔会咬腰啦，因为似乎今日都较为多好似不利嘅消息啊，系嘛？
3: 难啲啦，跌幅咁大，如果咬腰嘅话就好大件事噶。
2: 唔系，可能下啲会唔会有啲新啲嘅消息入市咯？
3: 嗱，有啲听众可能新听我哋节目嘅话咧，朱金明讲嘅咬腰意思即系倒升。
2: 系 啊， 啊，即系佢跌咪倒升咯。
3: 系啊，咁啊，通常嚟讲嘅话咧，即系如果你话咁大跌幅都可以单日转势咬腰上嚟，
2: 好犀利噶啦。
3: 咁个后市就好大件事噶啦。咁你纳指就行行地30,000先收手噶啦。
2: 系啊，
3: 我咧就机会就甚微啦。虽然我睇好，咁啊纳指而家点样？388跌1%，同埋你见到今日基本上嚟讲嘅话就有，即系我都系一个大调整，但同时间都有啲洗仓嘅味道啊！你所有升幅越大啲股份嚟讲嘅话，跌得好狠下噶。而家你讲紧升啲线跌到12.4%啦，跌286，
2: 有啲换马迹象可能。
3: 有啲开始有些少嘅一个抛售嘅情况嚟㗎啦，即係之前即係有啲短炒嘅资金，你諗下，喂 ,Sandisk 你唔好话讲緊40买啦，你讲緊去年可能係400买都好。
2: 哦，依家赚1,000+噶都仲，
3: 系啊，系啊，咁好自然就有啲短炒基金，我咧就短炒资金咧就可能会想即系 take profit 噶啦嘛，所以因此今日都系仍然系比较大嘅沽售嘅 take profit 压力咯。
2: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乌克兰军方宣布派出无人机成功击中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该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厂，距离乌克兰控制的领土范围大约2700公里远，成为两国开战以来乌军最远攻击之一。俄罗斯地方当局证实了今次打击。乌军总参谋部证实袭击已经导致炼油厂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今次行动是乌军的重大成就，并强调西伯利亚地区如今已经纳入乌方的精准打击范围。乌克兰国防科技公司火点透露，今次行动使用了他们的升级版 FP1 无人机，创下全球攻击型无人机的最远航程纪录。俄姆斯克州长霍森科亦都发文证实遇袭，不过宣称防空系统已经摧毁无人机，事件中并无人员伤亡，救援人员仍然在现场清理，具体受损情况仍然有待厘清。泰国内政部表示，去年年底举行的地方行政人员招考怀疑爆发大规模集体舞弊案，在大约15000名新录取的公务员入面，竟然有高达大约5000人的公布成绩和答案卡内容不符，显示考试结果有篡改之嫌，将会由国家反贪委员会调查，如果证实涉及舞弊，相关人员将会全数免职，亦会面临刑事责任，而且需要缴回任职期间所领的薪资。兼任内政部长的总理阿鲁廷表示，该场公职考试共有大约40万人报考，当地警方在今年6月在曼谷北郊破获一个由公务员组成的涉案集团，查获3000多份遭篡改的答案卡。调查发现，该集团涉嫌长期收贿，以职位高低向考生收取35万至80万泰铢不等的贿款，协助考生取得录取资格。案件曝光之后，阿鲁廷曾经下令地方行政单位暂停录用新进的人员，但是这个决定在隔日被地方公务员中央委员会推翻，录取者仍然在7月1日正式到职。世界杯6月11号开幕以来，美国运输安全局表示，已经在境内赛事各赛场和球迷区附近查扣600多架无人机，当中以迈阿密的比赛最多，达到130架。路透社报道，根据规定，比赛当日赛事球场大约 5.6 公里半径范围内，以及距离地面大约915公尺的高度内，除非获得特别许可，否则禁止无人机等航空器飞行。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在所有11个参与主办今届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当中，比赛当日都有在禁飞区查扣到无人机，在达拉斯的5场比赛亦都合计查扣了70多架。局方指出，已经在世界杯美国主办赛事的各球场周围部署小组，侦测未获许可闯入的无人机和令它停飞，强调如果

0: 无人机未经许可闯入限制空域，操作人员除了面临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亦都有机会被刑事起诉，无人机都会被没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访问广州，同广东省港澳办、广东省发改委同南沙区人民政府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5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同时参观南沙创新创业主题展览，了解南沙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阐述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和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同广东省和大湾区各城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越走就越低啦，当然，道指52,942点，跌113点，跌幅0.21%。纳指25,735点，跌386点，跌幅1.48%。S&P 500 7,488点，跌48点，跌幅0.65%嘅。欧洲方面咧就得伦敦升嘅啫，富时10,696点，

0: 升45点，升咗0.42%。法兰克福跌25512点，跌305点，跌幅1.18%。巴黎 CAC 8466点，跌13点，跌幅0.16%嘅。跟住我哋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美汇咧就升翻少少啦，但系都过唔到101，依家喺100.95，咁啊升咗0.08%。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431，日元161.94，英镑1.3374，瑞士法郎0.8061，加元1.4198，澳元0.6940，新西兰元0.5688，人民币依家咧就系报紧6.7938嘅。咁啊，罗文啊，咁啊，有啲行即系虽然今日都会跌啦，但系啲行都仍然非常之睇好喎，系嘛
1: ？SpaceX
0: 唔单止好多都睇好啦。
1: 哦，咁行大部分都睇好大市嘅，冇问题嘅。不过今日特别啲就系今日因为 SpaceX 就入纳至100指数嘛。咁啊个时间就唔系好靓仔啦，因为咁啱今日就纳指大跌，咁因此咧就影响到 SpaceX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一个受到影响嘅。虽然跌幅唔算好多，较早时间睇嘅话跌都系讲紧跌紧5-6% 左右啫。5-6% 今日算系少噶啦，因为始终今日好多都10只8只咁跌嘅。而家跌紧4.57%，跌咗9.21，去到151.21。咁啊，但问题上去到呢啲位置嚟讲嘅话，都开始接近个上市以嚟咧呢个低位噶啦，上次以嚟最低147蚊，而家相差只系得4蚊左嘅水平，相差2% 左右啫。咁啊，咁但系咧仍然都好多即系投资行咧继续系即系睇好 SpaceX 嘅、哦，咁都有成即系6-7间投资行方面讲过咧，继续系睇好 overweight SpaceX 股份嘅。咁啊，包括系 JP Morgan 啦、高盛啦、呢、这个 Morgan Stanley 啦、Citigroup 啦、花旗即系富国银行啦，基本上嚟讲嘅话，差唔多所有大嘅美国银行方面咧，都继续睇好 SpaceX 噶，咁大家留意一下啦。虽然 SpaceX 都依然系一只即系估值比较高啦，同时间嚟讲嘅话咧，都仍然接近20,000亿美元嘅市值啦，但系暂时盈利都系比较欠奉啦嘅股份，咁但系就都几多投行睇好佢啊，咁你留意一下啦。不过即系今日咧就无差别下跌咁滞噶啦，唯一问题上就系跌得多定少嘅啫。咁当然啦，都仲有些少科技股咧系做得比较好啲嘅，但就位数就唔多咯。主要就系头先讲嗰啲 Max 7嘅股份方面咧，今日就稍微好少少嘅。呢、这个 Meta 啦，升翻1.6% 啦。嗱，今日当然 Nvidia 仲系下跌嘅，不过 Nvidia 跌幅都唔算多，跌1.95%，跌咗3.79，191.77。咁 Meta 咧就系升咗1.5% 左右，609.21嘅。Google 亦都升到0.8%，369.34，369.14。咁啊，跟住呢个微软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叻仔升翻1%，392.7，升咗5.95嘅。亚马逊就升咗0.3%，244.9。跟住苹果升咗微升0.08%，升2.5，312.91。咁啊 ，Tesla 就另外一只跌嘅 Max 7股份啦，跌咗2.8%，跌幅比较多啲啊，仲多过 Nvidia， 跌咗11.74，跌到408.03。所以今日咧，基本上嚟讲 ，Max 7咧就净系得 Nvidia 同埋 Tesla 下跌嘅啫，其他大部分嘅云端服务供应商咧，微软、Google、Amazon， 包括埋呢个 Meta 方面嚟讲嘅话咧，再楞埋 Apple 咧，五只都系上升嘅。不过晶片股啊、AI 嘅光纤股啊，同埋呢个 AI 嘅能源股方面讲啊，全部都系大幅洗仓啦。SanDisk 咧而家跌幅扩大到14.4%，跌咗254，而家俾246蚊，跌到1498蚊，1500蚊都穿埋嘅，高位2354蚊嚟噶，而家跌幅咧系超过850蚊嘅水平噶啦，终于就去到0.382嘅，
0: 差唔多啦
1: 嘅调整幅度啦，
0: 差几多啊？
1: 英特尔咧亦都跌咗11%啊，11.2%啊，跌到108.48，跌咗13.72。啊 ，Plumbing 条线用材料咧跌咗10.5%，跌咗61.98，跌到530蚊嘅530.81，离开高位739蚊嚟讲，相差足足200蚊，都接近三成噶啦。Bloom Energy 再跌咗10%啦，30.06跌幅咧跌到264蚊左右水平嘅。Marvel 亦都跌10%啊，跌咗25.46，跌到223.81，仲有 GE Vernova 咧就仅仅少个10%，跌咗9.93%，跌咗114蚊，去翻1037.7。GE 去咗1035.2，跟住 Vertiv 咧跌咗9.6%，288蚊，跌咗30.46嘅。跟住呢个联电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美国 ADR 跌咗2.45%，亦都跌咗9.5%。Micron 亦都跌9.15%，跌咗90蚊，而家900蚊跌穿埋啦，894.62，而家895蚊左右水平。仲有 AMD 亦都跌咗8.5%。

0: 跌咗47蚊，504.98，仲守住500蚊吓。Conning 咧跌咗8.2%，去到跌咗16蚊，跌咗178.78，离开个270蚊高位嚟讲，相差接近100蚊噶啦。咁啊，仲有啲 TTMI 咧，比较细嘅一个电生产电力嘅机器零件制造商咧，跌咗7.8%，跌咗11.62，去到137.77，离开个高位223蚊嚟讲嘅话，相差咗85蚊噶啦。所以都好多股份方面嚟讲，我调整幅度好深啊。仲有 LITE 啦、Light 啦、Lumentum 啦，标准嘅 AI 光纤股跌咗6.6%，跌咗49.96，去到681.29嘅。SpaceX 而家擴展跌幅到6%，跌咗9.66，去到150.76。Caterpillar 都跌咗5.9%啊，道指里面应该都跌幅最大佢啦，系嘛？
1: Caterpillar 系啊，依家大概跌5.9%，系排紧第一位，跌得最多嘅。第二位嘅就系 Honeywell 啦，咁啊跌咗2.4%到啦。第三位就 Nvidia 啦 ，Nvidia 大概跌2%。但系咧，如果我哋用股数去睇咧，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只系得12只系跌嘅啫，其实系少嘅、哦，因为你少即系差唔多1/3系跌嘅啫嘛。
0: 系啊，但我谂最主要就是、譬如好似 Caterpillar 咧，重磅股嚟。
1: 哦，咁啊系，900几蚊。
0: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特别系影响到个跌幅比较多啲咯。
1: 仲有 Goldman Sachs 啦 ，Goldman Sachs 就跌咗19蚊啊，呢只都好难挨噶，因为佢1000蚊楼上噶嘛，嗰个股价。
0: 系啊，虽然佢只跌1.8%，但系19蚊啊，系咪？
1: 19蚊啊。
0: 跟住你一只 Caterpillar 跌57蚊啊。
1: 系啊，你后面嗰啲你要升翻好多，因为佢银码细咧，变咗升好多。
0: 你一只嘢升咗57蚊，大佬你投五只。加埋嚟讲嘅话，都冇57蚊升幅啦。Johnson & Johnson 升10蚊 ，Travelers 升9.5 ，Unity Health 升8蚊 ，Microsoft 升7蚊，麦当劳升6蚊，加加埋卖嚟讲嘅先得嗰呢度讲40-50蚊左右，都顶唔住一只
1: 跌
0: 幅咯。所以今日其实道指方面嚟讲，实际上就唔系咁差嘅。虽然叫做个指数系有轻微嘅跌幅，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其实道指嗰个表现就并唔系真系太差嘅情况嘅啫。咁所以因此大家要留意一下呢个比较特殊嘅情况，就係今日道指呢就似乎係俾一啲即係重磅股啊 ,Caterpillar 呢係拉到佢有个跌幅嘅。当然啦，納指方面嚟讲就比较差啲啦，跌幅到392点，跌接近係400点，跌咗 1.5%， 納指100甚至去到 2.2% 跌幅嘅。咁仍然都係科技股 AI 股方面嚟讲继续係洗仓调整緊。不过我仍然认为呢个一个大啲嘅调整并唔係转势嘅。
1: 係啊，因为佢始终升咁多呢，依家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反而有调整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只不过就系话佢调整得即系深啊，定系浅啊，个时间性会唔会耐啊咁样？因为你谂下，即系个业绩19倍，那个三星电子啊，咁都仲要跌嘅，
0: 真系19倍啊！
1: 系啊，唔系讲少噶，真系19倍嘅即系嗰个叫做即系盈利嚟噶嘛，真系。
0: 系啊，不过冇办法啦，个累积升幅已经好多啦，觉得已经反映晒啦，个股市都揾咗食口啫，其实就唔系差嘅。你业绩再好啲嘅 Micron 咁样，喂，业绩爆晒飙啦，都一样照，而家都跟住先至跌。
1: 哦，系啊，佢唔系 Micron 都仲升啦，升过一两日，我记得都
0: 系。甚至系帮助个大市升啲添，但系问题上就冇用噶。你个 Micron 咁劲嘅业绩，市场都好快忘记噶，都系觉得佢升幅太大，要调整。SanDisk 都好理想噶，其实 SanDisk 个业绩都好好噶，虽然升幅又系太夸张啦。你旧年系52周低位嚟噶，比较极度低嘅水起点，但都52周，并唔系讲紧5年低位，52周低位系40.0几，啊，曾经最高到升到2400蚊。啊，咁而家调整翻800几蚊，咁都仍然有一个颇大嘅升幅，所以始终升幅大嘅时候，调整幅度比较深啲咯。
1: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50。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可以睇一睇咧美国股市嘅情况啦。咁啊，暂时都唔系太好啦吓。咁啊，道指52933点，跌123点，跌幅0.23%。纳指25738点，跌383点，跌幅1.47%。S&P 500 7490点，跌47点，跌幅0.63%。咁欧洲咧就剩翻伦敦富时100咧系升嘅啫，10695点，升43点，升幅0.4%。法兰克福 DAX 25512点，而家跳一跳25513点，咁啊跌咗305点，跌幅1.18%。巴黎 CAC 8461点，跌咗18点，跌幅0.22%。咁啊，苹果今日都仲有个消息嘅，就系话同呢一个即系博通咧，就应该系加强或者叫延长啦嗰个合作嘅。咁啊，应该去到2031年啊，应该去到，因为苹果都喺希望即系锁住咗佢嗰个即系晶片啊嗰啲嘅即系科研啦。
7: 博通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好长嘅 story 嚟嘅。嗱，博通咧不嬲咧系苹果其中一个最主要嘅supplier for 呢个 modem chips。咁啊 ，modem chips 呢样嘢嚟讲，其实苹果想自己做好耐噶啦，你咁啊 CPU 自己做啦，系咪？好多 chips 自己做啦。咁啊，凭 Apple Silicon 都好劲噶嘛。咁但系冇奈何咧，就系咧搞嚟搞去嚟讲，我呢个 modem chips 咧，苹果自己做嗰啲咧都系唔理想，都继续要用博通。咁今次呢个 news 嚟讲嘅话，我怀疑都继续讲紧呢个 modem chips 咧，就系苹果仲系戒唔甩。要用博通嘅 modem chips，其实博通嘅股价咧，好多年前已经担心会系被去苹果化噶啦，因为苹果系佢其中嘅好大嘅客仔嚟噶。你谂下，所有嘅 iPhone 都系用博通嘅 modem chips 嘅，系啦。唔知好似曾几何时咧，低端嘅 iPhone 尝试过用苹果嘅 modem chips， 好似唔系好成功嘅。咁但系起码绝大部分嘅 iPhone 嚟讲咧，都系用 Broadcom 博通嘅 modem chips 嘅。咁但系就。哇！喺成日都担心就系话，喂，我迟两年唔用你噶啦，我自己搞掂噶啦，唔用你。呢、这个由2023-24年开始已经讲紧噶啦。咁啊，其实 Broadcom 咧当时嚟讲过咧，一早咧好阵时咧就已经系个股价方面嚟讲，已经反映咗呢方面嘅一个风险喺度咧。所谓叫做已经 de-risk 咗个苹果 factor 喺度啦。咁但系而家出嚟同你讲话，喂，唔系我2030年继续用嘅话咧，对博通咧应该一个好消息嚟嘅。虽然佢博通而家唔系纯粹靠苹果嘅生意，即系佢已经 diversify 咗好多啦，尽量都唔系纯粹做一个手机 modem。chips 嘅生意噶啦，博通本身系一间好优秀嘅公司啦。咁当然喺 modem chips 方面嚟讲嘅话，喺苹果系生意额比较大嘅。咁但系如果苹果啲客仔走唔甩嘅话咧，第一件事就系话佢唔会少咗一橛生意啦。第二件事就系仍然俾你睇到就系博通喺晶片方面嗰、那个即系能力系几咁强啊。苹果 CPU 可以唔用 Intel， 用自己嘅 M6、M7、M5 晶片，但系 modem chips 睇落去好似唔系好劲嘅一样嘢啊！你谂下，平时觉得一个 modem 嘅 chips 同个 CPU chips 好似 CPU 会劲啲啊，系咪难做啲啊，贵好多啊咁样？原来个 modem chips 咧 都唔係咁容易做得好㗎。咁呢個呢，我相信對博通中長線嚟講會係一個利好因素嚟嘅。咁甚至就有冇機會就喂，咁博通其實同好多人做 chips 㗎嘛，包括同 Google 做 TPU 啦，係咪？甚至就唔單止 Google 㗎嘛，而家亞馬遜啊、Microsoft 啊都好似有唔同程度同呢個博通有做一啲 GPU 嘅 in-house chips 㗎嘛。甚至而家啲 in-house chips 呢， Google 嘅話已經唔係 in-house 喎，已經拎出嚟賣㗎喇喎，係咪？咁即係話佢哋好希望呢，佢即係個 Google 方面嚟講啊 ，Google Cloud 咧唔係淨係賣 Nvidia 嘅 chips， 唔係淨係賣 AMD 嘅 chips， 係可以賣埋佢自己 in-house TPU。咁呢樣嘢咧，亦都希望咧成為一個新嘅生意。唔單止話佢 in-house CPU 係會減低佢哋自己內部依賴 Nvidia 晶片嘅情況，甚至可以成為一個生意嘅源頭。咁呢方面嚟講，我對博通都有好有好處嘅。所以點解其實博通咧，其實個股價方面嚟講，我咧雖然係回調整咗唔少啊，但其實過去一段時間表現都非常之唔錯嘅，亦都係點解博通咧？而家係仲有即係雖然跌咗成三成啦，都仲有17,000亿市值噶，並唔係一間細公司嚟嘅。大家要留意一下 Broadcom 呢間公司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科技嘅一個好優秀嘅領導者嚟嘅。
6: 係啊，因為博通個股價咧好接近500蚊嘅，即係今年6月初嘅時候。咁依家咧跌下跌下咧，近期低位睇下係幾多先？350几。咁啊，即系学你话斋，真系跌咗三成噶啦，差唔多。
7: 系啊，
6: 啊，即系总言之咧，依家你哋留意啲即系波动性咯，因为依啲股份升咗唔少啊，因为唔好话讲得太远啊，因为点解咧？大概三月尾，即系三月尾，大家要知道系咩时咩时间，就系、是、即系美国中东嗰个战争咧开始有少少叫做曙光出嚟噶啦。咁咧当时吓、啊，博通个股价咧系300蚊都唔够嘅。咁你谂下，升到上去接近500蚊，
7: 495蚊
6: 咯，
7: 系啊，咁咪调整咗大约系130蚊落嚟啦，咁啊26% 咧，20% 以上啦，系咪？咁所以个幅度都比较大噶啦。咁当然，博通个估值方面嚟讲，又唔算好平嘅。你睇翻个 P E 计算嚟讲嘅话咧，佢个 forward P E 咧仲有23倍嘅，历史 P E 就有60倍嘅。咁但系由于佢盈利大幅增长咧 ，forward P E 23倍嘅。咁但系即系当然，而家啲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好多都其实都唔贵噶啦。Nvidia 2027年盈利计系10几倍嘅啫，咁啊 AMD 贵啲啦，否则嘅话博通呢23倍就算高噶啦，因为如果几体晶片方面嚟讲，不嬲比较低 PE 啦，咁但系呢个咧，我觉得都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嘅一个付出式嘅企业嚟噶，即系17,000亿嘅市值，市场上嚟讲嘅话，高过佢嘅话都系一只手数都埋噶啦。
6: 嗯，但系今日其实佢都唔算跌得多噶啦，佢依家大概都系跌2%啫嘛，哇！如果你睇即系头先，我哋都数过一扎啦，哇！嗰啲都跌，喐亲都点止啊？
7: 10只8只咯，
6: 系咯，10只8只噶，
7: 真系10只8只，唔系夸张。
6: AMD 跌8%啦，咁 ARM 跌7%啦，
7: 系啊
6: ，SanDisk 跌1.1%有多添啊！
7: 喂，收窄咗噶啦 ，ARM SanDisk 喂，而家1542蚊跌咗202蚊，跌11.6%。喂，今日低位1485蚊噶，而家升翻几十蚊上嚟噶啦。嗱 ，GEV 啊升翻啲啦 ，Intel 咧就升得好少啦。但系问题上就系 SanDisk 方面嚟讲嘅话，个跌幅系收窄咗唔少噶。除咗 SanDisk 方面嚟讲，我咧其实 AMD 咧都仲系争啲，升翻5蚊到啫，503蚊低位，而家508蚊。Micron 咧都系升翻20蚊左右。啲石低位反扑嘅能力比较强啊，始终跌到14% 嘅咧，去到1000蚊楼下咧，好似有啲买盘拱翻上嚟。
6: 系啊，总言之就系、是、即系美股个波动，其实都唔系美股啊，即系你睇到今日韩国股市，喂，仲有韩国股市唔系今日，你指数跌5%，之前佢都跌过几次，好多即系几个%咁杀落嚟啦。
7: 系
6: 啊，咁但系好快佢又可以即系升翻浸上去啦。当然就咁，所以咧变咗嚟计咧就波动性好夸张咯。
7: 我觉得 AI 方面嚟讲嘅话，仍然系一个技术调整同呢个基本因素嘅一个角力。技术调整压力方面讲，就次次都拉低佢，但基本因素就拱翻佢上去。咁呢半年嚟讲嘅话，都系不断咁样反复向上嘅情况。而我怀疑咧，下半年咧系好有机会，幅度可能细啲，但系好有机会继续反复向上嘅局面嘅。
6: 但系总之个波动性咧，大家就要留意咯，因为始终累积升咗唔少，咁好简单啫，你个基数大咗，个百分比同样系咁上下，已经系好夸张啦。
7: 系啊，同埋百分比方面嚟讲嘅话，就算你我由讲紧系讲紧几十蚊嘅 Nvidia 同人讲噶啦，你买 Nvidia， 你买 AMD 定系 Broadcom、TSMC 呢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你最低限度你要预咗佢，唔系讲啲极端嘅熊市啊，普通嘅跌市咧，你都讲预咗佢有三四成挫俾你嘅。
6: 嗯
7: 啊、你买落去100蚊呢，你要跌到60蚊顶得住先好。如果60蚊顶唔住嘅话，你就买少啲。
6: 系啦。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7: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1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中国政府过去一个月召集多间科技企业举行会议，讨论限制境外用户获取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嘅可能性，包括尚未发布嘅新一代模型。报道话，会议由中国商务部主导，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同智谱等派出代表出席。官员讨论将 AI 核心技术泄露或者遭窃取，纳入国家安全法律框架，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当局亦提出研究新的监管措施，限制特定来源的资金投资中国 AI 初创企业。相关措施的具体范围仍在讨论中，可能只适用于未来发布的新模型，目前不清楚措施几时出台，甚至是否落实。路透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家 AI 晶片，以减少对辉达及华为的依赖。晶片的设计用途是推理，而并非用于训练新的模型。报道说， DeepSeek 一直依靠外部供应晶片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如果自家研发成功，将会是 DeepSeek 重大战略转型，可能进一步加剧华为面临的挑战。知情人士说， DeepSeek 研发仍处于初期阶段，公司一直与晶片设计、晶圆制造和储存等公司洽谈，项目大约在一年前启动，近几个月加大晶片设计工程师的招聘力度，不过招聘工作一直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规模持续强降雨。当地防汛救灾部门说，目前广西全区一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000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紧急转移安置130,00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在重灾区南宁横州，绿南水库出现缺口，附近农田和房屋被淹浸，不过水流已经减慢，下游绿南村的积水减退，当局派出大型装备车协助灾民清理。在云表镇一个夏令营，有12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救援人员将他们逐一救出。有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载影片，说有鳄鱼从养殖场逃走，当地网络管理部门澄清影片是剪辑旧素材嫁接，与广西汛情无关，呼吁网民注意甄别信息真伪，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情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时，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局方话，人工受孕过程中要在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两对父母，当中一对父母提供7个样本，只有一

0: 涉及错便病人样本属重要风险事件，但是希裕未有依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虽然初步调查不认为涉及违反实务守则，但已要求对方在四星期内提交报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0: 呦，黄婉婷。
1: 喂呦，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知识型女生啊 ，Elsa 陈婉婷。
2: 啊 ，Sure。
0: 系啊，咁咁啱咧，我哋喺录今集节目之前咧。出面 office 嘅 area 啦，因为我哋而家 studio 嘛，出面就
2: 系
0: 呢个 office area 吓。咁我哋喺 office area 咧，就见到有班同事啊，喺度开爆旋陀攞嚟玩。咁佢哋买咗一套架撑，就喺度试用嗰堆嘢，系咪能够好好地旋转佢哋个爆旋陀攞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今日我哋节目咧都可以由呢一则嘅消息开始讲起啊。咁就系呢个爆旋陀攞热潮咧，其实兴起咗咧，系可以增加职位。是啦，因为呢、這个爆旋陀螺嘅热潮直卷香港嘅情况之下呢，有好多商场好多公园呢都整嗰啲爆旋陀螺嘅比拼池啦。其实 even 我哋呢条船啊都搞咗个区俾人玩爆旋陀螺。
2: 是咩？
0: 是冇错。咁於是系咪需要有人教
2: 要嘅。
0: 是啦，要有人教点样玩陀螺，同埋点样揀陀螺，同点样操作，同点样实践。咁所以有啲教育机构呢，佢哋就开呢个暑期班。
2: 哇。
0: 即係你唔好以为得 pickleball 啊。
2: 唔係。我冇咁以为。
0: 得你哋羽毛球有暑期班啊。
2: 係。
0: 呢

0: 个嘅爆旋陀螺也是可以有暑期班嘅。咁今次要开呢个暑期班需要啲咩？
1: 需要啲爆旋陀螺咯，
0: 需要爆旋陀螺，同埋咧
1: 教练。
0: 系啦，需要教练，咁所以佢哋就喺呢个求职网站上面咧，就公开招聘，希望可以聘请到啲爆旋陀螺导师翻嚟。咁、
1: 哦、
0: 根据呢个求职网站上面刊登嘅招聘广告啦，呢、這、一个爆旋陀螺嘅导师性质兼职、part time 嚟，有冇合理系咪？
1: 系啊，
0: 咁你估个时薪系几多钱？
1: 我想问一句，就是而家呢啲嘅导师会唔会需要考核或者攞一啲嘅证书先噶？
0: 啊，我唔知
1: 道。哦，咁样。
0: 但系佢个招聘嘅内容里面就冇特别写需要一个证书。
1: 我未咁估计150蚊。
0: 好，咁佢嘅时薪咧系介乎90到140蚊嘅。
1: 哦，都差唔多啦。
0: 系。range 都达唔到你讲嗰个数字，系成个 range 达唔到你个数字，
1: 哦、
0: 即
1: 系
0: 个上限都达唔到你讲
1: 嘅
0: 数字。
1: 系嘅，
0: 咁呢个爆旋陀螺暑期班咧，就预设要喺7月底开始啦。咁、上堂嘅时间咧系逢礼拜五晏昼一个钟头、每个礼拜一日，每次两个钟。咁我唔知道点解咧，根据呢个招聘嘅内容咧，佢嘅内容也是好丰富嘅，即系写呢一个招聘广告嘅人好似好清楚佢哋嘅课程内容系要包括啲咩。咁所以好似唔使个导师去慢慢编排呢个课程，因为佢哋写埋出嚟。咁就写到话咧，要教导小学生去装呢个爆旋陀螺啦。首先点样组装？比赛嘅规则，因为而家好多比赛啦，咁佢哋都可以参赛嘅。咁比赛规则系点咧 ？STEM 嘅原理 ，STEM 就系、是、即系你知道而家好多学校都要讲求呢啲新科技嘅学习啊 ，STEM。咁而且咧，亦都要求导师要守时啦，有耐性啦，有爱心啦，并且可以管理到呢个课堂秩序，控到场嘅咁。咁呢个招聘陀螺导师嘅事情就引起大家嘅回响。咁你估网友嘅反应系咩？
1: 需唔需要请导师啊？
0: 哦，你觉得系咁？
1: 系
0: 咁，首先有啲网友就觉得应该请我。
1: 哦
0: ，OK， 即系我唔系陈以提吓，即系佢哋
1: 网友，应
0: 该请网友本人。佢哋觉得有啲想开工，不如请我。咁有啲就话上完堂有冇证书攞？
1: 好正常呢、這
0: 个。咁并且有啲人咧就觉得。咦，这个薪酬不多吸引，因为毕竟整个 range 都达不到Sugar 股的那个数啊。咁就觉得去一去这个上堂，有时可能未必赶时间，要搭个 Uber 去上堂嘅话，连车费都蚀埋。
1: 是的，
0: 系啦，你倒贴去翻工，所以就认为呢一个咁嘅价钱唔能够吸引到人去做呢个爆旋陀螺导师啊。
1: 系，
0: 咁你觉得点啊？
1: 我觉得都明白网友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自己都是即系同行啦。如果这个薪酬的话，我都未必会考虑咯，因为我无论是即系车费啊，或者可能期间需要有啲嘅饮饮食食，其实都不够去 cover 到的话，咁其实有少少白做的感觉。
0: 是除非为爱发电。
1: 冇错。
0: 真系。
1: 但调翻转，我其实几欣赏会有人主动去请导师开班呢、这、一个即系呢个 action。
0: 点解咁讲？
1: 因为玩任何嘅对我眼中啊，运动都有佢一定存在嘅危险性，
0: 同埋技巧啦。
1: 冇错，咁有个人指导嘅话，一定系会好啲咯。
0: 即系佢哋冇忽视到，其实玩爆旋陀螺都系需要一个导师。咁呢件事几好，系咪？
1: 系啊。
0: 咁既然我哋讲到钱银嘅问题吓，咁啊讲下呢个内地街头出现嘅一啲新科技嘢。唔知阿Sugar有冇睇到相关嘅新闻？因为我见到呢单新闻嘅嗰几日系不停碌到啊。
1: 系。
0: 是没错，就是讲的内地街头出现了宇树科技 G1 机械人。其实大家可能最近都见到啲片，成日都有啲机械人在街道走。就可能都会吓亲吓人咁啦。但我相信呢一隻呢难啲吓到人，因为佢直头系下跪。
1: 是。
0: 呢隻机械人下跪做咩呢？黑土。
1: 行黑。
0: 是行黑啊，变咗小黑衣。有呢个奇景。咁呢一隻机械人，你估下佢原先身价几多？即系要几多钱先可以买到一只咁样嘅机械人？
1: 应该过百万啦，系嘛？
0: 咁唔使，
1: 都唔使啊！
0: 咁你谂多咗好多
1: 哦。咁
0: 十万左右啫、
1: 哦。OK OK，
0: 大概十万嘅一只机械人。咁啊被发现咧，就踎喺呢个路边或者跪喺呢个路边啦，双手合十咁样作揖啦吓。咁旁边有一个纸牌冻住，无家可归。

0: 咩啊？
1: 求充电费。
0: 哦，仲有冇？
1: 即系同我哋要食白饭嘅 friend 嚟。
0: 系，但系佢就唔系要饭。
1: 系啦，求碗面，求个凉，求个馒头咁样，佢求电费咁啦。大家都好无语，因为觉得首先，如果你无家可归，系边个人摆你喺度，同埋写呢张纸？边个买你？即出十万买你摆喺度，但系冇钱帮你交电费，系咩环境？
0: 亦都唔带佢翻屋企，系咪？
1: 系啦，做乜嘢事？咁另外仲有一个捐款嘅方式嘅，QR code，叫人扫呢个 QR code 就可以捐款俾呢只机械人嚟付佢嘅充电费咁啦。咁呢个奇景即刻亦都又引发热话啦。咁你估网民有咩反应咧？
0: 捐俾佢睇下捐去边？
1: 我觉得会捐系咪？咁有网民指出内卷真的是好严重，而家连乞衣都要出啲咁高嘅科技，真的是辛苦，连人类失业呢一条路都要塞埋，即系大家揾工作要同 AI 要同机械人争，而家唔做嘢啦，失业啦，要乞食啦，都要同机械人争。咁另外有啲人都认为。究竟呢一个机械人出现是为咩嘅咧？觉得佢系真系等钱使，要派机械人出嚟黑土嘅人好少吧？因为觉得摆得出呢只机械人嘅人都，
0: 佢买得出呢只机械人应该都
1: 唔会系要黑食嘅地步。
0: 系啦，
1: 咁所以究竟佢摆出嚟系做咩咧？佢系想要博取关注啊？定系呢个系一种行为艺术啊？定其实系一种社会实验定咩咧？咁亦都系引起非常之多嘅呢一个讨论。当然都有啲即系投诉。学头脑比较好的人即刻现在开始计数，去计呢个机械人究竟要在那里跪几多日、跪几耐，才可以收回买它的那份成本。
0: 还有充电费呢？
1: 还有充电费。
2: 知识型女生，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违抗。

0: 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攞翻嚟我哋知性女生 Esther 陈绮婷，
2: 我系 Shura。
0: 啱啱喺广告时段，阿 Shura 突发奇想，
2: 系咁头先咪话我哋嗰、那个即系有个机，内地有个机。

0: 啲客人就喺度
1: 行客，
0: 行客系咪？咁我突然间就喺度谂啊，如果啊吓，如果我哋遇到一啲可能真系唔系真嘅行客嘅人，佢问你即系攞钱，你会点做？
1: 唔系真系行客嘅人问我攞钱，嗯、
0: 因
1: 为即系佢想诈骗。
0: 系曾经系有一条
1: 街度伸手问钱，我走咯，
0: 你走系咪？我曾经试过有朋友话俾我听佢个做法咧，就系佢话佢即系嗰个行客者咧就话佢好肚饿，想攞少少钱去买饭食，咁我个朋友就话好啊，我带你去食饭。咁跟住嗰个行客者就惊，跟住就冲走咗啦。
1: 哦，因为佢哋惊俾人哋留低，可能就会报警又成，
0: 系啦，类似，
1: 因为佢哋心术不正，所以就心虚，入贼心虚，
0: 冇错，
1: 哦，
0: 咁引用到机械人嘅话，咁佢咪话求充电费嘅，我直接带佢插电咪得咯，
1: 哦，其实可以咁嘅，直接搬起佢走人，净赚十万。
0: 你又啱、啊，
1: 我收养佢，即系。你而家连充电费都冇啊嘛，你衣食都唔得，系无家可归。我提供你一个家，
0: 系
1: 系、哦、你嚟我家住，我收养你。
0: 有冇五星嘅
1: 领养？系咪都得先？
0: 系、哦、
1: 做好人做到底呢啲叫做
0: 啱、哦。你仲可以多咗个帮手咧，可能
1: 啱噶，
0: 好完美啊！你谂谂下，
1: 好完美系咪啊？
0: 系。
1: 既然讲到呢个做好人嘅事啊，讲下一啲同恩人有关嘅感人小故事啊。咁、其实咧，呢个乌鸦系一个好聪明嘅动物嚟，一种极其聪明嘅动物啊。咁并且咧，根据呢一个记录啦，系世上啊智商最高嘅鸟类之一。咁除咗系即系聪明之外，记忆力咧都非常之好，卓越，
0: 有
1: 手系啦。好有办法记得好好嘅，咁并且咧，佢哋识人面识别嘅，
0: 哦系咩？
1: 系认得人嘅，
0: 哦 ，OK，
1: 佢分得出系孙悟同耳提，
0: 哦 ，OK，
1: 系做得到嘅
0: ，OK，
1: 咁仲有一啲嘢佢都记嘅，仇，
0: 哦，系啊，我听过
1: 记仇，但系都记恩嘅，咁话说咧喺加拿大咧有个女子啊，有一日佢就见到一只小乌鸦，佢呢一只小乌鸦咧就喺屋上盘旋啊，咁呢一位加拿大女子阿 Lea Wilson 咧就细心一望就见到咧，呢个小乌鸦佢 kick 咗喺度，盘旋嘅系佢朋友，
0: 系，
1: 所以即系佢望住点解有啲乌鸦喺度盘旋嘅咧，咁佢就揾到原来喺个屋檐度卡咗一只
0: ，OK，
1: 咁所以咧佢就爬梯去靠近嗰只小乌鸦啦，咁啊环顾四周咁见到，咦唔系嗰边有一个消防车咁嘅物体，咁于是就请消防员帮埋手。救咗呢只小乌鸦，咁于是咧消防员咧就开云梯，咁啊将小乌鸦救咗落嚟，救完之后就转交俾 Lea 处理，咁 Lea 咧就见小乌鸦好似卡到受咗伤，咁啊需要咧去呢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嘅，全程小乌鸦咧都捉住 Lea 只手，手仔捉手仔咁样，咁然后 Lea 就话佢永远都唔会忘记呢种感觉嘅。就好记得有一个生命咁样牢牢捉住佢，需要佢嘅帮助。后来小乌鸦咧就康复咗啦，然后咧就被放归野外。系你冇理由真系领佢翻屋企嘅，
0: 唔得嘅。
1: 唔通真系带机械人翻屋企咁样咩？
0: 乌鸦帮唔到手。
1: 咁唔系咁计嘅，唔系咁计。咁啊放归野外啦。咁几日之后咧，咁啊 Lea 带住佢嘅正牌嘅宠物。狗狗就喺条街度散步，喺呢个时候忽然一只乌鸦从俯冲下来，就喺佢嘅脚边掉低咗一扎羽毛。由嗰日开始，佢就经常收到呢只乌鸦送嚟嘅小礼物，有时系多达六七份嘅可以。咁有啲就系头先讲嘅羽毛啦，有啲系鸟巢啦，有啲系树枝啦，有啲系苔藓啦咁。咁呢啲嘢对于人嚟讲，可能系觉得系啲小杂物，但系乌鸦送俾你系因为喺佢嘅眼中呢啲嘢系好东西同宝物嚟嘅。对于呢只小乌鸦嚟讲，全部都系筑巢所需，所以系必需品。又或者咧系一啲玩乐嘅享受，所以系奢侈品。佢就掉咁多光碎同埋奢侈品俾你。咁所以咧喺 Lea 嘅意识当中咧，佢明白到呢个乌鸦系将佢眼中好嘅嘢不吝啬地送俾佢啦。咁 Lea 就好珍惜，咁佢就好中意呢啲小物件，咁佢觉得呢啲乌鸦咧都系送嚟感谢佢之前救佢嘅呢一份好心嘅。

0: 係好珍重呢件事。咁到到後來咧，呢件事係不斷持續。即是说 Lia 每一天出门头顶都有乌鸦在那里咚咚咚盘旋盘旋，跟住不其然就会有小礼物从天而降，是啦，逐咁跌落嚟，咁佢就有时感觉自己头顶有主角光虽然是黑色，咁亦都好似有个保镖团会一路跟住佢，咁就令到啲邻居见到都觉得非常之不可思议。
1: 嗯，
0: 咁因为呢一隻被救嘅小乌鸦佢脚上係有标记嘅。Lia 一眼就会认出佢。咁所以呢 ,Lia 呢就会认到係呢一隻小乌鸦呢经常都会嚟靠近佢啦、为佢停留啦、陪佢散步啦，用自己嘅方式呢嚟去留喺佢嘅身边同埋去报恩嘅。咁佢觉得呢件事非常之特别。咁於是呢后来有专家知道呢件事就话呢乌鸦本身呢就可以认得人。
1: 嗯，
0: 佢真係分得出
1: 边
0: 个打边个，做过啲咩、对佢好定对佢唔好。咁佢并且可以将呢啲资讯有效传播。即例如似人咁样，今日 Esther 遇到一件事，佢觉得呢个系个好人，佢就可能会讲俾阿 Sarah 听，讲俾观众听，呢个系一个好人。乌鸦都识做呢件事嘅，佢认得呢人系一个好人，佢就会喺佢个群体之中扩散。
1: 亦都系人啊，
0: 系啦，佢就会。O K。咁咧，佢就会喺个群体之中传播，就话 Lia 咧系自己人嚟嘅。咁成个乌鸦群体咧都会认得呢一个恩人。咁有研究就话，哦，乌鸦可以报到恩，系咪？佢哋都可以记仇，并且佢哋一样咧都可以喺群体之中传播嘅吓。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乱嚟，
1: 唔好得罪乌鸦。
0: 即系佢哋报恩咧，就可以喺你脚边掉啲小礼物。但系如果佢哋一个群体都视你为敌人嘅话，你唔担保佢哋掉啲咩落嚟？
1: 我佢掉啲咩落嚟，我唔担心，我惊佢俯冲落嚟啄我个头。
0: 我啄你系咪？咁我觉得最恐怖系咩啊？全部喺你嘅头顶拍摄。
1: 哎哟，
0: 呢个真系好恐怖，
1: 呢个真
0: 系
1: 恐怖，
0: 呢个真系恐怖。咁而乌鸦嘅记仇系可以长达17年嘅。
1: 哇！
0: 所以如果你系想你嘅头顶唔好有。一直跟住你嘅敌人，你又唔好得罪乌鸦。你系想有一班可以一直陪伴你、守护你嘅喺举头三尺有嘅呢啲乌鸦嘅话咧，善妖啊嘅话，你又帮下佢哋。咁我自己觉得呢个系一种好人好事嘅小故事，
1: 又唔使夹硬帮嘅，真系需要帮先帮，唔好特登走去揾你帮。
0: 系，咁然后我都有睇下啲网友 comment 啦，都有啲我觉得系极其好笑嘅。咁有啲咧就话爱你嘅时候专情有心情，恨你嘅时候报仇有复仇，觉得系某一个星座嘅特质。而家连乌鸦
1: 都有星座系咪？
0: 都有讲星座啦。但系我觉得 worst case 系咩咧？就系、好似真系知佢讲紧边个座，我个脑里面闪出一个座落。
1: 系，
0: 但是即系唔提啦，都
1: 唔好提。
0: 系乌鸦座咯，
1: 乌鸦座啦，乌鸦座。
2: 知识型女生。

0: 新城财经台，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晓晴报道新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日通报，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及周边地区一共发生7宗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件，部分案件由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以及债务纠纷引发，另外有部分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交友、找工、联系学车等所致。使馆强调高度重视保护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将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跨国犯罪。今年上半年，中非双方已经联合抓获并遣返56名中国籍犯罪分子，当中包括4名绑匪。中国驻菲使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外出时应该结伴同行，切勿前往治安不好的地区。公民亦应谨慎交友，切勿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对网络骗局、网友见面和陌生人搭讪保持警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访问广州，与广东省港澳办、广东省发改委及南沙区人民政府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5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同时参观南沙创新创业主题展厅，了解南沙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述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同广东省及大湾区各城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有改善，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已经陆续重开，署方正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及洗牙服务。在立法会一个讨论有关公务员医疗及牙科福利的委员会上，杨何培恩说，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1年至明年2月，并将年度服务名额增加50%至3000个，同时会延长以公私营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至本财政年度尾。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筹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10月起将增加1间至4间。一名21岁男旅客今日从吉隆坡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发现他所穿着的鞋内藏有约1公斤、估计市值约80万的怀疑可卡因，海关将呢名男子拘捕。经调查后，呢名被捕人士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将于星期3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话会继续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重点拣选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旅客作清关检查，确保有效打击跨境贩毒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参与贩毒活动。警务处及数字政策办公室今日合办跨部门网络安全演习，数字办助理数字政策专员陈慧忠在致辞时说， AI 技术的普及令网络安全形势更趋复杂，攻击者可以利用 AI 加快侦察及搜寻漏洞，令防御工作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会继续坚持风险为本、防患未然的策略，积极探索以 AI 对抗 AI， 善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威胁侦测、分析和应变方面的效率和精准度。今次演习一共有77个政策局及部门以及15个专业机构派出代表，

0: 共約350人參與演習，採用攻防對抗模式，模擬大型活動資訊系統遭受勒索軟件攻擊，並加入反網絡恐怖主義及自主式 AI 等元素。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悠黄婉婷。
1: 喂悠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
2: 走翻嚟，我哋知识女生 Esther 陈怡缇。
3: 啊 ，Sure。唔系，因为你一讲话乌鸦会即系有记忆，或者系即系唔好话记仇啦吓，我都最近睇过同乌鸦有关嘅故仔。
2: 咩故仔？
3: 就是有一隻烏鴉，咁咧佢係報恩咧係唔分種族，咩意思呢？就係、是、有一個天台度，
2: 呢個都唔分嘅，呢、這個唔分物種添。
3: 係啦，唔分嘅。咁我講嘅係有一個人，我已經唔記得咗喺邊個地方啦，就睇過嘅即係監控度咧，就睇到有隻貓，好瘦弱、好瘦弱嘅貓，好弱噶啦已經。
2: 嗯，
3: 就瞓咗喺嗰個天台度。
2: 嗯。
3: 真系软弱无力，应该都差唔多咁样噶啦，
2: 奄奄一息啦，
3: 冇错啦。然后咧呢、這个时候咧，有只乌鸦咧就飞咗落嚟，
2: 嗯，
3: 咁啊行到好近好近好近，即系好似个 feel 就闻只猫，系试探一下。咁初头咧嗰个民众咧就睇到呢一幕咧，就以为只乌鸦系想
2: 啄佢，
3: 嗯，但佢冇咁做。只乌鸦闻咗一阵之后咧，就飞走咗啦，
2: 嗯，
3: 但系好快咧又飞翻翻嚟。咁呢个时候咧，飞翻翻嚟只乌鸦咧个口里面系担住咗一块面包，然之后佢好小心翼翼咁样跳到一只猫个嘴附近，就放低咗啖面包。
2: 哦，
3: 系啦，然后佢放低之后就因为即系都惊，
2: 即系佢想救嗰只猫。
3: 系啊，而嗰只猫咧，本身都冇乜力去食嘅，但系咧只乌鸦一路就企去佢附近就望住佢，跟住只猫好勉强，亦都好弱咁，慢慢食
2: 咬咗少少。
3: 系啦。咁呢个时候，咁啊见到个乌鸦见到只猫咬咗面包啫，咁佢就飞走咗，咁啊以为完啦，
2: 唔
3: 系，只乌鸦再喺唔知边度再担多个面包过嚟。

0: 再俾只猫继续食。
1: 最后，
0: 最后只猫系好精神地，即系满
1: 血复活，
0: 系啦，满血复活。
1: 嗰啲面包唔系普通面包啊，睇嚟。
0: 咁当然系过咗几日啦，系、而最好 happy ending 咧，就系只猫俾人收养咗。
1: 哦，真系 happy ending。嗱，呢个故事咧，我觉得首先睇到系咩？呢只猫猫咧，似乎唔系有啲咩伤病，佢系饿啊，
0: 饿到晕，
1: 纯饿，纯饿啊，
0: 一定系。
1: 所以面包就已经系先药，系咪先？即系你饥饿嘅时候，
0: 系。
1: 咁同埋呢只乌鸦好明显系一个善良嘅乌鸦咯，系啊。你呢件事我觉得又唔系报恩，因为我哋唔知道佢同猫有啲咩前缘。如果你话猫以前都救过佢嘅，咁佢而家帮翻猫系一种报恩。但是这个似乎是可能猫对他都没什么恩情，他都愿意去帮猫的一个情况，就说乌鸦真的都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物种。乌鸦很善良，乌鸦回报恩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回报，有时在一些其他的角落，其他的事情上都会出现非常意想不到的回报，尤其是在一些在大家完全没想过它还有剩余价值的东西之上，有些什么是大家会觉得它已经没有剩余价值了？
0: 不知道、
1: 你很直觉地觉得有些什么你认为应该是大家认为它没有价值的？
0: 想
1: 不到，是不是垃圾咯，
0: 哇！一般垃圾都有价值噶，
1: 可以，但系一般都系大家认为佢已经冇价值啦，所以我先抌噶嘛。嗰一刻系咪先对我嚟讲没有用啦？咁我抌咗佢做垃圾。但垃圾咧，原来对一啲嘅政府嚟讲咧，即系佢系有价值嘅。但系呢个价值咧，系好耐之后先至忽然发现嘅，因为喺佢变成有价值嘅事物之前，佢曾经会系呢啲政府或者个社会急需要处理嘅好头痛嘅问题。
0: 系
1: 咪先？
0: 系。
1: 即系究竟要如何去处理呢啲垃圾？要搞几多个堆填区出嚟？用啲咩方法去处理？系咪焚化定系如何如何？其实系好多政府都极其觉得棘手嘅问题啦。咁所以好多时大家都唔知道点样处理呢啲垃圾先至系最好，先至对个民生系最有利。因为例如防疫生活，如果喺呢度搞个堆填区，好多时附近大家又唔想住，
0: 啱啊，
1: 系咪啊？
0: 啱啊。
1: 咁所以其实呢啲问题系好难搞嘅。咁不过日本神奈川县咧呢一个嘅商务县市啊，最近就宣布咧，哇，佢哋变废为宝。
0: 竟然
1: 不得了，讲紧2025年底咧，佢哋喺当地嘅垃圾焚化炉嘅底渣里面，成功炼出咗大量嘅贵金属，
0: 竟然
1: 为佢嘅市政府狂赞高达6,143万日元嘅意外之财。咁呢笔钱6,143万日元，为翻港纸都有成300万港纸噶，
0: 都好多啊。
1: 系啊，即系讲紧呢堆本身已经全部系垃圾嘅，
0: 冇价值噶。
1: 佢哋喺呢个焚化炉嘅炉底嗰度，将佢炼成咗贵金属，然后呢啲贵金属就可以卖出去，卖翻钱翻嚟，不再是垃圾，啲垃圾值300几万，
0: 好贵嘅垃圾，
1: 真系好犀利。咁因为呢一个嘅贵金属咧。也是受惠于金价嘅，金价狂升啊嘛，系咪？
0: 就一
1: 一路飙升，系啦。咁呢一啲嘅贵金属亦都跟埋一齐升升升，咁所以呢笔嘅横财吓创咗市政府嘅纪录嘅，非常之犀利。咁但系你话佢系咪一笔横财咧？喂，咁佢又唔系真系从天而降喎，呢个系人哋嘅政策使然，系咪先？人哋系有做嘢，有 policy， 有制度，最后先至得。出呢个结果嘅
0: 系，
1: 咁所以你能唔能够话呢笔系一笔飞来嘅横财？呢又好似唔系凭幸运，
0: 又唔算
1: 人哋好似系凭实力，
0: 系
1: 系咪？
0: 但系唔系佢计划之中啊嘛，
1: 佢冇谂过会去到咁劲，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冇谂过？我又觉得我唔知道，咁话说呢一个报道咧就话呢一座嘅神奈川县商务县市咧就系、是、位于东京嘅都西南郊嘅地方，咁佢嘅人口咧大概系70万左右啦，咁呢一座咧焚化炉咧被堪称系市政府聚宝盆嚟噶。OK， 焚化炉咧就位于呢一个市里面嘅一个叫做南青素嘅工厂。咁喺2025年度咧，工厂人员咧就将烧剩嘅灰烬去提炼啦。咁就一共提炼到咧7,390公克嘅黄金啦，1.24万公克嘅白银啦，同埋436公克嘅白金。

0: 以及179公克嘅巴金。咁因为黄金咧系占咗里面比较大嘅比重，
1: 系
0: 咁而金价又升升升，咁所以呢成批料啊都跟住一齐身价飙升、狂飙，咁就变咗呢本身应该系垃圾嘅东西，成为咗政府生金蛋的计，
1: 真系犀利，身价 N 倍。
0: 咁并且南青素厂有咗今次呢一个嘅大突破，咁佢哋就对前景咧表示乐观，佢哋觉得咧贵金属行情冇咁容易走低嘅，咁佢哋继续行呢个提炼之法，
1: 系
0: 提炼之道可以再获利嘅，咁啊预计未来收入咧。啊、依然值得期待，可观可观。咁呢个商务原始嘅官网呢亦都表示话，由2021年起呢，佢哋呢个南焚化厂嘅设备已经系同一啲嘅环境解决方案嘅公司合作紧㗎啦。咁佢哋呢就已经开展咗一项呢由焚化炉嘅底部，佢堆积咗好多呢啲底沙啦、熔渣啦，喺里面呢再去回收贵金属嘅计划。即系佢哋由2021年开始已经谋算緊同做嘢。咁除咗金银同珀巴呢啲稀有金属之外咧，其他好多唔同嘅金属都喺回收之列嘅。嗰啲金属咧都会有价嘅，即系虽然可能冇黄金咁贵价啫，咁但系都可能买得出噶嘛。咁佢哋都系希望垃圾唔只系垃圾，佢哋都可以喺垃圾嘅熔渣里面，反正佢都系烧啦，可以真系变废为宝。咁我觉得你话佢系咪横财，佢可以系，因为佢哋可能都冇谂到金价会升咁多，佢哋可能都冇谂到最后可以变成真系300多万港币嘅钱。但系你话佢系咪一个完全冇预备跌落嚟嘅横财？我觉得唔系，因为人哋真系2021年佢哋就谂咗呢个 policy 出嚟，佢哋或多或少都系谂到佢想将佢转化做有价值嘅。因为他有准备有做事，所以才接住了这个金价的升幅。
1: 是他们是有计划做的，不过而个价钱即可能他都有预了，不过意外地提高了很多倍。
0: 没错。知识型女
2: 生。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莹。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麦牛七、沙参、麦冬、刺饼、吉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5: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6: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0: 黄婉婷，
8: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8: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翻嚟知性女生咧，查陈议题。
1: 啊 ，Sure。
0: 诶，最近咧，我真系发现咧，身边嘅朋友注重养生人多咗好多。Sure， 即刻举手。你举手咧，听众咧系听唔到
1: 嘅。唔使噶，唔使，我话俾你听，我知道你会同听众讲嘅。
0: 好嘅，你做动作嘅，我喺度传达，好似玩啲大电视咁。Yes。
1: 估唔估到？估唔估到？
0: 问好。咁其实即系注重养生嘅朋友多咗好多啦。咁诶，会饮养生茶饮嘅人啦，做运动嘅人啦，去睇中医嘅人啦，各种都好多啦。
1: 系。
0: 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大家喺注重养生嘅时候咧，都。

0: 好即系做咗啲背道而驰嘅嘢啊。即系有啲时候咧，你本身系想为身体健康出发，咁、但系因为你嘅操作不当，或者一啲可能唔系咁啱嘅方式，或者一啲错误嘅意识，就有机会会令到大家咧做咗好多反而危害身体嘅行为。咁、我自己觉得就非常之得不偿失啦。你个心系好的，做嘅行为是坏的。你个身是伤的，咁系为咩呢？
1: 为什么？
0: 为咩呢？咁所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单 case 啊，咁一单意外啦，可以咁讲。咁就系你运动不慎导致嘅问题。
1: 系。
0: 咁啊，浙江有一名28岁嘅女子，佢咧有一晚咧瞓到半夜，突然间哇好肚痛，腹痛好严重剧烈。咁啊送去医院检查，竟然发现咧佢个脾脏咧碎晒，
1: 碎咗添啊！
0: 系啊，好恐怖。咁于是个腹腔全部都是血啦。咁呢件事咧就喺呢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度发生。咁呢个28岁嘅女子咧送到去急症室啦，咁然后面色发白啊吓，嘴唇啊紫晒嘅，血压咧得翻呢个80-50。即系80-50嘅咁嘅一个量啊，咁啊根据呢个家属表示啦，话呢个女子食完晚餐之后咧，咁啊冇几耐之后就瞓觉啦，又剧痛啦，不适啦，入院啦，咁再谂深一层就谂到，咦佢中间转咗几盒富奶犬，就系呢几盒富奶犬啊！问好，佢转富奶犬，餐后转富奶犬，转到佢啲脾脏碎晒。
1: 佢转嗰富奶犬系咩嚟噶？带刀噶？
0: 天啊！咁总之急症室医生咧就为佢照咗呢啲超声波啦，咁、然后就发现哇腹腔满是血吓，咁于是咧就急速地好短时间地送佢入去呢个手术室。呢、个急症外科肠胃外科嘅副主任咧就打开呢个胸腔，系咪胸腔咧？唔系腹腔，腹腔打开之后咧就发现哇脾脏碎晒，佢嘅描述咧系话佢个脾脏碎到好似血豆腐咁样样，好、恐怖。咁于是咧医生就切除咗啲破烂嘅脾脏啦，帮佢止翻血啦，咁然后之后再接受好多唔同嘅后续治疗。而家个女子系即系喺鬼门关度翻翻嚟噶啦，已经咁啊救翻佢，咁并且已经系康复出院啦，继续去休养啦。咁呢个系不幸中嘅大幸啦，即系佢最后系可以康复，系冇事。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唔系一个孤例嚟嘅，唔系唯一一单转呼拉圈转碎咗自己嘅。即系呢啲脏腑嘅 case 嚟嘅，咁根据呢个浙江大学四院嘅急症室表示咧，话其实近期啊接获咗3单噶啦，都系因为转呼拉圈转到内脏破裂，咁就同大家讲一件事，就系希望大家哪怕系为咗身体健康，所以先至谂住多做运动，你都要拣啱时间。呢、个其一，即系你饭后就系好唔适宜去做呢类型嘅运动嘅。咁另外仲有就系、是。可能大家在揀器材或者怎样的时候都要揀真的适合自己的器材咯、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呼拉圈可能你揀的那个重量啊、质地啊不适合自己造成的。
1: 我都觉得有点恐怖，因为我脑里面就在想呼拉圈在我认知里面以前是一个圈的嘛。但而家咧，我见到多咗好多话喺个圈内圈入面加啲类似突出嚟嘅嘢，俾啲压力。咁其实会唔会变相系伤害咗你嘅身体呢？
0: 唔知，但系咧，即系当然啦，呢一单新闻出咗之后咧，嗱，佢系真系新闻咁报嘅吓，所以我今日都同大家分享呢单 case 吓。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嘅群众网友睇完呢个 case 之后咧，觉得呢单新闻未必系真嘅。
1: 点解咧？
0: 因为即系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嘅内脏系冇咁脆弱，所以哪怕见到呢单新闻，佢哋都选择不信。即系佢哋都觉得哦，其实有机会今时今日有一啲嘅消息嘅流通，佢就未必系我哋完全可以尽信嘅事啦。咁啊，有啲人仲有啲 comment 系话：你玻璃心就有啫，唔通你所有嘅脏腑都真系即系咁脆弱嘅咩？咁样样咁亦都即系有啲人觉得如果我唔肯定啲嘢系咪真嘅，我咪问一下 AI 咯。咁 AI 就答咧，就话唔会转下呼拉圈啲即系脏腑就碎晒嘅。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哦，可能唔可信啦咁样。咁嗱，我嘅睇法系咩咧？我确实而家呢一刻冇办法确认。嗱，我只可以确认有呢单新闻，有呢单新闻呢件事系真嘅。但系佢里面嘅报道里面系咪完全真确？我冇办法知道，因为我冇办法而家亲身去见呢个病人，我都冇办法亲身去见呢个医生，系咪？但系我嘅睇法系咩咧？就系、是、嗱，唔理呢单 case 系咪真嘅，你喺饭后要适宜地

0: 管理自己身体，唔系一食完饭就做运动呢件事，都应该系真的吧？
1: 系，
0: 嗯，咁无论佢是否是真，我觉得都可以系一个提醒。
1: 啱啊！
0: 你作为一个运动教练，你点睇？
1: 首先我会真系嘅问好，我哋人体嘅内脏系冇咁脆弱嘅，因为我曾经知道一个 case 就系、是有个学生或者队友啦，佢系踢足球嘅，咁喺踢足球过程当中咧就碰撞，嘭咁啊瞓低咗，咁但系当其时咧系双方都冇事嘅，起翻身笑笑握手言和咁继续踢，咁然后当事人咧即系被踢到嗰个咧，就亦都冇嘢，就净系揞咗揞下头，跟住转个头就冇事。但系咧当日咧佢亦都好正常咁样去翻到屋企啊，食饭瞓觉，冇嘢嘅，但到半夜就突然间同呢个同呢个 case 一样痛醒咗，然后食咗止痛药都系唔得，然后就即刻入急症，咁医生咧就话一模一样，话佢脾脏爆咗，系啦，咁但系
0: 冇碎到咁，
1: 冇碎到咁嘅，但系就话脾脏爆咗，亦都真系流到成个腹腔都系血啦，咁、其实都好危险嘅，佢亦都真系喺鬼门关前走翻出嚟，咁、但起码呢、這个。件事两者比较，我就会觉得起码人哋真係有被
0: 一个好大嘅重力，
1: 係啦，好似砰撞咗埋嚟瞓低咗，而呼拉圈我唔係话否定一定係有咁嘅可能，但係我会有一个问号，就係唔係真係会令到件事咁 worse 呢，係啦，咁但我亦都同意你嘅讲法，就係食完饭其实就真係唔好立即运动嘅，无论对你自己身体外在和内在呢都不太好。
0: 是即是我不要讲话呼啦圈这件事会不会真的这样撞击到你的内脏。虽然即是我自己觉得件事是确实有些我不想用危言耸听，因为我不能够这一刻很确切地讲话它是真定危、但是即是有些
1: 疑问啦。
0: 令人惊啦，是不是先、即是
1: 爆咗
0: 吓人听闻啦。是啊，咁但是可能就算你不是做呼拉圈冇呢啲咁嘅撞击都好，咁但係你喺嗰刻做呢啲运动都係不利于你消化。
1: 啱啊，成日都听㗎啦。
0: 係啊，都係到身体唔好嘅一件事嚟嘅。
1: 食饱饭唔好跳啊。
0: 係啊。喂，我以前听话咩食饱饭跳呢啲饭会掟落盲肠。
1: 我都听过喎、
0: 啊。呢、這个又系唔系真㗎，有冇啲医学嘅专家话俾我哋听。知识型女生。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三成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这宗袭击事件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他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说这个行为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消息来源说，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当前双方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说， F-35 战斗机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耳其之前和美国进行多次讨论，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为理由宣布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及授权，对几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美国亦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项目。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时，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是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或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局方说，人工受孕过程中要在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两对父母，当中一对父母提供七个样本，只有一个胚胎和父母基因相符，其余六个不相符。另一对父母提供两个样本，基因都不属于父母，合共八个样本有问题，当中一个完全不知道父母来历，其余可以追查真正所属父母。当局到访中心和医生及胚胎专家会面，暂时发现程序没有出错，希裕旗下17项项服务有14项要暂停，只有3个涉及储存的服务可以继续。卫生署说，事故涉及错辨病人样本，属重要风险事件，但希裕未有依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虽然初步调查不认为涉及违反实务守则，但已经要求对方在4星期内提交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核心在于互联互通，本港价值不仅在于市场深度，更在于一国两制下开放可信及监管完善的平台，以及高效连接内地发展机遇的能力。他说，全球经济更趋多极化，各国企业及市场参与者寻求更多清算、结算和融资选项，是自然及务实的发展，既减低对单一货币或系统的集中风险，亦可以在外部冲击下提升韧性，改善跨境交易的成本及效率。陈茂波说，人民币在全球贸

0: 凌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6: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广播。好快又到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今集为我们打头阵的是一个克罗地亚钢琴巨星 Ivo Bogovilić。弹钢琴的对他一啲都唔陌生，因为呢他是钢琴界的大师之中的大师，是古典音乐呢极具传奇色彩，亦都是呢当时最具争议性的钢琴家之一。因为在1980年呢，当时是第10届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他竟然呢在第3轮被人淘汰了，未能入到这个决赛呢。当时呢非常之著名的钢琴家 Martha Argerich 呢就公开作出抗议，觉得是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天造之才。天才的演绎音乐之父巴克的著作 G 小调组曲 J.S. Bach English Suite No. 3 in G Minor Prelude Allemande and Jig。

0: care get your attention？
1: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Joseph Haydn Piano Sonata No. 50 in D Major, Opus 37, performed by Spanish pianist Caro Barrios.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古典时期嘅作曲家海顿嘅作品啊。呢首咧系啱啱咧皇家音乐学院八级嘅考试歌 Section A 嘅作品。全曲有三个乐章嘅，通常咧喺古典时期嘅奏鸣曲 Sonata 咧个曲式咧通常系快慢快啊。你话点解会系快慢快咁咧？因为兴嘅当时，Sonata 就系当时嘅流行曲啦，即系好似而家我哋讲啊，我哋听流行曲，可能当时啲人就讲啊，我哋听奏鸣曲。当大家咧收听电台节目嘅歌咧，多数系播三分几钟啊，四分钟已经好多啦。而一首奏鸣曲咧，好多时候咧，一个乐章都大概四五分钟啦。咁其实三个乐章咧，最少都可能十五分钟。系啊，冇错啊，当时嘅人咧就冇而家咁多嘢做啦。其实佢哋可能唯一嘅消遣节目咧，就去等啲作曲家作好首歌，然之后一齐去听佢发表。哇，我哋就由2026年坐一坐呢个穿梭时空嘅太空船。翻去1788年，大家一齐见证当时呢一位天才嘅诞生，佢五岁时嘅写嘅作品《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Mozart's Piano Sonata in C Major, K545 First Movements Allegro, performed by Japanese pianist Mitsuko Uchida）。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

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65点，升14点，升幅0.1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65点，跌352点，跌幅1.3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6点，跌43点，跌幅0.51%。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说有关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一艘卡塔尔直游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当前双方关系良好，美方正是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会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说， F-35 战机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耳其之前与美国进行多次讨论，曾经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政府过去一个月召集多间科技企业举行会议，讨论限制境外用户获取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可能性，包括尚未发布的新一代模型。报道说，会议由中国商务部主导，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智谱等派出代表出席。官员讨论将 AI 核心技术泄露或者遭到窃取，纳入国家安全法律框架，作出违法行为处理。当局亦都提出研究新的监管措施，限制特定来源的资金投资中国 AI 初创企业。相关措施的具体范围仍在讨论当中，可能只是适用于未来发布的新模型，目前不清楚措施几时出台，甚至是否落实。分析认为，若果中国最终限制海外获取相关模型，全球 AI 市场格局可能受到影响，并且推高部分企业的使用成本。广西受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当地防汛救灾部门说，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000人，因灾死亡6人，失踪有11人，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00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仍在统计当中。人类生殖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的时候，发现有2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有待调查，但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或者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局方说，人工受孕过程入面要在胚胎抽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基因检查。今次事件涉及2对父母，当中1对父母提供7个样本，只有1个胚胎和父母基因相符，其余6个不相符。另1对父母提供2个样本，基因都不属于父母，合共8个样本有问题，当中1个完全不知道父母来历，其余可以追查真正所属父母。当局到访中心同医生以及胚胎专家会面，暂时发现程序没出错。希悦旗下17项服务有14项需要暂停，只有3个涉及储存的服务可以继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乐坛咧，当年都有四大天王啦，咁所以咧，古典时期咧都有几位天王。古典时期嘅几位天王咧，就有莫扎特啦、海顿咧，仲有一位就系、是、呢一位贝多芬。佢喺1808年咧创作咗咧19世纪大提琴奏鸣曲最重要嘅一个作品 ，Beethoven Cello Sonata No. 3 in A Major, performed by Marfa Argerich and Misha Majewski。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陈思哲 Cedric。咁识我嗰啲同学仔啊朋友咧，都知道我当年读音乐嘅时候咧，好中意搞搞震嘅。咁搞咩咧？就系咧，我好中意咧。將一啲咧古典嘅作品咧，走去咧改裝佢啦，加啲嘢啦，轉下啲 chord 啦。咁啊，當然啊，咁樣做就對於攞分啊冇乜著數。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或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当前双方关系良好，美方正是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将会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说， F-35 战机并非两国关系入面的新议题，土耳其之前和美国进行多次讨论，曾经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几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美国亦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机研发和生产项目。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包括4个警员。有消息说，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当地时间朝早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泰国内政部表示，去年底举行的地方行政人员招考怀疑爆发大规模集体舞弊案，在大约15000名新录取公务员入面，有高达大约5000人的公布成绩和答案卡内容不符，显示考试结果有篡改之嫌，将会由国家反贪委员会调查。若果证实涉及舞弊，相关人员将会全数免职，亦都会面临刑事责任，而且需要缴回任职期间所领的工资。兼任内政部长的总理阿鲁廷表示，那场公职考试共有大约40万人报考。当地警方今年六月在曼谷北郊破获一个由公务员组成的涉案集团，查获3000多份遭到篡改的答案卡。调查发现，集团涉嫌长期收贿，依职位高低向考生收取35万至80万泰铢不等的贿款，以协助考生取得录取资格。路透报道，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DeepSeek 正是开发自家 AI 晶片，以减少对辉达和华为的依赖。晶片的设计用途是推理，而不是用于训练新的模型。报道说，DeepSeek 一直依靠外部供应晶片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如果自家研发成功，将会是 DeepSeek 重大战略转型，可能进一步加剧华为面临的挑战。 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公布一宗医疗事故，专门做人工受孕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送检个案胚胎样本的基因并非属于父母，原因仍待调查，但局方担心当中涉及人为因素或者可能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就事件报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件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上一集就请 Katie 上来聊天，就讲回关于她当年患癌的状况的。现在见到她又容光焕发啦，又精灵啦，又很充满 power 的感觉啦，完全好像觉得为什么跟癌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她都真的经历过一个很艰苦的岁月的。Katie 你又打下招呼啦。
12: 大家好，我是 Katie。
11: 系啦，咁啊，其实上一集有提过啦，就系、是、当时好细个啦，20几岁啦，明明谂住买飞机票就去旅行，咁啊，点知临飞嗰下咧就去睇医生咧，就唉冇得飞啦，咁仲要得嚟咁噩耗咧，就话哦原来得到一个淋巴癌咁样样，咁啊上集临尾嘅时候咧又提及过，咁啊生日月嘅时候就开始做治疗啦，咁样嗱，佢就话而家好似讲到好轻松，佢唔系。唔系几好噶嘛，我又唔系嘅。咁你其实曾经真系好艰苦、好暗、唔黑嘅岁月，其实你而家已经过咗咁解啫。咁可唔可以讲翻当时？其实我有睇过少少一啲关于你嘅报道啦。

0: 讲翻当年，你都经历咗好多高高低低啊，尤其是个情绪上都有好唔同嘅转变啦。咁啊，不如由你嘅治疗开始讲先啦。因为上一集又讲到就系你开始发现到你从来未谂过有癌症呢样嘢，咁点知啊真系一个淋巴癌啊咁样。咁医生点同你讲点样去做治疗呢？
1: 咁咧嗰时我个医生咧都好好啦，咁佢又同我讨论过，因为我年轻啊嘛，咁所以咧就如果开刀喺个颈嗰度咧，就怕我以后有个好大嘅疤痕，咁佢就话不如考虑我哋做咗化疗先，之后睇下个效果如何咧，先再决定使唔使开刀。咁我就都算幸运啦，咁我哋做化疗之后咧就唔使开刀嘅，所以我依家咧条颈系 OK 靓嘅。咁但系做化疗嘅时候，其实都好都好唔开心，我自己咧年轻，咁所以咧，咁你话我 physical 即系一个身体上嘅副作用咧，的确系比较容易可以接受到嘅，咁但系咧甩头发咧，对于我嚟讲咧，个人嘅打击系好大嘅，我记得咧嗰时即系望住咁，我记得嗰时咧，我仲觉得自己好有心理准备啦，就特登剪短晒啲头发去开始治疗啦，咁样。但系当你咧真系见到自己头发咧系即系喺冲凉之后咧就成个地下都系啦，跟住瞓醒嘅时候又成张床都系啦，咁其实系好唔开心嘅。咁跟住咧再去照镜嘅时候咧就更加唔开心啦，即系觉得自己好觉得自己都好唔靓啊，同埋觉得自己好核突，即系有时系会咁样，有啲似咧魔界入边咧有一个一得翻几条头发嘅角色嗰个咁样咯，我觉得。咁我系系好唔中意喺屋企见到有镜嘅，即系会好抗拒啊。咁跟住之后咧，我仲记得嗰时有朋友嚟探我咧，首先我唔系好想有人嚟探我，我唔想见人。咁有啲好嘅姊妹咧，咁佢哋嚟探我，咁佢哋又系二十几岁，咁人哋女仔出街化妆扮靓靓系好正常，咁佢嚟探我，所以我系唔系好想见佢嘅，其实更加唔想同佢一齐行出街，因为即系我觉得自己冇唔想见人，或者唔想俾人见到自己咁样，咁所以脾气又唔好啦，嗰时情绪又唔好啦，咁就。在这些这情况之下呢，通常家人呢就是一个受罪代罪羔羊。那时候我妈咪呢就照顾我的。因为我自己脾气不好啊，或者每一次即心情不好呢，其实就会变成跟妈咪发脾气咯。
0: 其实逐样问一下先，因为我听你提及的都跟妈咪闹交，你就试过很激动。都试过嘅，但我想问翻头先，你话你嗱，你一开始都讲甩头发系你最抗伤嘅嘢啦，即系你好抗伤嘅嘢啦。咁你系做咗几耐治疗先至开始甩头发？咁到当时系点咧？你系甩晒定还是最后你最后我自己顶唔顺啦，我一嘢剃晒佢，定还是点样样嘅咧？
1: 哦，咁呢个真系要讲，因为咧我哋平时咧睇嗰啲电视剧啊、电影啊，就发嗰啲咧，即系成日故事内容都好似啲人咧喺屋企甩下头发就发现自己生癌症啊嘛。但系呢样嘢系错嘅，因为咧系开始咗，即系你发现咗癌症，开始咗治疗，通常系治疗嘅副作用先令到我哋甩头发咁样啦。咁我系打完第一针嘅化疗咧，就开始甩头发啦。咁样，
0: 咁跟住你甩系，你系逐啲，一时头先你讲嘛，冲凉又见到，瞓醒又见到。咁你系好似我哋都其实同好多唔同嘅癌友都有倾过啦，佢哋话顶唔顺，成日咁样见到都好惊，咁就算系自己睇咗佢。咁你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1: 咁咧，佢就因为佢系即系一绝一绝咁样甩啦，但系咧，我就真系好唔舍得啲头发。虽然到最后得翻几条，我亦都冇咁嘅勇气，所以我好佩服嗰啲咧，即系成个剃晒头嗰啲朋友仔啊，即系我觉得佢哋好有勇气。咁我就一路都唔舍得将佢剃晒，虽然佢真系甩到八九成，但系我就戴帽啊，尤其是喺嗰个发。脚嘅咧个尾条颈嗰度咧有几条咧，我都觉得自己仲有，就上边戴帽下底扮有头发咁样咯。咁我就到最后我都系冇真系直接成个剃晒嘅咁样样，系啦。但系就其实已经系好稀疏，冇得七七八八噶啦咁样。
0: 但系嗰段时间维持咗几耐啊？
1: 我个化疗咧，我系打十二针。

嘅，咁就大半年咁啦，咁样，咁我完晒治疗开始咧，就开始慢慢生翻头发啦。咁原来头发咧个生长系比我想象中慢嘅，因为以前即系惯咗不嬲都有，唔会留意到佢即系慢慢个成长，跟当你冇晒嘅时候咧，你去等佢生出嚟系都几煎熬噶，好等咗好似好耐先至得一寸咁样。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Hello，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但是当时你就觉得佢生得好漫长啦，咁其实你听你咁样讲翻，其实你都好介意自己见到个样啊。咁你系咪长期就算喺屋企你都会戴住帽，系唔想自己见到呢刻嘅自己噶？
6: 我会唔想照镜，喺屋企就唔戴帽嘅，因为都辛苦嘅其实。但系咧，即系屋企嘅所有镜，应该喺嗰段日子都俾我即系收埋晒啊，咁样样咯，即系尽量唔见到咯，咁样，咁系好唔中意自己嘅，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我哋做完治疗咧，身体上好似冇事咁样啦，咁但其实好多情绪上啊，或者心灵上，或者接受自己个缺失啊，系咪叫缺失咧，或者缺陷咧，系我觉得依家睇翻转头又唔可以用缺陷去形容，好似咧 label 咗呢件事咁。但系嗰时咧真系会觉得自己咧唔好啊，觉得自己或者我肤浅啲啦，我觉得自己唔靓咯。虽然依家都唔系好靓，但系真系好介意咯，即系同埋好惊人哋望自己啊，即系佢好似望到我软弱啊、失败啊嗰一面。嗰时我未去。接受自己咁样，
3: 即系唔接受嗰刻嘅自己啦。咁嗰段时间维持咗几耐，又唔想出街，又唔想俾人见，维持咗几耐啊？
6: 咁治疗期间嘅大半年就一定系唔想出街同唔想俾人见嘅。治疗完咗之后咧，我有出街，但系咪好想俾人见咧？其实都唔系，不过就好似要翻去生活咁样咯。我完咗治疗嘅时候咧，我都。发现自己即系后屘睇翻转头，因为我原来完咗治疗嘅时候出街咧，我系化妆化得好厚粉嘅，即系虽然系唔靓，但系咧就即系打得好厚粉啦。跟住咧就又要戴嗰啲大眼仔嗰啲框啦，跟住就即系好不其然，你自己就重手咗做好多额外嘅嘢啊，可能即系饰物啊或者。点样样谂住自己咁样会靓啲啦，咁样就好介意咯，系
3: 即系嗰时就刻意地装扮到好夸张咁出街嚟掩饰自己一啲，觉得我咁样就可以遮盖自己一啲嘅不足啦，咁样样啊，
6: 系嗰时觉得真系好唔完美啊！
3: 但系嗰时你已经完成咗治疗噶咯，其实身体上都慢慢复原咗噶咯。
6: 啱啊！我身体复原状态都唔错，可能我年轻啦，真系始终都有好啲嘅好。咁啊，但系原来我发觉咧，虽然咧我哋嗰个身体嘅状态咧系即系个治疗已经系完成咗，所有嘅指数都系好咗，但系咧嗰个 内心的自己呢，每一个人呢，即是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每一个人呢要去再接受自己的过程呢都是很不同的，还有时间是每个人都的步伐都是很不同的，有些人可能很快啊，有些人可能，我觉得我自己都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再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接受自己。
3: 因为其实刚才你讲，其实你身体上复原了，你外观上甚至头发你都很紧张，但是都生回出来了嘛，但是那刻令到你最忧虑或者最不安啦，定还是唔舒服，系自己边一方面嘅自己咧？嗱，身体又冇嘢咯，即系唔系叫冇嘢嘅，即系起码你唔觉得好辛苦先啦。咁个头发又生翻啦，咁但系你系觉得自己嘅样，定还是自己啲乜嘢嘢系令到你好即系好介怀咧？
6: 我都好确实咁样讲，我又讲唔出，但系咧，总之就觉得自己系唔够人好。但是现在想回转头又不知道为什么要觉得自己不够人好的。即是我想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去想到即是去理解到怎样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咯。因为其实真的没有人是完美的。即是要去接受自己才是第一步。我觉得接受自己才是疗愈的第一步，应该是这样的。但之前那几年呢，我一直都没有去向这个方向，只是不断地用可能一些很外来的物质啊打扮啊去即是去包装自己。
3: 但是你就回忆回当年，你就特登化到好厚好厚浓妆，跟住又戴眼镜，乜都做齐啦，浮夸咯，食物咁出街啦。咁去到咩位你係突然间觉得自己咁，定还是人都会提醒你啊，定屋企人都会话啊，做咩成日都装扮到咁隆重啊，即係定有啲乜嘢令到你自己 click 下嗰下发现到呢？
6: 我諗係过了好几年之后，自己望翻啲相，先发现原来我曾经是咁样样，自己都唔知道，即系我自己系，即系原来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咁重手，系啦系啦，即系过咗几年之后再望翻转头，原来我嗰时有呢啲咁嘅行为举止嘅。
3: 即系会戴可能口罩啊、帽啊、眼镜咩都会戴齐，咁样挡自己一啲，即系总之加一啲嘢喺自己身上面咁样。
6: 啊，有啊有啊，以前就有会戴下帽啊、戴头箍啊、戴下眼镜啊，咁样总之就系、是如果唔化妆咧，一定系包含晒先出街咯，唔想俾人望到自己咯。我记得我系唔想俾人见到自己，就算即系搭车啊、行路啊，去边度都好咁样。
3: 咁譬如搭车咁，会唔会得到等拣咧？啲好少人搭嘅车，咁唔好咁多人望到自己，我先搭啦。会咁样拣咧？其实
6: 会行去啲冇咁多人嘅位置咯。咁但系其实依家谂翻转头，就冇咁多人望你。其实唔好以为啲人会望住你，系自己觉得人哋望你啫。
3: 自己嘅心里好认。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但係嗰段時間維持咗幾多年係咁樣自己好，唉，又好緊張啊，又好不安，又覺得人哋望住你，維持咗幾耐咁樣嘅時間啊？
1: 咁由治療嗰時肯定係咁樣啦。咁完咗治療，我諗頭一兩年，直到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同路人啦，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

0: 同埋直到我多咗一啲大家都係癌症嘅同路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咁你就慢慢開始就發現翻自己，哦，原來嗰時係咁樣樣啦。咁我都想問翻當時嗱，其實你話你最初你就算醫院嘅留醫都好啦，你冇飛都好啦，你同媽咪個講法都係唔俾佢知太多住，你都好驚佢知道噶嘛。咁嗰時係咪都唔係好想俾屋企人知道你個狀況噶？
0: 我咧就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咁所以咧就，但係媽咪咧又同我有一個好相似嘅諗法嘅，同佢講完之後，咁我哋兩個咧就係都同意咗唔同任何嘅親戚朋友講嘅。即係我成個家族入邊應該喺我治療嘅日子入邊得我同媽咪兩個嘅啫。咁所以好多嘢都係媽咪自己承受咯。咁佢照顧我嗰時，咁諗佢都好辛苦嘅。咁我好記得佢講過，因為佢咧就我病嗰時20几岁，佢就60几岁。咁咧佢都試過我哋嗌交啦，即係我脾氣又唔好啦，跟住屋企又掉嘢啊，即係毫不留手，我直情向住佢正面掉。咁跟住即係都好好激動嘅，咁跟住即係我記得咧，後屘我哋鬧完交之後，夜晚咧兩個又攬住一齊喊啦，真係好似拍戲都冇咁誇張。咁我哋攬住喊之後咧，我媽咪都好講咗一句咧，就係佢寧願佢即係如果呢件事係要有一個人死，咁佢會覺得啊，寧願佢走都唔係我走咯。佢覺得我人生先啱啱開始。
1: 咁當時其實得你同埋妈咪去知，咁其实所有屋企人都唔知道你经历咗咁大场一个咁紧要嘅身体嘅变化。
0: 因为我系同妈咪两个人住嘅，咁当然即系去到我治疗嘅中期，咁我后屘都有同我爸爸讲啦，系啦，咁我同我爸爸讲都系轻描淡，即系觉得好似系要同佢讲声交代啫，咁但系就主要都系妈咪照顾我嘅，咁其他咧就系冇同其他親戚朋友講，一個都冇。我媽咪就覺得啊，唔好講啦，費事一嚟就可能費事麻煩到人哋啦，二嚟又覺得如果人哋關心你，其實都係麻煩嘅喎，日問夜問咁樣，所以我哋就冇講啦。咁我就係靠住媽咪嘅陪伴嘅力量，多謝阿媽陪住我。
1: 咁但係其實壓力好大嘅，即係你同佢都係壓力好大嘅，因為得你兩個人，佢日常你嘅日常都係佢照顧住噶嘛，包括可能你嘅治理啊，或者你可能飲食啊相關啊，咁佢都要陪住你，咁個壓力佢都係好緊要嘅。
0: 我覺得照顧者嘅壓力真係好大，佢就真係好大，因為我都仲可以發脾氣，即係我可以好似好大條道理發脾氣發落去嗰度咁樣，咁佢又唔知去邊度揾一個情緒嘅出口啦，咁樣咯，咁所以就都係辛苦佢嘅。
1: 咁嗱，你話你哋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即係大家會掟嘢咁啦，咁但係當然大家好翻啦，攬住行。咁佢自己嘅情緒有冇佢即係你有冇發現到其實佢情緒都有失控嘅時候？除咗嗰一次去掟嘢之外，咁仲有冇其他時候你都見到佢一路都可能有啲唔妥當啊咁樣樣啊？
0: 我嗰時太自私啦，我只係掛住自己嘅治療同埋自己嘅唔舒服，我唔係好得閒理佢。但佢可能又多咗去落街散步嘅，因為可能佢屋企見到我咁唔舒服，因為我又嗰時咧，其實有時全日都喺屋企瞓咗喺張牀度咧，唔喐嘅，連去洗手間都唔想去咁近度，唔係去到真係要去嘅時候咧。都唔会离开张床咁样样，谂翻转头，我唔知道自己点样咩挨过嚟，但又挨到咯，即系其实都辛苦嘅。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怡，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其实你自己而家回想翻，就可能当时佢可能多咗落街去唞气啊，咁样样。
4: 系系系系，平时佢咧冇乜嘢都，佢唔一个系一个唔运动嘅阿妈，所以佢嗰时竟然话会落街散步，咁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已经系佢一个即系出口咯。
3: 咁但系经历嗰段时间就靠妈妈去照顾啦，咁但系都忍唔住就发泄落去到啦。有冇试过去到一啲好差或者出口，系一啲自己都觉得唉，点解我会讲啲咁嘅说话噶？有冇一啲咁样嘅发生过啊？
4: 做紧治疗嘅时候，我冇内疚过，我只会有更差嘅时候。我仲记得我系有打过去嗰啲热线嘅，即系我觉得我系。我捱不住了，即因为可能即家里对着他啦，跟着自己的病啦，跟着又不知道几时有终点。虽然医生说打12针，但你又不肯定那个报告是不是好的嘛。我记得我是打过一些热线求助呢，去找那些人聊天，因为我又不想打给即亲戚朋友，我就打了给一些热线去聊下偈。我就有这样，但我不知道妈咪，我有摆低个电话在家，即写了一纸仔在家给她，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趁我不在的时候打过。
3: 但是你真的这样打完去聊完之后，其实对你来说是不是都一个真的舒压到的方法？有没有帮到？
4: 我想都有帮到我，不多不少都有帮到我，因为我可以找其他人聊天嘛。如果我什么都不讲的话，什么都不信的话，我想 是会更加难过咯，又或者会妈咪会承受得更多咯。可能我那时已经觉得成日闹他已经闹得太多了，不如打电话去热线闹下其他人咯，我不知道。即其实我打去热线那里呢，是完全是所有的说话都只是抱怨的，没有任何其他对话的样。所以我都是好彩有些热线给我伸下。
3: 我伸出来都是一个叫做舒缓的方法。但有没有试过对方有些说话令到你click中了，或者是我好像叫点醒了，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说话的？纯粹是我见到你零头，咁啊，纯粹真系你自己不断喺度讲，不断喺度发泄、发泄、发泄咁样样。
4: 系啊，唔出得街嘅之后，因为佢赶住收工吸我先，我真某某某灭先啊！但系我都多谢佢听咗我前半句。
3: 唔系嗱，呢个都好重要，因为其实系作为一个聆听者，起码俾你有个渠道喺度。
4: 我打嘅时间唔啱，我5:50几先打。
3: 嗱，咁你就夹唔啱时间啦。

0: 系啦，系啦，系。
1: 咁其实但系起码你嗰刻就知道自己对妈咪已经系哇放咗太多嘢去到啦。咁你都要揾个出口啊，平衡一下。如果唔系，就所有嘢都去晒妈咪度。起码你都察觉到呢样嘢先咁啦。
0: 系啊，因为唔可以再掉屋企啲嘢，掉烂咗好多啦。
1: 嗱咁啊，我知道你个状况应该系唔止咁嘅，因为我听你讲话，其实你对妈咪有发脾气啦，但系喺你未病之前咧，其实你翻工嗰个时间咧，其实你都好扯嘅，只有好扯嘅。咁啊，亦都系一个脾气可能比较叫做暴躁啲嘅人。咁啊，留翻 下集翻嚟再讲多啲俾我哋听啦。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

0: 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冇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唔系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话，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嘅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唔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事件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或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官方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一艘卡塔尔直游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访问，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最少18人受伤，包括4个警员。有消息说，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在爆炸中受伤。爆炸现场在马克龙入住的酒店附近，当地时间朝早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有建筑物冒出浓烟，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汽车着火焚烧，街道上留有血迹。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已经进入总统府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安全会继续访问行程。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政府过去一个月召集多间科技企业举行会议，讨论限制境外用户获取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可能性，包括尚未发布的新一代模型。报道说，会议由中国商务部主导，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智谱等派出代表出席。官员讨论将 AI 核心技术泄露或者遭窃取纳入国家安全法律框架，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当局亦都提出研究新的监管措施，限制特定来源的资金投资中国 AI 初创企业。相关措施的具体范围仍在讨论当中，可能只是适用于未来发布的新模型，目前不清楚措施几时出台，甚至是否落实。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中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现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故，涉及两对父母。中大发现中心送检的9个胚胎细胞样本，只有一个样本和其中一对父母的基因相符。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但可能涉及人为或者刑事成分，已经报警。希悦旗下17项服务当中有14项需要暂停。希悦发声明表示，存放在中心的原胚胎完整安全，不存在错误、掉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今次事件只是发生在少量送检样本的处理环节，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对事件深表震惊，必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调查，并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为两宗个案当事人提供后续解释和辅导，暂停中心生育治疗运作，启动患者联络机制，安排基因鉴定，以及作出善后和转诊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 紧嘅系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鄧麗欣、雲浩影、Amy Low、黃淑曼以獨特頻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Music on board.
3: 20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与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说有关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一艘卡塔尔直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未见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就会做个了结。他强调，要了结这件事并不困难，美军可以在一个钟头内炸毁伊朗的桥梁，切断伊朗的能源供应。但他亦都同时说，宁愿达成协议，不想影响伊朗9100万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十三条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敦促伊朗遵守承诺。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是等待美国联储局会议记录，金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7.4，跌0.3%。现货金最新跌0.5%，报每安士$4,144.36。其他贵金属价格个别发展，现货白银跌1.7%，至每安士$61，白金升1.2%，至每安士$1,651.25。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十六强赛事，卫冕的阿根廷落后两球，美段连追三球，3-2反胜埃及，跻身八强，下场将会对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胜方。埃及在15分钟先开纪录，耶沙伊巴谦头槌顶入，埃及领先1-0。6分钟之后，阿根廷获12码，球王美斯主射被埃及门将扑出，失去扳平机会。换边之后踢到67分钟，埃及格涉高接应传球射入，将比数拉开至2-0。阿根廷在赛事尾段绝地反击，美斯在79分钟传入禁区，由基斯甸罗美路顶入，到83分钟美斯在禁区射入，扳平2-2。美斯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到补时阶段，阿根廷安素费南迪斯顶入，反胜3-2。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中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 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故，涉及两对父母。中心送检的九个胚胎细胞样本，只有一个样本同其中一对父母基因相符。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但可能涉及人为或者刑事成分，已经报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Star 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

0: 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0.44 美元，升 1.89 美元，升幅 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4.16 美元，升 2.17 美元，升幅 3.01%。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是等待美国联储局会议记录。金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7.4美元，跌0.3%。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499点，升25点，高水2点，成交17300多张。国企指数夜期收市报7773点，升14点，高水3点，成交22000多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的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

0: 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袭击以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或行为对安全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一艘卡塔尔直游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籍，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赛事扫除政策障碍。至于俄罗斯可不可以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展示国旗和奏唱国歌，将会另行作出裁定。国际奥委会在声明指出，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整改，在成员名单入面剔除所有乌克兰领土内地区体育组织，因此决定暂时解除2023年10月暂停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的处罚。另外，为了消除体坛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顾虑，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建议必须全面遵守反兴奋剂相关规定，接受独立检测。国际奥委会强调，将会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动向，保留采取后续措施的权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卫冕的阿根廷落后两球，美段连追三球，3-2反胜埃及，跻身八强，下场将会对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胜分。天文台凌晨3:4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香港以南水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影响本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of Sale，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中都错过死了生命。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得嚟走啦，悭钱啦，
5: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啊。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

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SpaceX 跌6.8%。港股 ADR 普遍低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96.07，较港股收市高0.29%。腾讯 ADR 折合收报461.94，较港股收市高0.16%。美团 ADR 折合收报78.14，较港股收市低0.27%。百度 ADR 折合收报109.67。较港股收市低0.84%。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8.3，较港股收市低2.63%。小鹏 ADR 折合收报51.57，较港股收市低1.29%。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2.75，较港股收市低0.36%。友邦 ADR 折合收报72.47。较港股收市低0.17%。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嘅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是等待美国联储局会议记录，金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报每安士4157.4美元，跌

0: 0.3%。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美国财政部宣布即日起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伊朗应该对这一宗的袭击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安萨里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批评今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都不可接受的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船员安全，或有军行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升级。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一艘卡塔尔籍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一架货机据报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货机载有五名机组人员飞越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奥尔马拉附近海域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相关部门已经展开海上搜救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他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清除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Retro Anniversary 35

0: 2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债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3: 系
2: 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

0: 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空袭，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石里克附近分别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军方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空袭，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并无正当理由，而且危险，明显违反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石里克一个码头附近区域遭到六枚炮弹击中。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面临后果，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作出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一架货机据报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货机载有五名机组人员，飞越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奥尔马拉附近海域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相关部门已经展开海上搜救工作。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0.44 美元，升 1.89 美元，升幅 2.76%。 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4.16 美元，升 2.14 美元，升幅 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

0: 1.1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SpaceX 跌6.8%。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获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而在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台风美沙克至广西

0: 三地的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核心城市土地成交热度有所攀升。国际方面，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船只遇袭事件之后，油价今天上涨了1.5%。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下落，超过4700只个股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今天也是多数走低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下探，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灾减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的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发重大次生灾害。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倒损民房修复等相关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降雨的影响，局部地区的路段出现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暂未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或阻断。铁路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季风叠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10号前后将影响我国东部近海水域，长江干线水上防汛防台压力显著增大，海事部门已经启动了应对工作，督促船舶尽早避风，并明确一旦辖区风力超过6级，所有的客气渡船将全部停航，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出行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态席卷了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昨天晚间，它又在湖北的黄冈、鄂州等地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目前两地的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那么与此同时，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的东部沿海，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7月6号晚8点左右，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突袭湖北黄冈，不少在外就餐的人们惊慌失措，纷纷躲避到室内，城区部分区域一度断电。
3: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2: 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学校体育场顶棚被大风掀翻，部分在图书馆空教室复习的学生被碎玻璃划伤，
4: 全部吹没了。
2: 来自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显示，当晚7点至11点之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

0: 及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初步统计显示，此次龙卷风已造成当地8人死亡，1人失联，另有200多人受伤。灾情发生后，黄冈市应急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火速集结，经紧急抢修，晚9点当地交通全面恢复，学生街也恢复了通电。在湖北引发龙卷风之前，台风美沙克已影响广西多日，并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南宁市7号上午召开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已有 5.5 万人受灾，2人遇难，疏散群众约 4.8 万人。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最新气象信息显示，尽管台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影响，广西仍有29个气象预警正在生效中，西江今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1号前后靠近并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就双台风叠加主汛期的情况，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分析指出，
1: 美沙克台风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的大影响，这也是要改变我们对防御台风的这样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它本体降雨很强，山区一些迎风的地形会加剧降雨的这样一个强度，同时还会加快洪水的汇聚的速度。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啊，这个台风个儿都很大，目前直径已经超过1000公里了。现在来看，最大的登陆可能是在11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当然也存在可能先登陆我们国家台湾省啊。登陆的时候应该是超强台风或是强台风的级别。这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很可能逐渐的北上啊，届时北方冷空气南下，有可能在黄淮、华北、东北南部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进入到小暑节气也是我们防汛关键期，今年的防汛重点是北方雨季叠加了台风降雨的影响，预计接下来盛夏时节我们国家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还会偏多，不排除还会有一到两个较强的台风北上，而对于南方来讲，特别防范阶段性的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一些次生灾害啊，城市当中要防范暴雨积涝的风险，加强暴雨洪涝风险的隐患排查和整治，做好重点人群的避险转移工作。而对于像交通运输、电力的供应、通讯的保障方面，也要做好应对措施。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继续热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启幕。整个的展览规模、首发新品的数量等多项指标创下了历届的新高。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5: 中国财经60分。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或者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2: 嗯
1: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啊，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2: 嗯，
1: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4: 中國財經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其中，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推介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此外，外交部介绍，今年将邀请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会场布局上，大会首次联动浦东世博、张江以及徐汇西岸三地四馆。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
2: 其中呢，浦东的世博中心呢，主要承担的是主论坛和百余场的行业分论坛。世博展览馆呢，主要承担的是展览展示功能。徐汇的西岸分会场呢，则承载的是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的体验。在浦东的张江分会场呢，则侧重的展示的是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1: 而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在创新高，总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华为 Atlas 950超节点真机、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而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 30%， 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在产业赋能方面，大会已形成覆盖会前、会中、会后的服务闭环，目前已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在上海连续成功举办8届，累计有8000余位 AI 顶尖专家、行业领袖参会发声，共3000家海内外头部企业参展，引领全球 AI 风向。目前，上海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台，已有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超过30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学院或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15万个，吸引全球开发者超千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了近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也达到了300余家，相较去年增长 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的新品呢将达到150余件。同期的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到了60余场。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的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900亿元，同比增长了 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了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突破了 50%。2026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继续

0: 刷新财经新闻。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至此，今年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安排了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到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等重点领域。同时呢，正在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和体制创新机制，如完善铁路投融资的机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以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同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会上，潘功胜表示，未来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持续优化拓展内地与香港在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惠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深化粤港大湾区的金融合作项目达到110多项。此外，他明确将扩大债券通的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的债券通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债券市场。此外，潘功胜指出，当前在全球利率和通胀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中国债券凭借其相对稳定性和较低波动性的特征，凸显出了独特的分散化配置优势，持续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增配诉求。加上较低的人民币融资成本，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吸引更多的主权财富和国际企业到香港发债融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方面，昨天呢，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了。 A 股迎来近年的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性系统升级。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的首日，市场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下午收盘后，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2: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
3: 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1: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4: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5: 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的扰动。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1: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4: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6: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家数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0: 最近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的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二手房成交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成交量纷纷创下近五年来的同期高位。同时呢，这股暖流已经从销售端传导到了投资端，多个城市的土地拍卖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溢价板块是不断的涌现。那么这些积极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是否起到了助推作用呢？
1: 作为市场风向标，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在上半年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经超过 14.7 万套，这一数字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其中仅六月份一个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就达到了25,158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21%。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早上6:30，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唐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于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近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威胁言论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批评伊朗袭击船只危及船员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七巨头方面 ，Meta 升2.5%，微软、辉达同埋亚马逊升唔够1%，苹果同 Alphabet 偏软 ，Tesla 跌4%。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1年2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0: 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有获得良好对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同北约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在北京市场同样表现不俗，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上半年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了约5.7%，同样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具体到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过了1.66万套，环比上涨约4%，同比增长约10%。深圳市场也不甘落后，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

0: 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了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5%。一线城市的亮眼表现并非孤立。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约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对此分析指出，
1: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0: 如果说二手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温度计，那么土地拍卖市场则是开发商对未来的信心投票。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的土拍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明显攀升。以上海为例，土拍热度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年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虽然年初部分地块以底价成交，但最近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开发商投资信心持续修复。杭州市场同样表现抢眼，近期杭州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在湖南长沙，土地市场的热度同样令人瞩目，一宗住宅用地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青介绍，
2: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0: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显示出市场的回暖广泛性。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分析认为，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是提升房企拿地信心的关键因素。
3: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0: 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上半年房地产销售市场以及土拍市场呈现的积极变化，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1: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0: 从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活跃到土地市场的热度回升，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回暖传导链条，政策优化释放需求，销售端回暖，房企资金状况改善，拿地信心恢复，土拍市场升温，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回暖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场各方正密切关注这一趋势能否在下半年得到延续和巩固。
4: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的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5: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 5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6: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5: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4: 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的国际汽车联赛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的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了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以及车队展开了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了领奖台，成为了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这成绩呢，不仅彰显了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顶级房车赛事当中持续进步，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和赛事运营领域的综合实力。
5: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3站。在7月5日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表现抢眼，分别斩获2个亚军与1个季军，连续登上领奖台，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和赛道适应能力。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表示：
7: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
5: 中国车队的稳定表现也赢得了国际赛事官方的高度认可。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YOC 集团总裁马尔切诺洛蒂在赛后点评中指出，
7: 中国车队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登上领奖台，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5: TCR 世界巡回赛作为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其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的极限性能和长期可靠性，更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中国品牌赛车能够在这一高水平赛事中持续取得佳绩，意味着其背后从研发到测试、从生产到赛道调教的整条技术链条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能力。中国品牌赛车在 TCR 世界巡回赛上的亮眼表现并非偶然，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赛车运动作为汽车技术的试金石和加速器，正成为中国车企检验前沿技术、积累实战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类赛车运动，中国汽车产业不仅加强了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更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不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更为重要的是，赛车运动正在成为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未来，中国汽车必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中国财经60分。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到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来关注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随着暑期的开启呢，各地的夏日夜经济逐步开启了。在上海豫园商圈夏日奇幻夜活动当中呢，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打卡。同时，上海的野生动物园再度开启了夜间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2: 傍晚时分的外滩枫泾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集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3: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2: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4: 我们永远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2: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九点。
1: 今年的暑期，浙江多地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移动幻境当中触摸着历史。
2: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水研究局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5: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2: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技艺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朱红到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6: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2: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7: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90.24点，今天收跌了百分。

0: 11.26%，深成指报15,225.1点，收跌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3,911.91点，今天收跌了0.9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呢是25,985亿，比昨天缩量了5,14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1: 今天 A 股出现大幅度的回调，核心的原因呢是外围情绪的冲击，加上交易新规的切换，以及半年报、时间窗口、机构整体的风险规避等多重逻辑共振所致。首先呢，韩国市场今天出现暴跌，导致整体的亚太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三星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暴增超过 1,800%， 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市场却解读为存储周期阶段性见顶。这个呢，也对今天 A 股的科技板块形成了负面情绪的压制。国内方面呢，新的交易规则的落地，导致市场短期交易结构的重构，从而也抑制了市场短期的炒作热情。但是核心的原因呢，还是目前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期。市场对于中报的整体的复苏呢，目前有比较大的分歧。而业绩相对比较确定的科技类板块呢，由于此前的涨幅较大，已经体现和定价了中报业绩预期的因素，而其他传统行业呢，业绩相对来说不稳定。所以说呢，近期机构资金呢，在目前中报的时间窗口下呢，整体有个避险的动作。另外呢，今天全天超过180亿的限售股解禁，而且呢是集中在半导体、算力这些高位的标的，再叠加国家大基金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同步披露减持计划，也给热门赛道额外施加了压力。后续来看的话呢，这次调整呢并不是整体走熊的信号，而是阶段性估值修正加上交易规则转换阵痛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投资者在应对策略上呢，还是应该着重的挖掘中报业绩确定性强的品种，予以中线的持有，摒弃那些没有业绩的纯炒题材的小盘股。后期来看呢，指数预计还将在4000点附近呢做反复的震荡，但是个股的分化呢会进一步的加剧，投资者需要做好两手的应对。
0: 今天的沪深300指数收报4,792.26点，收跌了1.03%。上证50指数收报在了2,921.89点，收跌了1.2%。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报23,496.89点，国际指数下跌了0.54%，报7,770.26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5.6%，红枣和玻璃跌超2.3%，仅有丙烯涨超2.5%。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2个基点，报在6.8054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6.7956元。央行开展了1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当天呢有69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了595亿。7月6号，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业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自今年的3月20号，宇树科技正式提交 IPO 申请，直到7月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批文，同意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全程用时104天。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的8月，董事长王欣欣注册资本3.64亿元。根据招股书的披露，宇树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万股的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预计此次募集的资金总额达到42.02亿，照此来估算，公司的上市估值预计为420亿。那么这也标志着宇树科技距离正式登陆 A 股仅差一步之遥。恒久退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的6月12号收到了深交所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6月23号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时间是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的交易日期是7月的13号。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此后每天涨跌幅限制是 10%， 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股票终止上市之后呢，将转入退市板块。以下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12个美国州的总检察长昨天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的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了美国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这22个州均是由民主党人来主政的。尽管有外交的努力，但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商船袭击凸显出安全风险依然是存在的。在欧洲市场早盘交易时段当中，布伦特原油上涨了 1.6%。 分析师表示呢，上行空间可能依然有限。沙特阿拉伯下调了8月份的官方售价，欧佩克加继续缩减减产规模，而海湾地区的出口正在复苏当中，现货市场供应十分充足。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于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近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的威胁言论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商船施袭。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无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施袭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6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解释并承担全部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上升。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6%。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一架巴基斯坦航空货机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涉事的波音737货机载有5名机组人员，由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在声明指出，货机在当地星期二晚9点几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

0: 被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之后，雷达监测发现货机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行方向，在卡拉奇尔西海面大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多个部门正合作展开海上搜救。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系改建嘅大厦多个楼层塌陷，有倒塌风险，当局紧急疏散附近大厦嘅民众，并封锁周围街道。涉事大厦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37层，系跨国药厂辉瑞嘅前总部，正系改建为住宅项目。纽约市消防局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近8点接报，话大厦有砖块堕下，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大厦嘅21楼同22楼有两条支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出现裂纹同埋塌陷。据报大厦嘅21楼至26楼有持续塌陷嘅现象。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微光许哲佩。

和光同尘，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很久很久，维丽安。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时间嚟到7点07分啦，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咁啊，琴日咧，即系我哋都有提过啦，就系呢个圣中啊派位啦。咁啊，年年咧都好得意咧，就系、总有啲小朋友啊，即系出嚟咧，就有啲画面啊，有啲场面啊，就成为咗咧网上咧即系热传嘅一啲片段。咁啊，之前咧就我记得好似系旧年咧，就有啲嗰、那个小朋友讲嘢咧，隔篱嗰个咧嗰啲表情咧就成为咗呢、這个吓，即系呢、這个咁。感情包咁样啦，好得意啦 ，O 晒嘴啦，又好眼神又好好诧异啦，咁咁啊，我觉得小朋友咧，升中大概都系11、12岁咧，呢啲年纪咧，佢哋应该就算系即系讲一大堆嘢都好啦，都应该系出自佢哋嘅童心或者赤子之心嘅。咁啊，琴日咧亦都出咗另一个新嘅片段咧，亦都爆红嘅。咁就系咧呢个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咧，佢有个学生咧，即系知道住，因为其实由头到尾有镜头影住佢，佢亦都冇得装，亦都冇得话啊预先排。排练咁样，咁佢知道咗自己可以获派呢个首志愿啦，第一志愿咧去呢个九龙华仁书院嘅话咧，就兴奋到不得了。咁我谂相信好多人咧透过电视又好，喺网上都睇到佢嗰条片咧，就真系有少少都戥佢开心嘅。呢种咁嘅真正啊发自内心嘅开心咧，就又好有感染力嘅。咁大家就好觉得

0: 相信咧自己呢个实力咧，能够竟然入到呢一间学校，而且哼晒歌添啊！咁当然咧，开心嘅小朋友咧，其实咧都系表现得好反应啦。咁但系当然咧，亦都有啲小朋友咧，就系即系派得唔系咁好啦。虽然话大部分都派到咧首三志愿啊，但系有啲其实可能一时间失手啦。咁其实琴日咧都有好多嘅家长咧带埋小朋友咧去叩门，即使咧就系咧派到首志愿嘅家长咧，亦都尝试去叩门。
1: 咁啊，年年呢个时间敲门咧，都已经系就惯例嚟噶啦。咁啊，油麻地呢个天主教小学都算系成绩唔错啦，有98.几%咧都可以得到头三个志愿咁咯，即系呢间算系出名啲嘅小学嚟噶啦，咁佢都诶补多冇未老啦，咁啲我相信佢哋啲师资啊、校风啊各样嘢都 keep 得几好嘅咁。
2: 咁啊即系喺个新闻画面底下，就小朋友吓六年班都其实童真满满嘅吓，都好真情流露嘅吓，又中英夹杂，咁又好开心咁。咁其实即系亦都透露咗佢哋部分成功嘅原因嘅吓，啲好老实咁讲话，唉，考试嘅时候咧就要补三科，每科补个半钟，
1: 每星期三日啊嘛，咁啊中英数嗰啲啦。
2: 谂一谂咯，即系如数家珍咁，将自己个时间表讲出嚟吓，咁都非。一般小孩能够顶得住嘅状况吓，咁佢其实所谓升中嗰个考试咧，以前就冇升中试啊嘛，吓即系而家取消咗啦吓，咁啊变咗叫情分试，咁啊拉长嚟计，咁啊由五年班嘅下学期啊到六年班全年，咁话就话即系唔好有压力啦，唔好一次定生死啦，咁但系不过咧就唉，即系操嗰班咧
0: 拉长咗
2: 拉长嚟操咯，咁即系两年嚟操咯，咁啊即系挨。跟住嗰兩年嘅嚇搏鬥咧，就嚇即係個成績就要個制度就要你本身喺自己間學校又要排前面啦，係咪？你間學校又要整體啲分又係高噶啦，咁其實學校就本身冇乜誘因話即係要谷啲學生嘅，反而啊而家個趨勢都係啲家長嚇，即係家長。即系喺学校以外啊，即系四年班已经读五年班啦。咁你听到琴日嘅访问就话啊，暑假做咩啊？入咗好学校，系读定啲中学一年班嗰啲课本啦、
0: 啊，吓、哦，系、啊、班嘅已经。
1: 不过你超前部署啊嘛，
2: 系啦，超前部署，好似国家咁嘅水平啊，真系。咁你但系其实即係喺教學嘅角度咧，就反而唔好嘅，因為即係佢乜都讀過曬先翻學咧，即係話就話好似啊，好似移民啲啊，期待移民啲，但實情有部分學生就會覺得冇乜人啊嚇，即係我都聽過。
0: 你知唔知最多小朋友咧，其實喺呢段暑假時間咧，要準備邊一科啊？就係咧中文科，中文科咧，尤其是係文言文咧，因為你上到中學咧，其實咧好多都要接觸文言文啊，咁啊好多其實講緊話暑假咧要預先學習定啦。另外就係一個英文啊，中文轉英文個過程啦，咁亦都好多。小朋友要喺呢个暑假期间咧，就要保底先啊，读好啲嘅英文。
1: 呢个气氛咧，就琴日就相当即系喜悦嘅。咁当然有一啲就愁愁地，就未必系第一志愿。咁我觉得即系入学校呢样嘢咧，你自己嘅努力紧要过你入到一间咩庙啦吓，即系你唔系间间庙啊，都系即系灵骑噶嘛。咁你自己个诚心同埋自己嗰、那个即系摆落去嘅心机咧，先系紧要。咁嗱，而家香港嘅学生咧，都面对好多咧，即系内地嚟嘅专才又好，移民又好，或者系喺香港居留嘅人嘅第二代，咁所以咧，佢哋亦都要睇下点样同佢哋融合啦。一来，二来咧就系、是、我哋之前都讲过，有啲零派零班嗰啲咧，就有危机啦，可能又被合并啦，被杀校啦。就算有啲唔系派零班嘅咧，都有少少即系问问地咁样样。咁琴日咧都有唔少嘅中学咧就派咗嗰啲人员咧，就或者系教师啦吓、啊，就去到教育局嗰个教育。服务中心个学位分配组嗰度，咁啊做咩咧？就系、是、向嗰啲派成绩唔系太理想，即系麻麻地嗰啲，或者系打算嚟香港读中一嗰啲内地生咧，就向佢哋招手。咁呢啲学校可能就系、是、即系想主动啲啦，即系积极啲啦，就去招生。咁啊现场嚟讲咧，就即系啲传媒睇到咧都。有廿几间，即系或者廿间学校啦，就有百几个呢啲教职员咧，就喺嗰度咧就企喺度就派一啲嘢啊，招下生啊咁样。咁有啲教师都讲咧，因为而家面对咧就学生个人数咧就跌得好紧要吓，因为多年嚟都系咁十级以下。咁啊双非儿童咧就已经去到水尾啦，因为你计个年纪啦吓，咁当年嘅双非嗰啲都升晒中啦咁。咁啊只能够咧就系自己就积极啲啦，学校本身就主动啲啦，咁就去吸引。 嗰啲學生報讀，咁咧亦都咁講啦，有啲為仔女嚟香港嘅讀書入讀呢個中學啊，嗰啲高

0: 嘅家長咧，嗱佢哋亦都有佢哋嘅期待嘅，佢哋都希望個仔女雖然可能有啲科目或者有啲課程咧係未必係霎時間可以同香港銜接到，咁佢哋都想話啊，我都希望仔女有優質嘅教育，接受到優質嘅教育，咁啊最少都有 Band Three 嘅學校收佢啦，咁呢個都係為人父母者咧，即係梗係唔想即係去一間比較即係佢初嚟報到，仲要去一間比較渣嘅學校咁。咁呢個咧，我覺得即係雙方面啊，即係一個攻一個求咧，你就喺琴日呢個場面咧都略為體會到嘅。
1: 嗯，家長咧同學校都有要求咧，有啲學校收生不足啦，但係有啲學校咧就基本上面咧就係好多人咧係想入去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供求問題啦。咁頭先咧阿 A 姐講咧，高才通嘅家長咧，其實佢哋都講咧，就係都希望咧就係入到啲好嘅學校，尤其是係英中啊。
2: 咁香港啊，呢个基因好深厚嘅吓、以前啊，英占时期啊，你识英文先可以爬到上去社会上流动，
0: 所以黄隐啊，仍然好多人去敲门噶、
2: 今时今日你要识普通话，你先至吓可以左右逢源啦吓，即系
1: 两者要兼备嘅而家。
2: 但系而家都有啲就弱弱地，头先头话中文差嗰啲吓，即系虽然我哋中文嘅学习系难过学英文嘅，其实吓，尤其你文言文，你等于读莎士比亚咁啊，你古语嚟噶嘛，咁其实我哋个体制咧就真系同内地好差异好大嘅，咁啊内地喺小学阶段咧，即系个背诵嗰个经典咧已经系好多噶啦，吓、即系我记得嗰时长安三万里嗰套动画唐诗电影咧，香港未上画，我翻内地睇，就全场都小朋友嚟嘅，啊咁喺度睇咧，第一次咧全场咁嘈咧，就我都唔觉得啲声音好哽咽嘅，因为佢哋个电影一路播咧。啲小朋友系识得背下嗰首诗下一句嘅，一齐
0: 咁坚
2: 喺度背嘅，好明显我哋唔系约埋一间小学一齐嚟嘅，咁即系个各自唔同家庭咁啊，都睇到好投入，咁大家一齐喺度念，咁啊即系睇到嗰、那个即系而嗰套电影嘅票房好犀利喺内地啊，当然香港差好远啦，咁即系睇到嗰个培训啊，而内化咗吓，令到佢觉得对啊啲唐诗系一种啊即系生活嘅一部分，咁啊去到内地而家你有时啲内地啲饭局咧吓啊。有啲走過三巡咧，輪住念詩嘅，我都話念到我度，我都夾硬喺個荷喺個薄薄嘅荷包裏邊，
0: 你接唔接到㗎？
2: 先、接到兩句嘅啫，心諗唔好再念落去啦，冇啦喂。
1: 第二彎冇啦，
0: 見底又冇貨賣。
2: 唉，我哋一齊每人念一首同花有關嘅詩咁啊！哇，真係
1: 要壓埋韻喎，
2: 真詩啊，唔壓韻咪作啊，要啊。咁啊，即系其实睇到个训练咧，其实系好全方位，语言又系语境啊嘛，咁呢啲咪就系语境咯，咁吓屋企人聚会都会念下嘅，咁你自然就自己觉得，喂，我唔可以唔识几首喎，咁呢啲就系睇到咧嗰、那个啊，即系对中文学习，我哋系差距好大啊，越嚟越，咁呢一点咧，即系唔系话净系要应付个考试嘅分啊，而系真系你对于中国语文嗰个重视咧，就家长过去都香港都系啊重英轻中噶啦，咁啊将来都系咁嘅话咧，就
0: 唔系香港又有少功利咗啲嘅，就成日从揾食嘅角度咧去谂嘢啊，第日出嚟咧，你个技能系点啊，你个本领系点啊，你可唔可以喺个社会个职场上嘅生存个能力高啲啊，咁所以就呢、這个都可以理解嘅。咁如果你话啊，第日出嚟咧，你净系一啲思念都好劲嘅，其他嘢就又加上你念诗系咪即系消化到啊，融汇到你体会到啊？咁呢个亦都唔知啦。咁你念口簧嘅嘢，咁好似唱歌一样啫嘛，你都唔知佢唱乜。你唱咗日本歌、韩国歌，你都可以唱到朗朗上口，但系你又唔系好知个钟系发生咩事。咁我觉得香港咧，因为系好早已经系一个国际嘅城市咧，你如果话其他 language 咧，即系始终咧，又加上英治时代都一段长时间啦，咁英文行咗先。你譬如立法局以前叫立法局啦，你以前好多文件咧都系以英文为准嘅，咁所以当年嘅教育又好，即系个家长个 training 嘅方向咧，都系朝住英文学得好咧，你第日就唔使忧啦。咁我都系嗰一代出嚟啦，咁但系我就读中文中学嘅，咁我又发觉真系中文嘅根底。好咧系好紧要，系一生嘅事。你讲得英文好，咁你可能就系、是、即系喺职场上或许占先少少咧。但系你个中文根底好，同埋你嗰个意会啊、消化领悟咧，系反而系同人格啊各样嘢，你嗰、那个即系常识有关咯。
2: 咁其实以前喺立法局啊，依姐讲开系嘛，都有啲议员啊，朗朗上口啊嘛，有时候引用下几句诗句啊，演讲嘅时候都有啲成语啊，夹杂下。
0: 我哋叫标书包嗰种。

0: 呢啲情況而家越嚟越少啊！唉，讀稿都好似唔係好敢用引用啊，驚引喻失宜啊嘛。
1: 何止讀稿啊，答錯咗下一條問題啦，講錯咗下一句，下一個題目都試過啦。即係
0: 個稿
1: 完全都唔集中。
0: 既然你係讀稿啦，咁你可唔可以加啲中國文化色彩咧嚇？就少嘅，因為擔心引錯啊嘛。嚇咁啊，唔知第日人工智能幫唔幫到佢哋啊嚇？咁啊，呢啲都公眾嘅教育嚟啊嘛嚇。你新聞裏面睇到啊，咦可以咁引用嘅喎咁。哎呀，啲學生都睇到識用啊！官員更加係啦，你我成日都講嘅咧，公共屋邨嗰啲樓名啊，以前睇下彩虹村啲名幾有文學色彩係嘛？啊，即係紅鶴樓啊、白雪樓啊、嚇、啊、紫薇樓，而家你全部係梅蘭竹谷啊、富貴榮耀用來用去都嗰啲字嘅，即係有啲
1: 何止啊，
0: 含文都冇
1: 曬中文啊，英文啊，而家係啲屋苑
0: 私人樓啊，英文啦、啊啊、法文啦、啊，係嘛？意大利文啦、啊，但係你呢、這個、啊即公屋啦，我讲居屋啦，啲名啊，哇，你俾翻少少啊，即系真系慢慢锐下落去啦，吓咁啊，呢啲系生活嘅一部分啊，城市面貌嘅一部分啊。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大家都知道今届的特区政府就非常之锐意和着力去处理这个房屋问题。因为都北京也好，港澳办也好，都出过很多次声。但是究竟现在进展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需要留意，或者是真的遗漏了要注意呢？今天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租管条例轮空文，业主不遵租客苦。咁啊，讲开咧就系话北京京官一声令下咧，港府就好急急咁咧就谂办法嚟取缔呢个劏房。咁啊，简朴房条例咧应运而生啦。咁今年三月已经上路啦。咁但系业主嘅反应咧就唔系算系好积极嘅，暂时未见到实际成效。至于前朝遗留落嚟嘅劏房租管条例咧，相信大家都唔知记唔记得啦。呢、这个租管条例原意咧就系想打击劏房业主咧滥收租金同埋水电费等等，但系实施到而家四年几啦，越嚟越方腔走板，唔少嘅业主并冇遵从，执法亦都系越嚟越消极。劏房一旦被简朴房取代之后，就唔提唔存在，咁呢个劏房租户嘅权益咧就会更加咧难以得到保障。观塘劏房居民关注组咧就公布咗劏房租管成效调查，就发现咧超过九成嘅业主系曾经作出违规嘅行为，系包括啲咩咧？就系超过六成业主收水电费嘅时候咧冇依法出示账单副本，另外咧超过一成书面合约咧系唔符合法例规定嘅两年租期，亦都有个别嘅租客反映咧业主加租幅度超过10%决定上限。法定的上限，同时呢就租约离任费并非是由业主全数支付。团体形容现行的条例呢好像是无牙老虎，超过九成的租户因为怕租业主逼迁或者是刁难呢，加上对条例认识又不是很足，即使遭到业主剥削都不敢投诉。促请政府呢尽快全面检讨这套法例，加强主动执法。老实讲，这个租管条例雷声大雨点小呢就可以预见的了。条例在2022年1月生效，是前朝政府任期的尾声。 当时已经被质疑是难以持之以恒。这个关注组织形容业主违规的情况

0: 况非常之严重，条例依靠租客举报咧系本末倒置嘅。值得注意嘅系，现时每一宗嘅违规个案平均罚款只系2700元，咁啊缺乏呢个阻吓力。更加重要嘅系，现届政府嘅大政方针系取替㓥房，希望业主咧就将啲㓥房改装成为符合条件嘅简朴房。现时主力集中咧喺鼓励同埋促进方面，執行租管条例咧就可以想象咧就变得次要啦。再者，简朴房改装成本咧亦都唔轻，可能咧会导致大量嘅退场个案，㓥房数量势必大减，租金必然水涨船高。即使业主愿意改装，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转嫁去租户，基层咧亦都难以负担。讲到底，要彻底解决基层住屋问题，小修小补系无济于事嘅，关键仲系在于增加房屋供应。然而说易行难，简朴房又好，过渡屋也好，都只是杯水车薪。只要社会依旧贫者越贫，又贵又细的劏房在供求法则底下仍然是会继续存在。
1: 同大家睇星岛日报的社论讲，重塑全球黄金版图，香港迈向顶尖大宗商品中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及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系试运，首笔嘅交易同埋清算亦都告完成。尽管我哋系要同纽约啦、伦敦呢两大嘅黄金枢纽咧并驾齐驱，仍然有漫漫长路。不过咧，全新嘅系统应用，毕竟为我哋带嚟咗好大嘅信心同埋期盼。呢一项嘅关键金融基建咧，既有特区政府嘅直接督导，亦都有国家大力嘅支持，更加吸引多间嘅银行啦、证券公司啦、采矿企业啦、精炼厂啦、珠宝商，以至到科技企业咧踊跃参与嘅，可以预见假以时日，一个更成熟啦、更具韧性嘅黄金交易生态圈咧，将会系喺香港形成噶。近年嚟，美元嘅霸权地位有所松动啦，去美元化嘅趋势提速噶，好多新兴市场嘅央行正悄悄咁增持黄金，以对冲货币风险、通胀压力同埋地缘政治嘅冲击，对大宗商品特别系实物嘅黄金嘅掌控咧、定价权同埋咧结算能力，已经成为咧衡量一个经济体系咧嘅竞争力同埋抵御外部冲击韧性嘅重要指标。香港系举足轻重嘅国际金融中心，理应系发展咧黄金交易方面咧抢占先机嘅。但客观嚟讲，我哋过去喺呢一个领域咧作为咧并唔充分嘅。长期以嚟，香港嘅黄金买卖多数系依赖场外嘅自行清算，呢一种嘅模式缺点甚多噶，包括咗清算效率低啦、实物嘅交割流程繁琐啦、缺乏咗透明度同埋交易风险较高等等嘅。都是困扰着市场的参与者。当我们面对着新加坡、杜拜等竞争对手的挑战的时候，这些短板就尤为致命了。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及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运作正正是对上述的痛点回应，有望彻底重塑本地的黄金生态交易的生态。港府在公布系统试运的时候透露，正是研究更多的税务优惠，再加上是3年内将香港黄金的总储存容量增加到超过2000吨的目标。这些政策的组合权预期将会产生强大的群聚效应，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地区的避险资金和主权基金长驻。港交所亦都将会有更好的条件开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当中的实物支撑，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战略层级。当然系统试运的仅仅是起步，亦都需要持续优化规则，加强监管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但是它的象征意义确实是很重大的，这个是我们重塑香港黄金交易生态的重要一步，更加为香港15/5时期构建多元化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开了一个的好头。展望未来，香港应该是乘势而上，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变局当中，全力将自身打造为是全球顶尖的黄金储备与交易中心，既服务国家金融安全的大局，亦都能够巩固本港国际中心金融中心的长远竞争力。
2: 头条日报社评标题是从外交到球场，领袖失格闹剧。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再次实际行动，向全球显示他所何谓恃强凌弱和无视规则。过去在外交舞台上面的单边主义，扩展到世界杯的球场上面的粗暴干预，荒谬程度可以去到刺眼。国际足协在特朗普的施压底下破天荒就暂缓了

0: 前锋啊巴鲁官嘅红牌禁赛啊，容许佢出战啊16强啦。呢、这个唔系体育裁决啦，而系赤裸裸嘅政治交易。系有报道指咧，就特朗普致电咗足协嘅主席啊卢芬天奴啦，商务部长官员又暗中游说啦，将白宫嘅政治压力咧就凌驾咗喺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之上啊，视赛场嘅规则如无物。呢种所谓嘅特赦咧吓，就系所令到全球亿万嘅球迷啊，嘅侮辱啊，亦都对体育精神同埋公平竞赛原则嘅践踏。咁啊，令人遗憾嘅系咧，美国队嘅主帅同埋足协啊，对呢件事啊引起喷声啦，啊，甚至乎暗自窃喜添啊。可见啊，政治嘅操弄啊，系极之严重啊。不过呢个闹剧咧，最后由美国队啦吓，即系出局咧就作结啦，可谓咧吓，即系令到啊，违规嘅事情啊，确实啊会不得人心。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要在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无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已经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有获得善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有关情况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四川宜宾市高院凌晨发生多次地震，最强一次发生在清晨6:12，强度为5级，震源深度8公里。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

0: 赛周十六强赛事，卫冕嘅阿根廷落后两球，美段连追三球，3-2反胜埃及，跻身八强。下场将会对瑞士同哥伦比亚嘅胜方。埃及喺15分钟先开纪录，耶沙伊巴谦头槌顶入，埃及领先1-0。6分钟之后，阿根廷获12码，球王美斯主射被埃及门将扑出，失去扳平机会。换边之后踢到67分钟，埃及嘅薛高接应传球射入，将比数拉开至2-0。阿根廷喺赛事尾段绝地反击，美斯喺79分钟传入禁区，由基斯丁罗美路顶入，到83分钟美斯禁区射入，扳平2-2。美斯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到补时阶段，阿根廷安素费南迪斯顶入，反胜3-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7:36，同大家看看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看看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公主道过海方面，龙尾今日暂时在理工大学附近。观塘绕道西行方向，观塘工业区对开是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市中心一段是多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福亨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着的。
9: 36着走为上着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8: 你沒理我。
9: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吓。美股咧三大主要指数都跌咗落嚟嘅，咁导致咧最多嘅时候咧，系早段跌个300多点啦，最终跌130点嘅，52,925点嘅。纳指亦都一度咧跌超过成400点，不过最终收市跌302点，跌幅有1.16%嘅。标准普尔500指数都下跌嘅，我哋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12: 早晨。
13: 系早晨，
11: 早晨，早晨。咁我睇到咧，三大主要指数咧，美股咧都系跌啦。咁啊，今朝早咧，其实局势方面有啲咧唔明朗因素出现咗啦。咁大家咧就讲紧啦，油价方面都略为升翻一啲，去翻咧$70一桶楼上啦。点样睇而家嘅局势情况对个市嘅影响咧？琴晚市啊跌啦。
13: 美股咧，啱啱嗰个交易日咧就 開嘅時候都唔算太差，不過就成日嚟講都慢慢跌翻啲落去咧。咁佢今次嗰個向下跌嘅話咧，就有即係主要嘅原因都喺亞洲呢邊，又係啦，韓國嗰邊嘅三星啦，同埋海力士兩間嘅公司科技股，咁佢就係、是。即係受到 AI 嗰個對晶片嘅需求咧大幅上升啦，使到佢盈利急增啦。咁個估計要升咗好多嘅，甚至你見到三星咧最近嗰季啱第一季咧，佢盈利咧係升咗18倍，一比19倍嘅，本身上一次嗰個盈利。但係咁高嘅盈利咧，佢哋股價都跌嘅，咁就因此咧嗰、那個相關嘅股份，尤其啲晶片類嘅股份咧就。去到美國都係跌噶啦，咁啊，究其原因咧，就大家都知道，就擔心嗰、那個需求係咪能夠咧，係咪盈利咧，係咪能夠支持到嗰啲基建啊、洗費等等咧？但係基建啊、洗費等等咧，就唔係直接係對三星同海力士咧最大打擊嘅，反而係咧大家擔心咧係嗰啲面對最終用家啲，例如 Meta 啊、Google 啊、嗰啲 Amazon 等等啦，佢紛紛興建一啲好大型嘅資料嘅廠啊等等啦，咁樣嘅數據中心，咁佢需要一啲晶片，咁所以使到三星啊、海力士個晶片嘅銷售大幅上升，價又升啦，價量提升啦，咁樣，咁佢哋依家就仍然繼續。之中，不過大家擔心佢個現金流咧減少咧，就減少咗啲晶片嘅需求啦。咁今次你見到咧，三星嗰個業績咁好咧，市場都係負面嘅影響咧。主要嘅原因，第一就係話之前就真係預咗佢好好，咁預期之內啦，咁有消息就可能會出銷售咧。但另一樣三星跌得多嘅原因，就因為大家都諗得出嚟嘅啫，就話你晶片係做得好好嘅，不過你手機嗰方面咧個需求可能係放慢嘅咯噃。咁呢點啊拖累咗特別係三星嘅股價啦。咁佢哋一兩間嘅股票股價一件事啦，但係衍生到去美國呢份相關嘅股份下跌咧，就係話大家都見到又重新擔心咧嗰、那個真正嗰個需求係唔係同埋嗰個盈利追得上咁解啫。咁亦都顯示到咧市場對呢方面嗰、那個消息係特別係敏感嘅。咁喺高位嚟講咧，就一定係有好大嘅震盪噶啦。咁短時間啦嚇，咁你見到美股係科技股啊跌得最多下嘅，咁喺整體嘅板塊嚟講咧，係略為最好啲咧，就係護理嗰方面啦，健康護理，咁呢係防守性股份啦。第二咧就係油能源啦，能源就得助於咧，因為油價升翻去$70一桶以上啦，咁呢點亦都即係好正常地嘅市場反應咯。咁我估短時間油價可能都唔會咁不斷去向落㗎啦，咁可能呢就去硬咗啲咁多啦，美匯呢亦都係強咗啲，咁股市依家呢避險情緒略為升溫一啲啦，咁如果咁睇嘅話呢，短時間仍然都係最主要關鍵呢喺 AI 股份市場上對個反應呢，究竟係啲放心啲認為一定得啊，還是呢認為唔好啦，穩陣啲啦，不如減磅啦，咁樣咁主宰咗整個美股嗰個指數嘅方向㗎啦。
3: 咁剛才提到呢個油價硬淨返啲呢，或許又都同特朗普呢即係搞完啲國慶 party 之後呢嗰、那個反應啦，就係、是、話如果呢呢個伊朗呢同我哋呢又再未達成協議呢，唔知第四十幾次啦，咁佢就警告呢就會要完成任務，完成任務嘅意思即係繼續威脅再採取呢個軍事行動，同埋即係唔知點樣攞呀定係取呀定係搶對方嘅濃縮油，即係嗰啲核原料。咁我覺得呢樣嘢呢沒完沒了咁樣醖釀落去呢，我哋之前好多次傾都討論過啦，就係件事係未曾有一個叫做斷尾嘅感覺㗎嘛，因為始終都係嗰個死結解唔開啦。伊朗即係之前哈梅內伊個國喪呢亦都簡直喺呢個美國獨立日25周年即係嗰種國慶嘅氣氛嗰度做啦。咁大家嗰個深仇大恨呢唔係一下子呢就因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點點點呢而抹得走。咁所以呢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話俄烏又喺度互相喺度轟嘅話咧，咁你特朗普而家如果重新即係 關注翻個局勢咧。正話你提到啦，嗰個油上翻70蚊，我覺得會唔會仍然嗰個上升空間？

0: 是不小的呢？因为个金啊油啊都看着个局势的嘛。
1: 系油啊，更加敏感啲啦。咁金依家个即系注意力少咗，油嘅话咧，咁你一直落唔到落去，当然就系通胀都系我哋最关注啦。咁啊，所以点解讲嘅话，你落几蚊，应该都系啊几大嘅支持噶啦。咁就或好或者唔好咁嘅局势。但系一点，我觉得咧，可以观察到就系你见到伊朗咧，一直时咧佢就会即系话，可以倾得掂啦，主要点点点咁样。咁但系间唔中佢又好似你见佢经常有啲小动作咧，又炸翻一两只船啊咁样样喎。咁我觉得反而显示到咧，伊朗依家个政权实际上咧都唔系好统一嘅，咁变咗里边嗰个派系都几重要。有啲就话我唔想停火，有啲就话想为经济啊会停火。咁佢哋都唔能够一统一地一个可以同外边咧去谈判啦。咁所以美国咧都遇到呢个困难嘅。你究竟同边个真正倾完之后系真嘅咧？傾完之後，另外一邊又可能有小動作啦，咁所以講得啱啦，即係沒完沒了啦。我相信都係短時間都解決唔到嘅。咁究竟幾時啊？特朗普真係冇耐性去，唔好淨係得出口術啊，真真正正炸一輪嗰個伊朗好勁嘅咧，咁樣咁就係反而嗰度可能會一個落幕嘅契機啦。當然今次咧，伊朗美國總統啊，又阿特朗普又話，因為你咁樣整咗炸咗一兩隻船啦，喺火焰之海峽，咁我又再炸你啦，已經去做啦，但係都係一個小規模咯。咁因此短時間拉拉扯扯，油價的而且確喺70蚊上下咧，應該都維持一段時間。咁啊，顯示到對通脹嗰方面同埋加息啦，即係其他我哋冇講過個戰爭煩幾多啦。咁亦都當然呢樣就分散咗特朗普對嗰個俄烏嘅戰爭。不過實際上，特朗普都唔係太注重俄烏嗰方面咧，佢交咗就俾歐洲啦。喂，呢啲就是你搞啦，咁樣解嘅啫。但係我哋關注都係經濟宏觀嗰方面咧，應該係利息咧，大家都睇漲嘅。咁不過琴日咧息口就唔係升得好多。咁就但係都企得比較硬囉，所以點解之前呢我就覺得債券暫時講咗比較吃虧一啲囉，因為個息口都比較企得硬啲唔多。咁跟住出嚟嗰啲報數據啦，我相信都係比較高嘅通脹啦，因為你又就算改善多一個滯後作用呢，冇咁快反映到出嚟囉。咁就減息唔使諗㗎啦，問題呢年尾會唔會加一次息定加兩次息呢咁樣。嗱，咁就咁睇呢，似乎呢個禮拜裏面發生嘅市場發生嘅樣嘢呢係冇咩新聞㗎，係即係過去幾個禮拜都係維持呢幾個主要個話題呢嚟到上上落落咁樣。咁美股現時最變得多呢應該係嗰、那個嗰、那個納斯達克㗎。咁你見到佢呢入到四月份之嚟講呢，佢每次去到大概兩千五個十八千萬兩萬五已經係個水平呢就出現反彈。不過呢第三次反彈啦，嗰、那個反彈個頂呢係越嚟越低嘅，咁顯示到呢嗰、那個下降嘅壓力係比較重咗啲咁多囉。咁就依家個兩萬五嗰個水平呢就比較關鍵呢，如果佢企唔穩啦，咁當然呢就前景就比較大啦。而三個指數之中咧比較弱啲咧，因為個晶片股同埋 AI 股個問題咧係嗰個納斯達克咧應該係影響最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依家嚟講應該觀察係納斯達克比較多啲，因為佢依家係領頭羊嚟嘅，佢相關嘅科技股嚟講，如果佢都跌到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嘅狀態嘅話咧，咁美股一定比較拖累到嘅。若拖累到嘅話咧，咁你話係咪全世界又開心咧？因為美股跌啦，咁啲資金流出嚟咧，我又唔相信。到時應該咧，即係 AI 領頭底下咧，樣樣都關佢事噶啦。頭先所講嘅韓國啊、台灣啊、日本等都受害。咁即係話咧，就資金只會收縮，再加上咧之前講過，如果美國聯儲局咧諗住可能加息咧，又可能收窄佢嗰個資產負債表嘅話咧，咁即係人均比較收縮嘅話咧，就所有資產都跌，甚至金價都可能跌。嗰陣時金價咧就4100蚊咁上下水平啦，咁就正所謂4000蚊係一個底啦，咁就變咗博反彈嘅投資者應該都會有嘅。如果我覺得乘機利用啲局勢升温嘅話咧，人或者會喺呢個水平咧當嗰個止蝕位咧，做埋一個反彈咯。咁就不過關鍵啦，就在於究竟佢打成點啦，打得好監關就係咁回事咯。不過暫時嚟嘅幾樣加資產嚟睇咧，似乎金就略為起碼可以作為一個反彈嘅操作咯。
2: 咁但係 SpaceX 啲咁嘅大牛龜上咗市之後，佢個禁售期咧係同一般即係之前嗰啲新嘅 IPO 係唔同噶嘛。

0: 個個月都可以擠啲出嚟，擠啲出嚟。咁啊，而家俾人揭發嗰啲上市承銷商咧嚇，即係啊，個個啲金融機構都有份嘅。咁啊，但係一方面佢係做承銷商，一方面就啊出啲報告，當然嗰啲名啊，分析員個名唔同啦嚇，啊全部都話增持啊，就講到點好點好啊，咁啊係咁啊，應該信啲乜嘢好咧嚇？
1: 咁佢當然啦，依家睇你講 SpaceX 啦，咁就最近出好多呢啲咁嘅報告啦，都係睇好佢嘅。咁啊，好似好少可咧就話睇得唔好，睇得唔好嘅咧就係即係屬於少數啦。但係股價咧就的而且確啦，佢上市即係冇幾耐啦嚇，講一兩交易日即係見頂啦，就慢慢回落翻嘅啦。收市嘅時候就跌咗6-7% 嘅$149。不過喺個盤後個交易咧就略為彈翻1% 咁啦，但係都係輾轉係偏軟啦。咁短時間我覺得啦，信咧就信佢股價會繼續弱軟噶啦。咁就直至到咧稍後佢又會發債話咧，咁可能咧佢又會即係各方面會配合咧個股價就會再升咯。咁但係大前提又在於咧，究竟係即係 AI 有冇運行嘅啫。咁你冇錯，佢係 SpaceX 啦，就係即係太空股啦，咁但係都相關嘅啦。咁就因此咧，就正如之前講過咧，新嘅任何集資行動咧，受歡迎程度若果略為冷淡啲咧，我諗人哋乘機咧，如果沽空佢哋更加要沽空佢啦，睇淡佢嘅更加即係振振有詞啦。但係其他嚟講，可能都話不如有錢咧，不如落個袋先咧，咁鎖定利潤咧，都使到嗰個沽壓好大咁啊，每一次有大型嘅集資活動咧，都係一種考驗嚟嘅。
2: 咁另外咧，另一隻股份咧，頭先我哋提到咧 ，SK 海力士啦，咁佢今個禮拜咧將會咧係喺美國咧就係 ADR 嗰邊咧上市啦。而家有啲機構咧就建議咧，即係有啲投資行嘅建議咧，就沽咗佢，沽咗韓國嗰邊上市嘅股票咧，就買佢喎。咁其實點樣睇佢嗰個走勢，或者點樣睇佢嘅趨勢咧？
1: 冇啊！你估一邊就買兩邊咁咧，你可以話套戥咩都好啦。咁其實佢都係唔會睇得淡啦。如果係淡，就唔會就買另外一邊咧，就沽鬼曬佢啦。咁我覺得咧就喺直在啱啱依個嚟講咧，佢又吃虧啲嘅。大家尤其嗰啲記憶啊，或者晶片股咧，大家都擔心。咁但係又未見到話退潮住，大家一片就特別睇淡。當然係最啱睇最近嗰個交易日，咁當然咧就話呢個就好似大事不妙啦。但係我當暫時嚟講咧，呢咁嘅屬於一個即係噪音地啊，反彈嚟彈去嘅一個階段嘅啫，就未有一個結論性嘅。咁就所謂結論性就一定睇個市場嘅反應啦。暫時個反應個市場嘅話咧，佢跌又唔係未去到咁交關。冇錯，你睇翻美國係咪就係韓國方面咧，佢哋啲股份咧，三星啦、海力士咧，似乎都喺一個技術熊市嘅邊緣啦。咁呢點咧就係就引起關注咁解啫。咁我估啦嚇，應該咧佢既然係集資嘅話咧，應該。有啲行都會引導出嚟嘅，咁啊即係支持一下咁啦。因為咁真係唔得嘅話咧，咁大家真係小心啦。咁即係咁好嘅時機上市，竟然咧就會遇到咁嘅挫折嘅話咧，我諗整體個氣氛就變壞得好快脆啦。咁啊，納斯達克帶頭應該美股就應該大啲調整噶啦。
3: 咁另一方面咧，就個 yen 咧就係咁下沉啦嚇，都唔知沉到底未。咁個 yen 而家咧就個淡倉咧就已經係累積到19-20年嚟嘅新高。咁你覺得嗰個 yen 係咪會好？正如有一啲好極端嘅睇法，就係話哇，你四都守唔住啊！咁啊，即係對港紙
1: 啊，當然守唔住嘅話，就香港人開心嘅一個買嘢，
3: 去食拉麵咯。
1: 唔系啊，好多嘢买都即系，甚至啲头拍啲嘢都有啲朋友走去买，
2: 样样产品都有啊。
1: 系啊，咁啊，得本地人买就冇乜着数啦，但系我哋啲外边人买着数。但系 yen 依家一定处比较弱，嗰啲冇法子，就算佢唔弱都好咧。咁美汇系强啊嘛，咁对住嚟讲，相对嚟讲咧，就我对翻美金咧，就 yen 就会吃亏啲。咁啊，喺现阶段再加上咧，啲人以前咧就话，yen 你加息可能会支持下咧。但係衰在如果加息嘅話咧 ，yen 強嘅話咧，又會引另外啲人講話，咁你出口又好唔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真正支持 yen 個因素唔係太大，唯一最重要咧，依家就係個央行嘅干預咁解嘅啫。但央行之前講過，就係160啊、161啊左右咧，就對美金啊，都係央行可能會出手嘅水平嚟嘅。咁但係依家見佢遲遲都未有行動咧，咁市場上可能呢個信心會減少一啲咯。咁但係整體而言咧，就美匯依家都仍然強啊，落咗100，依家上翻101啊咁樣，所以咧 yen。

0: 应该现水平都系睇淡，不过系咪好劲地去睇淡咧？就啲市又唔系好敢嘅。你执多佢交关嘅话，央行一入市嘅话，你啊俾人夹到死死下啦。所以你成日见到1616至到162嘅，咁但系都未人跌得好交关住咯。
1: 嗯，今朝嘅美元对日元啊，系1.6235左右呢啲位对港纸系4.82啦。咁你自己睇翻日本央行系咪仍然都继续会有加息嘅趋势咧？啱啱其实都加咗息，但系个 yen 就一路继续都仲系弱紧落嚟。
0: 佢其實係一直都想係加下息嘅，咁就係、是、當然咧，佢啲所謂通脹其實對我嚟講就即係蚊地嘅啫，咁但係對佢嚟講都係需要啦。咁再加上其實個結構都係啊，如果啲息口長時咁低咧，都係扭曲佢個經濟咧，所以佢係有個意願想去加息，更加可加上咧就其他地方都可能加息嘅話咧，佢係更加需要會加息嘅配合嘅。咁我覺得依家央行另外幾次開會都啦，自然都傾向估計佢會加息啦。但你見到即使係咁嘅預期底下咧 ，yen 都變好疲弱一下嘅。咁即係話就算加息啦，咁似乎咧大家都唔會覺得咁嘅湧去 yen 嗰度噶啦，因為另外一方面睇人哋啊嘛。咁美國都可能加息啦，歐洲又加息啦咁樣。咁 yen 咧本身即係比較個優勢啊，當個息口嚟講咧就唔係好存在嘅。
2: 嗯，題外話講翻啦，呢個特朗普咧，佢除咗前嗰排即係前嗰幾日咧，就影響埋呢個世界盃啦嚇，關於球員啦，係咪攞咗紅牌出場咧，就唔好即刻咧，即係要換贏啊，唔好即刻咧就禁佢賽嗰啲都出埋聲。之外咧，其實我唔知呢個係咪佢自己有冇。Walmart 咧就係 Walmart 咧就喺國慶250周年嘅時候咧就劈價大劈價，咁但係咧就原來咧呢一個咁嘅大減價咧就未必係佢自己公司自發嘅，就係、是、應呢個華府嘅要求咧就大幅減價。話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嗱，作為呢個自由市場民主國家咧又特別咗啲喎，係咪啊？咁你唔係國企嚟噶嘛 ，Walmart。
0: 咁而且确好似乜嘢都关佢事，同埋佢乜嘢都要
2: 乜都要指点，系
0: 系啦。咁佢真系但如果你只企业真系喺个压力底下，就真系服从人，真系去做嘅话咧，咁真系危险嘅。咁你个吸引外资嘅话咧，其实美国嗰边咧个大吸引力噶，佢其中一样嘢呢样啫嘛。咁我觉得咧就如果继持续系咁的，而且个唔系一个好兆头。咁就當然啦，總統啊經常換啦，咁另外一回事咯。但係佢真係係咪一家去管咧？似乎同美國個風格完全唔同嘅，亦都我相信係自由市場嗰啲投資者咧，就唔係好認同佢咁樣做法嘅。咁如果你 Walmart 真係如此嘅，咁其他又如何？你咪就係 Walmart 啦 ，Walmart 通常賣嘅貨品係比較平啲、大眾化啲啦。咁你但就算係咁，你都唔會即係影響到個通脹啩？你咁咧就削弱咗 Walmart 嗰個盈利嘅話咧，咁咁啲其他嘅投資者咧好擔心，哇！你有咁嘅干預嘅話咧，咁佢盈利嘅方面反應我就重新做過啦。咁反而咧真係的，而且個亦都會影響到美股嗰、那個valuation 嘅。
2: 嗯，好啊，咁今日多謝曬阿陳炳雄嘅分析。
3: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嘅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需要在下星期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之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邮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美国撤销伊朗石油销售许可，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英美期油价格高收，收市后交易时段升幅进一步扩大至接近 4% 至超过 6%。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9%。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一架巴基斯坦航空的货机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在展开搜救。涉事的波音737货机载有5名机组人员，由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在声明指出，货机当地星期二晚9点几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之后雷达监测发现货机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行方向，在卡拉奇以西海面大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多个部门正在合作展开海上搜救。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